0: 纵使禁令严苛，台湾各界依然踊跃参与海峡论坛，参会青年群体占比持续走高。台湾同胞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两岸交流合作、同胞走亲走近的大事不可阻挡。我们进入今天的两岸观察。
1: 这首歌已经成为我们城内村的一个村歌，然后大大小小的会唱。然后这次上海也是让城内村的两岸文化的历史更放大在我们的两岸的青年朋友之间。本届海峡青年论坛上，来自台湾花莲的赖淑珍带着福建厦门集美区城内村的村民，共同唱响他的原创歌曲《城内之歌》。
2: 厦门城内村是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老人。8年前，赖淑珍在城内村扎根，深耕两岸乡村融合与文化传承。第三次参与海峡青年论坛，赖淑珍希望借助歌声说出她的心里话。
3: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因为我一过来的时候。 说我是台湾人，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是台湾过来的小孩，那没事，你到我家来吃饭。”我觉得是让我很难忘的一点，让我最感动的一点。不管到任何地方，都是温暖、亲戚的氛围的包围。
1: 包括海峡青年论坛在内，本届海峡论坛的58场系列活动涵盖基层治理、体育赛事、乡村振兴、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 并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企业对接，以务实举措持续让广大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今年4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在本届论坛上接连结出硕果。
4: 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正式授牌，省级卫视将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厦门与金门通桥通电通气共用翔安机场扎实推进。两岸相关企业签署购销协议，产自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有望进入大陆市场。
5: 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
6: 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这既是落实10项措施的新成果，更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不管台海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行动从未停止。两岸交流的门。
7: 只会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只会越走越宽。
8: 曾多次带队参加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未能成行。阻挠的借口仍然是用烂了的所谓统战风险，这也是民进党当局首次公然禁止地方公职人员参与海峡论坛。
9: 自海峡论坛开办以来，台湾各地方县市长。 率团来参加，已经形成一个惯例。这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
1: 对于台湾地方县市参加海峡论坛，民进党当局的表态，从最初的不乐见，到去年的建议不予批准，再到今年直接明令禁止，可谓是层层加码，全面封堵。
10: 不过，再扭曲的标签都阻挡不了两岸走亲走近的大事，更不能为台湾找到真正的发展出路。通过两岸的这种基层的交流，两岸的民众大家的情感是越来越好，大家的心是越走越近的。所以，民进党当局自然视这一切为眼中钉、肉中刺。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未来的舞台在哪里。民进党当局设置各种各样的阻碍。
1: 等于是断了台湾青年不断向前发展的路。尽管遭到民进党当局恶意打压，但广大台胞无惧威胁，以实际行动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海峡论坛上的台湾青年群体占比持续走高，逐渐从单纯的活动参与者转变为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
11: 每年新面孔越来越多，尤其在这两三个月，整个厦门。 陆陆续续过来的。
0: 台青也越来越多。现在从抖音、小红书这些

0: 台湾的年轻人透过这些互联网的平台，他们看到了大陆的讯息，他们主动，很多人找上来说想要来参与这一次的海峡论坛。
1: 我觉得两岸的交流是势不可挡的，无论从政策上面有什么阻碍，我们能够看到民众其实是更愿意去前往大陆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交流，而且我们也需要通过两岸的融合、两岸的交流，我们才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做贡献。
2: 我们看到的是和平统一的希望是越来越强烈，而且呢，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来到呢过去以来啊前所未有最近的距离。所以这个时候台湾人如果再不跟上这样的一个列车，再不去呢跟上啊这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大势，那我们就会被甩在这个历史主流的后头。海峡论坛等于说呢是第一步，它开启了一扇门，让许多过去对大陆不了解，甚至呢是活在民进党的信息茧房里头的人呐、啊，可以通过海峡论坛了解到新的资讯。虽然在台湾岛内呢，现在被民进党搞绿色恐怖呢，有点像是在黑暗当中，但是有一个又一个的传灯人啊，他们不断地把这种光明传递下去，终有一天他会形成燎原之势，来冲垮民进党的这种逆流。
3: 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13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在福建厦门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5: 6月12号至14号，张国清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7: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
3: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根据协议，15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且永久结束。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且完全解除。
7: 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批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立即解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当地时间14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声明表示，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另外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此外，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遇多枚火箭弹的袭击。
7: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经于13号提交了巴勒斯坦多派别对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莫拉德诺夫此前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各方要求落实停火协议细节及相关规定。哈马斯代表团将在开罗继续推进协议落实。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俄美双边关系、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进行交流。乌沙科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再次访问俄罗斯。
7: 当地时间6月14号下午，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有超过1000人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举办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余公里。
3: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生负担。
7: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韩国总统李在明曾表示，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安全环境，自主国防必不可少，希望在任期内即2030年前收回战时指挥权。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2

0: 2006年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展开首场较量，最终德国队以7-1的比分大胜首次进入世界杯的库拉索队。德国队的7个进球由6名不同球员完成，展现了其得分手段的多样化。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首轮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下半场一边再战，荷兰队2次取得领先，日本队2度扳平，最终双方2-2战成平局，各积1分。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暴雨、黄色预警，预计至16号8点，华北、东北、华南、西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最大9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
1: 朝闻天下，稍后我们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5: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9: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0: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朝闻天下，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凌晨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
1: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也就是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在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方感谢美国和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的签字奠定基础。总台记者崔如，伊斯兰堡报道。
1: 以上是总台记者从巴基斯坦带来的报道。而根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
0: 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于14号晚最终确定了关于结束战争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
1: 根据达成的协议，15号晚起，包括黎巴嫩。

0: 正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且永久结束。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且完全解除。
1: 该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正式签署。最终协议的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后开始。伊朗感谢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政府的斡旋努力。
0: 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
1: 有关伊朗方面达成该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以及未来美伊谈判的相关安排，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而这一宣布也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按照加里巴巴迪的说法，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他说，从当晚起将立即发生两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本周五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伊朗和美国两国谈判代表团团长将就未来谈判安排进行讨论。在此之前，伊朗将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的承诺。是否进入接下来为期60天的谈判，则取决于美方履行这些承诺。而在60天的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会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制裁。所有制裁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解除。第二个谈判议题是核问题。此外，还会讨论伊朗经济重建和发展议题，同时确定监督各方履行承诺的执行机制。加里巴巴迪还透露，为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最后时刻，卡塔尔谈判代表团于14号抵达德黑兰进行谈判。在经过超过15个小时的会谈后，伊朗对文本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意见已被接受。不过，加里巴巴迪最后仍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未来，美伊双方将围绕执行细则展开持续博弈，其结果或将决定这份备忘录的最终走向。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
1: 特朗普还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东时间14号18时过后不久，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约每桶81美元，跌幅约为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约每桶83美元，跌幅约为4%。
0: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3: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

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

0: 及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
1: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6月10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已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0: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基辅部分地区出现停电。
1: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0: 克罗地亚。

0: 方14号表示，一艘双体船和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帆船当天在克罗地亚南部斯普利特市附近海域相撞，造成三人死亡，一人失踪。根据捷克驻萨格勒布使馆确认，三名遇难者为捷克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方程豹、泰西 EV 闪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0: 相似水，相约湖南。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9: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10: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

0: 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县市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1: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4: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1: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6: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7: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8: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0: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乌梅有助于生津止渴，还能解腻化食。湿气重没胃口，中医教您如何轻松应对。为何在公园待20分钟就能让人感到放松？不同人群该选择什么样的公园疗愈方式？气血不畅，颈椎僵硬，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练八段锦，调理三焦，通气血。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东风标致，多新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2: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航，选金双旗。
1: 江苏小海豚国际旅行社邀您共赴美好旅行。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端午有新意，好奶好营养，太妃瑞纯牛奶。信地牧场，优质奶源，自然浓醇，自然营养，选好奶，送心意。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乌梅。当下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很多朋友都会经常熬夜，美食相伴左右，很容易出现口干燥热、积食腹胀的问题。据说呀，这乌梅既能够缓解观赛时的口干舌燥，还能够化解大餐给我们带来的肠胃负担。以它为主料熬制的酸梅饮品更是消暑除烦的佳品，陪伴大家轻松看球。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来解锁乌梅的养生之道。
8: 世界杯火热开赛，不少朋友开启了熬夜观赛模式，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不良饮食习惯，而不健康的饮品更是一杯接一杯不离手。那么这样的状态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
9: 世界杯激战正酣，熬夜观赛呢已经成为不少球迷的日常。观赛的过程中呢，长时间久坐，情绪呢也会随着赛事起伏，再搭配一些烧烤啊、卤味、零食、冰酒等一些高油、高盐、高糖等宵夜，极易出现口干缺水、积食腹胀、肠胃不适、精神倦怠一些问题。今天呢，就为大家推荐一味补水润燥的药食同源的中药乌梅。乌梅酸甜温润，夏季啊，我们出汗多，口干舌燥，浑身燥热，喝点它呢，就能起到生津止渴，帮我们的身体锁住水分，赶走疲劳感。
8: 那么乌梅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关记载，能缓解哪些身体不适呢？
9: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主夏气，除热烦满，安心。就是说乌梅的药性呢，它是比较平和，能理顺呢我们体内的气机，清除烦热，改善心烦胸闷的状况，平复我们的情绪，可以安神静心，特别适合夏季心烦燥热的这种状态。但一味乌梅呢作用是有限的，并且呢单味药泡水喝呢口感也不佳。中医药啊，我们讲究配伍应用，所以呢也给大家再推荐一款养生又美味的健康饮品，酸梅气泡水。它呢具有生津止渴、解腻化食的作用，是带传统酸梅汤改良过来的，兼具养生以及口感。
8: 口感酸甜的酸梅气泡水，想要风味出众，兼顾养生价值，核心就在于酸梅汤。那么酸梅汤的养生保健价值具体有哪些呢？
9: 酸梅汤遵循中医的酸甘化阴之道，性质呢温润平和，清热呢而不寒凉，对症呢可以调整我们夏日与熬

0: 熬夜带来的这种烦热呀、腹胀、睡眠变差这些问题。酸梅汤的核心配方呢，由乌梅、山楂、甘草、陈皮四味药食同源的药材组成，配伍呢相得益彰。其中乌梅呢具有生津敛阴的作用，它可以补充熬夜流失的水分，可以缓解阴虚燥热。山楂呢则可以健脾消食，可以化解我们看球赛吃宵夜时的油腻与积食。甘草可以护养我们的脾胃，补益元气，同时呢也可以中和药材的酸涩，舒缓周身的疲惫。陈皮则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浊，改善久坐带来的胸闷腹胀。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再加入桑葚、薄荷，就可以锦上添花。桑葚呢滋阴润燥，可以改善我们口干体虚，薄荷呢可以清理头目，缓解情绪，消解呢观赛时的烦躁。上述的这些药材呢，我们可以煮成汤，煮汤以后呢，我们可以提取这些药液，再加入我们自己喜好的这些口感的气泡水，就可以达到口感清冽，气泡丰富，解渴体验更佳。
1: 您看，将传统酸梅汤加以创意升级，做成清爽好喝的酸梅气泡水，有利于生津止渴，快速缓解口干燥热，还能解腻化食，是相对不错的健康饮品。那么您知道如何制作，既能更好发挥养生价值，又能让风味更出众吗？别走开，快来一起动手学起来吧。首先要处理山楂、甘草、陈皮，技巧是什么呢？
2: 首先呢，我们要把山楂、甘草和陈皮呢要浸泡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这样呢更好的释放它的成分和它的风味物质。
1: 乌梅无需浸泡，只需清洗干净即可，这是因为长时间冷水浸泡会导致乌梅中的有机酸流失，煮出来的汤整体风味大打折扣。接下来将四种药材倒入锅内，大火煮开，转小火炖煮45分钟，再加入适量的桑葚、薄荷，少量冰糖进行调味儿，再焖煮10分钟左右，酸梅汤就做好了。盛出来以后，还有一个重要步骤也很关键，是什么呢？
2: 在熬煮之后呢，一定要静置放凉，这个时候是不能打渣的，渣子不能打出来，直到它完全凉透之后，我们再把渣子给打出来，它的一些风味物质呢，更好的得到一个释放。
1: 大约4个小时以后，把酸梅汤的药渣捞出进行过滤。接下来往杯中加入适量的冰块与小青柠，倒入气泡水，再缓缓倒入酸梅汤，一杯特色酸梅气泡水就制作完成了。醇厚果香搭配绵密气泡，口感层次丰富，入口冰爽清冽，酸甜适口，解腻助消化。那么煮好的酸梅汤除了可以调制成健康饮品，还能变身哪些美味又解腻的食疗吃法呢？您瞧，就是它，酸梅汤冰粉。制作过程并不复杂，首先在白凉粉中倒入清水，搅拌均匀。下面将白凉粉倒入酸梅汤中，搅拌均匀，小火煮5分钟左右，倒入碗中晾凉，放入冰箱冷藏，直到冰粉凝固即可。撒上山核桃碎、山楂片等配料，这道爽滑弹嫩的酸梅汤冰粉就制作完成了。入口滑溜溜、凉丝丝，也能起到消暑解腻助消化的作用，大家快来动手尝试一下吧。最后还要提醒您，酸梅汤以及用它制作的各类饮品和食疗方，虽然能兼顾口感和养生价值，但也不能贪多。那么生活中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0: 请勿呢在空腹饮用，冰镇饮品呢饮用的时候呢不宜过量。最后呢，我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在观看球赛的时候呢，也要关注我们的自己的身体健康。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没胃口。

0: 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一到闷热潮湿的天气就没有胃口，吃一点就腹胀难受，整个人懒懒散散，提不起劲儿。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单纯的消化不良，胃口变差，其实这很有可能是湿邪困脾引发的脾胃不适。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就教您几招居家调理的好方法，快速健脾化湿，开胃消胀，一起学起来吧。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我认为中医讲健康，核心是脾胃安则周身安，正气足则百病消。生命最踏实的安稳就藏在于运化正常、吃得香、排得畅的日常里。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四季都常见，尤其是闷热天磨人的小毛病——没胃口。我在临床坐诊时经常碰到很多朋友跟我诉苦，德叔，我一到闷热潮湿的天气就不想吃饭，嘴巴里黏黏糊糊的没滋味，吃两口就觉得撑得难受，大便黏在马桶上冲都冲不干，浑身发沉不想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不是单纯的胃口差，也不是消化功能出了大问题，在中医里这叫做湿邪困脾，是湿邪把脾胃给困住了。接下来我就用大白话跟大家讲清楚，湿气为啥会困住脾胃，怎么判断自己被湿邪缠上了，没胃口、肚子胀，在家怎么简单的调理。首先我们先弄明白核心问题，湿邪到底是怎么把脾胃给困住让人没胃口的。中医讲湿邪是阴邪，有两个核心的特点，重浊粘滞，就像泥巴胶水一样，又沉又粘，特别容易缠住脾胃。而我们的脾胃是身体的消化加工厂，中医说它喜燥卧湿，就喜欢干燥清爽的环境，最怕潮湿黏腻。大家看我手里拿着两个海绵，干的海绵它蓬松清爽，这就是健康的脾胃，运化食物代谢水湿的能力特别强，吃啥都香，消化得快。再看看我这个海绵吸满了水分，它沉甸甸的，软塌塌的，黏糊糊的，这就是被湿邪困住的脾胃，湿气一裹，脾阳就受损，运化功能就直接怠工了。夏季雨水充沛，气候闷热，外界的潮湿会从体表蹭于身体，这就叫外湿。很多人贪凉饮冷，常吃生冷的食物，长时间吹空调又会进一步的损伤的脾阳，生出内湿。内湿与外湿交结在一起，把脾胃裹得严严实实，脾胃的气机阻滞，升降失常，就会出现食欲不振、吃一点就腹胀的症状，这就是湿邪困脾的根本原因。脾胃功能会随着身体状态有所变化，一旦脾胃活力下降，就像干燥的海绵用久了弹性就会变差，一旦又遇到的湿气更容易吸饱水，变沉变黏。所以很多朋友在闷热天湿气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不想吃饭的情况，这就是湿邪在捣乱。接下来德叔教大家三招印准湿邪困脾。第一，消化表现，没胃口，吃一点点就胀，嘴巴黏黏腻腻的没味道，这是最典型的信号，明明有饥饿感却不想正视，勉强吃两口就觉得腹部胀满，嘴巴里黏黏糊糊的发淡无滋味，偶尔还会恶心反酸水。第二，大便特点，稀溏黏马桶，总觉得排不干净，这就是湿邪最明显的标志，大便不成形，

0: 直地吸吮，粘在马桶上，反复冲洗都冲不掉。排便时不畅快，总有排不干净的感觉，这就是判断体内有湿气的关键依据。第三，全身状态，身体发沉，懒得动，舌苔厚腻有齿痕。被湿邪困住的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四肢乏力，懒得活动，伸出舌头一看，舌苔白白厚厚的，黏黏腻腻的，舌头两边边缘还有一圈牙齿压痕，这都是湿邪困脾的典型表现。很多朋友把湿邪困脾当成普通的消化不良，乱吃消食药、开胃药，当时稍有缓解，没过几天又反复，根本没解决湿气的核心问题。其实调理湿邪没胃口，核心原则有八个字：健脾化湿，和胃理气，把湿气排出去，把脾胃养起来，胃口自然就能恢复。下面德叔给大家分享两个在家里能做、安全又管用的调理方法。第一个方法，陈皮藿香茶，健脾化湿，开胃口。这个茶饮是专门针对湿邪困脾搭配的，性质温和，不刺激胃肠，饭后饮用效果更好，能快速的醒脾化湿消胀。煮方简单，陈皮三克，藿香十克，生姜两片，把所有材料放进杯子里，用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十分钟就能够喝了。藿香是醒脾药药，气味芳香，专门化解脾胃里的湿气，让脾胃恢复清爽。陈皮理气和胃，疏通脾胃阻滞的气机。生姜温中散寒，帮助脾胃温补阳气，代谢湿气。三者搭配，就像给湿海绵里通风日晒，把湿气慢慢的排出去，脾胃变干爽了，胃口自然就打开。第二个方法，艾灸神阙穴加生姜热敷，温脾化湿最管用。首先找准位置，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是脾胃阳气的总开关。具体方法分两步，艾灸仰卧位，点燃艾条对准肚脐，距离皮肤大概3到5厘米，温和的灸10到15分钟，即我们的腹部温暖，皮肤微微发红就可以了。艾灸前后各要喝一杯温开水，艾灸后用生姜30克切成碎，小火炒热，纱布包裹，呈温热敷于肚脐上，每次5到10分钟，注意不要太热，不要烫伤。每日一次，5到7天为一疗程，脾胃的阳气振奋，湿气化解，食欲自然会好转。肚脐是连通脾胃的关键穴位，艾灸肚脐能温脾阳，化湿阻，生姜热敷能散寒，行气滞，二者搭配一温一通，就像给湿海绵脾胃加热烘干，湿气消散，脾胃恢复活力，消化功能回归正常，再也不会没胃口、肚子胀了。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到公园里安安静静地放空自己了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心情烦躁、压力很大的时候，走到公园里去，安安静静地放空自己，哪怕什么都不做，心情就会舒缓很多。我们常说的散散心，并非简单的心情调节，而是被多项科学研究所证实的公园20分钟效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锁公园疗愈的秘密，在自然里找回松弛与平静。
2: 当心绪变得烦躁不安，当情绪找不到出口，不妨走进身边的公园，草木清香，清风拂面，鸟鸣环绕，共同构成了神奇的公园二十。

0: 分钟效应，只需静坐片刻就能明显舒缓压力，平复心绪。短短20分钟，为何能让人快速回归轻松愉悦？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治愈力究竟从何而来？
1: 公园20分钟效应主要是就是说人进入公园之后，就是饮酒，唾液皮质醇浓度会下降。唾液皮质醇，举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紧张的时候，它的唾液皮质醇浓度就会增加，当我们放松，它就会降低。我想大家应该有这个感受，我们紧张的时候，实际上唾液分泌的量会增加，只是说我们可能好多人没有注意，但实际上是在随时在变化。人在公园里边，唾液皮质醇浓度水平会降低，降低了代表心情就比较放松嘛。一进入之后，其实就开始慢慢的下降，但是在20分钟到30分钟这个时段，皮质醇浓度下降的速度是最高的，所以他们提出这个公园20分钟效应。超过30分钟还有，但是速度就降低了，也就是说人进入公园之后啊，唾液皮质醇会下降，随着时间的增加，它有一个高峰就 peak， 这个 peak 出现的时段呢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然后等这个高峰过了之后，时间段过了之后，它就开始下降了。
0: 科学的数据让我们明白公园的疗愈作用，而在生活里，真的有人十几年坚持走进公园，用最简单的方式让自己越活越健康。
2: 我叫丛小华，今年63岁，在2013年3月8日查出来膀胱癌。在查出来以后呢，我就觉着要把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变，要享受跟拥有健康。所以呢，好了以后，出院以后，我就带着爱人每个礼拜都要去公园，享受公园的天地人自然的结合，是非常享受的，也是非常快乐的。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了，感觉非常好，身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到古树都要去抱一抱它，因为感受到植物的生命，人的生命它是有能量场的，它是相互交融能量补充的。我前两天在公园去抱了一棵大概有600年的，抱完以后呢，我第二天说量量血压吧，没想到血压从原来的150-90，第二天一量是76-140。
0: 丛先生十几年的坚持让我们看到公园真的能给身心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其实不只是他，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家门口的这片绿意都藏着抚慰情绪、滋养身心的自然力量。那么公园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能量，能让我们如此深度的放松与疗愈呢？
1: 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就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就第一个呢，就是公园里边不管有没有人，温度会降低，湿度会增加，然后噪音会减弱，人进入以后能感到舒适。当然还有就是负氧离子浓度增高，含菌量降低，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人呢最大的特性就是自然，因为人是从自然中走过来的，所以他看到绿色就能带来这种慰藉，精神的慰藉，或者带来一种舒适的感觉。我们一旦进入这个绿色环境里边，就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就和自然就进行这种链接，就会产生这个作用。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植物啊，它有挥发性的气体，挥发性的气体叫芬多精。实际上不同树芬多精不一样，人进入之后对人的健康会产生影响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树呢有生物场，特别是大树产生一个生物场和人就是共振。因为经过研究呢，在进化过程中，人的身体里边是有绿色基因的，就是血红蛋白或叶绿素的结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会产生共振的作用。如果一个高质量的园林绿地你进入之后，其实3分钟之后就开始产生让你愉悦，就生理心理产生这种功效。
0: 从环境调节到能量共振，从无

0: 感疗愈到基因共鸣，公园用一整套完整的自然体系悄悄修复着我们的身心。不过在生活中，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家里野养绿植，摆盆栽，同样能亲近绿色，为什么在家很难彻底放松，一定要走进公园才能获得真正深度的疗愈呢？
1: 室内这种环境呢，毕竟它是钢筋或者水泥或者这种无机物为主，但是在自然界它是以植物，就有生命的有机物为主。刚才我讲了，我们身体里边是有绿色基因的，它能使我们一个能安静下来，还有一个产生冥想。有的家里有绿色植物是可以的，但是总的来讲绿色植物还是比较少。但是公园里边基本上主体是这个绿色植物为主体的这种自然要素，所以这个就能使我们真正就是更深度的一个放松。我们处于公园里边的时候就能静下来，特别是我们叫全息这种感受吧，你静下来可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这种声音。
0: 不用远行，无需装备，一片绿意，一方天地，就能安放身心。也正因为如此，公园才成为了现代城市里最触手可及的天然疗愈场。
1: 公园里边举个例子，有植物对吧，有水，铺装的道路等等，也有建筑等等，还有鸟类等等。我觉得为什么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作用，就是人的五感实际上和公园里边的这种自然要素产生一种链接。举个例子，视觉，我们每天捕捉信息量的75%都是通过视觉获得的。我们看到五彩缤纷的这个植物，就花朵等等，看到各种色彩的植物等等，你其实带来就是这种视觉的刺激。当然还有一个听觉，举个例子，雨打芭蕉，或者是风涛阵阵，鸟语花香，泉水叮咚等等，都能带来愉悦。还有一个气味，就是芳香，因为好多植物都具有芳香的气味，能对人带来愉悦的这种感觉，就是刺激。我们是一个自然的这个物种，所以一见到阳光，对我们血清素能调节。血清素呢，实际上和我们的睡眠，包括情绪，还有食欲都有关系，也是对我们健康产生调节的作用。
0: 从一草一木到一呼一吸，公园的治愈力藏在每一处细节里。那究竟是哪些自然元素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1: 我觉得像草木哈，公园里边的草木，我觉得它从降低温度、增加湿度、减弱噪音，或者释放负氧离子浓度等等，都起到作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互动，你假如和植物进行互动的话，甚至可能对你情绪都有控制的作用。至于就是土壤或者泥土呢，我觉得这个通过在公园里边赤脚这个接触草坪也好，赤脚散步，或者是抱树，是间接的一个接地的活动，就是这个土壤里边有好多这个细菌，有好多是对人健康有用的益生菌。举个例子，就像母牛分支杆菌，这个菌类呢，它就一种益生菌，就人接触之后，因为它的细胞壁有一种蛋白质，人接触之后可以刺激我们大脑的就是某些细胞释放血清素，也是对我们健康产生影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现在作为一个新的说法，就是地球是个蓄电池。当我们一接地，赤脚在草坪上走也好，或者是我们手和这种植物接触，间接的接地也好，等于我们这个插线头接到了插线板，人身体和大地融为一体，对人体也产生一种健康的这种功效，就是这种电流的循环。
0: 那么在公园里有哪些简单易行的方法能帮我们快速安抚情绪，放松身心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李教授的脚步，在公园里沉浸式体验一场温柔的自然疗愈。
1: 通过有些植物，当然有些野草类啊等等，我们做手

0: 功，实际也是在锻炼我们这种身体。这个夏至草，这个春杏花科的，为什么叫夏至草？叫夏至这一天，它就可以枯死了。说现在是还没到夏至，它是活的。我们坐个小风车，茎拿一段，然后呢，就把它穿个眼儿，穿个洞。大家看一下，用夏至草就坐这个小风车。我觉得趣味性或者人的活动等等，实际上对人健康非常有利。对于现代人来讲，就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可能触觉我们就是退化的非常厉害。因为为什么？原来我们是四足爬行，后来变成两足步行。我想我们触摸这种花草，能给我们放松心情。
1: 平时我就挺喜欢这些花花草草的，然后今天能够来到公园，然后去深入的去体验这些花草，让我觉得能够静下心来，然后专注于一件事情吧。
2: 平时学业压力和这个世界上的压力还是挺大的，今天能在公园里面和树和花能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我觉得是对生活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充电。
3: 半夜躺在床上经常有失眠啊睡不着的问题，但是我经常就来公园，这些花草的这种香气，我就感觉能够特别的平静，然后抛去一切的杂念，然后自然而然的就躺在草地上睡着了。
4: 除了刚才我们体验的这些方式，在公园里还有人喜欢捡石头握在手中静静感受。那么这样简单的小动作能否起到解压安神的效果呢？
0: 肯定会。我觉得就是说，因为石头属于也是自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通过来捡石头，一个可能手掌的运动也好，可能相对来讲温度和我们身体的温度不一样，可能也刺激的感觉就是触觉等等，况且是末梢，身体的末梢在运动，我觉得可能促进末梢的这种血液循环呢，都有促进的作用。
4: 我们知道不同年龄有着不同的生活节奏，适合的疗愈方式也各有不同，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公园疗愈方法呢？
0: 我觉得老人呢，可能进行一些缓慢性的，像散步啊，慢性的运动，或者是赏花。中年人就是工作人群，我觉得可能就是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家庭生活压力也比较大。我觉得他们呢，我觉得可能是到公园里边还是能静下来，在树下静坐，或者有些冥想，或者是抱抱树，等等，甚至在公园是不是能和家人一起打打羽毛球啊等等，有些完全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讲，我觉得可能他们到公园里边主要还是自然学习，或者进行一些那个素描，拿个小本子素描，或者用手机拍一些这种花木类或者鸟类的，我觉得可能都不一样。
5: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本周我们邀请您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练八段锦，我们一起感受传统养生之道，练出健康好体魄。今天我们来练第一式，两手托天理三焦。好的，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吧。
6: 八段锦为什么叫八段锦？八段指八式动作，锦寓意动作如锦缎般柔美舒展。这套传承千余年的健身养生功法，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跟练打卡，但您是不是也在网上收藏了好几个版本，不知道哪个才是标准的？别再纠结了，就在今年的5月28日，八段锦团体标准正式发布，习练有了权威依据。从今天起，跟我们一起练最规范的八段锦，跟着标准练，练出好身体。

0: 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八登井的第一式，两手托天李三焦。
1: 两手托天李三焦，上托，下落，上托，下落。

0: 这是刚才我们的八段锦的第一式，两手托天李三焦。大家习练八段锦啊，知道每一式的动作都不难不复杂，但是很简单的动作背后蕴含着中医传统的养生的道理，是吧？
1: 对，
0: 所以咱这第一式您先给我们讲讲，这个从中医理论上来讲，这个李三焦是什么意思？
1: 八段锦把李三焦放在第一式，就是想给其他的后续的运动打开你气血的基础，
0: 打下基础。
1: 对，三焦呢是一般的中医里讲是有胸膈以上是上焦，
0: 上焦
1: 心和肺，中焦是脾和胃，下焦呢是肝和肾。虽然我们一般的肝是在我们的右下方，那么但是从气机的角度它是在我们的下焦。三焦是人体阳气升降的通道，也是元气布散的通道，还是疏通水液的道路。实际上三焦就是我们整个承载着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么一个大腔子。所以说这是五脏六腑生活的土壤。
0: 就是先把我们这个土壤让它松活起来，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打下一个习练整个一套动作的基础。
1: 对，
2: 崔老师，刚才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尤其在做这里的时候，我的血液是从脚底一点一点升上去，而且感觉我的那个颈椎突然就打通了，很舒服，而且感觉有一种阳气上升的感觉。
1: 对
2: 啊，那我们这个动作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做呢？
1: 刚才这个动作特别像个伸懒腰的动作，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平常有些精神不振的人呀，通过这个动作一伸展可以很好的生发阳气。
2: 明白了，所以很适合平常经常久坐伏案工作的朋友们，可以经常这样做。
1: 有些亚健康的人呀，生命力感觉比较虚弱的人呀，通过这个可以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充分的动员起来。
3: 您是不是也经常有肩颈发紧的情况，或者总觉得肚子胀胀的，气机不顺？这式动作正适合您来跟练，快跟崔老师一起学起来吧。
1: 两脚开步与肩同宽，新标准里强调的是脚的内侧与肩同宽。好，两手置于腹前，掌心对着肚脐啊，两个手指之间大概是10到20厘米。好，两手慢慢下落到腹前。好，食指交叉，起身的同时两掌上托，当托至胸前时两腿基本上站直，然后两掌继续向上，眼看手，头转正，两掌继续向上撑拔，把整个身体撑拔开，微停，然后两手打开，松脚屈膝下蹲，两手从体侧缓缓下降，当到45度的时候屈肘内收，两手再置于腹前。再来一遍，十指交叉，起身转掌心向上，眼随手动，头转正，两掌上撑，脚抓地上蹬。好，手打开缓缓下落，两手从体侧慢慢的向下，到这个45度的时候屈肘内收。好，你看疏通这个动作呀，和我们新标准里边要求就有点差异了。落下来之后啊，一定手是掌心朝上。
0: 哦，
1: 啊，因为
0: 这不是我们刚才的准备的位置了。
1: 准备的位置是一定落下来，掌心朝上。
0: 就准备两手十指相交叉，再做第二遍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直接落到这个地方了。
1: 对，一个是这个，还为后边的呼吸的加入准备好。从我的角度来看，大体的动作外形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他这个动作要想起到李三焦的效果，还有几个要点要把握。你看，当你两个手撑起来的过程中，我如果用你的手来按你的手掌，你看你的劲儿好像在肩上，这时候应该。

0: 有几个要点，一，你的身体重心放在脚前掌，
1: 对。
0: 第二个，蹬地，蹬地的反作用力是往上的，所以蹬上来之后头拔起来，头往上顶，掌根在往上撑，一股向上的力量，是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讲阴阳的，既然有向上的，必有向下的。向下的力量在哪儿呢？核心点在于我们的尾闾，就是尾巴骨要微微的松垂插地。对，五个脚趾轻轻地抓住地，在一上一下的两股力量中，充分地来伸展我们的躯体。等你的动作掌握很熟练的时候，就往上的时候该吸气收腹提肛提会阴，停在这儿，停闭呼吸，不呼不吸，落下时候慢慢呼气放松，
2: 对，
0: 所以这个大腔子这个风箱就拉得会更剧烈。另外练好八段锦在新标准里，不但要掌握动作呼吸，还有意念。当我们的两个手撑起来的时候，这时候要有一个顶天立地的意念。要在天地之间进行撑拔，把你的三焦撑拉开畅通。要加上这么一个良性的意念活动。
3: 动作细节您都记住了吗？上托时舒胸展体，下落时松腰沉胯，别忘了配合呼吸和意念，一托一落，撑开脊柱，打通三焦，别让动作只停留在脑子里。来，最后跟着崔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4: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下落，上托，下落。
2: 所以我们的动作不复杂，关键是希望大家能够勤加练习，持之以恒。请记住，两手托天理三焦，气顺身轻，百病消。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腹强腹

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在新媒体平台和我们继续互动，期待您的更多关注。朋友们，再见了。

补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让他找机会能把这个放到他们长官的茶杯方案里。
1: 思成，害人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
0: 哎，你别紧张，这不会是让他送命的，顶多让他大病一场。哎，我就实话实说吧，前不久我收了徐曼丽的蒙面，借了一批药品，没成想那药品是八路军的，现在他们都知道是我借的，所以要杀了我。我整天提心吊胆的，我真是有点怕。现在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能让你的表弟把这东西放在他长官的饭碗或茶杯里，让他能够大病一场，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度过眼下这个难关。哎呀，算了算了，毕竟是害人的事，这不是件好事情，自己干的还是自己担着吧，大不了就打条命呗。
1: 福成，我去。我是你的女人，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0: 燕子，你对我太好。
2: 谁想说他说啥去，对不对？你只要把你的事情做好了，他们还能说啥？做工作呀，
3: 这多少得用点巧劲儿，
0: 是吧？指使你的人叫什么？
1: 指使我的人叫张谋赫，他是统，是军统的特务。如果我不做的话呢，他就会害我。
0: 还有呢？
1: 还有啊，哦，他每次都会叫我去上课旅社，每次。
0: 燕子，咱可不敢开玩笑，但凡你说错一点，我们就全完了。
1: 他每次都逼我和他。
0: 燕子，我知道你害怕啊，我也不忍心让你去冒险，我就是想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了，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
1: 我就是怕我一个乡下女人，我做不好这些。
0: 哎，你行，你得相信你自己，你可以。八路军不会抓你的，就算他抓了你，你就咬死你是军统特务张某赫让你这么干的，他们就会放了你。
1: 真的放了我？
0: 你相信我，你一定会的。啊，你要是。实在是不想干，那就算了，大不了咱们俩一起亡命天涯。
1: 福成，你放心，就算是出了事儿，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
4: 三平，你来了，快坐。
5: 大家伙儿都进来坐啊，咱们就开个短会，没几句话，没坐着就先站一会儿。

0: 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好，马队长
1: 总是这也见不着人。
0: 县城还有亲戚，我咋不知道？
2: 是不是亲戚谁知道呢？
0: 那我就先说正事儿了啊。
3: 咱识字班办了这么久，也没正经上几天课，
0: 我想着还是得继续把它办下去。咱妇女啊，不能没有文化。
2: 对
1: 对，
0: 这次的识字班还要和到读书年纪的孩子们一起办，到时候啊，大家就把家里啊该认字的孩子都给带来啊。
4: 嗯，行，
0: 这可大叔二少爷
4: 肯定得来，
0: 我们家女的
4: 肯定得来呀。
5: 行，多学点字好。哎，三平，
6: 和孩子们一起学识字，不闹腾吗？
7: 孩子们学就行了，你这些老娘们学有啥用啊？
8: 爷，你不会又把二少接过来教我们上课吧？
1: 三平，那上次安生教我们没几天就走了，人家马队长来给我们上课，你说现在也要走，要我说呀，没个长久的先生，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0: 先生的事儿我已经跟部队的领导都问过了，这几天就能有消息，所以我才想着让大家回去把孩子们啊都拾到拾到，别到时候邋里邋遢的，让人看着那多不好啊。哎呀，
2: 好事
9: 好事
2: 好事，我们也跟着，
0: 只要先生一来立刻上课。
4: 太好了，
2: 好事啊，这是
4: 好事。

0: 睡成这样了？
1: 想大哥了，这会儿刚睡着。我改天去部队问问安生的情况。
0: 哎，咋还不睡呢？怎么了？刚把那几个娃哄睡着了。对了，你让我做的鞋，我给你做好了。
1: 哎呀，我看看。二姐，你是做了个真好啊。
0: 我鞋呢也给你做好了，绣花的针线呢我也给你拿来了，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可不管了啊。
1: 不做了，烦。
0: 真的？你不做了早说，我给我们家老汉穿去。
1: 我可以给其他八路军送去，又不止他一个八路军。我没脸见他。
0: 哎呀，你这小妮子！
1: 姐，姐，你等等！姐，姐，姐，
0: 姐，姐，来了咋不进家呢？
2: 我就是回来看看爹娘，还有你跟娃们。家里人都好就行。
0: 大姐，你别怪三平，他不是不想叫你进家，他是怕你埋怨他，觉得没脸见你。
2: 咋说，我们两口子现在也是罪人，是我没脸回来。
0: 咱别在这说了，回家吧，走。
2: 二平，这段时间我还是少来吧。

0: 三饼看见我心里别扭，我看见他心里也疙疙瘩瘩的，啥时候等这事儿过去了再说吧。
1: 他也不能一直这样。姐，以后你是咋打算的？
0: 过一天算一天吧。
1: 要不你带顺子回家住，跟姐夫先分开一段时间，以后的事儿再说。
0: 二平，我跟四堂是夫妻，更何况我们还有顺子呢，那要是都为了自己活着，那这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你姐夫他不是你们平时看见的那个样子，他心里也很难过的。无论如何，我更不能撇下他。先走了。

0: 三平，你最近有安生的消息吗？他很久都没写信回来了。有啊，他被调去兵工厂工作了。
1: 兵工厂？
0: 啊，他到了麻田之后，工作很好，总部首长知道了他的情况，批准他去兵工厂工作。兵工厂是保密单位，他能送信来，咱们要联络他就难了。不过你也别太担心，他肯定很安全。
1: 也好，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了。咋了？这是又羡慕人家了？
0: 我羡慕啥呀？一天天就知道胡咧咧。我是寻思着他回不了下边村，那安平以后咋办？
1: 八路军的子女啊，那都是有档案、有记录的。后勤处还专门有干部管理这个事情，以后嘛，应该不会永远都待在村里。
0: 那肯定都是要学习文化干大事儿的。
1: 学文化干大事儿？
0: 啊，这识字班还是得办下去。
1: 对。哎，我听张金月说，要让以前后勤处的干事李春来上课。
0: 是啊，李干事一直有别的任务，脱不开身，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来。哦。
1: 要不然，还是你来顶两天。别，试过了，真教不了。你勉强让我认几个字儿还行，你让我写字儿，那比画画还难呢。真的。
0: 过来。
1: 啊？
0: 快写。
1: 我都说过了吗？不会写。
0: 你名字你写不了，快点。
1: 啊，那行。
0: 就会写这仨字儿，马小，看看，这不写的挺好吗？我就会这仨字儿，你啊，还是再等等李春吧。
1: 得等到啥时候？正好我要回趟部队，我帮你问问呀。我回去就赶紧催他过来，啊！
0: 你咋这么忙啊？
1: 忙死你算！不是，又咋着他了？这是。
2: 三平，这上面写着啥？
3: 等你上了识字班，你就认识了。
2: 你先跟我说说嘛。
3: 那不行，我要是都跟你说了，等你去的时候就不好好学了。

0: 说就不说，早晚我啥字都会认。
1: 这就对了。
0: 你要把这个字绣到鞋上吗？
2: 是啊。
0: 为啥要把这个字绣到鞋上？
1: 因为啊，穿这个鞋的人是个傻子，我怕他把鞋穿错了。
0: 这个傻子是谁呀？我认识吗？
1: 你咋话那么多啊？赶紧睡觉去。
0: 傻子和与木疙瘩是一体的。
1: 你说什么呢？你是什么与木疙瘩啊？谁挑的你的？
3: 三平现在怎么样？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吗？
4: 严思堂的事儿，他还是有点过不去啊。
5: 这事儿，我确实挺对不起三平的。
3: 三平是一个做妇女工作很好的苗子，现在又是在成长过程中，一个农村女孩子能做到像她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突然要她做出大义灭亲的选择，她怎么承受得住呢？老陆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能要求革命者是铁石心肠，这话放在三平身上也是一样，他也是个人，不是铁石心肠，他也有对亲情的血脉和感情。
5: 我知道了，于大姐。
3: 对于严四堂，我们更要冷静地分析，虽然他一口跟三平咬定是受了孙伯川的蒙骗和指使，可是事情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我们与其揪住严四堂不放，还不如多在他后面的执旗者身上下一下功夫。
6: 先生，请。大家都来了，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新请来的先生，他叫李春。
7: 你们好。
8: 先生好。
7: 好，
8: 先生好。
7: 好，
8: 这么尊的先生啊！
7: 哇，黑板都准备好了，
9: 就盼着你来呢。
7: 行啊，叔，你放心，这几天呢，我一定给大家好好教。哎呀，
10: 那就辛苦你了。哎，
11: 咋长得这么好呢？哪儿找来的？
10: 哦，你是咱部队上的人。哎呀，这我就放心了。
6: 行了，行了啊。我好不容易请来的先生，大家可要好好上课啊。
8: 好，
11: 这下好了，这大人小孩都能识上字了。
7: 这次呢可能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大家放心啊，仅有的时间呢我一定让大家多识几个字。
8: 好，
7: 那我们开始吧。
11: 快点，我来，坐。
10: 怎么样？来一下。
7: 谢谢。
6: 那先生你先上课啊。
11: 我坐这儿吧。
10: 我听他那意思，这待不了两天。啊，
5: 这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先生，咱识字班又不能耽搁了。于大姐说现在后勤处不忙，就先请他来教两天。
10: 教两天他来干啥吧？上次那识字班就没弄了几天，你咋净往这胡说事吧你？
5: 那我上哪找长久的先生去啊？
11: 人部队都忙着呢，这还是于大姐给我们争取来的。

0: 你干事。
1: 三平。
0: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1: 哎呦，谢谢。
0: 我们这儿条件就这样，委屈你了。
1: 哎，不委屈，这儿挺好的。
0: 你刚刚吹的这是个啥呀？
1: 哦，这个是口琴。你看啊，这上面有这么多孔，每一个孔呢都能发出不同的声音。你听，看我吸。
0: 啊，是。
1: 哎，你坐那儿，我给你吹一曲。
0: 啊，好。

0: 来着，像三平姑娘的吧？别瞎说！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了，你想啥我还不知道吗？
1: 我咋想了？
0: 哎，你看好了，自打这个李丹氏去了夏立村，你就每天心不在焉，
1: 吃醋了吧？嘿。
2: 你没事干了吧你？你发什么火吗你？是不是皮肉痒了？报告排长，放茅房。哎呦，都别练了，原地休息。秋天，
3: 秋天，
2: 特别好啊！刚才呢，咱们已经用春天和夏天造句了，现在谁可以用？
3: 秋天造句呢？我秋天到了，咱们识字班开了，李春来了。<笑>
4: 三平，你这造的什么句啊？就听见个李春了。<笑>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因为李春来了，咱们识字班才开了嘛。<笑>
5: 那还不是因为李春呗？
3: 大爷，你说啥呢？<笑>
2: 不是这意思啊。好了好了，咱们不闹了啊，来，冬天。
6: 冬天，冬天，哎，小虎，你回来了。
7: 三平，我回来了。
6: 来了正好啊，赶快跟我们一块儿学。就是，马队长也跟我们一起学习学习。要不你也坐下。
7: 哎呀呀呀呀！
6: 哎呀呀呀！
7: 拿壶香。
6: 春夏秋冬。 秋天，李干事的字儿写得好啊，随便写写。那个，你们都赶快上课啊！上完课都给我出去训练去，听见没？
7: 还训练啥呀？我们学文化呢，你别捣乱。
3: 就是，
7: 我们还识字呢，还抽血。
6: 你们这一个个的，今天把前几天的训练任务都给我补上。
3: 马红霞，干啥呢你？出去，跟我走。
6: 先生，你们上课，你们上课，
3: 给我坐。先生，继续教我们认字儿。
6: 好。冬天，
3: 你出来。
6: 冬天，
3: 马虎小，你说你不学，你来这干啥呀？
6: 我咋就不能来了我？
3: 你可真有意思，我之前让你来，你不来。
6: 是啊，那我不来，你就找别人来了。
3: 你说啥呢？这李干事是于大嘴让来教课的。
6: 是，那教课你教课，你看看你刚才说的啥？我说的啥？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个女孩子家家的，让你造句造句，你还嫌上酸湿了？你酸不酸呢你？
3: 你干啥？
6: 好你个马虎小，啊，你敢这么想我？你放开！我不放。三平，我的意思是，你得处理好关系啊。
3: 那毕竟男女有别嘛，是吧？咋的？人家李春昨晚还给我吹口琴呢，可好听了。啥玩意儿？吹口琴？好你个李春，咋那么酸呢你？哎，你放开我，马虎翔！哎呀，马虎翔，你想干啥？
6: 三妹，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那样的误会你，我向你道歉。就是，你怎么把我想成那样啊？
3: 李春是请来教课的，你不是不知道。
6: 是，我知道。
3: 你知道你还胡说，你再给人霍霍走了，我识字班咋办？
6: 是我不对，我去向李春同志道歉。 正好我也跟他说清楚了，
3: 你又得跟人说个啥？
6: 我跟他说，说你是我的，叫他别惦记了。

0: 玉大姐，我今天和三平说明白了，说明白什么了？说，是我心里有的。
1: 哟，马排长咋突然又承认了？
0: 哎呀，这我也知道，部队婚姻纪律严格，而且我觉得。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的，这耽误了人家啊！
1: 怕首长不批准。
0: 不怕了。
1: 行，我会按照组织程序请批。
0: 哎，那于大姐，我先走了。
1: 嗯。
2: 老哥老嫂，现如今这提亲用的老四里弄不下。马小虎能拿出这些东西已经不容易了，以后慢慢补吧。
3: 嗨，不大紧啊，不大紧。
2: 好，哎，于参谋跟我说过，马小虎那也算是老革命了，15岁就参军，几乎所有大的战役和大行动都参加过。你别看他年龄小，那党龄都有7、8年了。部队对他们结婚管得严，好不容易上级首长才批准的。啊，于参谋还强调了一下，那个以后呀，在外面还是叫他民兵队队长。哎，没话，
3: 对对对对
2: 对。行了，意思我都转达到了。我现在替南方家长于参谋，请你们给个准话，这桩婚事成还是不成？
3: 啊。你赖娃娃，
1: 行了，能行，
2: 光你们俩说行那不行，听听见三平的意思。
3: 对着了，
4: 三平，三平，你出来一下，给个话。三平，
5: 哎呀，
6: 他害羞呢，我去问他。平时遇到事儿就属你冲在最前面，咋今儿遇到自己的婚事了还躲呢？
7: 我没躲，我就是有些事儿还没想明白呢，这冷不丁就到这一步了，这反应不过来呀。
6: 瞧你心思细的，二姐都快不认识了。
7: 二姐，你别笑话我了。
6: 行，二姐替你捋捋，还有啥想不明白的呀？
7: 二姐，你说，这我要是嫁了人，生了娃，那我怎么当兵啊？还有，安平咋办？我也没见过马虎晓的父母长辈的，这就把婚事给应了，是不是不太懂礼啊？还有，就马小虎那个倔脾气。这要是结了婚不听我的咋办啊？
6: 瞧瞧你想都是些啥，满脑子的浆糊，你咋不想想好处呢？
7: 这好处我想了呀，这要是结了婚，我提出来让他当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肯定得答应，这要是敢不答应我就跟他闹。
6: 这跟你结婚有啥关系啊？
7: 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6: 你老实告诉二姐，你愿意不？今日红绳既定，那以后可不能想着吵啊闹啊，要有结同心呢。
7: 不对啊，二姐。
6: 啊？
7: 那这马虎晓以后就得有王三平照顾啊。
3: 啥意思？咋样？
4: 这不就成了吗？
8: 是红绳，
9: 哎呀，他说啊，这桩婚事成了吧？我也算是了了个心事了，是吧？哎呀，我正发愁了，你说就咱家三平的性子，咋嫁人了吗？
2: 哎呀，你发啥愁啊？这不找着了啊？
9: 是了，哎呀，我说他爹。

0: 你看看啊，哎，咱家就是这么一个宝贝东西啊。这个我结婚的时候传的就是它，
1: 是。
0: 二丫头结婚，米换也传的它啊。你看这个又排上又成了吧？
2: 哎，老哥，衣裳的事啊，以后再说啊。哎，我问你们一下，小两口结婚以后住哪儿啊？
0: 三平的房子收拾起来就变成新房了啊。啊，他跟那个米换一样入赘，我这有多个儿吧啊。
3: 哎，入赘好，入赘好啊。马排长以后他
0: 米换
2: 马排长的身份呀不一样啊，住在家里不合适。我呢替他们早就看好了。老哥，你还记不记得赵财主在咱村有院房子，就是牛二妞家隔壁，当年不就住了些长工吗？这一年一直在那儿晃着呢，把那好好拾掇拾掇，多合适啊！我就寻思着，马排长是八路军战士，住家里不合适，住那儿挺好，反正都在村里嘛，
3: 啊，对吧？也行了
4: 。
5: 听你
3: 了。哎呀，黑牛叔。啊，叔，婶儿，以后我就算有个家了。
0: 耶，
3: 好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吧？
1: 是。
3: 哎呀，赶紧坐下。哎呀。
4: 哥长，
6: 只能送到这儿了。记着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一直走就能到马天镇上，别怕，去吧。

0: 大喜的日子说胜废话了呢，啊！一瞧瞧的我，
1: 现在我宣布，马小虎和王三平的婚礼正式开始。今天的婚礼啊，是新风尚，哎，一切从简。但是咱们的热闹劲儿可不能少了啊！啊！姑娘一对新人，快点老王两口子冷了场不是？啊！哎，正好正好，现在我宣布，马小虎和王三平的婚礼正式开始。
2: 好，
1: 下面有请一对新人出场。
3: 好。
4: 娶了这母老虎，你是为民除害了。
2: 是吗？你，
4: 就你呀，
2: 是吗？驴，就是眼红。
4: 哎，我眼红啥？我媳妇是最好的。
1: 又发了。哎，大家看啊，这是咱。

0: 革命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这是马小虎，这是王三平。
1: 文英叔，我们也不识字儿啊。
2: 是啊，你给我们念念，也让我们知道这新婚啥规矩啊？新婚规矩啥样？
3: 咋还要嫁啊？有人要吗？
0: 那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私有马小虎、王三平，感情融合，心意相投，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订立婚姻，婚后应互助互爱，共同建立平等、自由、幸福之新家庭生活。好，结婚证书发给新郎和新娘，在这里呢，我祝贺他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现在请新郎新娘给父母行鞠躬礼。一鞠躬，好，再鞠躬，好，再鞠躬，好。
4: 叫，叫啊，叫，叫啊！叔，婶儿。
5: 爹娘，
0: 爹娘，爹娘，
2: 吓死我
0: 了！看见老两口啊，高兴的都不会说话了，都。
6: 好
0: 好的过，好好的过，下面。让新郎新娘给乡亲们行鞠躬礼。
7: 好，
0: 一鞠躬，
7: 好，
0: 再鞠躬。

0: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揍你啊！
1: 你大姐的日子可不行打孩子了。
2: 哎，马队长，不，马老弟，给我们表演个节目。
3: 是，哎，
4: 表演一个。
5: 别，我就算了。
6: 来，给马队长加个油！加油！
0: 你们想让他表演啥？在这儿给你们拼刺刀啊！
2: 这么快就护着你爷们儿了。
6: 哎，三平，要不你替马相虎出个节目？
2: 来一个，来一个，
7: 来一个。
8: 哥，让三平唱个开花调吧，他唱的可好了。

0: 朝霞。你说，这就跟做梦似的。
1: 可若不是呢？真不敢相信，就这样子就把你给娶了。
0: 那你还想啥时候娶我？
1: 其实，我一直想的吧，是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再考虑自己的婚事。但是，当我遇到你的时候，我的想法变了，我想和你在一起，一直在一起。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抗日，一起参加革命，这才是我最幸福的事。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刚才连里派人来通知我，八路军总部首长的警卫员自杀了。
2: 啥？
3: 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2: 何莲子这个人您认识吗？
4: 何莲子，
5: 秀秀，我们拦下个人。
2: 你是教书先生，就留在我们下脸村。
4: 我说你这话咋这么莽撞啊？何莲子的事刚一出，这家伙就凭空冒出来了，就那么一句话就把他留下了。
2: 那现在咋办呢？
4: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休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4: 是一个宝藏地方。
15: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6: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7: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8: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9: 无话不言系，
20: 烟火气十足啊，
21: 好嫩好香啊！
22: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5: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抗日，一起参加革命，这才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1: 要是咱俩能穿着军装成亲，那就好了。
0: 是啊，但是这特殊时期啊，也只能这样了。哎，但是你还没当上兵呢。
1: 是啊，那我啥时候才能当上兵啊？
0: 你看你又来了，一天到晚没别的，就想着当兵。
1: 我这不是想着我能和你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吗？就像于大姐和陆院长。那不像了，我就是想替你叫一声同志。
0: 三平，等你以后当了兵了，咱们一起参军闹革命，到时候那自然而然就是同志了。现在别为难我了，好不好？啊，
1: 吃架。
0: 怎么了这是？我惹你了？我哪儿又惹你了？

0: 小虎，
1: 你醒了。那个，刚才连里派人来通知我，让我立即归队。
0: 是要去打仗吗？
1: 不是，是八路军总部首长的警卫员自杀了。
0: 啥？
1: 哎，派特务连续调查。你再睡一会儿，我忙完了就回来。

0: 余参谋，来。你能确认他就是夏凌村的何莲子是吗？
1: 对，我确认。当时我训练女民兵队的时候，他还特意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我印象很深。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见他参加过民兵队的训练。 三平还奇怪呢，说他也没有什么亲戚，这能去哪儿啊？

0: 们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八路军不会抓你的，就算他抓了你，也就咬死你是军统特务张某鹤让你这么干，他们就会把你放了。
1: 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0: 这个张毛鹤曾经是大地主赵半城的管家。据何莲子说，他是被张毛鹤胁迫，期间还遭受了不少的毒打和威逼利诱。张毛鹤知道何莲子的表弟已经参加了八路军，就威胁何莲子要替赵半城报仇，让他以表姐的身份接近并勾引八路军首长的警卫员，然后对他提出给首长下毒的要求。警卫员当时非常愤怒，说要向保卫处报告并揭发他，可何莲子威胁他，你要是敢报告，我就告你强奸我。
1: 这老蒋的特务看上去也不怎么高明啊。
0: 军统特务的身份是张毛鹤自己说的，目前正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关键时期，不排除有人要故意挑拨国共关系，所以这一点我们不好轻易下定论。至于张毛鹤这个人是否确实存在，我也不能确定。
2: 啥？何莲子诬陷人家强奸他？
0: 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才最终导致了警卫员绝死明志，自杀身亡的。
2: 这个何莲子真不要脸！
3: 怎么是这么个人呢？
0: 这些应该都是有人交给他的说辞，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查。
2: 那余参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何莲子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叫你们过来的原因。事情呢，我们需要继续调查，但是不能打草惊蛇。上级指示让何莲子先回去，但是你们要关注他的一举一动，看看是不是有人会找他接头。至于他背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张毛鹤，我们还不能确定，但如果不把这个人挖出来，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3: 我们把他看起来，余参谋，任务我们会坚决执行的，只是下岭村的民兵力量和武器装备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们怕完成不好啊。
0: 下岭村的情况我们知道，等消息一传开，何莲子背后的人也会清楚，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你们民兵的力量才是最合适的。我们要把何莲子置于他熟悉的人和环境当中，让他放松这根紧绷的线。
3: 我知道了，如果这会儿换成咱八路军战士，那不就成了兔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吗？
0: 所以啊，你们以后也要尽量的让何莲子不要太紧张，如果真有张毛鹤其人，那么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的杀何莲子灭口。我们在保护他的同时，更要进一步感化他，争取让他交代出更多有用的线索。
4: 堡垒村竟然出了个女特务，
5: 就是
4: 很难办啊。
6: 大伙儿说说，这种人咋能让他活着回来？
7: 是啊，干脆啊把他轰出去算了，让他爱去哪去哪。
8: 这种人绝对不能留在咱们村。
2: 于大姐说了，这何莲子的事还得继续调查，咱要是不让他回来，那咱怎么能知道他这背后的坏头头是谁啊？
9: 可是他万一又把特务带到咱村，可咋办呢？
8: 就是
10: 这咋办呢？
6: 要我说啊，咱们女民兵白天在他巷子门口啊坐着聊天，顺便听声，
8: 那晚上呢？
6: 晚上换男民兵呗，咱不得睡觉啊。

0: 啊，好，慢走。
1: 哎呦，啊，二位总呢？本店卖的都是洋货，女士需要的生活好物尽全，随意看看。
2: 赵老板，多有打扰。
1: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鱼餐吗？啊，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张某别的不敢说，来到辽县本地，一直奉公守法。虽然张某是一介商贾，但是为国效力也是义不容辞，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赵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1: 啊，你说。
2: 张毛鹤。
1: 张毛鹤。
2: 您认识？
1: 啊，认识。说起来，这是我们府上的一个故人了。当年呢，我听我父亲说过，张谋鹤曾经跟着南方的一个军阀讨生活，走投无路的时候呢，被我父亲救过。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对我们赵府也算是尽心尽力啊。他怎么了？

0: 这是家父的长生牌啊，怎么是张梦鹤立的？
1: 看来您不知道这件事儿。
0: 你怎么？整个辽县人都知道家父和叔父是被八路军惩罚的，现在外面一直谣传说我这次回来是报仇的，我常年在外做生意，我想撇清这种关系都来不及呢，我怎么敢给他们立这个呀？要怪就怪这个世道吧，怪我的父辈们不够开明，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有他的命，不怪别人。哎，这张蒙鹤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还记得弄这么个东西，从这点上来说，我这做儿子的不孝啊。哎，李参谋，张蒙鹤出什么事了吗？
1: 何莲子这个人您认识吗？
0: 何莲子？何莲？哎，夏岭村人？
2: 你认识？
0: 认识啊。哎呦，何莲子的父亲何四啊，20几岁的时候呢就在我们赵府当工，后来娶了个婆姨，也在府里当佣人，他们两口子生了一个女儿，就是何莲子。哎，这两口子老实巴交的，居然生出了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何莲子自幼呢长得有几分姿色，哎，后来竟然跟张蒙鹤勾搭上了，因为他们的年龄太悬殊了，家父怕有辱家门，就把张蒙鹤赶出去了，让他自寻生路。怎么现在他们还在一起吗？
1: 我们刚刚破获了一起给八路军首长下毒的案件，主谋就是这两个人。
0: 是吗？这可是大事儿啊。
1: 感谢赵老板的配合，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哎，余三毛，这个东西你们还是拿走吧，毕竟它不是我做的，放在这儿我看见。
1: 您留着，以后还免不了有什么事情要多打扰赵老板
0: 啊。也好啊。

0: 有出路，我看他也没什么反应，他应该跟这两个人没什么关系，是吗？这起码在我看来，他说的合乎逻辑，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1: 滴水不漏的事情，如果不是事实如此，就是刻意安排。
0: 那要是事实如此呢？
1: 何莲子说的确实跟他说的一模一样，但是事实反而往往有缺口，肯定不会这么严丝合缝。
0: 哎，对了，你为什么不问他严思堂的事情？
1: 如果严思堂的事情真的跟他有关系，我问了就是打草惊蛇。

0: 经被我们抓住了。根据他给我们提供的供词和赵老板刚才说的，还是有一些出入。告辞。
1: 慢走。
2: 你刚才骗他说他跟何莲子说。

0: 这婆娘都娶了，咋还自己洗衣服呢？咋不让嫂子给你洗呢？
1: 哎，出了这么个事儿，总部的保卫任务压力那么大，我能回得去吗？我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哎，你给我讲讲，
3: 讲啥？
0: 当然讲嫂子啦。
1: 换你的岗去，
2: 我还有15分钟嘞。哎，你给我讲讲，
1: 说啥说？说了你啊！
4: 你嫂子吧，她其实挺温柔的。哎，你别看她每天大大咧咧、咋咋呼呼的，她其实要是细腻起来，还真是挺柔情似水的。
2: 嫂子好，嫂嫂好啊！
3: 是是，
2: 嫂嫂好，嫂嫂我去换岗了啊。
1: 三品，
4: 你啥时候来的？
5: 嗯，余参谋找我过来。我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4: 我这才离开几天呢，你就跑来看我？
5: 咋了？我们都成亲了，还不能看看你？
6: 就是
2: 嘛，
6: 成亲了还不能过来看？
4: 闲的。
5: 您呢？这是我给你做的鞋。
4: 给我的？
5: 啊。
4: 哎呀，真好。
7: 新鞋。
4: 真好哎。
7: 真好看，
4: 字儿写的不错啊。
6: 哎，这马字儿怎么还多一横呢？
5: 是吗？
1: 哎，我瞧瞧。
4: 这马鬃子上面多了一横，倒是显得威武霸气了不少啊。
7: 哎，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8: 进来，
9: 老板，你找我？
8: 去趟余社，把桌子上信交给贾先生。
9: 是，

0: 可怜子，咋还不起呢？
1: 装睡呢。
0: 啊？
1: 昨个呀，被淑珍姐他们教育了一顿，估计啊，这

0: 我也烦了。你们也别总说他，总教育他的。嗨，那何莲子又不傻。怎么没动静啊？何莲子，何莲子，你可别寻短见啊。
1: 嗯，我睡觉呢，让我再睡会儿。
0: 都晌午了还睡，你不当汉奸谁当汉奸？
1: 哎，我说你那识字班先生还能请来不？哎，这眼下李川也走了，咱那识字班还能办起来不？
2: 我也为这事正发愁着呢。
3: 三平姐，
0: 哎，
3: 三平姐，
0: 哎，秀秀，你咋在这儿呢？
3: 三平姐，我们拦下个人。
0: 啥人啊？
3: 不知道，看样子像是个要饭的。
0: 像是个要饭的。
3: 要不你去看看。
0: 行，乔姨嫂，那我先去看看啊。
3: 哦，行，快去吧，
0: 走。他是个啥人呢？
3: 不知道嘛，就反正就直愣愣的往咱村里冲。
1: 傅成，你到底啥时候来接我呀？
0: 来，喝点水。
4: 哎，
0: 你说你是哪儿来的？
4: 于是啊，家被日本人给烧了，家人还有乡亲们都让日本人给杀了。我是一路逃犯来到这儿的，准备去往河北投亲靠友。
5: 你叫个啥？
4: 在下贾英阁，落难前在玉社县城教书的。
0: 你是教书先生？
4: 哎，
0: 难怪，看你也不像个流浪汉。这样吧，你就留在我们下岭村给我们识字班当教书先生呢。
5: 哎，不急不急不急，咱们再走走嘛，关键是我们没钱请您。
4: 哎，钱不钱的对我也不重要，再多的钱也买回来一个家。
0: 你留下呢，我们至少能一天管你三顿饭，不说吃的多好吧，但肯定能吃饱啊，也好过你去讨饭流浪是吧。再说这河北那边日本人闹得也凶呢。
4: 也好，就是太麻烦你们了。
0: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那我现在就给你打些水来，你这洗洗换换拾掇拾掇，我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这五委会先住下啊。
4: 好，
0: 那咱明天就开始上课。
4: 行啊。
5: 慢游慢游。哎哎，三平，三平，
0: 咋了？
5: 那个，来，我说你这娃咋这么莽撞啊？这复修会主任干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咋一点长进都没有吗？
0: 我咋了？
5: 咱身上呀，堡垒村和莲子的事刚一出，这家伙就凭空冒出来了。咱不坦荡庆祝你，就那么一句话就把他留下了。
0: 哎呦，我一听他是教书先生，我就，哎呦，跟你说，那现在咋办呢？
5: 那现在咋办呢？你都把话说出去了，我咋办啊？
0: 那我现在就让他走吧。
5: 行啊！哎呀，你这书也出，睡也出的，你，这样吧，我今天把他带到我那儿去，我跟他聊一聊。看看他有啥说的啊，能掏出点啥来。
0: 不管他是真是假，放在这儿的两杆枪和几颗水榴弹那就不能再放这儿了。
5: 哎，这事儿想得仔细。
0: 那这样吧，我把他们背回去，我给巧鱼嫂和我二姐夫一人一杆枪，水榴弹也平分。
5: 为啥给他俩啊？
0: 男民兵女民兵各一杆，公平啊。巧鱼嫂是我们女民兵里打枪打得最好的，给她最合适了。我二姐夫嘛，那老民兵了，

0: 这事安排的有点非救会主任的意思了。
1: 那我先去。
2: 训练去了，
3: 咱把枪都拿回来了。
1: 拿回来推了对付你呗，看你以后还怎么欺负我。
3: 你敢？
2: 哎呀，快做饭去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看爸爸饿的。
1: 天天啥也不干，净指着我。
4: 乱说，
5: 天底下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哪个不是你们老娘们的事？这叫啥？这叫本分，这叫妇道。快点吧，做个饭还磨磨蹭蹭，老子都饿了。

0: 你咋一天天就偷孩子的嘴吃呢？我哪偷的吃的了？这炼乳就是给你男孩和米仓的。人家八路军那孩子以后还得领走，能填饱肚子就得了。这好吃的还得给米仓。自个儿的孩子养的白白胖胖的，倒叫人八路军的娃饿得骨瘦如柴，为咋活人呢？
1: 什么好吃？你也太不要脸了！你奸男馋花，让敌人全占了都！
2: 说这，我看你又欠打了是吧？哎，来，开枪啊！墨子弹，骗人呢！
3: 小鱼，这不小，娃娃在哪？一会儿小了。
4: 你再说，不说，放下，放下，放下，放下。贾先生，我们这下岭村呢是个小村子，方圆百里是最小的，人口也不多，娃娃嘛也就那些。
3: 你来了就好了，话就交给你了，应该的。
4: 行，哎，黑牛叔，咱们村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5: 啊，也没什么事儿。
4: 黑牛叔，
3: 啊，
4: 哎，这个不是那天要饭的吗？
3: 可咋说话呢？人家贾先生那可是榆社县城里的教书先生啊，咱们村这十字班以后就有贾先生来上了，
5: 在下贾英科，以后就要多打扰了。
3: 请客关照，
6: 不打扰，不打扰。
3: 贾先生，到上面看看。
6: 哎，黑牛叔，
3: 啊，
6: 我们已经在和莲子家看了好几天了，啥情况都没有。
3: 哎，可不能大意啊！和莲子啥人呢？那是个女特务，看死点，大气就是。
6: 我们精神着呢，估计把那些想接头的人都给吓跑了。
3: 哈哈哈！哈，贾先生，哎，上面来看看去。啊，来，我们先。
6: 哎，黑牛叔。 咱们村还有特务啊？
7: 哎，也算不上啥特务。这女娃从小就没了爹妈，这一天呢，咋咋呼呼、疯疯癫癫的，我找人看着点，我放心。
3: 啊、哦。

0: 死我了。
1: 部队给我准了2天假，我就回来了。
0: 你怎么光着脚啊？我给你的鞋呢？
1: 鞋在这儿呢，你看。啊，村口呢全是泥，我就把鞋脱了。
0: 马虎小啊，马虎小，我给你做这个鞋啊，就是让你放在腰里当枪使的。
1: 那我媳妇给做的吗？

0: 我也不舍得弄脏啊。我看看，脚受没受伤啊？
1: 没事，也没破。你看，
0: 你看看你这个脚，脏成啥了都。
1: 那，
0: 洗脚去。
1: 哦。上哪儿洗啊？
0: 去河边啊。

0: 票给我。
1: 我自己洗吧。
0: 哎呀，你躲啥呀？你就这么涮涮，那能洗干净了？要不说你脚臭。
1: 哎，你嫌我了？
0: 我嫌啥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呢？现在是有家的人了，这些活就应该是我。来，哎，对了，我们狮子班找着先生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跟你回部队了？
1: 找着了，找着谁了？
0: 一个鱼舍来的落魄的先生。
1: 鱼舍来？
0: 对。
1: 咋就来咱们村了？
0: 可说呢，他牛叔也担心呢。
1: 哦，我回头让人去鱼舍打听一下。
0: 那你抓紧问啊，我还等着跟你去参军呢。
1: 你看咋又想起这事儿了？
0: 我那天不是和你说了吗，我入党的事儿，你尽快介绍我入党，我入了党是不是参军就顺理成章了？哎，
1: 你入党这个事儿啊，我跟于大姐提了，你呢就再等等。你想参军这个事儿呢，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啊，这结了婚啊，那更得安心开展妇救会的工作，是吧？
0: 这结了婚咋就不能参军了？哦，我结了婚就得在家生孩子奶孩子了。
1: 不是，你看你这个人，这动不动就掉脸子。那我的意思是啊，你即使想参军，那也先把这个村里的事情都弄利索了，能撒开手了再去，是不是？你看村里现在那么多事儿，妇救会的工作、女民兵队，还有那些……
0: 哎呀，你们一个个就是些这。我一说参军就拿这些话拴我，人家大风都参军多久了，安生也都参军了，我再想干就干不成呢。
1: 三平，是我不对啊，我也不是拿话拴你。你看你结婚了，你想要求进步，这对我来说是好事儿。哎，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这结了婚啊，那更加是妇女同志中的一份子啊，你对待妇女的工作应该更多点耐心才是啊，对不对？我呢有的时候也是脾气太急，没说到点子上，我现在给你道歉，三名同志，对不起了。
0: 瞧你那样。哎，
1: 不生气就好，不生气就好。
0: 娘，爹。
1: 娘，爹，我们回来了。
2: 小虎。哎。小虎回来了，
0: 娘，
2: 来，
1: 爹
3: 来了，
2: 坐下
3: 了，坐
2: 了。
3: 哎，
2: 小虎，娘问你哈，这次回来能待多长时间了？
0: 哎，娘，这是咱们能问的问题吗？
2: 哟，是了是了，哎呀，你看娘这不是着急了吗？你说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也该生个娃了吧？
0: 你说啥呢？
1: 娘，我们知道了。
2: 那知道就好了。
0: 你知道什么？你就知道。

0: 好了你啊，你就娶我就是为了给你生孩子的。你刚刚还跟我说让我做好妇救会的工作，是不是你？
1: 这跟生娃有啥关系了吗？你要生完你们几个那可啥也没耽误啊，奶完了娃娃就下地干活了，你大姐二姐那还不是一样的啊？
0: 是啊，我要是生了娃那我也能奶八路军的娃娃，那我也是奶娘了。
2: 一个愣女子啊，
0: 哎，娘都怪你
1: 傻闺女。你说你都是八路军的人了，那生下娃娃那不是八路军的娃娃，你还用奶别人的娃了？
3: 跟你们讲啊，我那手榴弹要一砸下去，那肯定给我家那闺女那脑袋上砸一大包。
0: 乔雨嫂，好样的！啥叫真正的妇女解放？就是咱自己得硬气。
4: 对，三明说的对。巧玉，你可真厉害，居然把顺毛驴给制服了。
0: 那是。
5: 小雨嫂，
6: 要是真有子弹的话，你敢开枪吗？
0: 我哪有那么傻呀？那是我男人，装死了，那不就没了？来，夏先生来了。哎，
7: 先生来了。
8: 大家好，我以前教书啊，班里大多也是年龄各异在一起教的，不过呢还是第一次教年龄差异这么大的。我想了解一下你们都学过哪些字啊？
9: 抗日救国。
8: 好。
10: 妇女解放，
11: 天地为人。
8: 好。啊

0: 谢你们对孩子养育之恩，我们家人永远会记住这份情的。
1: 老牛家的孩要接走了，走走走，赶紧去看看去，快！
2: 能为八路军做点事儿，我们也觉得光荣。

你别慌，赵老板派我来的。你把门打开，动作轻点儿。

0: 福成叫你来的。
1: 难怪赵老板对夫人这么上心呢。
0: 福成是叫你来救我出去的。
1: 赵老板让我来看看你，告诉你不要相信八路军，更不能说出赵老板。
0: 我都是按福成教我的说的，一开始他们不信，后来去了趟上客旅店，回来就把我给放了。他们说我也是被敌人指使，叫我回来好好反省反省，其他的我可一个字也没敢多说。
1: 这些赵老板都知道，还有什么你忘记的吗？
0: 你快跟福成说接我出去吧，我在这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1: 这事儿先不着急，咱们在这儿看着你就是为了要对付赵老板，现在救你时机还不成熟。赵老板也是不得已啊，上次你表弟的事儿没有办成，对赵老板极为不利，他这次让我冒险过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他必须得到村里八路军奶娃的情况，特别是余胜男的孩子在谁家。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我最佩服的就是像贾先生这样的读书人，那肚子里花花肠子多呀。
2: 马步强，瞎练练啥呢？跟我走。
3: 部队组织我们民兵啊，打个伏击战。
2: 真的？在哪儿打？
4: 这写的啥字呢？
5: 你怎么会有这个？
6: 我昨天在护生庙里捡到的。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6: 点火，起飞。
7: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8: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9: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0: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1: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2: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3: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14: 行了，
12: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5: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6: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7: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轻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他必须得到村里八路军奶娃的情况，特别是余胜男的孩子在谁家。
1: 你们到底想干啥呀？
0: 保命。为了保赵老板，也为了保你自己的命。
1: 可福成说了，八路军不会为难我的呀。
0: 都是因为你啊。如果你表弟的事儿办成了，这会儿你早跟赵老板双宿双飞了。
1: 我也没想到他会自杀呀。
0: 你先在家里好好待着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放松对你的看管，到时候再想办法脱身。记住，一旦有机会就要查出八路军奶娃的情况，这对你和赵老板都很重要，听明白了吗？

0: 就是那个教书的，贾先生。哎，这位就是贾先生吧？
1: 您是？啊，他是我男人。哦，幸会幸会，也是夏岭村的人吧？这些天没见过您呢。
0: 我是武全村的民兵队长。
1: 哦，武全，对，我来的时候路过，也被日本人烧了吧？
0: 啊？
2: 啊，他后来呢又去别的村训练民兵了，他也不知道。
1: 哦，
2: 贾先生，那咱今天晚上还上课吗？
1: 哎呀，这改连的男人呢病又重了，他得在家照顾。这老牛家的儿媳妇啊，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哭着喊着不来上课，这人也不齐，心也不齐的。我想啊，休息一天也好。
2: 也好也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1: 哎，
0: 哎，贾先生这读书人就是心细啊。要我说呀，我最佩服的就是像贾先生这样的读书人。
1: 哎，过誉了，过誉，过誉。
0: 那肚子里花花肠子多呀，会盘点人呢。
2: 马不行，你瞎咧咧啥呢？贾先生，你别听他胡说。
0: 跟你开个玩笑，你挺有意思的。
1: 是吗？
2: 我看你挺有意思，跟我走。贾先生，我先走了啊，贾先生。马不行，你怎么回事啊你？你瞅你嘴是个笨，我让你去盘问人家，你倒好啊，你被问住了。
0: 不是我，那个人花花肠子就是多，会盘点人的。
2: 你不是去鱼市打听了吗？啊，他抓点紧。我这天上好不容易掉下来一个先生，你再给我吓唬走了，你看我，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对啊，所以说嘛，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咱得注意防范啊。是吧？
2: 你们特务连的啊，是不是瞅谁都不像好人？

0: 就你好，
1: 哎，就你最好。
2: 我是挺好的呀。
3: 据我看，何莲子在八路军那边没露出什么破绽。
4: 张老板，
3: 我的任务完成了，于社我也没必要回了，我可以撤回太原了吧？
5: 贾兄，不着急走，我还是很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呀。
3: 赵老板所谓的帮，就是把我放在鱼舍不理不睬，然后又去下岭村这种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当教书先生吗？哎
5: 呀，贾兄，当年在南京时，你可是23号，我是19号。
3: 你的意思，你比我排名靠前，就可以随意调遣我吗？
5: 你别忘了，为什么把你派到山西来？是，我承认，在执行力上，你的确比我强。可是，你也因为急于求成，犯下大错。眼下，我正在下一盘大棋，而你贾兄呢，正是这盘棋中最重要的一枚棋子。如果下好了，贾兄会有一个大好前程。
3: 怎么说？
5: 你的任务就是要继续留在下岭村。
3: 为什么？
5: 因为下岭村的地理位置不在日本人的占领范围内，又离八路军总部刚刚好，是获取情报的绝佳位置。今年以来呢，八路军突然对日军发难，号称有近100个团，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部队。南京方面就是想让我们盯着八路军，随时了解他们的动向。哎呀，何莲子现在在下岭村几乎是个废子，不过他可以留在村里继续帮助你打听八路军奶娃的事情。
3: 你为什么对八路军的孩子这么关心呢？
5: 因为村里养了很多八路军军官的孩子，如果我们将来控制了这些孩子，那将会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3: 可这么多村子，为什么总盯着下岭村呢？
5: 我怀疑
6: 八路军独立团参谋余胜男的孩子就养在下岭村。上次刺杀事件虽然蒙骗过去了，
5: 可是我还是被余胜男盯住了，所以我得有对付他的办法。贾兄，你呢，背景干净，来去自由，于是方面呢，我又帮你应对的滴水不漏。你现在在下岭村，进可攻，退可守，获取情报自由，传送自由，像贾兄这样的才俊，建功立业指日可待啊。
3: 我姑且就先听从你的安排。另外，我需要几本书。

0: 你要走了？
1: 你再睡会儿吧，我回部队了。
0: 我去给你做饭。
1: 哎，我回部队吃吧。
0: 哪能不吃了饭再走啊？

0: 你是不是可得意了啊？
1: 啊，我最得意的事儿就是能娶了你。

0: 委屈你了。
1: 我就希望啊，咱们能尽快打了胜仗，以后就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0: 是啊。哎，到时候给我多生几个大胖小子，领。
2: 我是不是又美着你了啊？我还给你多生几个。
0: 嘿，你
2: 我怎么啊？
0: 你挺好的。
2: 那你倒是给我说说啊，我哪儿好了？
0: 饭做得好，
2: 还有呢？
0: 人长得好，
2: 还有没有？
0: 啊，鞋做得好，鞋做得好。
2: 其实吧，这鞋不是我做的，是我哄我二姐给做的。
0: 啊？
2: 哎，但是这字儿可是我自己绣的啊。
0: 哦，难怪呢，霸气。那个马字儿，一看就是我老婆做的，霸气。
2: 来，安平，石头，
3: 过来，小姨，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小姨，啥事啊？
2: 我不是跟你俩说了吗？今天要上课，你们还不回去准备准备，在这疯玩啥？
3: 上不了，老师都跑了。
2: 你这孩子胡说啥呢？啊，
4: 小姨，真的，我俩去送点饭，房子里都没人了。
2: 你俩回家，我去看看，没人了。这个贾先生，该不会真有问题吧？

0: 老板让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再回县城了，他会安排人去取货，你把货做出标记，自然会有人到约定的地点去拿。
1: 知道了。
2: 哎，你说这啥时候是个头？
3: 让咱守咱就守着呗，还能咋办？
2: 这一天天的他在屋里舒舒服服的，咱在这儿没黑没白的熬。少说两句。
4: 哎，贾先生。
1: 哎，二位大姐值班呢是吧？
4: 您这上哪儿去了？三平正找你呢。
1: 哦，那我去。
4: 哎，
2: 贾先生，您这是干啥去？
1: 啊，孩子们的书本不够了，我这不进城去买了一些吗？
2: 贾先生，你可真好。
1: 应该的，应该的。我去找三平了。啊，找三平。
2: 哎，行行行，您先去忙吧。
1: 哎，好。
2: 您慢走啊。
1: 啊。
5: 能教你们玩翻神。
3: 来，看看这里穿过来，然后这边呢也穿过来。你看看，你要来，你看那怎么弄？嗯。
1: 大姐，我是村里新来的教书先生，我找三平。
5: 我去屋里给你叫去。
1: 哎，
5: 来，
3: 走，慢点啊，去找小姨啊。来，看好了，
5: 你等一会儿啊。
3: 哎，叫小姨去。贾先生。
1: 哎，
3: 你怎么？
1: 啊，咱们这儿缺书，我把长衫当了。给孩子们买了几本，
5: 这我们怎么能过意得去啊？
1: 没关系。

0: 贾先生，那你昨天怎么没回来呢？
1: 哦，昨天又要跑当铺，又得去书店，这一忙活呀，就把关城门的时间给忘了，在一条巷子里对付了一晚上。
0: 贾先生，那我们走。
1: 哎，走。
2: 叔，是你就让我去吧，啊？
3: 哎呀，这事儿啊，你还是别急着下结论啊，先回去跟你家人商量好了再定。
2: 哎呀，叔，我不用商量，这事我说了算。
3: 可您的腿还没好利落呢。
2: 我腿咋了吗？好着呢嘛，你看，哎，不碍事儿吗？不碍事儿吗？你看看嘛。
0: 二姐夫，黑牛叔，你们干啥呢？
3: 啊，没事，聊闲话呢。
2: 那个部队组织我们民兵啊，打个伏击战。
0: 真的？在哪儿打？啥时候啊？
1: 你们先谈，我去打水。
0: 二姐夫，二姐夫，你快跟我说在哪打，怎么打啊？
3: 这不打啥打呀？咱们这儿就你二姐夫一个忠勇的民兵，那去了还不够丢人的呢。我的意思呀，这次参加别参加。
0: 肯定得参加，还有我们女民兵啊。
2: 呀，你们女民兵就算了，你们搞个破差，运送个物资、伤员啥的行。打仗，男的不上让女的去，那我们这脸还要不要？
0: 二姐夫，我发现你这思想有问题啊！你咋能瞧不上我们女民兵呢？你信不信我去找我二姐，我告诉你撞去！
3: 行，这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事情。你们有你们的任务，都走了，那何莲子的事谁办呢？还有那么些娃娃呢，谁管呢？
2: 对吗？
4: 叔，你就别想那么多了。那会上都说了，为了这次伏击战，人家准备了好长时间了。哎，再说这次打的是伪军，八路军呢联合咱们几个村的民兵联合行动嘛。八路军为辅，我们为主，人家的目的是干啥？就是检测咱们民兵的作战能力。所以说啊，这种仗不是看能不能打赢，而是看呢打得利不利落，漂不漂亮。所以咱们村必须参加，就算我一个人去，那也是代表咱们村啊。打了胜仗回来，咱们全村脸上都有光嘛。
3: 要小心。
2: 是。
0: 哎，姐夫，在哪儿打？什么时候打？
3: 有问。
0: 我这不是怕姐夫万一需要个照应呢。
2: 仰天后，牛角岭。

0: 哎，娃们呢？
1: 在爹娘那儿呢。你笑个啥？
0: 我不是高兴吗？你说我是上辈子积了啥德啊？娶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又好看又能干。哎，对了，我给你拿个东西啊。
1: 这是啥呀？
0: 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手榴弹送你的。
1: 我不要，人家汉子送个胭脂，送个粉的，你倒好，送我这个。
0: 不是，我不在家呢，万一家里有点啥事儿，这个……
1: 呸呸呸！你还希望家里出点啥事儿啊？
0: 那不是啊，呸呸呸！反正就我就。

0: 就是想有个这个能防点身吗？不是啊，
1: 我不会用。
0: 那有我们你怕什么吗？我教你。哎，你看着我教你嘛。啊，你先呢把这个盖儿啊给它拧开。你知道这个线儿和这个环是干什么的吗？你用的时候拉着这个环使劲这

0: 我想替你唱。
1: 我不唱。
0: 那我唱。正月里来挂红灯，你送哥哥去参军。红灯盏盏数不清，数呀数不清，痴心的话儿说不尽。嘿呦。沾沾数不清，数呀数不清。

0: 为了这次伏击战，人家准备了好长时间。这次打的是伪军啊，八路军呢配合咱们几个村的民兵呢联合行动，咱们村必须得去。哎，就算我一个人去，那也是代表咱们村啊。打了胜仗回来，咱们全村脸上都有光嘛。
1: 是啊，二姐夫可以一个人代表男民兵，我也可以一个人代表女民兵啊。

0: 瓶。
1: 于大姐，
2: 三瓶。
1: 唐医生，你咋在这儿呢？
3: 太巧了，你来这儿干什么？啊，
2: 你不会是来找马小虎的吧？
1: 这不是又有战斗了吗？我是代表我们村女民兵去之前的。
2: 对不住了，三瓶，你们新婚燕尔的，还把你们给拆散了。哎，
1: 什么燕子儿子的？我俩是革命道路上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呗。
3: 你看，跟了马小虎之后，觉悟变得更高了
1: 啊。哎，唐医生，你是快生了吧？哎，
3: 还有一个月吧，就看他老不老实了。
1: 于大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啊，医院下达任务，我们要到前线去把伤员接回来。
1: 你这都快生了还要去前线？
2: 现在医院人手不够，我也不能躺在家里养着呀。再说医院已经对我很照顾了，这次任务不是特别重大，我完全可以胜任。
1: 唐医生，

0: 我能不能申请和你们一起去前线？你忘了，救援的事儿我有经验呢。
1: 你愿意来当然太好了，我们现在就缺你这样有经验的呢。
0: 好。
2: 你这脸也太黄了，那别人看见还以为你活不了几天了呢。
3: 这死老头子，你这么死是不是？
4: 等一等着。

0: 太君，严队长，听说您身体抱恙，我特地来探望您了。慢点，
1: 太君，我马上去警备队，我马上去。爷爷，这次你就不用跟着寇根去病了，在家里养病，争取早点康复。我能去，太君，我能去。
2: 会用吗？
3: 会用，之前我哥偷偷教过我呢。
2: 行了，咱们逮只兔子，就大壮壮馋不行。
4: 你俩干啥呢？别瞎跑了啊！

0: 你看我们没骗你吧，
1: 我就要我娘炖了吧。
2: 你傻呀，我们是偷着跑出来的，
3: 这当然知道了，不得打死我们。
4: 那咋办呢？
5: 咱们就在外面烤了吃了，吃完再回去呗。
3: 在外面咋点火啊？
6: 我知道一个地方，后山那个快塌的破庙里，大人都不咋去呢。我和二庄在那儿烤过土豆吃。
3: 行，去看看去。
7: 亲爹妈，快丫头，爷爷带你使劲跑。亲爹妈，快丫头。
1: 二平。
7: 爷爷带你使劲跑。
1: 哦。
7: 看你们娘，嘿，屁股上长刺儿了，坐不住喽。
8: 二平啊，快帮你娘做饭吧，这仗还没打起，你黄胜了，有消息得明天了，快帮你娘做饭吧。啊，
3: 二平，
1: 哎，啊，土豆了。什么？你这娃慌剩了吧？他是担心米换了，你咋不帮我了？
8: 我这不带娃爽了吗？
1: 你那是带娃爽了，那芯片到该枝窝底下了，就哄得杏花了。
8: 你胡说甚了你？我刚才还跟桃花说话了。哦，是不？
7: 来来来，也抱也骑马啊，骑上大马。
1: 又咋了？石头安平哪去了？这一下午都没见着人了。
9: 没有啊？
1: 咋了？

0: 行，一人一条后腿，你和二壮一人一条前腿。
1: 凭什么？
0: 兔子是我套的，我说的算。
1: 我也帮忙了，这兔也是我带你来的。
0: 那也不行，我说的算。
1: 你要这样，我回去告诉你娘。
0: 那行吧，我和安平一前一后，你俩一前一后。
1: 行，
0: 你俩搂点柴火来。

0: 你是谁啊？这位是120师战斗报的记者，来参访咱们野战医院的，是我把他带进来的。
1: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三平。
2: 她姓王，全名叫王三平，非常可爱的小姑娘。
0: 三平姑娘，我已经把你的样子拍下来了，到时候会登到我们的战斗报上。你放心，我到时候会给你送一份报纸过来。真的？登报？
2: 那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相片？我从来都没见过相片。当然没问题，就这么定了。好，谢谢啊。唐医生，那我先走了啊。
1: 唐医生，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是看这身军装太好看了，我就给穿了。你穿这身军装真漂亮，难怪记者同志都会愿意给你拍照呢。
3: 我就是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穿上自己的军装。啊！我跟你说，我多少回了啊，那都是吃你玩的吧？真是伤你吃的了啊！都快跑了！今天一走，你就该跟我闹事儿，是不是？啊！你今天出去打仗多危险啊！你要是出点啥事儿，等我怎么跟他交代？阿姨，是我要这石头去搞兔子的，你打我就行了。 别打石头，安平，你别管，我做的就是我做的，不用你替我挨打。就是我，你打我，别打他。
2: 因为我不敢打你，是不是？啊？这三平也是，这一天天不着家，疯在外面，都不大好，一个都不大好。你还睡。
4: 哎，牛叔来看我了，让你晚上值班，你咋还回来睡觉了呢？
5: 我肚子痛，现在都没人盯着何林子了，你还不快去？冒顺儿啊，冒顺儿，你让我说你啥好呢？
6: 四娃，老娘们都闹解放了。
2: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出了事儿你能担待吗？快去！
6: 给牛叔在这。
7: 给你留着脸了，你都回来，还让他？哎，丫头你！哎呀，这冒事真……叔，
2: 对不住啊。
7: 哎，他回来不会再麻烦你吗？
2: 他最近不敢了，应该不会。
7: 哎呀，你看你们这女人一闹解放，连这头驴都给捋顺了，不容易，不容易啊。
2: 吃饭了吧？香不香？高粱面做的，能不香吗？香死个人呢！
7: 干啥？你也想吃啊？我就是闻闻，我就不信能把人香死。
2: 你要死了，你老婆你娃娃咋整啊？还有你那亲戚家的娃，你就不怕你老婆虐待他们呀？
7: 各有各的命。
2: 行行行，让你闻一下。怎么样？
7: 不对，那我咋没死呢？

0: 够香。
1: 鼻子里塞驴毛了。
0: 鼻子啊是不好使了，要不让哥尝尝吧。
1: 凭啥呀？你家没得吃啊？那别人家的毛都养得白白胖胖的，还能饿着你了？
2: 石大驴，干啥呢？
0: 没干啥，我是检查他碗里有没有毒。
1: 行，你吃吃吃，看你能不能活过今晚。哼！我告诉你啊，那何林子是个女特务，你离她远点儿，回头再把你带坏了。
0: 我还真发现他有问题，拐弯抹角就打听咱家疙瘩的事儿。
1: 啊？那你跟他说啥了？
0: 我能着了他的道？
1: 你倒是说呀！
3: 高粱面剔尖儿，真香啊！
1: 行。等着，给你做去。
4: 夏壮，你到前面来，把这几天学的生字都写一遍。啊。

0: 这写的啥字呢？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昨天在后山庙里捡到的。
1: 下去吧，下去。
2: 那个，都把昨天学的生字在地上写一遍啊，默写。

0: 不过这场打得确实漂亮，目前伤员就这一个，还有一个牺牲了，估摸着过不了多会儿就能打完了。
1: 牺牲？谁牺牲了？这个我也不清楚啊，是个民兵，就是不知道是哪个村的。
2: 三平，快进来帮忙！
3: 哎，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小民们，大绝不亡！
3: 哎，朋友，这玩意儿你们也不管了，快走。
1: 哎呀，这些老妞子，来来来来，村民们，大捷报，大捷报啊！都来都来，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咱们呢，这仗打的，别说有多漂亮了，
4: 说说说，
1: 说说说啊！咱八路军领着各村的民兵，在牛角岭打了日本人的伏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5: 打死他说日军伪军100多人。
1: 啊！咱这边怎么样啊？
5: 咱这边，
1: 我好像听说有一个阵亡的，一个受伤的。啊！哎，不管咋说，咱们是胜利了。
5: 上线！
6: 他有啥福气啊？还不是苦命一个。他娶上你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1: 太平，回去做点好吃的，米饭回来再犒劳犒劳。

0: 你生了个女儿，长得可好看了。
1: 女儿，女儿好啊，怎么看着你像她亲娘似的？
0: 你放心吧，我不抢你的，我当她干娘总行吧？
1: 行，肯定行。
0: 呀，你好香啊，你就叫小香吧。我又胡说了，
1: 小香，小香这名字好，就叫她小香吧。
0: 小香，你以后就叫小香了。

0: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妖》。哎
1: 呀，妈呀，李花他没了！
2: 啊，李花咋了？
1: 李花失踪。
3: 阿娇，
4: 马排长啊，
5: 三平现在下落不明，他们的医疗队在转移的时候被打散了。
6: 啊，我看见于胜男了，他往那边去了。
5: 要出事，赶紧走。哎

0: 玉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1: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之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一海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信不想干了就直说。
8: 死了。
9: 你早就知道，
10: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1: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

生活。

0: 止痛心，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农业农村部介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我国东南地区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霜预警，广东遭遇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提至3级。龙舟竞渡飞桨逐浪，端午临近，多地掀起龙舟热，备战端午龙舟赛。伊朗正式宣布与美国已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公布谅解备忘录最新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介绍，美伊协议已经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问题进行交流。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定期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
2: 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1: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
2: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1: 为期一周的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正在福建多地举办。
2: 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跨海而来，与大陆同胞共话交流合作，深化融合发展。
4: 本届海峡青年论坛上，来自台湾花莲的赖淑珍带着福建厦门集美区城内村的村民共同唱响他的原创歌曲《城内之歌》。
5: 这首歌已经成为我们城内村的一个村歌，然后大大小小都会唱，然后这次上台也是让城内村的两岸文化的历史更放大在我们的两岸的青年朋友之间。
4: 厦门城内村是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老人。8年前，赖淑珍在城内村扎根，深耕两

0: 按乡村融合与文化传承。
1: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因为我一过来的时候说我是台湾人，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是台湾过来的小孩，那没事，你到我家来吃饭。我觉得是让我很难忘的一点，让我最感动的一点，不管到任何地方都是温暖亲戚的氛围的包围。
0: 包括海峡青年论坛在内，本届海峡论坛的58场系列活动涵盖基层治理、体育赛事、乡村振兴、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并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以务实举措持续让广大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2: 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3: 这既是落实10项措施的新成果，更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不管台海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行动从未停止。两岸交流的门只会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曾多次带队参加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未能成行。阻挠的借口仍然是用烂了的所谓统战风险，这也是民进党当局首次公然禁止地方公职人员参与海峡论坛。
4: 自海峡论坛开办以来，台湾各地方县市长率团来参加已经形成一个惯例，这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
5: 对于台湾地方县市参加海峡论坛，民进党当局的表态，从最初的不乐见，到去年的建议不予批准，再到今年直接明令禁止，可谓是层层加码，全面封堵。不过再扭曲的标签都阻挡不了两岸走亲走近的大事，更不能为台湾找到真正的发展出路。
0: 尽管遭到民进党当局恶意打压，海峡论坛上的台湾青年群体占比持续走高，逐渐从单纯的活动参与者转变为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
6: 每年新面孔越来越多，尤其在这2-3个月，整个厦门陆陆续续过来的台青也越来越多。台湾的年轻人透过这些互联网的平台，他们看到了大陆的讯息，他们主动，很多人早上来说想要来参与这一次的海峡论坛。
7: 我觉得两岸的交流是势不可挡的，无论从政策上面有什么阻碍，我们能够看到民众其实是更愿意去前往大陆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交流，而且我们也需要通过两岸的融合、两岸的交流，我们才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做贡献。
8: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9: 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以及云贵川、东北、华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过去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8: 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
10: 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汕头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3级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昨天上午突破警戒水位14米，汕头水文部门随即发布汕头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从13号开始，广东汕尾就出现强降雨天气。昨晚8点，汕尾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民房积水，当地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18号。在广东揭阳惠来县，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人员被困。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鉴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惠来县已在昨天下午14时30分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提升为1级。 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

0: 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正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工作。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昨天运营受到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了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部分车次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乘客出行前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相应车次信息。
1: 端午临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浓。
2: 这两天，江西、贵州、福建、广东等地上演龙舟竞渡，十分热闹。
0: 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西九江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龙舟赛。来自上海、浙江、安徽等省份的37支龙舟队在蔡家湖展开角逐。
3: 现场气氛还是很好的，大家都很热情，然后这个龙舟赛也非常看得比较激动。希望我们这个活动越办越好，越办越大。
0: 在贵州铜仁，一场龙舟巡游昨天精彩启幕，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在码头集结完毕后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途经西门桥、铜岩、中南门等地，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
4: 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0: 在福建福州，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力量的龙舟赛最近热闹上演。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龙舟队相互切磋交流，展现了中华传统龙舟文化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5: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
0: 在广州天河，一年一度的车杯龙舟赛昨天正式开锣。这场龙舟赛赛道设置在车杯冲，赛道总长600多米，是当地最热闹的水乡盛事。为了抢占最佳观赏位置，不少街坊一早就赶到现场，岸边、桥底、居民楼顶处处挤满围观群众。
6: 我们7点钟多啲就来到啦，担凳仔、霸头位，今日个感受就是气氛。
0: 值得一提的是，到场参赛的所有队伍赛后都能分到烧猪，前三名优胜队伍可以额外获两头烧猪。
7: 赛车水平，赛车好激烈啊！每年都喺度。
0: 刚刚过去的周末，广州天河深冲龙舟赛也吸引了大量观众。深冲龙舟赛由深冲沿岸朱村、黄村、前进村三大古村轮流主办，是辖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传统龙舟盛会。今年共有9支本土龙舟队同台角逐，一大早深冲两岸就聚集了不少村民。
8: 一到龙船节呢，成日啲龙服啊，行下来都爬船嘅，真系好高兴啦。
0: 本次赛事项目为传统龙舟350米直道折返竞速，参赛队伍需抵达回龙点成功取节后方可返程。经过两轮的角逐，最终前进村一号船以2分39秒的好成绩取得冠军。
9: 好攰啊，好开心，好兴奋，好高兴，为大家前进一号胜，加油，
10: 加油，继续，
9: 下年继续攞冠军。
1: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截至6月13号，今年中老铁路全线货运量破1000万吨，跨境货物超250万吨，跨境班列运能持续提升，通达19个国家和地区，生鲜冷链班列加密，入境水果运量同比大增73.1%。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办主题活动，并发出无偿献血倡议。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每年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近期

0: 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轮转草场可以助力牲畜夏季增膘，也能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本次转场预计六月底结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称，协议内容中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还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同日，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采访中，特朗普还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
3: 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
4: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 以推动

0: 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报道，关于美伊60天谈判开始前伊朗将先获得部分被冻结资金的说法，由美国官员予以否认。该官员称，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
2: 另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前也曾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
1: 据以色列青年报今天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当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
2: 消息人士称，这意味着协议不会束缚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
1: 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乌克兰多地有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来袭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警报，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应对威胁。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称，截至当地时间清晨5:40，袭击导致基辅市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市长克利奇科称，基辅遭遇大规模袭击，供电受到影响，基辅北部有约14万用户断电。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今天凌晨称，该州首府图拉市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再来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之间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他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当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展开 E 组和 F 组的首轮较量。
2: 在率先开赛的 E 组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目前为止的最大分差。
10: 本场比赛面对初次登上世界杯

在场的库拉索队开场仅六分钟，德国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但库拉索队凭借积极的战术，在第21分钟的一次前场抢断反击中，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丢球后的德国队及时调整战术，更多的利用定位球和角球，发挥身高优势展开高空轰炸，并在上半场第38分钟由施洛特贝克

0: 国队扩大分差。此后，小将布朗和下半时替补登场的昂达夫分别在第68和78分钟建功，哈弗茨在第88分钟单刀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为7-1。今天凌晨 ，F 组的首场较量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双方都略显保守，上半场整体波澜不惊。下半场第50分钟，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中，荷兰队的赫拉芬贝赫右路传中，无人盯防的范戴克头球破门。仅7分钟后，久保建英杀入禁区，将球回敲中村靖斗，后者略作调整后起脚劲射，皮球洞穿肺部吕亨把守的大门，日本队1-1扳平比分。第64分钟，萨莫维尔接队友传球，左脚轰出一记精彩的弧线球，荷兰队再次领先。此后，双方均创造了不少破门机会，但直至第88分钟，日本队再度破门，最后时刻将比分追成2-2。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小组赛 E 组结束了第一轮对决。在科特迪瓦队与厄瓜多尔队的比赛当中，上半场两队均未取得进球，直至下半场最后时刻，科特迪瓦上演绝杀好戏，最终1-0战胜厄瓜多尔队。
2: 此外，在刚刚结束的 F 组首轮争夺中，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东北、华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到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其中广西、广东、台湾有大暴雨，广东沿海的部分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天气，其中京津冀局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预报。北京21到27摄氏度，抚远14到25度，银川17到34度，兰州16到33度，榆林19到33度，咸阳25到37度，西宁12到27度，广元22到31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3到30度，宜宾23到30度，昭通17到24度，曲靖17到23度，晋城18到30度，邯郸24到35度，鹤壁23到35度，安庆23到29度，襄阳22到33度。

0: 度，南昌23到30度，泉州25到27度，漳州24到28度，黄海南部阴转小雨，东风4级左右。台湾海峡小雨转中雨，风力6级左右。南海西北部中雨，偏南风4到5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板、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啊，要吃点药？
11: 不急不急，没事。
12: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3: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4: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5: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6: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好。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17: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18: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19: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从校园踏入社会，一次轻率的应允。
3: 刚毕业，单纯嘛，就这不好听就是傻嘛。
2: 民事借款尚未了结，他们又牵涉刑事案件。
4: 那车又不是他们的，以他们的名义把钱弄出来，他们知肯定是知道不对的。
2: 多人质押车辆背后，另有人暗中操作。
5: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这个你是怎么租到的？谁介绍的？钱到哪去了？最后怎么能不能追回赃款？这个都是我们考虑的范围。
2: 警惕帮忙被诈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每当想起从学校毕业后不久为他人提供的那场帮忙经历，家住山东省淄博市的小魏就追悔不已。当时二十岁出头的小魏怎么也没有料到，他的一次轻率之举不仅连累家里损失了7万块钱，更对自己后续的人生发展造成了十分不良影响。
3: 这后续的这工作也不好找，你像损失了这些钱还好说点，慢慢再找补找补能还能挣回来。主要是对我这个个人影响，人生有了一个黑点，后续一些事情也是很难做。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如今一想到自己的前程，小魏就满心焦虑，忧心忡忡。那么小魏当初到底帮别人干了什么，会让他年轻的人生蒙上阴影呢？
2: 小魏说，事发在2年前，那时的他刚走出校园，踏入社会没多久。对当年的轻率之举，小魏至今仍是懊悔自责。
3: 当时也没多寻思嘛，刚毕业，单纯嘛，就这不好听就傻嘛。
2: 让小魏陷入不堪的那场帮忙，跟他当时结识的男子徐某有关。小魏说，那时他在一家快递店打工，徐某经常来店里与老板喝茶聊天，一来二去，他也与徐某熟悉了。徐某自称是搞金融业务的，出行驾驶一辆价值30多万元的汽车，谈吐举止都挺有派头。在小魏眼里，徐某看上去是个有能耐的人，
3: 长得看着也挺板正，大高个儿也挺壮实，给人第一印象就是，虽然跟他交道没打那么多交道吧，但是印象反正是不错。
2: 小魏记得很清楚，与徐某

0: 认识不久后的一天，对方突然心急火燎找到他，称手头资金一时出现周转困难，想请他出手帮个忙。徐某当时提出要把自己名下的那辆汽车暂时过户给小魏，之后再以小魏的名义把车质押给徐某的一个叔叔，以此借出一笔钱。
1: 他说车是他自己的，对，如果用他自己的名义那个证件跟他叔去贷款，他叔肯定不给他贷7万块钱，肯定不给他，所以就用我也不认识他叔嘛，没见过，就用我的证件然后跟他叔去贷这个款，
0: 用自己的身份为他人办理质押手续。小魏说他当时就觉得不妥，本不愿应允此事，但徐某信誓旦旦表示等钱款借出后，他的资金顺利周转了，一定会按时还款，不会让小魏受到牵连。在徐某软磨硬泡反复劝说下，小魏松口了。按照小魏的说法，除了认为自己不会受牵连外，他当时还觉得徐某这个朋友值得交往。
1: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帮条忙他记个好，万一以后再有啥事用得上。当时看他，因为他确实挺面善，看着不像是那种很那种心思很深的那种。
0: 随后徐某又要求小魏提供个人身份信息，称要为其办理车辆登记证等证件，为后续的质押手续做准备。至于对方具体如何办理这些证件，小魏并不清楚，他更没有意识到这场帮忙背后潜藏的法律风险。徐某当时还许诺事成之后会给小魏2000块钱作为报酬。
1: 那个钱说转我，其实我也没放心上，2000块钱那转我我就拿着，不转那也无所谓，就当帮个忙，签个字儿，帮个忙就完事了。
0: 就这样，在徐某一步步指导下，小魏最终与徐某的叔叔签订合同，顺利办理质押手续。质押车辆所得的7万元借款自然被徐某全部拿走。然而在7天的质押期满后，徐某并没有按之前承诺的那样及时还款。徐某的叔叔随即找到小魏，向他索要欠款。小魏这时发现徐某已经联系不上了，四处找寻也无果，他只好自认倒霉。
1: 我签的字，我纳的手印，我录的视频，这个责任肯定是，首先是他没法找别人，只能找我。对，
0: 小魏说尽管徐某的叔叔当时屡屡强硬催债，但他并不算太着急，心想大不了对方就把质押的那辆车变卖了。但紧接着让小魏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他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公安机关传唤调查了。也是到这时小魏才知道，他此前质押的那辆车并不是徐某的，而是当地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车辆。该公司在日常排查中发现其中3辆车的承租人联系不上了，怀疑车辆被盗抢，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2: 正常车丢了的话，我们就说咱就说来，咱就说土话的话，就说饭都吃不下去了，车丢了就是饭都没有信心吃了，因为这是咱们的财产，一旦丢了之后我们太急了。就是
0: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涉案3辆车是被人分别用于质押借款了，并且在办理质押手续时，借款人提供的机动车登记证等证件是伪造的，其中一个借款人就是小魏，另外2个借款人与小魏年龄相仿。如此一来，小魏等3人不仅要承担偿还质押借款的民事责任，还可能要面临相应的刑事惩罚。实际上，徐某此前曾把那些虚假证件的照片通过手机发给小魏过目，但他当时没有当回事。
1: 他没跟我说是真正，光说弄个照片，然后把你的信息然后弄那个照片上，给把那个车做成你的。
0: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小魏的家人当时赶紧凑了7万块钱先还给了徐某的叔叔。因自己的轻率之举连累家人，小魏一直心存愧疚。
1: 那一段时间也是整个家里也是提心吊胆的，整天也是。
3: 也是为你担心呗。
1: 也是，对，也是担心这个事儿。
0: 警方最后调查认定，小魏等3人涉嫌使用虚假证件质押租赁公司车辆，构成合同诈骗罪。随后，3人被报送检察机关。

0: 官申请批准逮捕。在审查逮捕阶段，办案检察官也对小魏等三人展开了讯问，了解他们涉案的全过程。
1: 拿过来之后呢，我就会看到这三个人一个诈骗，这个诈骗呢是牵扯到一个租车行业的诈骗，那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这个你是怎么租到的？谁介绍的？钱到哪去了？最后怎么能不能追回赃款？这个都是我们考虑的范围。所以对整个案子，我们就开始细致的去审查。
0: 在讯问中，小魏等三人首先承认自身存在过错，当初不应该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让徐某伪造机动车登记证等证件，并使用虚假证件办理车辆质押手续。
2: 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错了，他们知道那车又不是他们的，还以他们的名义去把钱弄出来，他们肯定是知道不对的。
0: 在讯问中，小魏等三人也都向检察官表示，他们当初都是听从了徐某的安排，认为是为对方提供帮忙，根本没有想到最后竟会牵涉到刑事案件当中。
3: 然后他们就自己啊，也就是说有一种那种跳进黄河洗不清的那种，说理也说不清的感觉。
0: 面对检察官讯问，小魏还称徐某当初口头许诺的2000元报酬，事后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4: 我是一分钱没落着，对，所以我又觉得很委屈嘛，很冤嘛，我白搭了7万钱，还整了个污点儿。
0: 通过讯问，办案检察官了解到，小魏是出于朋友情面为徐某质押车辆借款。那么，另外两个涉案的年轻人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要为徐某质押车辆借款呢？涉案的小李交代，他此前曾向徐某有过几次小额借贷。事发前，当他又一次向徐某借4000块钱时，徐某便提出让其先帮忙质押车辆。
5: 他说：“行，这4000块钱我不要你利息了。”你帮我去办件事儿，就帮我把这个车帮我去押掉。
0: 小李事后交代，在办理完车辆质押手续，拿到9万多元质押款后，他就把钱全部交给了徐某。事后，徐某也的确给了小李4000块钱，算他个人借给小李的。另外一名涉案人员小宋，当初为徐某质押车辆借款的情况，与小李大致相同。小魏、小李、小宋三人的供述让办案检察官意识到，这起合同诈骗案并不是表面呈现的那么简单。
2: 我们要全面审查案子，要审查他的非法占有的故意。非法占有的故意呢，要从他那个事前、事中、事后来看，还要看他们有没有把钱拿到手。我们要结合全案的证据，从这个把整个事情的脉络要理清楚。
0: 如果三个涉案年轻人交代的情况属实，且他们质押车辆所借出的钱款最后都交给了徐某，那么徐某无疑才是这起合同诈骗案的幕后操纵者。在当时来说，只有尽快抓获徐某，才能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还原事实真相，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6: 在审查逮捕阶段，涉案的三个年轻人都称，当初是受到了蒙蔽才卷入这起合同诈骗案。这一情况引起了办案检察官的重视。那么小魏等人所反映的徐某当时又身在何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背后更多隐情被逐一查实。
0: 深入追查，可疑租车人浮出水面。
7: 租车来了，
8: 他说他不方便出面，又怎么样的，他说那些话。
0: 质押中间人现身，骗局被层层揭开。
2: 是在哪见面？约定的见面地点，那个钱最终都汇集到哪了？
0: 警惕帮忙被诈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查，小魏等三人当时用于质押借款的车辆，都来自当地同一家汽车租赁公司，总价值近100万元。如果这三辆车无法被追回，涉事汽车租赁公司的利益无疑会受到严重侵害。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介绍，涉案三辆车出现异常，是公司在日常排查中发现安装在这三辆车上的定位仪突然都没有了信号，且租车人也无法取得联系。
9: 风控上整天看，
4: 哪个车丢信号他会报警，这个车一旦丢信号之后我们就去找。

0: 吗？因为车我们一个车上装着四五个定位，车一旦四五个定位一掉了之后，就是不正常。
1: 察觉到异常后，公司一方面组织人员自行找车，另一方面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后来得知涉案三辆车是被小魏等人用于质押借款了，该租赁公司负责人感到意外气愤。
0: 你做假证把我车给抵押了，这相当于是诈骗。
1: 经查，当初到涉事汽车租赁公司承租涉案这三辆汽车的，并非小魏等三人口中所说的徐某，而是本地男子王某。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记得，王某此前曾在公司租过几次车，都按时支付了租金。
0: 小王来我这里租车的时候，前几次用了四五次车了，都很正常，没有不正常。那他下一次他要搞动作，我们不知道他要搞动作。
1: 对王某后来一次承租三辆车的行为，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当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毕竟日常就有客户一次承租多辆车的情况。
0: 其实在我们公司，一个人就是说来租三四辆车也挺正常，因为有的伙计就是说他是在企业上班，说企业老板吧，让他来就是说租三四辆车公司里用，公司里买一台车吧，他耗费很大资金。
1: 至于租车人王某与小魏等人是否认识，他和徐某又是什么关系，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不清楚。他当时也希望司法机关能彻查这起案件，维护汽车租赁行业秩序。案件调查至此，办案人员认为租车人王某无疑与这起合同诈骗案有着重要关联，但王某此时也已失联，下落不明。在对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进行调查的同时，案件又有了重要突破，办案人员掌握到了徐某的下落。原来徐某因涉嫌另外一起合同诈骗案被淄博市张店区公安机关抓获，并已被移送辖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徐某在张店区实施的合同诈骗案采用的也是质押租赁公司车辆的方式套取质押资金，其作案手法与淄川区发生的这起合同诈骗案如出一辙。为此，淄川区人民检察院通过申请协调，将两起案件并案处理，彻查徐某的全部犯罪事实。
2: 这个犯意是谁挑起来的？他毕竟要考虑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怎么去做这个事情，中间一套操作程序，包括怎么办假证。
1: 经办案检察官多次讯问，徐某最终承认，除了在张店区作案外，他还利用了小魏等几个年轻人在淄川区实施质押车骗局，以此来偿还欠下的大笔债务。徐某交代，小魏等人在办理质押手续时提供的那些虚假证件都是他找人伪造的。接下来办案人员顺藤摸瓜，将伪造证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紧随其后，此前失联的租车人王某也到案了。面对审讯，王某承认他到汽车租赁公司租车的目的就是协助徐某实施诈骗。
3: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吧，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他有关系，有什么什么的，说没有事，说报警也能压得下来。
1: 按照王某的说法，徐某曾向他借过钱，后来徐某称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欠款，就向他提出了质押租赁公司车辆诈骗钱财的想法。
4: 他自己不去租车来了，
3: 他说他不方便出面，又怎么怎么样的，他说了一些话。
1: 王某当时还反映，在小魏等人办理质押手续时，其实还有一个中间人，那个中间人与徐某的关系更为密切。
4: 你很麻烦，你了。
3: 就是每一次都是那个中间人领着这些去押车的人去嘛，去了之后那边给完现金之后，这个中间人就把钱拿走了，然后他这个姓许的跟这个中间人去单独见面了。
1: 经查，王某所反映的中间人为张某，办案检察官认为张某应该不是一个中间人这么简单。通过再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徐某，他也证实在小魏等人办质押手续时的确都是由张某出面对接，获取质押款后两人再进行分赃。为此检察机关督促公安机关将张某抓获归案。到案后面对审讯，张某始终坚称他只是一个中介，与这场合同诈骗

0: 无关，他也不认识徐某。
1: 张某说他就是中介，是资方的中介，然后就网上有人联系他说要这是个要抵押车，他就带着那个人去找资方把车抵押了，他就挣一个中介费，就从资方那每一辆车提500块钱的好处费。
0: 那么张某的说法是否属实？他到底有没有参与这起合同诈骗案？办案检察官再次对涉案的小魏等三个年轻人展开讯问，细致了解他们在办理质押手续前后与中间人张某的会面情况，查找蛛丝马迹。
1: 还是的讯问细节，在哪见面，约定的见面地点，那个钱最终都汇集到哪了，因为他们都是外地人，他们对淄川这个地域不太了解，就是大体描述的就是一个广场，然后就开始联系公安机关，领着他们去辨认地点，就是锁定了我们一个商业广场。
0: 办案检察官随后也来到那个商业广场进行走访调查，通过实地走访，办案人员发现在张某与几个涉案年轻人碰面地点附近恰好有一个银行网点，深入调查发现张某的父亲曾在这家银行网点开过账户，在张某引导几个涉案年轻人办理完车辆质押手续获取质押借款后的短时间内，张某父亲的账户内都恰好有一笔资金存入。
1: 最后他也承认这些钱就是他拿的现金存进去的。
0: 在对张某展开紧锣密鼓调查之际，办案人员接到了省外公安机关的协查通报，反映当地的一起质押车合同诈骗案牵涉到张某。在相关证据面前，张某才最终承认与徐某合谋实施质押车骗局。办案人员查明，在一年时间内，徐某、张某等人前后在淄博当地和外地作案多起，涉案金额近200万元。
2: 我们还是非常认真细致地审查了这个案子，从姓徐的各种行为，在梳理各种线索，包括造假证的，帮忙出面做枪手的，这样全部都把这个案子连根都挖起来了。
0: 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后，办案检察官注意到，此类质押车骗局之所以能屡屡得逞，除了犯罪团伙精心布局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3: 其实这个车辆的身份信息、所有权证书是很容易查的，但是他们也都没有进行了一个认真核实。对，
4: 那他为什么不去查？
3: 他认为自己有个车在这里，是吧？你给我提供了相应的这种手续，那我有，其实说白了还是放贷嘛，我有利可图，风险呢我能控制。他一个车，他可能比如说价值40-50万车，他也就放个10万-8万的，他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就是担保抵押物在这里啊，所以他也就相应的就是放松了这种审查义务。
0: 而对卷入这起合同诈骗案的小魏等三个年轻人来说，一方面是轻信了徐某的花言巧语，另一方面他们都以为各自质押的那辆车为徐某本人所有，就心存侥幸，把风险置之脑后。
5: 那辆车我见，我干活的时候他开过，我见他开过，所以他说是他的我也没多想。
4: 明白了。
5: 他车应该是租了好几次了，或者是一直是长期租着，然后就接着说是他的。
4: 对，
5: 因为我也见过他开那个车。
0: 在审查起诉期间，办案检察官结合各涉案人员在这起合同诈骗案中的参与程度、获利情况以及认罪态度等因素分别作出处理。对犯罪嫌疑人徐某、张某、王某等，淄川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2025年11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徐某、张某、王某等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有期徒刑1年不等，部分适用缓刑。而对小魏等三个涉案年轻人，办案检察官认为他们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属于被动参与，且案发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下一步对小魏等三人是否提起公诉，检察机关目前还在审查当中。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

0: 你好，杨老师。今天这个案件中，我们注意到哈，主要作案人员其实他是隐藏在背后的，然后他这整个的诈骗的环节哈，设计的分工非常明确。所以您怎么看今天这个案件呢？
1: 本案之所以发生，有犯罪嫌疑人精心伪装的一面，也有小魏等年轻人和质押公司疏于防范的一面。从犯罪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团伙作案，有专门去租车的人，有专门去对接质押公司的人，也有去寻找提供身份信息的人，他们有各自的分工，相互配合，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的伪装性比较强。比如说租车的王某，前期有过租车记录，并且能够及时支付。而寻找小魏的年轻人的这个徐某，他表现得非常的阔绰，非常的讲义气，非常的诚恳，而且伪造了一整套材料和手续，所以他们的犯罪是隐蔽性和欺骗性是比较强的。那么从小魏等年轻人和质押公司来说，他们也有过于轻信的问题。质押公司认为质押物反正在自己手里，所以对他的权属状态没有进行很认真的审核。而小魏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只是帮朋友的忙，没有去仔细的辨别哪些忙能帮，哪些忙不能帮。
0: 案件中哈，我们看小魏等几个年轻人，有的呢是出于朋友义气，有的呢就是想小额的借贷，但是都落入到了整个的诈骗环节其中的一环了。所以您怎么对这些年轻人有怎样的一些提醒？
1: 年轻人社会经验少，脸皮薄，不好意思拒绝朋友提出的这个请求，或者说有一些轻松赚点小钱的想法，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做事的时候，在帮朋友的时候，一定要有法律意识。必须要记住的一个红线是，绝对不能出租、出借、出售自己的个人信息，绝对不允许他人冒用自己的身份，绝对不能在不了解详情、没有核实真伪的情况下签署合同。
0: 我们也注意到，包括类似于我们今天案件当中这种质押车的骗局，其实它是时有发生的。那作为司法机关，我们该如何的去尽快的去识别，严厉去打击类似的犯罪活动？
1: 要杜绝类似的案件，需要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协同起来。租车公司要从完善制度、提高技术水平的角度，加强对车辆状态的排查和监管，及时发现状态异常的车辆。而质押公司不仅要对质押物的文件材料做一些形式上的审查，更要通过一些档案系统、数据库等等，对质押物的权属的状态做实质性的审查。而司法机关要加强信息共享和线索研判，查实犯罪团伙的全部案件，形成强大的社会震慑效果。与此同时，对破案当中发现的一些安全防范漏洞，及时反馈给相关的行业或者是部门，帮助他们完善制度，加强经营管理。最后呢，就是要加大宣传力度，把这些犯罪手法广而告之，让社会公众，尤其是这些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人，养成防范的意识，掌握防范的能力。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小魏等三个年轻人最开始都没有料到，在轻率应允他人所谓的帮忙请求背后，其实呢是一场精心编制的骗局，他们也因此触碰了法律的红线。这起案例也再次提醒一些年轻的朋友，在刑事

做决定前要理智辨别风险，增强法律意识，守护好自己的人生未来。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这个多少钱？
1: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6: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7: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8: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9: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7: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6: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8: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1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喂，
1: 郭队，嫌疑人撂了。
0: 行，我知道了，马上回去。我走了。
2: 大姐啊，大姐啊，

0: 这个校区是暂建的，这边都是维修官道。再说了，这边都废弃了，咱挖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挖到别墅下边了。
1: 有我说不对呀、啊，
2: 这都挖一天半了，跟瞎挖啥蚊子似的，不能挖偏了吧？
0: 哎，不能，哥，这给你的信物，我祖上曹操麾下小尉出身，我太爷爷一脉寻毛的，我太奶奶一脉清弦，弦儿带路能错吗？我纸巾都没挖错过，你别叨叨。
3: 不不，你那别叨叨了。我感觉这个，他不对呀、啊。
0: 不可能，大鳄我也放了，灯我也点了，这地方当年也是咱们盖的。
2: 这到底哪来是别的嘛？
0: 别动啊！
4: 转转，悠了悠了，转转转，对对对对对，转转转转转，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就这儿，往上拔，一定没问题。

0: 哎，骗了。
1: 你还知道骗了？你不是在这里吗？换高级轿车了？
0: 哎，你好，这都是咱们的钱。
1: 哎呀喂，这女子路姿势都不一样了。
0: 狗屁彩票！那抢了钱肯定让咱俩拿走了。抢了咱骑的，咱不知道。
2: 给我骑这面墙，给我从这儿到这儿，给我骑出一个带夹层的。
3: 怎么会有夹层呢？不好看。
2: 你设计我设计。
4: 你住我住啊。
1: 这么多年，咱没学是错，糊涂车一直憋着坏呢。那两口子也一样。
0: 糊涂车还不了咱钱，就让这两口子还。
5: 就他们这画法，过两天就还没了。
0: 哎呀，我接着我。
6: 哎呦，我进来了。

他干脆把这别墅卖了吧，拿着钱换个城市过，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你这么多钱放在这儿，心里不踏实。嗯，

0: 开开门。
1: 干嘛呢？
0: 装货。
1: 哪家？
0: 505别墅，姓于的。
1: 来登记一下吧。

0: 于先生，是您要有垃圾吗？你确定不用帮忙吗？真不用，最后一包，没事，大巴真最后一包，
1: 谢谢您，不用不用，最后一包了，
0: 这不应该的。
2: 谢谢，
0: 真不用，别弄脏了。
1: 你们家这么多垃圾，
0: 好，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这帮哪垃圾这是？
2: 垃圾上。
0: 对，垃圾。
2: 你快忙，快忙。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
0: 哎。
1: 那我得开车啊，詹队长啊。
0: 对呀对。
1: 哎，
0: 安全带，安全带。

0: 钱一定就在五零五，一定在十二个袋子，这么大一个，给五零五一层刨了也刨不出这么多垃圾，肯定是钱。钱给拉走了。
1: 莫急，人和事情呢有他坏的一面，肯定就有他好的一面。
0: 我看除了坏的一面就是更坏的一面。
1: 你还问不着了，老王秋了，那这回是不是把钱找到了？那都是他好的一面嘛。
0: 你要是不会劝就别劝了，行不？你这么说我不更闹心吗？我好不容易找着了，眼皮底下给我拉走了。
1: 拉走了我们都找出来嘛？
0: 怎么找啊？我昨天给他撂倒套个指纹，全都让警察搅和了。
1: 肯定是放到他熟悉的地方了。那一个人能有几个熟悉的地方？
0: 跟着他。

0: 有一回我带一个团路过一家卖珍珠项链的，走过那个橱窗，我往里转头一看，这里边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就看我自己的眼睛吊吊着，两个嘴往下耷拉着，眉头紧锁，看起来还挺愤怒的，脸上肉都是横着的。我一下意识到那个是我的常态，我可能以后都是这副样子了。那一下我就挺心疼我自己的。
1: 是我把你折腾成这个样子的。
0: 我是真不想过了云。

0: 我没给您弄什么事儿。
1: 我做蛋，这些年我也很拼，很努力。虽然事情没有做好，但我一直希望你开心，希望你快乐。如果你还爱我，我就用我自己拴住你；如果你爱钱，那你就把这3000万全都拿走，我一分都不要，就当是这些年我对你的道歉。但现在外面的人都虎视眈眈地对着这笔钱，我也会默默地保护好你。
0: 我去，你看这谁？
1: 行家家，他也是冲钱来的。
0: 不会吧，你别呀。家。
2: 哎，一彤，有日子没见了，今天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
0: 行啊，那吃呗，找个好点的。
2: 啊，你定，我等你消息。
3: 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你们辛苦了。
4: 哎，校长，校长，咱们合唱队不是马上要去市里比赛了吗？这演出服还没定呢，您看，
5: 这以前不都是那个什么娜娜？
4: 哦，钱娜娜。
5: 对对，钱娜娜，她父亲赞助的嘛。
4: 我给她爸打电话了，她爸说今年生意一般，说再看看。
5: 可是学校也没准备这个预算呢，你们再想想办法啊。
4: 哎哎，校长。校长，我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这，
5: 哎，那个女孩是你们合唱团的吧？她叫
4: 啊，于文文，
5: 对
4: 啊，
5: 于文文，你问问她爸能不能帮帮忙。
4: 5、6、7，起。

0: 呼吸着春天里的气息，悄悄画入我的日记。
1: 停，娜娜，你刚才最后这一句啊，这一句一定不能往下掉，往高提，整个声音往高拔，好吧？懂吗？试一下，来。
0: 悄悄画入我的日记。
1: 不对，怎么回事？昨天好好的呢。于文文，你来试一下这句。
0: 呼吸着春天里的气息，悄悄画入我的日记。
1: 不错，这样，于文文跟娜娜换下位置，你来领唱。干什么呢？咱们合唱团每一位同学每一个声音都是一样的，没有谁大谁小。云文下来，娜娜你站后面去，快点呀，换位置。咱们上次比赛就输了，拿了个第二，人家都说千年老二千年老二，我们今年不能这样。同学们，咱们今年有没有信心拿个冠军回来？
2: 有。
1: 娜娜，马上就要比赛了，同学们一定要打起精神啊！我们再来合一遍好吗？5、6、7，起。
2: 我们是春天的花。

0: 这边就比刚才好多了嘛，文文不错，加油！
1: 娜娜，李超的事你别放心上，他爸就是中了彩票，开了心。

整理好了。嗯，这几个谱子呢？别提，每天晚上都练啊。嗯，文文回来了，那我们一会儿再一起练一下。

0: 文文，哎，文文，于文文，
1: 吴小轩，
2: 哎，文文，
1: 手机，
3: 就是这样。
4: 喂，哪位？
1: 来接我，现在就来。
5: 嘿，正愁赌呢，晚上回去吃个饭啊。
6: 你吃小龙饺，包到哪儿参加是吧？省道路边儿，菜儿脸上酒喝上，你喝美了不上钱了吗？一三不肯让你啊。你没看新闻吗？我俩亲哥们儿，真的，我你咋他们家物业费是我交的。
5: 对，两千，你要能多出，你出3000，啊，等晚上见啊。服务员啊，
7: 哎，
5: 果盘上已经合死了。
7: 哎，好，马上来啊，
5: 赶紧的，
7: 啊。
5: 哎，建军，你不一直找人投你项目吗？金牌投资人于总啊，你没看新闻呢？中彩票那个，中一三那个，晚上我们约一块吃饭。对，但得交一个2000的入场券。你少扯，2000就没有，1500也行。你必须得来啊，晚上见啊，我不说饭店地址。哎，好嘞。服务员，搁盘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哎，
0: 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是哪里不舒服吗？
2: 走。
0: 去哪里？
2: 买袜子。
0: 买袜子？哎，就想换一个那个高尔夫球杆吗？对对对，草坪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好啊好啊。买那么多红袜子你做什么？
2: 我喜欢。你买不起啊？
0: 就你买最贵的。哎，你信号不好，讲到哪里啊？哎，18洞我不打，我打100洞那种。怎么没有那么大球场可以挖出100个洞啊？没问题啊。哎，下午就不过去了。哎，不打麻将啊，健身呢、啊？哎，约了3个健身教练呢、啊，还同时忽悠人家也不带我事，对不对？放心放心啊，好，再见。哎，搞什么啊？你一直打电话。哎呦呦呦呦，这个精英局啊，哎，一天500万啊！好，好，好，哎，我一直花我，我和我助理一起过去。嗯，
3: 洪金奎叫我去参加一个那个很难进的那种精英局，
4: 这可是有钱人的聚会哦。
3: 哦，我想带你一起去见一下世面，但是我想你表演一下我助理啊，就知道你够意思啊！我回见你。
0: 怎么卡在这里啊？
2: 399一双，你买得起吗？
0: 993又怎样啊？全部拿下。

0: 想没想好啊？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1: 不去。
0: 要去，有好多有趣的人，还有好吃好喝，跟我去，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世界。
2: 我来了，咖啡。什么时候去啊？
1: 我要回家。
3: 这家餐厅非常好，这装修环境多不错，你看这些灯都是进口的。嗯，看看咱吃个啥哈。九州小白虾不错，排骨不错，扇贝、笋衣蒸辣鸡，这家这些都不错，这片咱都点了啊。哦，这个牛排好，他们家这个牛排这个口感和火候都特别好吃，咱们要不然一人点一份。
4: 你真喜欢这儿的牛排啊。好吃。
3: 我跟你说，这鱼名啊，搭了花了。喝酒只喝贵的，一喝还得论箱喝。1200一盘的主食，6份6份的要，跟头倔驴似的，拉都拉不回来。这要以前，我得觉得这种人，我真是瞧不上这样的。但是他干这个事儿吧，我其实挺心疼他的。他就是拿钱在堵自己心里窟窿。
4: 是啊，于明这人单纯，越在意的东西越炫耀，这越炫耀呀，就容易让人嫉妒。这嫉妒的人多了，就容易有危险。
3: 他那叫单纯，他那叫傻。我跟你说，自从我们家有了这个事儿，那些人乌泱乌泱的往上逼，我用最短的时间看清了人性是个什么东西。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你不会以为我也是那帮乌泱乌泱的人吧？
3: 稍微含糊了一下，但现在不含糊。
4: 哎，我其实一直挺担心你的。
3: 担心我什么？担心我飘？担心我比于明还飘？我心里没窟窿，范美娟把我养挺好。
4: 是，我现在不担心了，只要你们两个一条心就好。
3: 我们俩暂时一条心，那还能怎么着啊？
4: 我一开始就觉得你俩肯定分不了。
3: 说的像你都了解我似的，比我自己都了解我自己。
4: 那可不是吗？
3: 你这真香。老板，这个再来两串这个啊，再来两串这个。
0: 好，
4: 来，
3: 是。
2: 要不要送上去啊？
1: 不用，不打扰吃大喜。欧阳，你还认识我爸吗？

0: 做过200万的投资啊，对于我来说，我不谦虚了啊。嗯，就像小朱家盖一样。
1: 我说两句啊。嗯，
0: 我从分文没有到身家过亿，从做个小商小贩到现在有大别墅啊。以前呢，吃过很多苦，也卖过冰箱贴，卖过面膜。但成功以后，这些苦就会化作力量和动力。
2: 于总，这是经历丰富，脚踏实地，咱们做事儿就得向于总看齐。
3: 于总之前呢，厕所旁边喝过水，火车道上压过腿，这时候人得有胆儿，是不是？哎，
0: 这个话说的对，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3: 没错。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这一刀这一刀这一刀这一刀这一刀，来来来，这一刀这一刀这一刀，来来来来来
0: 来。喂，怎么了，新路？在吃饭呢？来
3: 来来，你看，这
0: 那个兴旺是吧？兴旺海鲜和餐厅，过来，我微信放在这里啊，大家想加就来加。

0: 这个币啊，刚发行不久，还在低价位，好多人啊缩哈囤。我得到内部消息啊，这个币啊，这个月内一定可以升个十几二十倍，升至二三十倍啊，都没有问题了。
1: 没错，没错，
2: 是，这个币啊一定涨啊。
3: 你们别喝了。
4: 我没有，
3: 你们不要再喝酒。
1: 昨天没没，我们说事儿，说币的事儿，没事喝。
4: 担心我，
5: 姐夫，
4: 没有关系，
6: 没事。
4: 哎，是啊，对方随便坐啊，来过来。
1: 你叫来了？
4: 多，我有小姨子。
1: 小姨子，
4: 来来，哎，
1: 你小姨子，
4: 去陪一下，陪一下啊。
3: 去，那说什么？现在知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1: 哎，老师，
6: 来来，洗了。
1: 年轻人喝多了，喝多了，来敬一口来。
5: 哎，那别让我姐夫喝，啊，我干了。
0: 谁和小姨子一杯可不行的哦。
5: 哎，姐夫，你都喝成什么样了？
1: 哎呦呦呦呦，这亲小姨子，你这
7: 小姨子的酒
0: 一杯不够啊！
1: 来吧，来小姨子，来来来，我敬小姨子，来来来，
5: 醉。我六壶干了，只要你们别欺负我姐夫，我喝多少都行。
1: 少喝点儿，你别吐我身上。
8: 转过去了。
1: 啊，老宋可到了。哎，
8: 这是我的，你看看哈。嗯，过去了哈。
1: 啊，老李的，
9: 你看一下，
10: 转过去了。
1: 老有了。
11: 这是我的。
1: 收拾了。
8: 老
1: 我也有。不行，你这二百几个意思？
0: 这真没钱了。
1: 什么没钱？说好每人2000呢。
0: 行了，
1: 我看还有没有？我看看。
0: 这抢的，
1: 这啥？
0: 这我老婆，
1: 这不行吗？
0: 这我老婆给我的烟钱，
1: 你那什么烟钱？哎呀，
0: 你以后留
1: 你少吃少抽点烟，烟抽多得肺癌。行，算了，回去等我信儿啊，等我信儿啊，有好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2: 好，都几点了，这都又跑哪儿去了？电话一直也不接。
13: 地址给我。

0: 师傅，姐夫喝多了，能起来吗？
1: 你在这里。

0: 小遥自在，忠厚儿围绕暗罗漫开怀，闹地府狗不才，丧事又暗盖，现如今只把你害骨子寻来，好似那可轮转无休无望，回头望这一楼风雨兼程，只觉得是黄粱梦一场。
1: 车停哪儿了？

0: 刚才车上有代驾，你不让我讲，现在我可以讲了吗？我要讲了。
1: 你现在能说话吗？
0: 可以啊。
1: 你清醒吗？
0: 可以啊。我起初我醉的时候是躺在一个男人的肚子上，在他肚子上睡着的。他在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跑到刘星路腿上去了，我不知道啊。
1: 你愿意睡在谁的脚上谁的肚子上无所谓，你是个什么材料我很清楚。你现在是别的问题，玉娘，你先飘了。你自己回忆一下最近你说的话，你喝的酒，你干的这些事儿合适吗？
0: 不合适。我也知道啊，有的时候搭话到嘴边我也想把它摁下去，但是他仿佛有魔力，他把我嘴扒开擦一下就出来了。我也很后悔啊。
1: 你摁不下去也得摁下去。大哥，你是个父亲，你是个你好朋友的朋友，咱得尽量做一个 OK 的人，可以吗？
0: 好，我以后就不喝酒了，我向你保证我也不再得瑟了。
1: 能做到吗？
0: 可以可以。刚才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只会唱歌的猴子坐在桌子上？
1: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要飞过去的巴掌？
0: 我没有开玩笑啊。
1: 白跟你说，清醒了再跟我说吧。
0: 我很清醒啊。
2: 明天开始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死根我就不相信了，我看他能有几个窝。我看看
3: 鬼桶，你顶到那个姓余嘞，我跟到那个女嘞。
2: 嗯，
3: 那要那么说，那三个瓜娃子也是没得用喽。
4: 嘘嘘，哥，嫂子
3: 啊，来了。
5: 哎，哎，你好，累死了。
4: 走，做菜外面。
3: 好。
5: 哎呀，
3: 哎
5: 呀，来，马上就挖桶了。以我祖上的经验，最多三天。
2: 别三天了，别挖了，钱不在那儿了。
5: 什么意思啊？
2: 505今天运车垃圾十几个袋子，这么大一个，肯定是钱运走了。
4: 那不哎被挖了？
2: 哎挖了呗，你挖太慢了。
5: 那你确定吗？
4: 我当然确定了，我看着运走的。
5: 运哪儿去了？
4: 我哪知道运哪儿去了？
6: 那你怎么不跟着？
4: 我怎么跟着呀？我穿着制服呢，我就这么明目张胆跟着人家。
6: 你告诉我们，让我们跟着呀。
4: 我正在告诉你啊，你去跟着吧。
6: 你现在告诉我们怎么跟、啊？
4: 我当时告诉你，你跟得上啊？
6: 你不告诉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跟不上啊。
4: 你有毛病吧你？
5: 咋办啊，
4: 哥？哥，
3: 天白吃白活，你跟他们扯啥子嘛扯？有啥子好扯的？
4: 走，上别的
3: 去
4: 吃去。就别这边吃。
3: 走喽，面也不用吃喽。
4: 忙活半天，钱没要着，光拉动了。吃，你知道吃？你王八盒子到底管不管用？俺没进小胃，这也不知道是你不行，还是你太太不行。
5: 说我行，别说我太太。
4: 你太太要行，咱那娃骗了，早挖通了。
7: 行了，别叨叨了。

0: 来碗面啊！
1: 这面是什么耳朵？
2: 走什么走啊？
1: 钱没要着，怎么走？
2: 钱还确实都说了，把钱拉走了嘛。
1: 钱确实说拉走就拉走了。他说拉走的那是拉急，感觉里边有钱，他又没扒开看。
0: 他感觉了，
2: 好像是感觉了。
0: 我看那两口子比较好运，比较糊糊的。再要是真走了，那钱还在里边怎么弄？
1: 我就不信了，接着挖。
3: 我没有拖欠过房租，为什么不让我住？
4: 啊，我跟你讲，这个房子是我的，啊，我想租给谁就租给谁，我不想租给谁就不租给谁。而人家姑娘，比你多1000块钱租我的房子，哎。赶紧给小柳姑娘打电话，说房子出来了，下午就能签了啊！傻乎乎的，
3: 你这样是违反租房合同的。
4: 哎，合同这个月就到期了。
3: 行，那你把押金退我，我今天收拾好就走。
4: 啊，还押金了？啊，你看看这个房子被你折腾成什么样子，还押金了？
5: 哎，这卫生间的灯坏了啊，它不亮了。
4: 100块，
3: 不是，这卫生间的灯从我进来的时候就是坏的，它接触不好，时亮时不亮的。
5: 那那时候至少是亮过的，对吧？
4: 傻乎乎的。来，我给你演示，现在是关的，黑的，开开还是黑的，开关开关都是黑的，黑的就是亮不了了。收你100块钱有问题吗？
3: 行，
0: 记上。
4: 预报折旧费800。
5: 800。
4: 卫生间吊顶污损，维修费500块。马桶折旧费500啊！我这个马桶刷是新的，看给你用的，80。淋浴器折旧费800块。洗衣机折旧500。
5: 洗衣机500，
4: 空调800块，水龙头松动150。
5: 150。
4: 沙发折旧300。
5: 沙发300。
4: 哦，拿，墙皮脱落150。
5: 墙皮150。哦。加上这个月的房租，扣除掉押金，一共是6850块。
3: 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5: 哎，这哪里过分了？哎，小姑娘，我们这是白纸黑字，一条一条都写在这里的，没多收你的。
4: 胡钱呢？
3: 我就这么多。
4: 剩下的嘞？
3: 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一起给
4: 你。哎，啊，下个月你搬到哪里我都不知道了，我到哪边找你去啊？下个月啊？
5: 哎，你把行李压在这儿。
3: 不行，
4: 个傻乎乎的，行李值几个钱啊？啊？
5: 哎，我看这个琴值钱了吧？我们把这个琴压在这里，好吧？
4: 收琴。
3: 琴不行。
4: 啊？
3: 你
4: 干什么？
3: 我把行李压给你们。
4: 啊，行李才值几个钱啊？
3: 把琴给我，不然我报警了。
4: 啊，领还报警？你现在房租领还报警？

0: 那就押行李。
1: 努力去赚钱，我要变有钱，别墅靠海边，没。
2: 于先生吗？我是物业的小江江小玲。
3: 你家门口那堆东西着起来了，也不知道你屋里什么情况，你抓紧回来一趟吧。
4: 马上回去。

0: 你去看看你家门口那堆东西有多大损失！刚刚那烟可大了，快看看，
1: 这怎么起的火啊？
0: 不知道啊，还好詹队长发现的及时，要不然那火就顺着烧到屋里了。
1: 不值一提，我以为您烧烤呢，于先生。
2: 不会，
1: 你看烧坏什么没有？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你离我哥远点，你怎么把钱存我那儿？
2: 一同支持你这么多年，你现在就该把他扶上去。
3: 哥，存钱是顶级自律，存钱是坚实的后盾呢。
1: 存个啥？
4: 给别人发消息，把你拍的照片都发给他。做戏做全套，眼光放长远。
5: 后面那个模特，
6: 我早就发现了，他在跟踪我们。
5: 加速绕圈。

0: 精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啊，要吃点药？
2: 不急不急，
3: 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我们不是看上一个皇族吗？还差100多万呐、啊，就是想要阿明啊帮帮忙嘛。啊，毕竟阿明是伟杰的哥哥呢。
1: 哥哥，钱伟杰什么时候叫过一名哥哥？
0: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表兄弟呢，有血缘关系的呢。
1: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了。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家小心思。你不就看人两口子有钱了，想要过来拉存款提业绩吗？你说你自不自私，虚不虚伪？
3: 我自私？哟，你可真有意思。我告诉你，我那是帮助我哥和嫂子理财，还我自私？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想拉他们搞教培吗？呸，大骗子！我骗？
4: 我是在帮文一彤创业，你懂个啥呀你？
3: 呦，你怎么好意思用帮这个字儿啊？你要想帮他，你早干什么去了？
2: 哎，你咋好意思用这个词儿？你早干嘛去了？
3: 嘿，我告诉你，我们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你是个啥呀？
2: 我是个啥？我们是同事，互助互爱，团结一心的同事动物。
3: 求你可拉倒吧，还同事？我问你，在旅行社是不是你刁难我嫂子的？
5: 别跟我动手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3: 你管得着吗？
5: 那我自己家人的事，
3: 你还搞教培？呸！自己呸！裤衩动手！
2: 你说话给我干净点啊！
1: 那个钱想要动一分了、啊，都要经过我的同意。
0: 哎呦，阿姐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啦，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啦，这是亲情，亲情呢，
6: 亲情个串串，哎，

0: 背完。
1: 没了，我家姨同是开银行的没？
2: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乱讲话啊？不知好歹啊！我是一天到晚都在帮一同讲话的呢。
3: 你开什么银行啊？这个钱啊，全部都是我们家文文的。
1: 凭啥子都是文文的？他们两个没有离婚，
3: 离。现在就离！
2: 哎呦，我的天哪！阿纪呀，你不要一天到晚就说离不离好不好？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呐、啊！更何况啊，他们两个人现在要生小孩呢。
3: 生什么小孩啊？我告诉你，他们这辈子只能有文文一个小孩。

0: 什么年代了还存款老古董吗？啊，
1: 信不信要干上人配死你啊。
0: 你个好狗不挡路，
2: 明白了？
1: 你离我哥远点，
0: 哥，你把钱存我那儿。一同支持你这么多年，你现在就该把它扶上去。
2: 手中有余粮，心中不慌啊，哥。
0: 金盆市场现在就是一块还没完全发掘的蛋糕。
2: 哥，存钱是顶级自律，存钱是坚实的后盾呢。
3: 存个啥？
0: 花掉的是钱，是财产；没花掉的是纸，是遗产。哎，
1: 这我来给他，我来，
0: 哥。
4: 谁是你哥？我是你哥，还是钱是你哥？
1: 还是你？你以前怎么对我？忘记了吗？以前对我老婆什么样？你不知道吗？这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嗯。
4: 嫂子在家呢。
2: 哎，一彤，
5: 才来，人 B 超室都关门了。
2: 韵姐，愉快。
4: 骗子。
6: 先醒了吗？
7: 醒了。
6: 彻底醒了吗？
7: 彻底。
6: 昨天晚上跟我保证了什么，说了什么，记得住吗？
7: 记得住。
6: 哎，说一遍。
7: 我和刘金璐没有关系，以后要少喝酒，不要飘，做很关键。会唱歌的猴子。
6: 我就告诉你，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都不是冲着你来的，都是冲着钱来的。你得分得清谁是特务，谁是敌人。
7: 对对对，我也有态度，刘金璐。圣地，那做事情就算了结过去了吧。
6: 嗯，
7: 那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505别墅门口找我了，有人故意用汽油点。
6: 回店里。

0: 我给一边发消息，把你拍的照片都发给他，做戏做全套，眼光放长远。
1: 只要方法用得对，这笔钱就是你的了，是吗？

0: 姐夫，你醒了吗？还难受吗？哎呀，你看你昨晚喝那么多干嘛呀？童姐没生气吧？我看她昨晚好像有点误会咱们了，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吗？
1: 他把我删了。

0: 来了，
1: 代驾来了。
2: 哎，这个蔓越莓甜，比那个蓝莓的甜，你们都尝一尝。
3: 欧阳，我有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4: 你放心，我给你准备了，这个是全麦无糖的，里面的核桃仁营养很好的，而且你吃完胃没有负担 ，OK 的。
5: OK。
6: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吃蛋糕啊，一定要配音乐。你看那个洋鬼子，他们都是这样的。
2: 今天诺诺没来，诺诺要是来了，我们不就有音乐听了吗？
6: 哎，诺诺啦，
7: 诺诺啦
2: ，哎，诺诺，
4: 来了，什么情况？脸色很差。
8: 没事。

0: 下。
1: 哎，诺诺是不是低血糖啊？
2: 你要带他出去多走走，晒晒太阳。
3: 是，
2: 这样补钙。
3: 诺诺就是有点太瘦了。
0: 没事，阿姨，你们先吃，我跟他聊一下哈。
2: 哎，好好。
4: 谢谢。
0: 到底什么情况？
4: 房东把我赶出来了。
0: 为什么？
4: 他要把房子租给别人。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现在就住一晚上，这个空房。
0: 那后面打算去哪里租房？
4: 等下月工资出来再说，我手头上钱全赔他了。
0: 我家还有房，你可以住我家，水电燃气都给你包的，就在岛上。房租的话，不用着急，等你攒够生活费再说。

0: 谢谢。
1: 这个秦英是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好好的吗？
0: 房东要扣薪，抢的时候说话了。谢谢。
1: 你的亏。

0: 于明啊，后边那个摩托，
1: 我早就发现了，他在跟踪我们。
0: 这是不是惦记咱钱那个？
1: 不知道，现在不能回去店里，要不要我搞一脚刹车叫他回去来？
0: 不要。
1: 那要不要我们？
0: 不要。
1: 那要怎样？
0: 加速绕圈。

0: 我们现在找人来修一下，如果你回来的时候害怕的话，你打给我，我接你。 OK， 我家到了，请进。来，我帮你。谢谢。这房子是我跟我小妈一起布置的了，所以你看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爸妈离婚很早的，后来他们又各自都结婚了嘛。 所以我现在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但他们关系很好的。但我平时基本上一个都见不到了。这里是我卧室，我帮你把琴放进去吧，你就住里面。那你呢？我住上面就好了。那边是厨房，他们可能怕我饿死吧，就随时给我来隔空投喂。但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比较喜欢吃的。 你平时想吃什么，自己做就好了。大美，大美，你在这里，过来。大美，怎么
1: 养猫啊？
0: 对，这是我小妈养的猫，它买来的时候就很小一只，后来长很大，所以就变成大美了。对，它有点调皮了，可能有点认生吧。 消防检查，你们联系不上渔民吗？OK， 那你们明天几点来？好，嗯，你先休息一下，我可能要出去一趟。你如果要洗澡的话，花洒可能有点问题，你要多放一下水，不然它会很冷。然后床单被罩都在衣柜的最上面，然后明天我带你去找房东把所有东西要回来，放心哈。

0: 是不是这人呢？快立起下来！我问你，住这儿的姑娘呢？
1: 立河北嘞，
0: 搬哪儿了？
1: 二姨，她是不是也欠你钱啊？
2: 这个不要脸，事还真多，到处欠钱。
3: 你干什么？你谁啊？杀手！杀手！报警了！
4: 你
0: 报吧。
3: 你等着，你等着，我不信了，光天化日上门打人了。
4: 不就上火伤了，不要再打了。
0: 报警啊！
4: 我不报了，我不报了，我

0: 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把手机关掉了，免得被定位到。你说会是谁在跟踪我们呢？
1: 是不是洪金奎呀？
0: 不会不会，南山区没有洪金奎那么庞大。
1: 可以雇人啊。知道咱彩票这个事儿都有谁呀、啊？几个人？
0: 哦，那有好多啊。小姨一家，宋有成，
1: 宋有成，
0: 那个彩票老板，
1: 向老板，
0: 对，向老板，
1: 这里边有本，你拿出来记上啊、哦。还有谁？还有哪？
2: 还有一些猜友，很多很多。
1: 写上，一个一个都写上。
2: 哦。哦。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
1: 四个人，
2: 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1: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这事儿是在彩票前还是彩票后？
2: 前。
1: 钱的话就意味着有可能这些人他知道别墅里有钱是吧？
2: 嗯，对，新闻也有报道啊，有一对雌雄大盗他们在流窜，一对雌雄大盗。
1: 幸亏咱把钱给挪出去了，现在没人知道咱钱在哪儿，安全，暂时安全。你先把这些人记好，咱只要小心着点，谨慎着点就行。
2: 嗯，欧阳

0: 么嚣张？
1: 喂，张老师。
2: 哎，文文妈妈，您现在方便来一趟学校吗？
1: 怎么了？
2: 文文他有点不对劲儿。
3: 再给你一个。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这红袜子哪来这么多红袜子？
4: 文文吗？我买的。
1: 你给他买多少？
4: 五六十只啊。
1: 那就二三十双。
4: 五六十套，五六十双。
1: 你给他买那么多红袜子干嘛呀？
4: 他喜欢呢。怎么
1: 闯祸了？
4: 他把五六十双一起穿在脚上了吗？
1: 他是蜈蚣啊，他一起穿起来了。他把每一双上都画上小怪兽，挨个同学发，也不知道随了谁了。我先去趟学校，你自己打车回去吧，赶紧的。
4: 啊，跟人混响这很好啊，这怎么叫闯祸呢？
1: 别耽误我时间，你快点，别在这磨叽了。
4: 他有爱啊。

0: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这钱也不能放这里啊。小芳要来检查，
2: 我先帮你收着，自己赶紧存银行吧。

0: 我去趟疗养院，晚饭不用等我了。
1: 好，我送你啊。
0: 不用，我自己就行。

0: 哎，秀姐，有看到有人进我店铺吗？
1: 欧阳哥刷刷来了好几趟了，啊，可不得来好几趟啊！哎呦，你那乱的，明天消防检查，阿达那电话也打不通啊。
0: 东西是不是你拿走的？那东西在哪里？你在哪里？在你旁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妒忌我，因为你不喜欢看到我比你有钱的样子，你也想很有钱，对不对？好，谁都喜欢钱。你看到这些钱，可以留一部分给我，或者你跟我商量，那你把钱全部都搬走了，是为什么？
2: 因为你根本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拿我当兄弟，你说你要钱，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跟你分享。但是你把他全部拿走了，吃相就有点太难看了吧？什么意思？陈子诺，你过来啊！果然是他，是他指使你的，是他指使你把我的钱全部拿走的，对吗？你本质是善良的，没有想到你背后会有一个这样阴险的人指使着你，你真是见色忘义啊！你觉得都不是见色忘义，你把一堆粉碎掉踩在脚下，然后让他随风而去了，你真的很变态！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这样对我，我告诉你，那别墅里的钱是我的，与陈子诺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0: 这些钱是别墅里的，
2: 对。 你根本就没有中彩票，对不对？
0: 那怎样？
2: 你拿着陈子诺家的钱，你偷钱，你就是偷他家的钱，
0: 这是他家的钱，
2: 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有多难？
0: 我告诉你，
2: 偷的钱不是我的，每个人围着不要给我扯，房东房子只有我们家的，没有钱，你信？有谁的？
0: 卖！
2: 卖！
0: 卖！
2: 我看你是真疯了。

0: 这画的也太丑了，这都龇牙咧嘴的，为什么？
1: 我画画是我们班最难看的，我画的丑是因为我见到的人都丑。
0: 你这话说的，你见着谁丑了呀？我丑还是你爸丑啊？
1: 你眼里装着钱的都丑。
0: 就你美，就你正。你这画的能给我一双吗？
1: 你不嫌丑吗？
0: 我不丑啊，他丑我怕什么的呀？你不行就少看点书吧，你都快成这小区哲学家了，不知道遗传谁了。
1: 白人不是你和我爸。
0: 你找给你踹出去。
1: 那把袜子还给我。
0: 你看你这袜子还一个大一个小，这是劣质。
1: 这两个都不是配套的。
0: 给我跟一个配套的。

0: 如果你有一笔钱，而且那个钱很多，那你打算怎么花？
1: 没有如果。
0: 你就当他有嘛，你打算怎么办？
1: 听实话吗？
0: 对啊。
1: 我会烧了他。505的梁上吊死过人。
0: 我知道。
1: 那是我爸。警察说他是被绳子勒死的。我不那么认为。
0: 那你怎么想？
1: 是钱。
0: 有些东西该是你的还是你的。
2: 回来了。
3: 哎，明姐，
2: 放学了。
4: 一彤，一彤，
1: 爸爸。
4: 哎，你先上楼去，我跟你妈讲点事情。
3: 那你先把这拿上去，让外婆把衣服试了啊。在这干嘛？鬼鬼祟祟的。怎么了？
4: 我们那个钱呢？他被欧阳拿走了。
3: 为什么？
4: 这个消防检查居委会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然后就打到他电话，他过去一看有那么多的钱，就把钱拿走了。我找他要，他不给我，然后我们就干起来了。
3: 不是，他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
4: 是的，但他知道那钱不是中彩票来的，是从墙里面砸出来的，所以他说那钱是陈子诺的，他就不给我。
3: 这不恋爱脑了吗？这不是，赶紧走吧，把钱要回来。还上哪儿了？
4: 没有没有，他干不过我，也许他更惨了。
5: 我城东空间房很大，朝南的，楼下就是朝明公园，去哪儿都方便。以前跟你说过，去那儿住吧，那儿安全。
1: 我现在也不危险。
5: 住在别人家总归不方便。
1: 你那也不是我自己家。
5: 子诺，陈总当年出事后有一笔钱不时去向，所有人都不知道钱去哪儿了，警察也不知道。那是陈总留给你的。
1: 你见过我爸挂在那的样子吗？你知道吗？上吊的人，舌根部肌肉会松弛，下颚受力会打开，舌头会掉下来，口水会流下来，人还会失禁。我想不明白，我爸这么爱干净的人，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可以吗？不管他留的是什么，跟我都没关系。

哎呀！

0: 我妹妹。
1: 她叫什么名字？

0: 让人胆子小，看见一只蟑螂都能吓得跳到我身上的。他在跳海的时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1: 这事儿过去了，你把名字换了吧，以后就叫杜磊，以后就把磊落留给我，留给子诺。你要保护好他，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他。从今天开始，子诺就是你的妹妹，你要成为他的后路，他的底牌。

0: 我就住这儿。为什么非要住这儿啊？因为冰箱。冰箱？他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冰箱里有四份关心。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冰箱里能装这么多东西。
1: 沙发上的抱枕，像太阳，抱起来暖暖的。这些东西都能买到？买不到。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大美，吃饭啦！大美，就知道你在这儿。

0: 千，而且那个钱很多。那你打算？
1: 我能感觉到我们搬走的时候很匆忙。
2: 陈总当年出
1: 落下一些什么？
2: 有一笔钱不是学校。
3: 回去学校。
0: 学东西，该是你的还是你的？
2: 那是陈总留给你的。

0: 那个我先跟你道个歉，今天话说重，但我想跟你讲，这房子里的钱真的是我的，因为有合同啊，是这个房子里面一切，包括建筑垃圾，它都归我，那白纸黑字。
1: 建筑垃圾它跟钱不一样啊，哥，那个钱它不干净，你们不知道啊？陈立阳的案子我查过啊，到现在也没有结案。那他案子里3000万到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完了你的别墅又出来3000万，这两个钱一样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现在捏在手上你不觉得很烫？
2: 不是，这个钱能不能用干不干净，他跟你把这钱扣起来这是两码事儿，对吗？你退1万步说，就算这钱是陈子诺的，那也应该陈子诺跟我们说呀，你们俩在这弄成这样为什么？
1: 他怎么可能跟你们聊？
3: 欧阳，
0: 哎，你来的正好，你亲口告诉他505别墅里边的这些东西，你
3: 我不要。你不用再一遍遍试探我，你们放心，那笔钱我一分都不会要。
4: 你听着，陈子诺说了，那笔钱他不要，这钱咱还得想办法从欧阳那要回来。
5: 我再和欧阳谈一谈。

这就是子诺说的那个抱枕吗？

0: 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范美娟吗？
2: 妈妈，
3: 小心小心！
2: 我说
3: 啥？面子假东西，哪个是他的包？
1: 面子。
4: 相思毒是100%，他从天而降救了你妈妈。
5: 是不是捅了？我
6: 哎，这也不像地下室啊。
7: 哥，切。
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到了。
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哥，开门！我收杨青，
1: 我都看到里边灯闪了。海朵，我都看到你了，我要跟你爸告状，说你不管我。
2: 欧阳十七，
3: 哎，三更半夜的鬼嚎什么？还让不让人睡觉？
1: 我被人甩了，你有没有同情心？
3: 我报警了。

凌晨入住，我是。

0: 要不要先送你回去？想喝酒啊？
1: 哪个会喝醉？
0: 喝醉。
2: 喂，干嘛我一敲门你就关灯啊？这门上面有玻璃窗户，我可以看到啊。怎么了？不是我，没有事情，我们聊一下。你妈跟我说，你把那些红袜子上面画成怪兽，我都送给同学了。这是谁啊？
1: 吴小轩他爸。
2: 哎，形态抓得很好哎，像貔貅一样。这是谁啊？
1: 你。
2: 我在你眼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1: 自从他们说你中彩票了，就变成这样了。你以前眼睛虽然不大，但眼里有我，有妈妈，有奶奶，有外婆，还有光。你现在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塞满了。
2: 那我现在眼里有光吗？
1: 你知道我为啥要送同学袜子吗？
2: 混响啊，你有钱吗？
1: 没光。

0: 梦里，有人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有一串数字，说是陈李阳的手机号，但有两个字糊了，看不清。我就挨个挨个的试，12通、34通都不对，没人接。我刚想再打，就醒了，有人进来了。
1: 谁？
0: 警察。警察进来了，差一点。就差一点，好可惜。

0: 是这个味道。做不出这个味道。
1: 吃了长寿面，不是应该长寿吗？

0: 你不该让他喝酒。
1: 你谁啊？
0: 他喝了酒，会想起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会很难受。照顾好他，别越界。

0: 啊，不行，不行了，哎，坐会儿，坐会儿，哎呀，头累啊，不行了，坐会儿，来，哎，哎，娘，哎，娘，哎，娘，
1: 这上面的房子是赞一砖一瓦盖的，
2: 咋看咋好看。
3: 哎，房子是咱盖的，可是咱也买不起啊。这么好的房子，咱也就只能看看，没办法，谁让咱没有钱呢。哎，
4: 钱是个好东西，咱亲亲看看，你说他怎么不来找咱？
3: 那不在那了吗？挖通了就有钱。
1: 挖不动了，饿了。
3: 晚上少吃了？
1: 馒头就咸菜，不顶饱。
4: 哥，要不咱吃点好的吧？

0: 您留的东西找到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 子诺没有安全感，他就像个蜗牛一样，需要一个保护他自己的壳。不管走到哪儿都要拖着，他太累了。
0: 李总把他勒得太紧了，他不舒服。
1: 我就是个缓冲带，隔在他和他妈妈之间。你也一样。哪一天他妈妈要是把他的壳抢走，你就当好他的壳。
0: 你放心，我分内的事儿一定做。

0: 回。
1: 对离开的人最好的反馈，就是他希望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留三千万，你收三千万，他觉得是你的，那就是你的。

0: 你好，
1: 你好。
2: 乖，我跟你说多少次，你不要这样子直接喝啊，很不卫生的。你倒出来喝吗？
0: 你都不关心我心情美不美丽，关心你水壶卫不卫生，没良心。
2: 你这样喝完别人怎么喝啊？
0: 不好意思啊，嫂子。
2: 你不要乱喊。他说我妹妹欧阳晴。
0: 对，堂兄妹，
1: 小心好。
0: 我们一个澡盆出来的，就比我大三个小时，他处处压着我。以后你帮我压着他，咱俩一个阵营，弄死他。哼。
3: 巴里夫嫂，张牙舞爪，这个传出去嘛，臭死了。还红色，紫灯笼哦，6999，妈呀！你娃给的，好看。
4: 通过了几天的跟踪，我发现温一彤他妈黑姐姐一分钱都不舍得乱花，他也现在负责家里的伙食，每两天都要去一下菜市场。按照那个规律啊，明天都是他去菜市场的日子。
3: 哎呦，人长得先来写个字哟，狗跑的哟。
4: 他每次去了菜市场，都是先到那儿先买些小菜，然后绕到那儿把肉丝给买了。
5: 今天又打折。
6: 是从这里切一下再这块，
4: 最后才会绕到那个水产区。
7: 明白了，就在水产区动手，对吗？你定个滑呀。
4: 不得行，水产区是滑，人也多，再找别个交货了。
7: 那怎么办呢？
6: 锦鲤花一份，大的大的。
8: 你看，他从这个菜市场出来，我们都在那个路上。
4: 谁长？
3: 天天修，他白天修。耽误事儿，刚才还不行。
8: 他呢，必须得经过那条巷巷的台阶儿上，我们都在这个台阶儿上倒油。那个台阶儿没得扶手，刷溜
4: 一下栽下去。
3: 哎呦，老子短命嘞！在路上导游啊，
8: 然后呢，我都在那儿等着他。
3: 哎呦，你妈！
9: 你愣了，咋躺在地上嘞？
3: 哎呦，我摔了，扶我一下哈。
9: 哎呦，那不好意思啊，你自己姿势能不能起来？
3: 我动不得我。哎呦。那个路上导游，你小心点，滑得很。
9: 我现在在市民权路的巷巷里啊，我是家家路过这个巷巷，看到这个亮亮绊倒了，现在是下午1:32啊。
10: 亮亮，你自己试一下，能不能把脑壳撑一下？
3: 脑壳，我没法动，我动不了。

0: 不行哦，他拖的脑壳都转不动，我现在给他喊幺二零。
1: 我，亮亮，
0: 我是乡巴头进城来打工嘞，没得钱，挣的钱呢又拿回去养家。
1: 我，
0: 你莫要敲诈我。
1: 不，我自己赚的，我不会敲诈你的。
0: 好，我就是要这句话，我现在都录下证据了。
1: 打我女娃电话。
0: 要得要得，莫慌了。
1: 哎呦。
2: 哎呀，赵欧阳总算同意把钱还给我们。
3: 哎呀，我这个电话我这下子给收了。不买房不贷款，不去东南亚不养老。
4: 啊，是文一彤吗？范美娟是你妈妈不？
3: 我妈怎么了？
4: 是那个样，我在你妈妈旁边。
0: 她呢？她绊倒了，她绊的痛的动都动不得，我给她喊了救护车。
4: 我们这是要去人民医院。
5: 人民医院，快点。
6: 哎，这一个。
7: 哎，到喽，亮亮，到喽。
3: 范美娟吗？
7: 走，
3: 妈妈，
7: 走。
3: 妈妈，
0: 你小心。
3: 妈妈，妈妈，没事，没事，没事。
7: 我帅。
0: 你也是家总噻。那个是他的包。
3: 没事，没事。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8: 快去叫水果好。
1: 我自己拽的，我自己拽的。
9: 没得第一时间打幺零嘞。是怕有些人扎起嘴巴乱讲，我把好心人敲诈的倾家荡产嘞，你莫怪我。说实话，屋头一个女娃要养，担子好重，我背不起。去救人要太大的时候还要轻心儿，你晓得为啥子不？他说裙子是新的，你买的。他头会穿，裙子好贵哦，弄脏了他好心痛。
3: 快点，我加你一下，耽误你工作，我给你处理行不行？
9: 帮他不是为了钱，老人家办不得，他到脑壳就死了。
3: 我给你转一万，你也不容易。
9: 我说了，我帮他不是为了钱。我打幺二零是给自己一个说法，钱我个人挣啊。我妈也绊倒过，绊倒浴缸里头喽。
3: 谢谢你，
9: 我和亮亮是老乡，帮你是缘分。陈新年，
3: 晓得。
9: 我断了一碗小面儿，我说滚不滚噻，一下都生气了，我说我来你这里吃饭，咋还让我滚噻？
8: 我再也不敢讲了，我都说烫不烫嘛？
10: 哎呦呦呦，要不得！
11: 嗯，吃好了。好吃，你做的啊？
9: 我老汉儿嘞是个烧菜嘞，我妈是个洗盘盘嘞，照我这嘞啊，又烧菜又洗盘盘。我做过十年的家政和陪护，挣钱攒钱开店，吃小面嘞都是些回头客。房东看我赚钱，眼红了，要涨房租。我一看不合适了，那都不干了，接着打工嘛，反正都是赚钱噻。
11: 是的。
9: 哎，幺妹儿来了。
3: 哎，对。这怎么都吃上了？
11: 吃上了，不晓得哪个给我做的，好吃的很哦。
3: 没放辣椒吧？
0: 啊，没得没得，我做过陪护，晓得啥子能吃，啥子不能吃。
11: 人家有小江，有专业护理那个职业证，以前那医院的口碑最好的护理师哎。
0: 镜子边边破了，我缝好了。
3: 哎，你这个手艺也太好了，这也看不出来哪儿破了，这不跟新的似的。
11: 还给洗喽！
3: 我这买两份饭，你没吃吧？一块吃。
11: 吃过了，吃过了。
3: 哎
11: 呀，吃过了。哎
0: 呀，该上药了。
3: 一块吃，一块吃。
9: 那个，
3: 哎，
9: 早中晚过一次，他都是穿裙子，男孩儿、女孩儿都搓肿了。亮亮面子薄，你来擦。

0: 嗯，我把碗筷收拾好。好，要得，要得。吃好了。
1: 那我都拿走了。
2: 谢谢喽。客气噻。啥意思？手脚勤快，做饭香。
0: 手脚勤快，做饭香。嗯，晓得了。
3: 都搞好了，妈妈。
0: 嗯。
1: 医生说没有大问题，观察一下就可以回去。好，没事。小江姐，
0: 啊，
1: 我妈这紧着夸你，说你这个人好勤快，做饭好吃。你看你如果最近有空的话，有没有可能来帮我们照顾我妈两天？因为我们最近确实挺忙的，也脱不开身。要是能来就太好。
0: 哎呀，我倒是没啥子事，可是不成。
1: 那你就来，你要没事你正好你就来。
0: 小江好，我好意思哦，我先接个电话。

0: 喜欢呀？
1: 不会不会。
0: 那你盯着人那么看，行了吗？
2: 哦。
1: 少了吗？
2: 嗯。
0: 哎，你别动，让他来。
1: 我来。
3: 姐，你跟我哥他……
2: 我只是在这暂住几天，等我找到房子我就搬走。
3: 啊，没事儿，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哥就喜欢人多热闹，对吧？
1: 啊，
2: 你们这儿平时很热闹吗？
1: 没有没有，不热闹不热闹。
3: 啊，对，特别冷清，这不缺什么才稀罕什么吗？哎，我哥这人啊，看上去一脸喜的，其实就是个 I 人，还特保守。我上高中那会儿，有好多男生追我，结果他跑学校学，给人全揍了一顿，还把那些送给我的礼物都还回去了。真是，
2: 你哥对你真好。
3: 他对你才好呢。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他可从来不走神。你想喝点啥？我去拿。
2: 都行。
3: 这姑娘不错，赶紧拿下。
1: 你不要再乱说了，她是被房东赶出来都想帮帮她，也是室友而已。
3: 欧阳同志，你说这话心不虚吗？
1: 什么会虚？
3: 装，继续装，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手慢无。
4: 就他做过盘话，那一棱一棱的，像是土是棒是板。
5: 不不不，这女生的盘发一共就那么几种，你说中国七亿女性有两亿都得这么盘，你这个面儿太广了。
4: 我也考虑过，但身形也完全相似，总是我看到就很熟悉，我就恍惚回到了那个夜晚。好，那我换一个角度，他从天而降，救了你妈妈。如果就是巧合，那救也就救过了。那之后他还搞售后，那不刻意吗？
5: 那他有没有可能跟你一样，就是个普通热心肠呢？有种可能。
6: 我一会儿就过来。找到一个叫江娟的，你们看一下是不是他？
4: 哎，就是他。哎，
5: 是是是是是他。
6: 他在我们这儿干了7-8年了，是王牌护理员，得预约，抢都抢不到的。
4: 哦，
6: 我跟你们说啊，他不但是川菜做的好吃，而且这个人啊，他很有想法。他想出来让老人来玩游戏来预防老年痴呆，你们能够请到他真的是你们的福气哦。
4: 哇塞。
3: 嗯。
4: 我岳母比较有眼光。
1: 看来我真的误会他了。

0: 你说这欧阳，这是不是头一回？之前你遇到点什么事，他都出手啊，这下怎么不管你了？你都累得跟老牛似的，他在那袖手旁观，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气怕兄弟吃不饱，又怕兄弟过太好。
1: 大哥，佳佳他不妒忌你吗？
0: 佳佳还真不是，我俩什么关系？在一起风风雨雨十几年了。
1: 那我和欧阳还过过命。
0: 谁呀？
1: 他呀，这货才会妒忌。
0: 这钱伟杰啊，
1: 嗯，
0: 挂他。
1: 好，你挂。
0: 我这就来了，这谁要的？
1: 欧阳好人，他很善良，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讲，他不希望我们碰这笔钱。
0: 你这又来了，
1: 累不累？把手机关掉了。
0: 我这又来了，我关了啊。
1: 关掉，关掉。
2: 不要浪费啊！你瞅你抠搜那样儿，吃点花生米跟要命似的，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儿。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瘪犊子！那现在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等我哪天出门让大卡车从脑瓜里碾过去，你撞死你！于总啊，忙着吧，我看你打电话就没接。是这么个情况啊，之前我跟你说那好事儿，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差东风。你啥前儿那个得空闲下来了，你把东风送来呗。忙着啊，得空给我回信儿。
3: 大哥，钱是不是被他们挪走了？

0: 于明。
1: 可那个面馆还好好的，还能赚钱，为什么要转呢？
2: 面馆3000万，你选哪个？
3: 要3000万啊？
2: 你也晓得要3000万，我又盯到他们，又要看店，我哪个分身呢？我看你是脑壳有包哦。
1: 万一要找不着钱，
2: 找不着该说找不着的事情。我们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来到六城，不是为了开个面店嘞？
0: 那当然是。
2: 你来好好盯到505，我好好盯到他们屋头，我们一定可以拿到那个钱。
0: 必须的。
2: 白哥，和我做的小面，哪个好吃？
1: 肯定是你做的好吃，这就没有可比性，跟你，不好吃不吃了。
2: 那以后店关到了，想吃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1: 没事，我这几天多吃几碗，你多给我做点，我只吃面，这几天就是炫。
2: 干屁股。

0: 看，
1: 捅了，
0: 你看，是不是捅了？
1: 捅了。

0: 睛，你我我我，哎呀！
1: 哥，是不是挖到人家墓了？这也不像地下室啊。
2: 要想强住，那么多钱，一定要把洞挖到很深才可以。
3: 不是，咱干脆要不就找个专业团队来，让他先挖着嘛，挖的差不多了，咱们再挖嘛。
2: 不可以，不能让那么多人知道，谁会在地下室里还要再挖一个大洞？我们不能有任何破绽。一个星期，我也要自己挖；一个月，我也要自己挖；一年，我也要自己挖。
4: 哥，钱。
5: 牛牛，这钱没在上边，咋找了？
6: 不是，不是。

0: 快！
1: 关灯，手电关了。没事。
2: 那么多钱，整整两面墙都是钱，谁要给我，我立马叫他爹。
3: 不对，钱不对，钱不是应该去墙里了吗？
2: 对，墙是咱砌的。那
1: 地底下怎么有这么多钱？
3: 胡大帅，藏了这么多钱。咱在这钱就是不给
1: 我说胡大帅就不是个好东西，说白给他干白给他干，你非得给他干，你不听，你看
3: 你什么时候说了？
1: 我就那次嘛，那天在那个
3: 别叨叨了，小点声。
1: 那他都看见咱们怎么办？
3: 我不知道，
1: 你什么态度？
2: 要不咱回家，连夜的就走。
3: 回家，钱不要了。
1: 还要钱？先要命吧！
3: 小点声，不好叫人听见。
1: 他们要是报警，地道口就那摆着个，一唱一个准。
2: 今天我做个主，我跟三儿去收拾东西，你去买票。三儿，走。走，三儿。
1: 哎呀，你娘！你什么时候还在睡觉？你心太大，你。

0: 哥，你看三儿怎么了？
1: 三儿，三儿，三儿。
2: 对面，慢走。

0: 这左三千，右三千，这哇，阿拉灯神丁哦，这哇，神灯。
1: 就今天挖地道这三个，你之前你使劲想想，那天翻进来那俩，这三个里边有没有这俩？
0: 不像啊。
1: 你说现在摩托车追踪咱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怎么弄？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咱现在得搞清楚状况，这是什么个情况啊？陈子诺知道这三千万吗？就这三千万？
0: 我也不知道，不好说啊。还有可能哦，上面放不下，然后又放在底下，或者像我妈妈说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1: 我现在心都突突。咱们真的得知道这还有没有了，你别最后又出来了，咱现在都没法弄了，这太多了。就四点半了，我回家看一趟我妈，
2: 这刚出院得看着点。
0: 哎，我也去。
1: 你就别去了，这这么多钱不得有个人看着，你哪儿也别去，这儿看好啊。
0: 哦，
1: 你把这个房主之前那个案子再调出来，再仔细看看，万一能看出点什么。别走啊。
3: 嗯，于明，你就纯纯是个大骗子，你就是个白眼狼。呸！我他妈路边喂条狗，狗还冲我摇摇尾巴呢。我也是闲着，我替你垫钱，我上赶着犯贱，我就你等着。催什么催？
4: 于明，我知道你在家，你连把门开开，你出来，我绝对不打你。于明，这币投资这事儿，你大前天就说投，前天也说投，昨天还他妈说投，你投哪儿去了？你出来，咱俩说清楚好不好？你欠那个高利贷可是哥们儿他妈卖身给你还呢，差2万块钱我给你借的，你不管你认不认，现在你都是欠我钱，我都是你债主。于明，咱俩怎么着也算合伙人关系，你懂吗？这钱你投也得投，不投也得投，明白吗？于明，我告诉你了，把门开开。于明，
3: 你干嘛？哎，大哥，于明欠你的钱，我这记得还了吗？哦，他后边又跟你借了，这后边跟你借跟我没关系啊，我不记得还了。
5: 说那三千万的事儿，
3: 三千万？什么三千万？等，你等会儿让我想想，我想，我还是没想起来。哎，还得大哥，都别打了，能给我张纸吗？大哥，我这
5: 那房子里的钱，三千万，你和于明想那笔钱干什么呀？
3: 三千万。大哥，那不是三千万，你让他给蒙了。于明那小子是中彩票中的，是1亿3，
6: 是中彩票那1亿3，要不然我去哪儿拉着1亿的存款？
7: 你确定你那个储户是之前中1.3亿的那个人吗？
6: 这有啥不确定的？这个人是我媳妇儿的小学同班同学，他领奖那天就是我媳妇儿从电视上把他给认出来的，所以这几天我就一直盯着这个单子，我今天上午才把他搞定。
7: 他叫什么呀？
6: 叫啥？叫啥我能告诉你吗？这是人客户的隐私。
7: 于明，于明你认识吗？
6: 谁？
7: 于明。
6: 于明是谁？

0: 吕明儿这个王八蛋，
1: 大骗子！老子他妈省吃俭用勒你哥，让你得还钱啊！你让我血汗钱呢、啊，大哥！
0: 我说这孙子怎么一分钱不敢花不敢用啊？哥，哥，这我听你的，要不咱俩合伙吧？你说我咋弄就咋弄，你帮我弄死他，弄死他这个王八犊子！
2: 想活着，就别碰那笔钱。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大嫂子，
2: 别动，你别动，
3: 干什么？拖回去，
2: 走开。
4: 我们开门见山吧，
5: 你们打洞的目的是什么？
6: 要钱。
5: 什么钱？
2: 你们怎么知道这儿有钱？
7: 尤安，你就是他说的十一。
8: 要爱就应该勇敢一点，错过对的时机，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9: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0: 点火，起飞。
1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2: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3: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4: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5: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4: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6: 不想干了就直说。
17: 死了。
15: 知道，
16: 你全都知道。
11: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
16: 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8: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9: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20: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2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2: 红球麦番茄酱，
23: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24: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红球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你是看回了，他刚……哎呀，这别倒腾了，拿毛巾。三儿从小就有羊角粉。这什么？酒瓶？哎，下巴颏。下巴颏。啊，对对对，还有拿嘞。
1: 嘎吱窝。
0: 嘎吱窝。啊，点上窝。哎呀呀，他停！打他一小天。
1: 大腿。
0: 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 不是哥，他死着了怎么办？他就是发了个烧，他还能死了？哎哥，他是不是在挖地道的时候冲了土地爷了？
1: 不行，我给土地爷烧烧香。
0: 他那是被吓的，跟土地爷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那谁捡那么多钱，谁不得发懵？
1: 不是，那两个不是什么好玩意儿，都把人报警了。
0: 你看三儿哥他怎么跑？人就是个彪子，他敢报警，你看警察想抓谁？
1: 行，
0: 也对呀。不走了，找那两个彪子去。

0: 我连一天都不舒服，我在这屋里觉得闷，我在出去我也觉得闷。
1: 以前做过地下室，我超爱。我觉得这里一切都是金色。
2: 这本以为是前伺候，咱现在干嘛呢？伺候他们呢？
0: 我们慌啊，是因为呢，这本本上的人太多，线索太多，我们捋不清楚，所以会慌。
1: 但是，
3: 大哥，
1: 大嫂子。
3: 大哥，不好意思啊，把那地下室打通了。
4: 讲废话，退回去。
3: 走开！
5: 你们不是有三个人吗？
4: 那个人被吓臭虫了，在家躺着了，都给吓死了。
5: 我们开门见山吧，你们为什么要挖洞？
3: 我说，
4: 从头开始说。
3: 那个，我出生。
6: 那会儿吧，下大雨，俺那个太奶奶啊，就给我在名字里面加了个月字儿。后来我长大了，我就
3: 说人，为什么要打洞？为什么？
4: 对，
3: 做人。
6: 你懂啊？
3: 魔晶小卫，三儿。魔晶小卫，三儿，
6: 他说他是魔晶小卫的后裔，那娃也会挖。
3: 俺俩一开始谁也长那个胡子，留子一样，
4: 天哪，
3: 挖着转悠，那来转悠，在这挖，在那挖，是不是哥？
6: 对呀，就挖着挖着就
3: 挖通了，就。
6: 你们打洞的目的是什么？
3: 要钱。
6: 什么钱？
4: 你们怎么知道这儿有钱？
3: 那个下边的俺不知道，
6: 上面那个墙，俺砌的。

0: 枣。
1: 给我干仔细喽！
2: 快点，快点，快点！
1: 干嘛呢？那二楼的谁啊？不戴帽子啊？说你呢？下来，过来，过来，过来！
3: 哎，把我带上！
1: 不知道下来有人来检查呀？
4: 不，不好意思啊，刚干来的，那别生气啊。
1: 你的人
4: 啊？对对对，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2: 多少遍？
1: 这知道他不戴头盔，区里明天下来人检查，出了错算你的，算我的啊！
2: 别生。
1: 出了大错都别拿钱，不戴头盔罚多少？
5: 罚100，
1: 200，给他长长记。
2: 罚200啊！不戴头盔罚200啊！
1: 那边停着干嘛呢？
2: 动起来啊！
6: 大哥，我干你啊！
7: 给我找两个人干个私活。
5: 好嘞，好嘞，好嘞哥。
2: 来，那谁，你俩给我过来。
5: 那个。老板盖好那片别墅那边，你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兄弟来那边干点活帮老板。
4: 去去去
2: 啊，
4: 去去
2: 啊，帽子戴好啊。
4: 我不用。
7: 给我砌这面墙，这儿当电视背景墙，然后给我从这儿到这儿给我砌出一个带夹层的
4: 啊，
7: 空间要给我留足了。然后这个地方中间这一块给我把挂电视的地方留出来，我电视75寸的。
4: 老板，人这个是个笔录，再说了，你要弄个怎么会有夹层，人不好看。
7: 你设计我设计，你住我住啊？
0: 您设计，您住。
7: 别废话，我就给你们2天时间，2天给我弄完了。
4: 两天这活干不了，这么快枪他怎么能弄？
0: 两天就2天，哥。那我们的工钱什么时候给我们结了？
7: 工钱我说了，等你们那边的工地结算完，一块结给你们，急什么呀？
4: 那不行，那工地是工地的钱，你这是死活。
0: 再说你这个撬子，
7: 能干就干，不能干滚。这一工地的人，我找谁不能干呀？
4: 那去。
8: 三儿，妞妞。
9: 嗯。啊，睡着了。

0: 我顺便也没看见，我尿尿了。我不管你看见什么，你给我放了，听到没有？啊！我认识你，你给我起过枪，我知道你家在哪儿，想活着吗？你活着都给我放干净了。
1: 老板，别别，
2: 我让你拿这拿着，拿着去立马消失，别让我再看见你，听到没有？消失，
1: 走。
3: 那刚买这个房的时候，不是找了几个工人打扫卫生吗？
1: 挨个了一看，那个枪还在，没变样，
4: 一点样没变。
1: 隔两天挨个了一趟，那个枪就没有了，
4: 那就有钱了。
5: 那里面有一位三十三个弟兄的工钱，
6: 那怎么办？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7: 胡大帅，好好怼！
6: 胡大帅，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怼！好好
0: 厉害吧？
1: 这，活是我给大家找了。

0: 你们也是我带出来的，这个事儿我肯定管到底，这钱我肯定给他要过来。一会儿把你们每个人的名还欠多少钱都写下来，按个手印。三儿，去买个印泥。
1: 现在警察也找不到人，那咱就去劳动仲裁，把这个钱要回来。

0: 那个什么啊，这个都在这了，
1: 一个人
2: 忒麻烦了。
3: 这是俺一辈三个弟兄，姓什么叫什么，欠了多少，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啊。十年了，就是有点拿不着了。
4: 有问题吗，一东？
5: 看着像是没什么问题。
6: 弄完这事的单位都把俺找过了，
2: 没找着人，也没找着钱。
4: 好，我承认，上面的墙里的确有东西，但那东西动不了。
0: 为什么？
7: 因为不干净。
3: 什么不干净？
4: 钱不干净。
0: 钱还能不干净？
7: 干净的钱能放在墙里吗？
4: 碰了不干净的东西就会死。
3: 那二百万是干净的。
0: 对啊，
4: 你怎么能证明你这两百万是那墙里的东西呢？
0: 那个我
4: 说呀，
0: 那要这么说，那阿兄，那咱走。当保警？
7: 哎，是你们挖地道挖到我们家，报警！你看警察先抓谁？
4: 对。
3: 那到底抓谁？
4: 好了，不讨论了。是这样，既然我们都知道墙里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船沉了，我们都不会有好下场。
7: 对，
4: 你们那个同伴叫什么？
2: 我叫小魏，
8: 三儿。
0: 三儿，
4: 那个三儿他不是生病了吗？你们先带他去看病。至于那两百万，我们会查清楚。如果是你们的，我们一分都不会少给你们。
7: 对，
4: 报警就先没有这个必要了。
3: 不报？那不报了。
0: 那什么时候能查清楚？
4: 不知道，但我们会冒生命危险去查。
7: 你们要着急就你们查。
4: 这时候和平对待。那个三儿的医药费是多少？
8: 花多钱？我要2000多，
2: 有3000，
8: 谁有3000？我给吗？你说那个，
4: 做了有10000，拿去。
8: 给多少？俺不知道。
4: 请注意哦，这是我们自己掏腰包，和那些东西没有关系，我们会补回去。所以你们挣到钱以后要还给我们啊。
0: 行，还。
4: 还有，看完病以后。回来帮我把洞填好，好不好？
0: 就填。那谢谢于老板，那俺们走了啊。
3: 于老板，那200万，
8: 就走，别走，走了。
7: 那洞得补上啊！
8: 忘不了。

0: 他欠你多少钱？我还。
1: 钱？什么钱啊？
2: 他不欠我们钱的。
3: 之前你自己说的，什么折旧费、墙皮脱落费、卫生间屋顶的磨损费，各乱七八糟的费用。
2: 那是个误会，怎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费用啊？啊，陈小姐，您要想回来住，我们随时欢迎哦，热烈欢迎。
3: 不用了。
2: 啊，这样子啊，阿拉陈小姐，那我把押金汇还给你啊，我少给你。过去了。
4: 那我行李呢？
2: 哦，谢谢谢，在里面，在里面。
4: 来。
2: 哎呀，你个傻乎乎的，满手都是油啊！哎呀。擦干净了，擦干净了，擦干净了，干净了。当然了，那个琴的破损费、维修费啊，我们也义不容辞啊。不过，我们现在也是没有那么多钱了、啊。你看这样行不行？等我把房租收齐了，再给你转过去。大家都是好朋友，帮个忙，交个朋友，好不好？哎，
0: 我来帮你啊。
4: 谢谢。
0: 好了，别难过了，行李都拿回来了。房东这种人没有办法跟他计较啊。
4: 没难过，这有什么好难过的？
0: 那你把行李放我家，我带你去修琴。走了。6万块，你就随便修一下6万块啊？
5: 您这把琴是欧洲原装进口的，纯手工打造，现在已经停产了。您看。这弓是马尾的，这弦是羊肠的，它绝不是一般的行货。
0: 不行啊，你这太贵了，我再买一把也不用6万块啊。
5: 那这样吧，我给你打个折，54000，要不然你也别修了，你出去看看哪能买把新的吧。
4: 不修了。
0: 能修好啊，干嘛不修？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你说，你说，
1: 你进来啊！趁他没来，你快一点，
0: 不然他要赶我走。

0: 云罗，没见过吧？我知道，确实挺少见的。
1: 那肯定啊，渔民的太爷爷叫余真秋，字勤发，他是宫廷里乐师来的，
2: 差不多7岁的时候吧，就弄的那个
3: 宫车谱，
0: 十番古乐啊，就用的这个。
2: 渔民的爷爷也很厉害啊，胡琴啊、西洋乐他都 OK
0: 的。还有渔民他爸，你有乐器的问题，你交给他，他肯定能搞定的。你不要看渔民现在混得很烂，但他祖上真的都蛮厉害的。余叔，哦，
4: 帅
0: 了，还没事？
4: 啊，没呢。
0: 余叔好，
4: 哎，你好。有个事情你要帮帮我。
0: 什么事儿？
4: 这个琴，
0: 哎，别打开，没时间。哎，
4: 我把别人的琴给弄坏了，你就当帮帮我。
0: 这是上班，不是接活啊。
4: 你看在我们俩的关系对不对？而且我找了外面的人，他们的手艺真的不可以。你先看一看吧，好不好？这个琴是真的好，你会喜欢的。

0: 你跟那个男人说你会回去的，对吗？
1: 我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回去。当年我的一厢情愿难为了自己，也难为了他。
0: 裴文安，你就是他说的十一？她是我师姐。
2: 请留这儿，修好后我联系世袭，你们走吧。
3: 谢玉壮。

0: 所以师姐跟于叔的关系到底就是
1: 我想喝酒
2: OK 啊

0: 最近研读辛伯格的十二音体系，被发觉得交响乐永不落幕，各声部的呼应，交响书的情感，有说不尽的妙处。不知您是否愿意
1: 在周六下午沙龙演出结束后，与我交流布鲁克纳的音乐结构？您先前与我谈到的建筑性美学，在这里完美体现。我还想与您探讨宇宙空间感的循环法则，迫切静候您的回复。
0: 不要脸，呸！还是个有文化的人呢，人家已经有老婆了，你们看看做了什么？

0: 你们家里没有事干的吗？堵在人家家门口看热闹，赶快回你们家去！不要堵在我们家门口，赶快走，赶快走！我坦坦荡荡，问心无愧。
1: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都不要再咄咄逼人了。别人都笑话我们家，你们要再回来了，都是你的错，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你是要去哪里啊？你现在知道要体面呐？裴文安、邵德旺都跑了。 你还在这里装深情啊？这现在没有鬼，为什么要躲？

0: 别等了，这面哥给你上了三回了，回头再把你热成低血糖，我还得打120呢。我再给你换碗新的。
1: 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事儿，也许现在他们正忙着呢。
2: 很虚啊，这个墙里面那个钱呢是胡多帅的，地下这个钱呢是陈子诺他爸爸埋下去。不要总是叹气嘛，这样对运气不好。
3: 那我有气我怎么办？我往哪儿出？我肯定得叹啊。
2: 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呼出来嘛，那呦呼呼呼哈都可以。蛮好听啊，这样。打开手机看一下吧。
3: 哎呦我天！
4: 文一彤，耍人蛮有意思是吧？别跟我朝天看人有意思是吧？
3: 这是什么意思？是谁捅出去了？
4: 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挺踏实的。
2: 不知道啊。
4: 真的是下机随机啊。你们这种人我看不起你们，我没头发管你们的那个美容。
5: 我后头我多挡着他，
4: 我明天
6: 接电话。怎么不接电话？
7: 没头，
6: 你们压根就没中彩票。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7: 于明，
6: 我说怎么天天躲躲闪闪？
8: 你这烂，
6: 你这个给我弄死啊！
8: 你活得跟笑
7: 话，拉屎把脑子拉出去了。
8: 你这跟沾边的事儿，真是一件也不干。
7: 先把我给你垫的100还了。
2: 好了，谢谢。我爸爸也知道了，约我一起吃饭。
3: 哎呦，这我没完了。
9: 彤彤，那个陈伟杰带他媳妇来要钱了。
3: 堵门去。
2: 我留下。

0: 事吧？
1: 没得事喽，全找小江麻去跑喽，好厉害哦！现代穆桂英嘴跟刀子一样。
0: 幺妹儿，你家亲戚是洪水猛兽哦？
2: 没受伤吧？
1: 没事儿。
2: 真烦人是
0: 吧？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你奶奶家吗？今天？
3: 奶奶家上演世纪大混战呢，有些话不太适合我听，我也不想听。
4: 微微，吃饭没得？还有菜嘞，我给你热一下，马上都好。
2: 你奶奶是不是去了？
5: 没有啊，她跟邻居吵架呢。哎呦，妈，咱家真没中彩票啊？
2: 没有啊，我什么时候说过咱家中过彩票啊？
5: 那挺好的。
2: 好什么呀？
5: 至少又能回到从前了。
2: 穷日子没过够，我看你是。
5: 穷怎么了？心里踏实就行了。不是吗？
1: 人不打，话说的在理。
2: 你赶紧洗手去。干嘛呀？干嘛呀？喂，王姐。
6: 彤啊，我那些小姐妹啊也来泸州了，你给姐安排一下。
2: 不是我那个，我现在已经不在这个旅行社干了，我辞职了。
6: 嗯，你咋还不干了呢？姐，这回啊就冲你来的，哎，咱现在都一个圈层的人。
2: 你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别的旅行社，我有个朋友在那儿，他们也做得非常好。啊，我现在就把他推给你。
7: 是啊，
8: 再来一个，你就可以了。
7: 别特调了，
0: 哥，你也太坏了吧，把人给灌成这样。
7: 不是我要的酒了，都是他要的。我跟酒保说过了，五杯以后就没有酒精了，他喝不出来的。你过来聚会啊？
0: 对啊，网上的联谊会，看到那个白衣服男

0: 没有？新目标。
1: 你抽离也太快了吧？你是刚分手吗？
0: 我不喜欢拖拖拉拉的，那样会让我觉得自己没有被坚定的选择。要爱就应该勇敢一点，错过对的时机，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1: 你说我啊？
0: 不然呢？
2: 方心，过来玩。
0: 马上来，要不要一块儿
1: 啊？我不去了，有代购。
0: 行，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加油。
3: 这不就是杀手呢吗？
4: 哎，以前勤勤恳恳，
3: 我就好听他讲点景点历史故事啥的，有根有据，讲的绘声绘色的。现在呢，
4: 成天跟着那个土大款拎着袋钱招摇过市的，那撑死了有个三四十万。妈，一三，这不瞎扯的吗？好了，揭穿了吧，诚信呢，职业素养呢。哎，
3: 他在外头拿提成那事儿你知道吧？
5: 赚啥提成了？他带您进店了？
3: 哎，进啥店？那我能看到那玩意儿啊？他给我推别的旅行社去了。
5: 等等，姐，他把您带到别的旅行社了？
3: 可不咋的，你知道那旅行社给我配的啥车不？中巴，我是水果呗。
4: 啥家给我憋的满脸通红，连我啥样我啥样，整个行程乱七八糟的。老弟，还是你这儿好。
3: 闺女，你能这么对我吗？老弟，
5: 啊，不能。不能够，姐，您是咱这的超级 VVVVIP 至尊客户，
6: 你们不躲金花出行的时候，豪华商务全程陪同，吃喝全免，超级至尊服务。
5: 这么说吧，姐，您要说想上月球，老弟儿立马搬把梯子给您送过来。
4: 还得是你啊，兄弟，
3: 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我说啥来着？在熟客呢嘛，就觉得我好欺负。

你好样的啊，文一彤！你敢把王姐介绍到别的旅行社，你知不知道你合同条款里边有竞业条款？你违约了，你完蛋了，你赔吧，赔死你！

0: 好，您是来咨询旅游项目吧？里边请。
1: 不，我找这个颜色的口红。
0: 大姐，您这是？
1: 我跟孙有成生活了16年，好日子我是一天都没有摊上。刚发家的时候，我顾着家呀。
0: 先把这给我。
1: 他说过年要大办，不然没有面子，没有办法。为了省钱，我连香肠都是自己灌的。我围着围裙在厨房一站就是一整天。我要切肉，我要调，我累得手臂都抬不起来。老公，
2: 你来干啥？咱回家说，走。
1: 你孩子都瞧不上我，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做点
2: 回家说
1: 喜欢做的事情，可是你却不让。我就想问问，我想问问这口红是谁的？
2: 别闹了，
1: 偷着这口红的女人，她会不会下场？会不会？你放开我！
2: 别闹了，
1: 我不走。
2: 走，
1: 我看看是谁，这口红的女人是谁？她会不会下场？放开我！
2: 别看了，上班。
1: 会不会下场？
2: 别闹。秦璐，坐下。你干活去！
1: 你放开我！
2: 走啊！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2: 能不能别闹了？
1: 我不走！
2: 走啊！走！别让我发火啊！
1: 我不走！
2: 走！
1: 我就要知道他是谁！他是谁？
3: 走！干嘛？干嘛？
2: 怎么什么事都有你啊？你是不是闲得慌了？她是我媳妇儿。
3: 你媳妇儿怎么了？家暴犯法，知道吗？你看你个怂样，就知道窝里横。
2: 犯法？行，咱聊聊法。你违约的事怎么说？自己看看吧。
4: 我不用看，来，我给你铺铺法吧。竞业限制的条款是有明确。

0: 现在的法律界定的，那得是用人单位的高级技术人员或者是高级管理者。我是什么？我是你这小破公司的一个小破组长，我让你升职也没升啊，对吗？
1: 你啊，甭跟我是强词夺理了啊！这个合同上是不是有这条款？喏，这是不是你的签字？合同签了呢，就是有效；违约了，就得吃官司。
0: 真是个棒槌，什么也不懂，让人吃这吃那的。你是不是想讹我钱？你要想讹我钱，我就跟你聊聊钱。我入职以来，我收到过任何竞业限制的补偿吗？
1: 这个公司我说了算。
0: 你说不说了算呢？我什么也没收到呀，那就不具备法律效力，懂吗？你告我去吧，你拿着去吧。什么也不懂，你没事你买点法律的书往后边也摆一摆，现翻都行。干人事，天天养一屋子忙的，我也是醉了。人呢？
1: 董姐。

0: 那口红应是我的，是啊，我就是不择手段，我就是唯利是图。我想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怎么了？
1: 没怎么，没毛病。
0: 我知道你们都烦我，没关系。
1: 是，烦你有什么关键呢？我大部分时候都挺烦你的，那也不耽误你，是吧？
0: 我已经这样了，那就这样吧。
1: 你是这样吗？
0: 啥意思？
1: 你原来不这样，你第一天来公司的时候穿个白衬衣，扎个高马尾，在前台那儿报道，一转头跟我一打招呼，呲个牙直乐，那一下我觉得这小孩挺真的，挺好的。我带你做第一单，你在那儿捋那个路线，捋一宿，都快早上了，困得都不行了。你跟我说，你说姐，这条路线真好，我真想带我妈来转一圈。就那一下，我决定带着你一块弄。其实人这一辈子，你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怎么过这一生都行，那都是自己的选择，你也不用听别人说什么，无所谓。但这得知行合一，对吧？你本心是个什么样的人，和你现在呈现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最好是一样的，要不然你自己也难受，别人也难受，对吧？哎，我反正已经离开公司了，咱俩这辈子也可能就没什么交集了。我就走之前，我就想告诉你一声，别忘了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也忘不了。

上去把它穿上，不错。记住，这可是咱公司 VIP 的祖宗，是套现八位数的财神爷。你可把他们给我伺候好了，拿出你的强项，要性感妩媚一点，啊。 你摆个死人脸给谁看？这不是殡仪馆。下一个。啊。

税人伪造、涂改、隐匿、销毁记账凭证，不列少列收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都属于偷税漏税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这都哪儿来的？你也没防着我呀！我能拿到这些东西，很奇怪吗？我能打印一份，就能打印100份，还不止这些呢，违纪的、谋私的。你说这些要是都传出去，你会是什么下场？想过吗？
1: 到底想干什么？我要你离我师父远一点，不要再去找他的麻烦，不然的话，我就把这些东西交给该交的人了。再见。哦不，最好是再也别见。
0: 师父说的没错，你就是这个东西。

0: 谁？
1: 我是李青，陈子诺的母亲。五零五的钱在你那儿吧。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救助他，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2: 就不给
3: 几万、几十万，都会闹得人仰马翻。那你觉得三千万会怎么样？
4: 又多三千万？嗯，
5: 你能不能听我一次？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6: 呀，
7: 田爷，你这是咋个了？又打你了？
3: 我不死不死。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休想干了就直说。
8: 什么？
9: 你早就知道，
10: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1: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4: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5: 是一个宝藏地方。
16: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7: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8: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9: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0: 无法不烟熏，
21: 烟火气十足啊，
22: 好嫩好香啊。
23: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5: 卡住！
26: 啊，要吃点药？
25: 不急不急，没事。
2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2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9: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2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5年了，我总在想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是一片荒芜。陈李阳拿着图纸告诉我，这里会是一个游乐场，是我们新的开始。结果他走了，留下一片荒唐。陈李阳的样子我居然记不清楚，奇怪吧，人的记忆啊就是荒诞，有很多该记得的人和事都模糊，不该记得的却刻在心里。都说我欠陈李阳的，我欠他吗？
1: 都过去了。
0: 都过去了。以后我想让它亮多久就亮多久，我关它才能关。
1: 这儿都安排好了，您还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陈总在505里留的是钱，有3000万。
0: 之前你说那个新房主叫于什么来着？
1: 于明。
0: 把他电话发给我。

0: 锦，陈子诺他妈，你看是不是他？
1: 我看有什么用啊，我不认识他。
0: 有期徒刑5年，哎，他这也没到5年呢。
1: 提前说啊，表现良好。
0: 你接他电话的时候，你听着他这个语气正不正常？什么情绪？
1: 冷静，很冷哦，像那个被冻结的冰面。
0: 这看着也不太正常，这陈子诺就不太正常。他不是说宁可露宿街头也不要钱吗？嫌钱脏。这小的没处理完，又来个老的。
1: 刚来了个孙行者，左右来了个左行孙。
2: 救走他，
0: 来者不善啊。
2: 我们才是来者，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0: 就不给。
2: 对，绝对不给。
3: 侵占他人财物是违法的，我一旦起诉你们不仅要偿还本金、诉讼费、逾期的利息，也要承担3000万，数额巨大，是要坐牢的。你们可以豁出去不管不顾，父母呢？子女呢？升学考公还有希望吗？
2: 那么请问你怎么能够证明这笔钱是你的？
0: 你这笔钱的来路你敢说明吗？
2: 你敢说明吗？
4: 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会闹得人仰马翻，把人心里点脏劲都得勾出来。那你觉得3000万会怎么样？
2: 那钱我们一分都没有花，我们不怕啊。
4: 不敢花那么多钱，天天盯着不难受？
0: 不难受。
4: 来的时候商量好了就是不给，对吗？好，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2: 没有。
4: 我知道了。

0: 是走了吗？
1: 他上厕所呢。
0: 不会，座里边有厕所啊。
2: 好像，女娃儿没得，男娃娃、女娃娃。
3: 有噻，是个女儿，今年都32岁了。
4: 看，她叫瑶瑶，
2: 乖娃，好乖哟、哦，她和文文一样大。
3: 嗯，
2: 在哪里读书？
3: 在镇子上，娃儿让他爸带起了，那么多年我们都不得见。
2: 为啥子？娃儿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哎，啷个说断就断了嘞？
3: 哎呀，你是不晓得他老汉儿那个脾气。我就喝多了都打人，
2: 报警哎！
3: 哎呀，我求饶的没得用啊，
2: 没得用再报哎！我那个男人就是个混人，打我生了幺妹儿，天天出去耍哟，到后来活不见人，死不见鬼的，偶尔回来一趟，不是要钱就是偷钱，狗日的！你最后一次回来3年喽。
3: 那么说，红妹儿也是个可怜的娃儿哦，
2: 从小就跟着担惊受怕的。他小时候我就想着，

0: 牢，让他找个好点的老公，像管教女儿一样管教他，也算是补偿。万万没想到，他嫁给渔民那么个窝囊废，
1: 受罪受气不说，
2: 黄梅姐
1: 都不让生。
2: 你们家渔民哦，跟我一同到底在哪里的？
3: 癞蛤蟆问青蛙，长得丑，玩得花，虚晃一下，我们家孩子好几万的饭钱哎！
4: 傻子，这是还有动手噻？现在你都玩闹完，现在你们两个又来闹。我跟你们说，我们可是病人哦，从头到脚都是有问题的，你多没事一下。
2: 你闪到一边呐！做啥子？万美娟，你们家的钱在哪里了？还钱来了，两个人还给我关机了。
4: 哦，你们这是在要钱来还是抢钱来？那么大年纪了，我看都像是个贼娃子。我现在都报警，
2: 你根本就是流氓的。
3: 无赖！
2: 啊，骗子的。阿明哦，住局以为哦，他跟那个中彩票的人哦长得很像的，他勾在外面摇摆了，还要摆各种谱的。
1: 哪个说我家中彩票了？都是你们自己说的。
4: 就说人家两个人中没中的彩票和你们有啥子关系哦？你们是以为人家中的彩票了，恨不得跪到地头舔。那现在觉得人家没得中彩票了，哎呦，又跳出来吆五喝六的横加指责，你们还算是个人吗？你啥子牛？
2: 我不爱跟你讲了，
4: 讲讲讲讲啥子讲？讲不出来都不要讲了嘛！你腾儿下水滚了！
2: 滚！我滚你个头了！你等着。我告诉你哈，你告诉阿明跟一同呐，这件事情我们跟他们哈没完没了了。那你走，走，
3: 钱，
4: 走走走，再见喽，再也不见喽。
0: 啥子人嘛？
5: 没事吧，亮亮？
0: 你看起弱的，硬气得很嘛，哎呦。
5: 亮亮，我接个电话。
0: 要得。
5: 不是说不打电话了吗？发信息没得声音哦。
6: 你自己看我发没发？情况怎么样？
5: 还可以，他信不？
6: 不光要老太太信，要他闺女姑爷都相信才行。
5: 瞎操心，我晓得。
1: 文文叫我点外卖买水果，我给你点了蒲江啪啪干。你是蒲江人，听人家说吃了这个嘴头到肚子头都是甜的，我会点咯。
5: 好。

0: 哎，不是，你告诉我为啥办不了啊？
1: 啊？你停信用卡这事儿对你们部门来说不是很简单吗？
2: 要么信用卡长期未使用，要么逾期未还款，要么交易有风险。你这卡刚办了连一个月都不到，不符合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
1: 你是不是故意给我使绊子啊？
3: 烧烤麻辣小龙虾，么么哒么么哒。
1: 林亮，你真是有点赛脸了你啊！你别等以后你有事你求我，小兔崽子。
4: 行长找。
5: 宣布个事儿啊！从今天起，余应良将担任我行业务副行长。人事任免会呢，在下午举行。小李啊，
6: 哎，
5: 你先表个态吧啊！
6: 好。感谢领导的厚爱，感谢同事们的信任，感谢大家为我搭建的平台，让我有更多的机会为大家服务，为事业添彩。我将把今天作为我人生的新起点，以新姿态尽快融入新角色，以良好的业绩回报领导与同事们的重托与期望。谢谢。
5: 好，
1: 这小子还当个破行长，倒的应该是我了。什么鬼？
6: 老秦，说说，什么是规矩？
7: 哥，我老丈人那天做手术，你就帮我调一下班呗，你求你了。

0: 调不了。不是杰哥，那上次没调，我媳妇跟我吵了两天架。我之前不是也帮您调过吗？
1: 我就是规矩，

0: 这个妈妈阴森森，那个眼神泰山压顶，居高临下。我小腿肚子一直在哆嗦。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架势，这哪是黄雀呀？黄雀能吃人吗？红金葵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可不是。
2: 做钱的事一定是陈子诺告诉他妈妈的。
0: 口是心非，天天这不要那不要，狡猾，他就是很狡猾。他等他妈妈从里边出来，一起赶我们。
3: 我觉得应该赶紧联系欧阳，提醒一下他，别让欧阳也上他的套，对吧？别让他带跑偏了。
4: 不会不会。
5: 小江，小江。

0: 咋个接不通呢？咋回事情？
1: 喂，妈。
2: 彤彤，我刚睡觉睡醒了，我没见到小江，我现在都没看到他。桌上的
0: 菜全都凉了，这是好长时间不在了。
2: 我在打着手机关机哎，不会出啥子事情吧？
1: 哎呦，那可能手机没电了。
2: 我都睡了
0: 好几个钟头了，我这感觉不对哦，我的眼皮跳跳跳的。
2: 别着急，
1: 我现在回来，我回来一趟。你在前面帮我放下，我回趟家。
3: 什么情况？
1: 这江娟找不着了，我回去看一眼，妈自己在家，你去找欧阳吧。
4: 瑶瑶有消息没得？
5: 哪那么容易？流动人口不好找。
6: 让你那个老乡多上上心，找到了，我们不会亏待他的。好不好看？
7: 嗯。
6: 我做饭没见出来那个红裙子好看，没想到啊，他给五爷买了一条。
8: 那个裙子的料子好好哦，摸上去好滑。
5: 你不是说范美娟很抠门吗？这裙子不便宜吧？
6: 很便宜。你晓得这意味着啥子吗？
5: 不晓得。啥呀？
6: 这都意味着他开始信任我了。但是光信任还不够。
5: 哎，干嘛呀？你疯了？
6: 我得让他同情我，让他觉得我们是同命相连的，
8: 那样心才能靠得更紧。心紧了，我们的胜算才会更大。
9: 谁啊？

0: 你说的对啊，那三千万真的很烫手，很烫手，好麻烦呐。起初有人翻窗户到我家夜里啊，然后就是那个有人跟踪我，再最后有人挖地道，三个工人挖地道，
1: 挖呀挖呀，被他们挖通了，
0: 挖通了以后被我发现了，还吓坏了一个，我还要赔钱给他们。然后就是那个李锦从监狱里出来了，李锦你知道吗？我出来以后我就很奇怪，他怎么知道钱在我这里？
1: 钱的事情只有咱们几个知道吧？
2: 嗯，别人不知道，
0: 就是陈子诺了。那李锦长得好阴险呢，喝着咖啡管我要钱，边喝边要。这个陈子诺长得风格和他妈妈不太一样，但内心也跟他妈妈一样阴戳戳的那种。刚才飘过去的是他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啊？
3: 他住这里啊，怎么了？
0: 他妈妈从监狱里放出来了，他不应该住在这里吧？
3: 为什么？他妈妈有没有放出来，跟他住哪里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不和你废话了，眼见为实，跟我来。

0: 这是多少钱？
1: 而6000万呢？
0: 不是3000万吗？
1: 本来是3000万，现在又多了3000万，6000万，
0: 又多3000万。嗯。
2: 后面这个板能帮你把腰给撑着。
3: 哎，你莫说，佳佳这个东西真管用，
2: 感觉还可以啊。
3: 好好，谢谢你，坐坐。
4: 劳动哪里什么都强。
3: 我给你拿爬爬杆。
2: 不用，阿姨，我看看您就走了。
3: 没事儿，真是舒服。佳佳，你好聪明哦。
4: 我妈不动难受。坐。
2: 打电话把我叫过来，你这什么事儿要跟我说？
4: 有一点。我们没中奖，
2: 没有一点参与，
4: 没有。
2: 好事，挺好的。
4: 好事，
2: 好事。
4: 哎，核算说出来。
2: 你除了这事儿，你还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
4: 我跟
3: 佳佳，富江的爬爬杆，
4: 你吃，你吃。
2: 谢谢阿姨，您别忙了，您坐，
4: 你快坐好，
2: 坐，
4: 你快坐好吧。啊。你就少动会儿，你就多歇着。
2: 对，多
3: 有了这个好得很。
2: 来来来，吃吃吃。
4: 我这有，你自己吧。给你一个吧。打一天。对
3: 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咋个打不通嘞？
4: 你看人不接就有事儿，人有人一看你就可以回了。
3: 他那天把我当了愚民家那么多的亲戚，我怕他受欺负喽。我坐不住。
4: 不是你别动了，你别动了，我去。呀，
3: 天爷，你这是咋个了啊？你男人找着你了，又打你了？
5: 不是，我拽喽。我从坡坡上拽下来，拽晕喽，迷迷糊糊的，醒了都回来了。
3: 就是打的，不得行，报警！
5: 没得事，亮亮，该做饭喽，我洗一下，马上都去做。
4: 不是你这得处理一下啊！
3: 哦，你还做啥子饭呢？
5: 没得事。
0: 报警吧，不行，明哥，你能不能听我一次？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你现在不会还很兴奋吧？我看那么多钱，我都很怕的。
1: 我也怕，可能我现在我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了。

0: 什么罪啊？你把钱花了？
1: 花了。哦，不是，我没有花这里的钱。
0: 这个事情他就是，他越拖就越有问题，你知道吗？如果陈子诺他妈插一脚，你怎么办？到时候警察问你，你为什么不报警啊？你怎么说？如果陈子诺他妈有问题，他就一口咬定你们是一伙的，你又怎么说？而且你不都说了吗？第一任房主胡德帅死了，对不对？他们怀疑你跟他有关系，那最后怎么办啊？
1: 多疑啊，我也不知道。你说我又一分钱没有花，然后我被安上一个那个谋财害命、知情不报的罪名，我怎么办呢？那到时候我们怎么办？我老婆怎么办？我妈妈怎么办？那太多怎么办呢？喂，怎么被打了？好，哦，我去接。
2: 谁被打了？
1: 那个我丈母娘找了一个保姆被打了，然后我老婆让我去接文文。
2: 为什么被打？
1: 他就被打了吗？我也不知道啊。
3: 哎，洪老板，忙什么呢最近？
4: 小四眼，有事说事。
3: 这一听这是挣钱了，说话都这么硬气吗？我最近下了一笔小钱，我想呢咱一块玩啊。
5: 你不是说跟于明合作一个大项目吗？
6: 别老跟我提于明行吗？提头就来气。我告诉你啊，于明这个王八蛋根本就没中彩票，
4: 他把我们全给忽悠了。
3: 不是，那我借的钱怎么算啊？
6: 我跟你讲啊，小三儿，是这样啊，你可不是借我的，你这钱借于明的。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儿子跟他闺女是同桌又同学的吗？
4: 主动要借我，跟我什么关系啊？
6: 不用给我打电话，你找他去。这多少钱？
7: 我，你看，你有钱，我有投资，我有项目，我建厂，您投资，咱俩双汇互赢。
8: 您相信我，投我，您肯定是挣钱的。
3: 穿的跟个人似的，脸都不要。
1: 哎，搞什么？
3: 我说你岁数跟我差不多了，怎么一天天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我让孩子跟你学啥呀？学习闯剧啊？你还中个奖？你咋不说自己中状元了呢？
9: 啥意思啊？中彩票假的？
3: 你看他这样，还像中奖的人吗？他连再来一瓶都没中过。来，你爹都拿着。
10: 爸，你干啥呀？
3: 你别管，生。
11: 真能编，
3: 文什么？
11: 是啊，
3: 整个罗密欧朱丽叶死时候腿他啊！先回顾啊，前面车多了。
10: 爸，咱们走。
3: 往前挪车。
10: 其实，我想安静一会儿。
0: 谢谢。

0: 我叫陈子诺，我的身份证号是881234199503220130，现实名举报我的母亲，胜利集团工程设计部总监李锦。李锦在职期间曾多次与达拓重型机械厂存在受受刑受贿。我曾听到两次他与松实力的受贿电话。松实力是达拓机械厂的采买部副主任，目前达拓已经停工倒闭，证据也已经被销毁，但我相信警方一定能找到线索，及时查处我母亲李锦的违法行为。
1: 举报啊你！你凭什么告我？你什么丧心病狂？你冷血狗混！你
2: 冷静冷静！
1: 走啊！

出来之后，看什么都新鲜，树也好看，草地也好看，人也好看，这可能就是自由的味道吧。 我在里面很想你，想你是胖了、瘦了，有没有长高，有没有好好的吃饭，晚上睡觉还需不需要吃药，吃芒果还会不会过敏？

我们是母女，母女有羁绊，你承不承认它都存在。

0: 这是我新租的房子，进来啊。虽然没有以前505的地方大，那也够住了。你想要增添什么样的物件都听你的，我现在就想热闹，东西越多越好，以后你陪着我
1: 住一起。你不怕我再捅你刀子吗？
0: 不怕，我怎么会怕呢？以前是你小时候不懂事，我怪不着你，我也不会怪你啊。
1: 那我怕你能为了自己逼死陈礼阳，那对我呢？
2: 那是陈礼阳他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我欠的债这五年我已经还清了，已经还够了。
0: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只想做一个好妈妈，我可以的，我们从头来好不好，诺诺？
1: 怎么从头来啊？你能把我爸还我吗？
2: 他已经死了，你能不能从以前那件事情里出来啊？他死了我们要活着，我活着你才能活着，这才是我留下来的意义，你知道吗？
1: 谢谢，我不需要。
2: 诺诺，诺诺，诺诺。

0: 迎光临。
1: 两杯意式浓缩。
0: 好的，两杯意式浓缩。您的两杯意式浓缩。
1: 谢谢。

0: 我们的意识浓缩。女士，不好意思啊，我们不是很建议这样喝浓缩，有些人可能心脏不舒服。我确实是心脏不舒服，我嫌它跳得太慢，心跳一慢就像死了一样。我不跟你找麻烦，四杯意识。 我到外面喝。
1: 那就做四杯意识，别招惹他。

在里面我想了很久，出来看你的时候拿点什么好，想了一整夜。

就想到了这个，这是诺诺喜欢的，说好的一个人扛下所有，另一个人照顾诺诺，诺诺的后半生你给不了，所以我留下来了，就是没想到你的无能成为我的罪过。我从来没有跟诺诺说过我们当年做的事儿，你也有份儿。诺诺把你死这件事儿全算在我头上，我该怎么向他解释？他满心满眼都是你，我也没关系，他不理解也没事，我会把我的一切给他，哪怕是我的命。你藏在别墅的钱足够我东山再起，我会给他一切，全部。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你看看这个家，全部都是于洪的照片，我不是你亲儿子吗？
2: 你妈这个人性格偏激，她只想牢牢地抓住这个家。
3: 我可算他妈逮着你了，
4: 大总，
3: 你这纯纯就是诈骗。
5: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6: 谁呀？
5: 这儿的保安队长詹春。先把他弄走，别碍事。
7: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8: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9: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1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1: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7: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9: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叫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6: 点火，起飞。
7: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8: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9: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0: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1: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0: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2: 休想干了就直说。
13: 行了，
11: 你早就知道，
14: 你全都知道。
7: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
14: 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5: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6: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7: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8: 这期这一共多少钱？
19: 3000欧。
4: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1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19: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4: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5: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7: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能量的对抗。
1: 地球之源是动车侠的命啊，
0: 快加快能量转换速度，
2: 已经达到最大极限了。

0: 这些速度吗？
1: 疼，保护罩怕是承受不住这么大的能量攻击。
0: 快看这些数据，最初的防御指数只有60%。
2: 可惜只有十几秒的时间，
0: 我们要在这基础上做出突破。
3: 不好，它要发射了。

0: 办法，防护罩承受不住第二次攻击。
1: 跳跳，怎么办？
2: 战斗不仅是兵戎相见，更重要的是计谋。还记得《孙子兵法》吗？
0: 我们必须要反客为主，才能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是，
3: 只要有勇气和决心，我们就能获胜。
0: 对，
1: 我们不怕。
0: 快说，跳跳！
4: 大家动作快点，趁要塞掠夺蓄能，尽快修复。
5: 被攻击的地方，防御力减弱了70%，
6: 来不及了。
0: 妈妈，我有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准备开启出口，动车侠，你们只有5秒时间，不知天高地厚。

0: 你了，
1: 小心啊，不会被发现了吧？
0: 可能要塞掠夺体内有信号干扰装置。
2: 副校尉通，听到请回答。
3: 不能再等他了，必须马上实施第二个计划。
2: 不行，小尉通会和要塞掠夺一起消失的。
4: 有战斗就会有牺牲，战机转瞬即逝，我们要顾全大局。
5: 小玉兔是天下最机灵的侦察兵，
3: 要相信你的队友。
2: 开始吧。
6: 把保护罩上的地球支援输送到动车侠身上，进行实时能量转换，变成可以攻击的能量武器。真有你的，跳跳。
1: 别让跳跳分心。

0: 发射了，三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动车人来支援了。他们是世界最快的磁悬浮列车，时速可达1200公里。
1: 别废话了，快打开出口！
2: 乌龟这套把戏，用来对付他。

0: 兔的消息呢？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总之是胜利了，胜利喽！
3: 成功了！
1: 可能是玉兔，
3: 干得漂亮！
1: 星空，难道是你？
2: 科技的意义。
4: 塔克尔星球的物种竟然合为一体，吸收塔克尔星球的全部能源。
1: 也就是说，掠夺是因为科学发展而诞生的怪物。
5: 掠夺想要所有星球的能量和技术，完成更高的科学目标。
0: 既然掠夺是个科学疯子，我们就用科学让他自食恶果。
2: 好主意，送他一个无色无味的超级病毒程序。
1: 掠夺狡诈，瞒不过他的。
6: 我想，有件东西值得他冒险。

0: 要塞掠夺的程序修复就快完成了，不能再等了，我先去会会他。不行，太危险了。有我在的话，掠夺会更加相信这次的谈判。头，执行命令。
1: 还是逃不过贪婪的欲望。你是谁？
2: 不能无礼，他是你们的前辈。
1: 前辈，我需要您的帮助。
2: 他也曾经请求我，却背着我偷取地球之源，创造出能孕育邪恶军团的动力石，妄想统治地球。

0: 再相信你们了。哎，
1: 别担心，跳跳，那些邪恶的科学目的一定会被打败的。

0: 算死，我也不会出手的。都是善良勇敢的人，未来一定是光明的。让我为地球贡献最后的力量。
1: 自以为是的科学家，了解我的过去又能怎样？
0: 马上出动。
2: 小凯叔叔，准备开启保护罩出口。
3: 明白，跳跳。

0: 烫啊！
1: 药膳略夺，这个怎么样？
2: 这是个伟大的科学发明，竟然能孕育生命。
1: 吃了它，你就不必再寻找生命根源维持生命了。
0: 这是福基城的宝贝，不能给他。
3: 绝不能给他！
0: 住手！为了地球，我必须要做出牺牲。
4: 子的表演怎么样？
2: 真是太美味了！怎么回事？你们想摧毁我？
1: 错，是你对科学的贪婪毁了自己。
0: 你就好好享用吧。
2: 都有这下，别忘了，我可是科学的

敌人的朋友下手，只进攻着他。今天我们都该解脱了。小伙子，我们一起干掉他。

0: 让他给跑了，
1: 他还会卷土重来的。
2: 我们绝不会成为下一个塔克尔星，地球是我们的家，我们要更好地捍卫它，珍惜它。
3: 索敌计划。
1: 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
0: 他的磁场在无规则移动，我的透视眼也无法确认位置。
4: 他最好别停下来。
5: 让你们加倍偿还，真是烦躁。

0: 太可怕了，即使受伤也攻不破。经过粗略分析，要塞掠夺需要一天才能完全修复，
1: 不仅仅是修复那么简单，必须深挖它的弱点。
2: 妈妈，我们应该深入探索要塞掠夺的弱点，才会有针对性的方法。
1: 跳跳，开始行动吧。
3: 旋转滑板，
4: 够炫吧？你怎么和我一样啊？不好！
5: 时间紧迫，就别计较独特性了。
6: 老师来了。师傅，师傅，
7: 操练起来。
8: 错了错了错了！你更适合短拳。是。探测程序开发完成，
9: 锁敌计划启动，探索要塞掠夺的弱点，秘密开战。
10: 少校，这次计划实施的这么快，看来你是早有准备啊。
9: 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11: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锁敌模式准备完毕，又来了！
12: 无人机开启了远程攻击，群体攻击炮。
13: 暗井，
14: 铁拳重炮，
15: 群外恐怖，
16: 保持冷静，分散探索，
17: 是。

0: 好了，数据和影像传输过来了。
1: 跳跳，我们马上分析数据。
2: 是。
1: 这里只是装甲层，大副，探索其他位置。
3: 明白。
4: 誓言。
0: 大副的透视眼传回来的影像和数据更细微，
5: 强盗要塞掠夺用了我们的技术进行修复，
1: 已经被他进行了再创造。
4: 不堪一击，我一个人拦住他们，你们专心探索。
3: 我的铁拳为战斗而生，小空，交给我了。

0: 要塞掠夺，明天才能修复完毕。要塞掠夺正在升级为金刚要塞，
1: 很厉害吗？
0: 比之前更厉害。金刚要塞没有弱点，也无法透视，可以承受任何冲击。我得告诉妈妈。糟糕，失去信号了。
2: 跳跳，怎么办？
3: 哎，别忘了，保持冷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0: 我去和妈妈会合。师父，谢谢你。
4: 跳跳，跳跳，怎么回事？
5: 受够你们了，该是一网打尽的时候了。
0: 升级为金刚要塞，快数据分析。
6: 是。
7: 头，是金刚要塞。
8: 金刚要塞能承受任何冲击，根本无法透视。
0: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随意控制能量和程序，转换成超强武器。
9: 妈妈，联系不上达夫他们，
0: 不能碰他了。
5: 可恶啊！保人也有啊，算什么本事？还有漏网之鱼！
10: 你的磁力波是冒牌货而已，
5: 胡说！
11: 磁悬浮列车就是利用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电磁原理推动前行的。
10: 大家快释放体内的磁力！
5: 你们的脑力无限运转，永远比

0: 来自幽木技术，很少人知道的能量公式。
1: 它一定是分析了军用武器的残骸，利用幽木技术，再融合地球之源进行能量转换，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外壳。
2: 敌人的弱点到底在哪里啊？
3: 芳芳他们已经探索的差不多了。
2: 如果放心，根据数据分析，要。

0: 要塞掠夺的实力就是我们的动力，锁敌计划是成功的，
1: 哪怕遍体鳞伤也要继续战斗下去。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轻松应对。为何在公园待20分钟就能让人感到放松？不同人群该选择什么样的公园疗愈方式？气血不畅，颈椎僵硬，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练八段锦，调理三焦，通气血。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乌梅。当下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很多朋友都会经常熬夜，美食相伴左右，很容易出现口干燥热、积食腹胀的问题。据说呀，这乌梅既能够缓解观赛时的口干舌燥，还能够化解大餐给我们带来的肠胃负担。以它为主料熬制的酸梅饮品更是消暑除烦的佳品，陪伴大家轻松看球。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来解锁乌梅的养生之道。
0: 世界杯火热开赛，不少朋友开启了熬夜观赛模式，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不良饮食习惯，而不健康的饮品更是一杯接一杯不离手。那么这样的状态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熬夜观赛呢已经成为不少球迷的日常。观赛的过程中呢，长时间久坐，情绪呢也会随着赛事起伏，再搭配一些烧烤啊、卤味、零食、冰酒等一些高油、高盐、高糖等宵夜，极易出现口干缺水、积食腹胀、肠胃不适、精神倦怠一些问题。今天呢，就为大家推荐一味补水润燥的药食同源的中药乌梅。乌梅酸甜温润，夏季啊，我们出汗多，口干舌燥，浑身燥热，喝点它呢，就能起到生津止渴，帮我们的身体锁住水分，赶走疲劳感。
0: 那么乌梅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关记载，能缓解哪些身体不适呢？
2: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主夏气，除热烦满，安心。就是说乌梅的药性呢，它是比较平和，能理顺呢我们体内的气机，清除烦热，改善心烦胸闷的状况，平复我们的情绪，可以安神静心，特别适合夏季心烦燥热的这种状态。但因为乌梅呢作用是有限的，并且呢单味药泡水喝呢口感也不佳，中医药啊我们讲究配伍应用，所以呢也给大家再推荐一款养生又美味的健康饮品，酸梅气泡水。它呢具有生津止渴、解腻化食的作用，是待传统酸梅汤改良过来的，兼具养生以及口感。
0: 口感酸甜的酸梅气泡水想要风味出众，兼顾养生价值，核心就在于酸梅汤。那么酸梅汤的养生保健价值具体有哪些呢？
2: 酸梅汤遵循中医的酸甘化阴之道，性质呢温润平和，清热呢而不寒凉，对症呢可以调整我们夏日与熬夜带来的这种烦热呀、腹胀、睡眠变差这些问题。酸梅汤的核心配方呢，由乌梅、山楂、甘草、陈皮四味药食同源的药材组成，配伍呢相得益彰。其中乌梅呢具有生津敛阴的作用，它可以补充熬夜流失的水分，可以缓解阴虚燥热。山楂呢则可以健脾消食，可以化解我们看球赛吃宵夜时的油腻与积食。甘草可以护养我们的脾胃，补益元气，同时呢也可以中和药材的酸涩，舒缓周身的疲惫。陈皮则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浊，改善久坐带来的胸闷腹胀。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再加入桑葚、薄荷，就可以锦上添花。桑葚呢滋阴润燥，可以改善我们口干体虚，薄荷呢可以清理头目，缓解情绪，消解呢观赛时的烦躁， 上述的这些药材呢，我们可以煮成汤，煮汤以后呢，我们可以

0: 提取这些药液，再加入我们自己喜好的这些口感的气泡水，就可以达到口感清冽、气泡丰富、解渴体验更佳。
1: 您看，将传统酸梅汤加以创意升级，做成清爽好喝的酸梅气泡水，有利于生津止渴，快速缓解口干燥热，还能解腻化食，是相对不错的健康饮品。那么您知道如何制作，既能更好发挥养生价值，又能让风味更出众吗？别走开，快来一起动手学起来吧。首先要处理山楂、甘草、陈皮，技巧是什么呢？
2: 首先呢，我们要把山楂、甘草和陈皮呢，要浸泡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这样呢，更好的释放它的成分和它的风味物质。
1: 乌梅无需浸泡，只需清洗干净即可。这是因为长时间冷水浸泡会导致乌梅中的有机酸流失，煮出来的汤整体风味大打折扣。接下来将四种药材倒入锅内，大火煮开，转小火炖煮45分钟，再加入适量的桑葚、薄荷、少量冰糖进行调味，再焖煮10分钟左右，酸梅汤就做好了。盛出来以后还有一个重要步骤也很关键，是什么呢？
2: 在熬煮之后呢，一定要静置放凉，这个时候是不能打渣的，渣子不能打出来，直到它完全凉透之后，我们再把渣子给打出来，它的一些风味物质呢更好的得到一个释放。
1: 大约4个小时以后，把酸梅汤的药渣捞出进行过滤，接下来往杯中加入适量的冰块与小青柠，倒入气泡水，再缓缓倒入酸梅汤，一杯特色酸梅气泡水就制作完成了。醇厚果香搭配绵密气泡，口感层次丰富，入口冰爽清冽，酸甜适口，解腻助消化。那么煮好的酸梅汤除了可以调制成健康饮品，还能变身哪些美味又解腻的食疗吃法呢？您瞧，就是它，酸梅汤冰粉。制作过程并不复杂，首先在白凉粉中倒入清水，搅拌均匀。下面将白凉粉倒入酸梅汤中，搅拌均匀，小火煮5分钟左右，倒入碗中晾凉，放入冰箱冷藏，直到冰粉凝固即可。撒上山核桃碎、山楂片等配料，这道爽滑弹嫩的酸梅汤冰粉就制作完成了，入口滑溜溜、凉丝丝，也能起到消暑解腻助消化的作用，大家快来动手尝试一下吧。最后还要提醒您，酸梅汤以及用它制作的各类饮品和食疗方虽然能兼顾口感和养生价值，但也不能贪多。那么生活中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0: 请勿呢在空腹饮用，冰镇饮品呢饮用的时候呢不宜过量。最后呢，我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在观看球赛的时候呢，也要关注我们的自己的身体健康。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没胃口。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一到闷热潮湿的天气就没有胃口，吃一点就腹胀难受，整个人懒懒散散，提不起劲儿。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单纯的消化不良，胃口变差，其实这很有可能是湿邪困脾引发的脾胃不适。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就教您几招居家调理的好方法，快速健脾化湿，开胃消胀，一起学起来吧。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我认为中医讲健康核心是脾胃安则周身安，正气足则百病消，生命最踏实的安稳就藏在于运化正常、吃得香、排得畅的日常里。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四季都常见，尤其是闷热天磨人的小毛病，没胃口。我在临床坐诊时经常碰到很多朋友跟我诉苦，德叔，我一到闷热潮湿的天气就不想吃饭。

嘴巴里黏黏糊糊的没滋味，吃两口就觉得撑得难受，大便黏在马桶上冲都冲不干，浑身发沉不想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不是单纯的胃口差，也不是消化功能出了大问题，在中医里这叫做湿邪困脾，是湿邪把脾胃给困住了。接下来我就用大白话跟大家讲清楚，湿气为啥会困住脾胃，怎么判断自己被湿邪缠上了，没胃口，肚子胀，在家怎么简单的调理。首先我们先弄明白核心问题，湿邪到底是怎么把脾胃给困住，让人没胃口的。中医讲湿邪是阴邪，有两个核心的特点，重浊粘滞，就像泥巴胶水一样，又沉又粘，特别容易缠住脾胃。而我们的脾胃是身体的消化加工厂，中医说它喜燥卧湿，就喜欢干燥清爽的环境，最怕潮湿黏腻。大家看我手里拿着两个海绵，干的海绵它蓬松清爽，这就是健康的脾胃，运化食物代谢水湿的能力特别强，吃啥都香，消化得快。再看看我这个海绵吸满了水分，它沉甸甸的，软塌塌的，黏糊糊的，这就是被湿邪困住的脾胃，湿气一裹，脾阳就受损，运化功能就直接怠工了。夏至雨水充沛，气候闷热，外界的潮湿会从体表蹭于身体，这就叫外湿。很多人贪凉饮冷，常吃生冷的食物，长时间吹空调又会进一步的损伤的脾阳，生出内湿。内湿与外湿交结在一起，把脾胃裹得严严实实，脾胃的气机阻滞，升降失常，就会出现食欲不振，吃一点就腹胀的症状，这就是湿邪困脾的根本原因。脾胃功能会随着身体状态有所变化，一旦脾胃活力下降，就像干燥的海绵用久了弹性就会变差，一旦遇到的湿气更容易吸饱水，变沉变黏。所以很多朋友在闷热天湿气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不想吃饭的情况，这就是湿邪在捣乱。接下来德叔教大家三招印准湿邪困脾。第一，消化表现，没胃口，吃一点点就胀，嘴巴黏黏腻腻的，没味道，这是最典型的信号。明明有饥饿感却不想正视，勉强吃两口就觉得腹部胀满，嘴巴里黏黏糊糊的，发淡无滋味，偶尔还会恶心反酸水。第二，大便特点，稀溏黏马桶，总觉得排不干净，这就是湿邪最明显的标志，大便不成形，质地稀软，粘在马桶上，反复冲洗都冲不掉，排便时不畅快，总有排不干净的感觉，这就是判断体内有湿气的关键依据。第三，全身状态，身体发沉，懒得动，舌苔厚腻有齿痕，被湿邪困住的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四肢乏力，懒得活动，伸出舌头一看，舌苔白白厚厚的，黏黏腻腻的，舌头两边边缘还有一圈牙齿压痕，这都是湿邪困脾的典型表现。很多朋友把湿邪困脾当成普通的消化不良，乱吃消食药开胃药，当时稍有缓解，没过几天又反复，根本没解决湿气的核心问题。其实调理湿邪没胃口，核心原则有八个字：健脾化湿，和胃理气，把湿气排出去，把脾胃养起来。

0: 来，胃口自然就能恢复。下面德叔给大家分享两个在家里能做安全又管用的调理方法。第一个方法，陈皮藿香茶，健脾化食，开胃口。这个茶饮是专门针对湿邪困脾搭配的，性质温和，不刺激胃肠，饭后饮用效果更好，能快速的醒脾化食消胀。组方简单，陈皮3克，藿香10克，生姜2片。把所有材料放进杯子里，用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10分钟就能够喝了。藿香是醒脾药药，气味芳香，专门化解脾胃里的湿气，让脾胃恢复清爽。陈皮理气和胃，疏通脾胃阻滞的气机。生姜温中散寒，帮助脾胃温补阳气，代谢湿气。三者搭配，就像给湿海绵里通风日晒，把湿气慢慢的排出去，脾胃变干爽了，胃口自然就打开。第二个方法，艾灸神阙穴加生姜热敷，温脾化食最管用。首先找准位置，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是脾胃阳气的总开关。具体方法分2步，艾灸仰卧位，点燃艾条对准肚脐，距离皮肤大概3到5厘米，温和的灸10到15分钟，即我们的腹部温暖，皮肤微微发红就可以了。艾灸前后各要喝1杯温开水，艾灸后用生姜30克切成碎，小火炒热，纱布包裹呈温热敷于肚脐上，每次5到10分钟，注意不要太热，不要烫伤。每日1次，5到7天为一疗程，脾胃的阳气振奋，湿气化解，食欲自然会好转。肚脐是连通脾胃的关键穴位，艾灸肚脐能温脾阳，化湿阻，生姜热敷能散寒行气滞，二者搭配一温一通，就像给湿海绵脾胃加热烘干，湿气消散，脾胃恢复活力，消化功能回归正常，再也不会没胃口肚子胀了。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到公园里安安静静地放空自己了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心情烦躁、压力很大的时候，走到公园里去，安安静静地放空自己，哪怕什么都不做，心情就会舒缓很多。我们常说的散散心，并非简单的心情调节，而是被多项科学研究所证实的公园20分钟效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锁公园疗愈的秘密，在自然里找回松弛与平静。
2: 当心绪变得烦躁不安，当情绪找不到出口，不妨走进身边的公园，草木清香，清风拂面，鸟鸣环绕，共同构成了神奇的公园20分钟效应。只需静坐片刻，就能明显舒缓压力，平复心绪。短短20分钟，为何能让人快速回归轻松愉悦？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治愈力究竟从何而来？
3: 公园20分钟效应主要是就是说人进入公园之后，就是引起唾液皮质醇浓度会下降。唾液皮质醇，举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紧张的时候，它的唾液皮质醇浓度就会增加，当我们放松它就会降低。我想大家应该有这个感受，我们紧张的时候，实际上唾液分泌的量会增加，只是说我们可能好多人没有注意，但实际上是在随时在变化。人在公园里边，唾液皮质醇浓度水平会降低，降低了代表心情就比较放松嘛，一进入之后其实就开始慢慢的下降，但是在20分钟到30分钟这个时段，皮质醇浓度下降的速度是最高的，

0: 所以他们提出这个公元20分钟效应，超过30分钟还有，但是速度就降低了。也就是说人进入公元之后啊，唾液皮质醇会下降，随着时间的增加它有一个高峰就 peak， 这个 peak 出现的时段呢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然后等这个高峰过了之后，时间段过了之后它就开始下降了。
1: 科学的数据让我们明白公园的疗愈作用，而在生活里真的有人十几年坚持走进公园，用最简单的方式让自己越活越健康。
2: 我叫丛小华，今年63岁，在2013年3月8日查出来膀胱癌。在查出来以后呢，我就觉着要把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变，要享受跟拥有健康。所以呢，好了以后，出院以后，我就带着爱人每个礼拜都要去公园，享受公园的天地人自然的结合，是非常享受的，也是非常快乐的。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了，感觉非常好，身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到古树都要去抱一抱它，因为感受到植物的生命，人的生命它是有能量场的，它是相互交融能量补充的。我前两天在公园去抱了一棵大概有600年的，抱完以后呢，我第二天说量量血压吧，没想到血压从原来的150-90，第二天一量是76-140。
1: 丛先生十几年的坚持让我们看到公园真的能给身心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其实不只是他，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家门口的这片绿意都藏着抚慰情绪、滋养身心的自然力量。那么公园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能量，能让我们如此深度的放松与疗愈呢？
0: 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就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就第一个呢，就是公园里边不管有没有人，温度会降低，湿度会增加，然后噪音会减弱，人进入以后能感到舒适。当然还有就是负氧离子浓度增高，含菌量降低，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人呢最大的特性就是自然，因为人是从自然中走过来的，所以他看到绿色就能带来这种慰藉，精神的慰藉，或者带来一种舒适的感觉。我们一旦进入这个绿色环境里面，就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就和自然就进行这种链接，就会产生这个作用。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植物啊，它有挥发性的气体，挥发性的气体叫芬多精。实际上不同树芬多精不一样，人进入之后对人的健康会产生影响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树呢有生物场，特别是大树产生一个生物场和人就是共振。因为经过研究呢，在进化过程中，人的身体里边是有绿色基因的，就血红蛋白和叶绿素的结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会产生共振的作用。如果一个高质量的园林绿地你进入之后，其实3分钟之后就开始产生让你愉悦，就生理心理产生这种功效。
1: 从环境调节到能量共振，从五感疗愈到基因共鸣，公园用一整套完整的自然体系悄悄修复着我们的身心。不过在生活中，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家里野养绿植，摆盆栽，同样能亲近绿色，为什么在家很难彻底放松，一定要走进公园才能获得真正深度的疗愈呢？
0: 室内这种环境呢，毕竟它是钢筋或者水泥或者这种无机物为主，但是在自然界它是以植物就有生命的有机物为主。刚才我讲了，我们身体里边是有绿色基因的，它能使我们一个能安静下来，还有一个产生冥想。有的家里有绿色植物是可以的，但是总的来讲绿色植物还是比较少。但是公园里边基本上主体是这个绿色植物为主体的这种自然要素，所以这个就能使我们真正就是更深度的一个放松。我们处于公园里边的时候就能静下来， 特别是

0: 我们叫全息这种感受吧。你静下来可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这种声音。
1: 不用远行，无需装备，一片绿意，一方天地，就能安放身心。也正因为如此，公园才成为了现代城市里最触手可及的天然疗愈场。
0: 公园里边举个例子，有植物对吧，有水，铺装的道路等等，也有建筑等等，还有鸟类等等。我觉得为什么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作用，就是人的五感实际上和公园里边的这种自然要素产生一种链接。举个例子，视觉，我们每天捕捉信息量的75%都是通过视觉获得的。我们看到五彩缤纷的这个植物，就花朵等等，看到各种色彩的植物等等，你其实带来就是这种视觉的刺激。当然还有一个听觉，举个例子，雨打芭蕉，或者是风涛阵阵，鸟语花香，泉水叮咚等等，都能带来愉悦。还有一个气味，就是芳香，因为好多植物都具有芳香的气味，能对人带来愉悦的这种感觉，就是刺激。我们是一个自然的这个物种，所以一见到阳光，对我们血清素能调节。血清素呢，实际上和我们的睡眠，包括情绪，还有食欲都有关系，也是对我们健康产生调节的作用。
1: 从一草一木到一呼一吸，公园的治愈力藏在每一处细节里。那究竟是哪些自然元素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0: 我觉得像草木哈，公园里边的草木，我觉得它从降低温度、增加湿度、减弱噪音，或者释放负氧离子浓度等等，都起到作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互动，你假如和植物进行互动的话，甚至可能对你情绪都有控制的作用。至于就是土壤或者泥土呢，我觉得这个通过在公园里边赤脚这个接触草坪也好，赤脚散步，或者是抱树，是间接的一个接地的活动，就是这个土壤里边有好多这个细菌，有好多是对人健康有用的益生菌。举个例子，就像母牛分支杆菌这个菌类呢，它就一种益生菌，就人接触之后，因为它的细胞壁有一种蛋白质，人接触之后可以刺激我们大脑的就是某些细胞释放血清素，也是对我们健康产生影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现在作为一个新的说法，就是地球是个蓄电池。当我们一接地，赤脚在草坪上走也好，或者是我们手和这种植物接触，间接的接地也好，等于我们这个插线头接到了插线板，人身体和大地融为一体，对人体也产生一种健康的这种功效，就是这种电流的循环。
1: 那么在公园里有哪些简单易行的方法能帮我们快速安抚情绪，放松身心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李教授的脚步，在公园里沉浸式体验一场温柔的自然疗愈。
0: 通过有些植物，当然有些野草类啊等等，我们做手工实际也是在锻炼我们这种身体。这个夏至草，这个春杏花科的，为什么叫夏至草？叫夏至这一天它就可以枯死了，所以现在是还没到夏至，它是活的。我们做个小风车，茎来一段，然后呢就把它穿个眼儿，穿个洞，大家看一下，用夏至草就做这个小风车。我觉得趣味性或者人的活动等等，实际上对人健康非常有利。对于现代人来讲，就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可能触觉我们就是退化的非常厉害。因为为什么？原来我们是四足爬行，后来变成两足步行。我想我们触摸这种花草，能给我们放松心情。
2: 平时我就挺喜欢这些花花草草的，然后今天能够来到公园，然后去深入的去体验这些花草，

0: 让我觉得能够静下心来，然后专注于一件事情吧。
1: 你是学业压力和这个世界上的压力还是挺大的，今天能在公园里面和树和花能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我觉得是对生活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充电。
2: 半夜躺在床上经常有失眠啊睡不着的问题，但是我经常就来公园，这些花草的这种香气我就感觉能够特别的平静，然后抛去一切的杂念，然后自然而然的就躺在草地上睡着了。
3: 除了刚才我们体验的这些方式，在公园里还有人喜欢捡石头握在手中静静感受。那么这样简单的小动作能否起到解压安神的效果呢？
4: 肯定会。我觉得就是说，因为石头属于也是自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通过来捡石头，一个可能手掌的运动也好，可能相对来讲温度和我们身体的温度不一样，可能也刺激的感觉就是触觉等等，况且是末梢，身体的末梢在运动，我觉得可能促进末梢的这种血液循环呢，都有促进的作用。
3: 我们知道不同年龄有着不同的生活节奏，适合的疗愈方式也各有不同，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公园疗愈方法呢？
4: 我觉得老人呢，可能进行一些缓慢性的，像散步啊，慢性的运动，或者是赏花。中年人就是工作人群，我觉得可能就是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家庭生活压力也比较大。我觉得他们呢，我觉得可能是到公园里边还是能静下来，在树下静坐，或者有些冥想。或者是抱抱树等等，甚至在公园是不是能和家人一起打打羽毛球啊等等，有些完全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讲，我觉得可能他们到公园里边主要还是自然学习，或者进行一些那个素描，拿个小本子素描，或者用手机拍一些这种花木类或者鸟类的，我觉得可能都不一样。
5: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本周我们邀请您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练八段锦，我们一起感受传统养生之道，练出健康好体魄。今天我们来练第一式，两手托天理三焦。好的，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吧。
6: 八段锦为什么叫八段锦？八段指八式动作，锦寓意动作如锦缎般柔美舒展。这套传承千余年的健身养生功法，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跟练打卡，但您是不是也在网上收藏了好几个版本，不知道哪个才是标准的？别再纠结了，就在今年的5月28日，八段锦团体标准正式发布，习练有了权威依据。从今天起，跟我们一起练最规范的八段锦，跟着标准练，练出好身体。
7: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八段锦的第一式，两手托天理三焦。
8: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下落，上下落。

0: 是刚才我们的八段锦的第一式，两手托天李三焦。大家习练八段锦啊，知道每一式的动作都不难不复杂，但是很简单的动作背后蕴含着中医传统的养生的道理，是吧？
1: 对，
0: 所以咱这第一式您先给我们讲讲，这个从中医理论上来讲，这个李三焦是什么意思？
1: 八段锦把李三焦放在第一式，就是

0: 想给其他的后续的运动打开你气血的基础，
1: 打下基础。嗯、
0: 对，三焦呢是一般的中医里讲是有胸膈以上是上焦，
1: 上焦
0: 心和肺，中焦是脾和胃，
1: 嗯，
0: 下焦呢是肝和肾。虽然我们一般的肝是在我们的右下方，那么但是从气机的角度它是在我们的下焦。三焦是人体阳气升降的通道，也是元气布散的通道，还是疏通水液的道路。实际上三焦就是我们整个承载着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么一个大腔子。所以说这是五脏六腑生活的土壤。
1: 就是先把我们这个土壤让它松活起来，是吧？
0: 对对，
1: 打下一个习练整个一套动作的基础。
0: 对，
2: 崔老师，刚才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尤其在做这里的时候，我的血液是从脚底一点一点升上去，而且感觉我的那个颈椎突然就打通了，很舒服，而且感觉有一种阳气上升的感觉。
0: 对
2: 啊，那我们这个动作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做呢？
0: 刚才这个动作特别像个伸懒腰的动作，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平常有些精神不振的人呀，通过这个动作一伸展可以很好的生发阳气。
2: 明白了，所以很适合平常经常久坐伏案工作的朋友们，可以经常这样做。
0: 有些亚健康的人呀，生命力感觉比较虚弱的人呀，通过这个可以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充分的动员起来。
3: 您是不是也经常有肩颈发紧的情况，或者总觉得肚子胀胀的，气机不顺？这时动作正适合您来跟练，快跟崔老师一起学起来吧。
0: 两脚开步与肩同宽，新标准里强调的是脚的内侧与肩同宽。好，两手置于腹前，掌心对着肚脐啊，两个手指之间大概是10到20厘米。好，两手慢慢下落到腹前。好，食指交叉，起身的同时两掌上托，当托至胸前时两腿基本上站直，然后两掌继续向上，眼看手，头转正，两掌继续向上撑拔，把整个身体撑拔开，微停，然后两手打开，松脚屈膝下蹲，两手从体侧缓缓下降，当到45度的时候屈肘内收，两手再置于腹前。再来一遍，十指交叉，起身转掌心向上，眼随手动，头转正，两掌上撑，脚抓地上蹬。好，手打开，缓缓下落，两手从体侧慢慢的向下，到这个45度的时候屈肘内收。好，你看疏通这个动作呀，和我们新标准里边要求就有点差异了。落下来之后啊，一定手是掌心朝上。
1: 这不是我们刚才的准备的位置了。
0: 准备的位置是一定落下来，掌心朝上。
1: 就准备两手十指相交叉，再做第二遍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直接落到这个地方了。
0: 对，一个是这个，还为后边的呼吸的加入准备好。从我的角度来看，大体的动作外形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他这个动作要想起到里三焦的效果，还有几个要点要把握。你看，当你两个手撑起来的过程中，我如果用你的手来按你的手掌，你看你的劲儿好像在肩上，这时候应该有几个要点。一，你的身体重心放在脚前掌。
2: 对。
0: 第二个，蹬地，蹬地的反作用力是往上的，所以蹬上来之后头拔起来，头往上顶，掌根在往上撑，一股向上的力量，是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讲阴阳的，既然有向上的，必有向下的。向下的力量在哪儿呢？核心点在于我们的尾闾，就是尾巴骨要微微的松垂插地。对，五个脚趾轻轻地抓住地，在一上一下的两股力量中，充分的来伸展我们的躯体。等你的动作掌握很熟练的时候，就往上的时候该吸气收腹提肛提会阴，停在这儿，停闭呼吸，不呼不吸，落下时候慢慢呼气放松。
1: 对，
0: 所以这个大腔子这个风箱就拉的会更剧烈。另外练好八段锦在新标准里不但要掌握动作呼吸，还有意念。当我们的两个手撑起来的时候，这时候要有一个顶天立地的意念，要在天地之间

0: 进行撑拔，把你的三焦撑拉开畅通，要加上这么一个良性的意念活动。
1: 动作细节您都记住了吗？上托时舒胸展体，下落时松腰成胯，别忘了配合呼吸和意念，一托一落，撑开脊柱，打通三焦，别让动作只停留在脑子里。来，最后跟着崔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2: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下落，上托，下落。所以我们的动作不复杂，关键是希望大家能够勤加练习，持之以恒。请记住，两手托天理三焦，气顺身轻，百病消。
3: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在新媒体平台和我们继续互动，期待您的更多关注。朋友们，再见啦！
4: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性脉之选。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9: 大自然是杰出的酿酒师，竹根寡水酿造，洞藏历久弥香。赢家贡酒，国人的迎宾酒。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这是一座因海而闻名的城，岱雅山上凌空仙阁的飞檐，勾勒出千年寻梦的海上原点。这是一座因海而兴盛的城，帆影与欧明交织的烟波里，诉说着古港商通四海的兴旺荣光。这是一座因海而变革的城，在渤海与黄海交汇的惊涛间，戚继光的旌旗猎猎作响。潮起潮落，船来船往，这里孕育着四季丰盈的渔歌与希望。这里是山东蓬莱，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在古戏台之上，它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 可以啊。
3: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 来来来，
0: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4: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一下子脚，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5: 就是这一片，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0: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4: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5: 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3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10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6: 哦，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7: 这水是温的，
6: 水是温的吗？我认为很凉呢。啊，我还说你们不，哎呀，真的是挺热乎了。
0: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6: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

0: 独具蓬莱特色，水陆双轴并行的非自行路网。这种水陆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陆货运的有序分流。
1: 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2: 对，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上面的附着物，从海里捞出来的。哎，这个好，长沙窑这个纸壶，这个好。
1: 嗯，这个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作品呗。
2: 它这个造型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
0: 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
2: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纸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0: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纸壶，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2: 你看老婆，这是元代的龙泉窑，
3: 瓷窑这个瓶子多漂亮啊。
1: 这个挺好看，我拍个照。
0: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州。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4: 进窑去了。
0: 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鱼货。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8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河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

学字可省千日醉，夸他先到酒醒。造诣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0: 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
1: 四海龙王伴左右，
0: 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曰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曰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营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3: 好，大家唱得真好。今天啊，我们来到了蓬莱阁著名的建筑之一避风亭。现在慢慢的往里边走，慢慢的走，大家仔细看蜡烛的变化。
0: 新建诸亭可平海临风，赋诗题咏，实则兼具重要海防功能。明初沿海倭患渐起，这类低缓临崖亭阁视野开阔，便于隐蔽，可全天候瞭望海面，是蓬莱海防体系中隐匿于崖岸的前沿哨位。明洪武九年，朝廷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南侧修筑水城，完善海防防御体系，使蓬莱成为明代重要的沿海御敌重镇。
4: 然后如果我们继续照相，那么就可以看到整个卫星的实景。
0: 天津城建大学教授谭立峰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古代海防研究，
4: 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景的这样一个场景。整个蓬莱水城是以小海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城池体系。
0: 蓬莱水城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水城西北城墙仅以丹崖山绝壁

0: 借山为房，形成山上瞭望加山下驻港的完整海防体系。水门外设防浪堤，既能阻挡外海浪涌，又可限制敌船进攻路线。平浪台位于水门内侧，正对航道，是一座长百米、宽50米的人工夯筑台地，其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海风浪，保持港内水面平稳。水门入口的弧形水域，它犹如一座水上瓮城，外可消减风浪，内能设伏杀敌，精巧的设计让来犯者有去无回。
1: 啊，它跟辽东呢实际上是就是隔海相望。那么如果山东海防失守，那么倭寇呢就会顺着我们的海岸线直抵京畿，也就是北京。
0: 蓬莱扼守在这一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海上唯一通道，素有京津咽喉之称。明代舆图中清晰显示府城与水城相依的关系。敌情通过一系列烽火台向西传至京师，像多米诺骨牌般快速拉响全线警报。

0: 家住蓬莱古城南王街道的李民，自1995年起便痴迷于手工船模，满满一屋子的零件都是由他亲手制作。
1: 蓬莱一号是1984年，这个蓬莱阁小海清淤的时候，发现了一条沉船，它的长宽比，达到了5:1，就是瘦长的，适用于战船的特点。
0: 长而窄的船体，拥有遇水阻力小、船速快、转向灵活、易于掉头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
1: 这个主龙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直的，它是中间啊往上边弯曲的。
0: 上弯的龙骨和拱桥原理相似，它能把船体受到的水压、浪压、载重均匀分散到整个船身，不容易弯折断裂。这艘被命名为蓬莱一号的元末明初战船，如今静静陈列在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厅内。它曾是木帆船时代世界上工艺先进的战船。蓬莱一号战船发掘出土之际，考古人员与船底淤泥中一同清理出了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实力强劲的海上作战主力。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
1: 架起来，架起来，
2: 再有气势，对，往前冲一点啊，往前冲一点啊，对，很好啊，来做好准备。
0: 登州武术馆的小战士们正在位于蓬莱古城化河西路的戚继光故里，为几天后的鸳鸯阵演出做准备。鸳鸯阵以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这个由11人组成的高校战斗单元，队长居首，盾牌手开路御敌，狼弦手破风扰阵，长枪手借隙突刺，躺爬手殿后支援，全阵攻守兼备，浑然一体。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土，更是他军事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嘉靖23年，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复职，投身海防，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寥寥十字，道尽他护海安民的赤诚初心。在水城训练水兵时，年轻的戚继光便注重水陆协同体系战法，这成为他日后战略思想。

0: 基石。
1: 嘉靖四十年，戚家军在台州久战久捷，此后戚继光率军转战浙闽粤三省，历经八十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200年的倭患。地处北方海疆要塞的蓬莱也终于褪去连年征战的戎装，沿海渔民迎来久违的安宁。及至清康熙年间，海禁逐渐放宽，沉寂已久的蓬莱再次迎来渔商集聚、舟楫往来的景象。清同治七年，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北角危崖之上，普照楼拔地而起，为往来渔船商船引航指路，

0: 1987年10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历代名楼特种邮票一套4枚，含8分面值的黄鹤楼、岳阳楼，10分面值的滕王阁，90分面值的蓬莱阁。
1: 纵观中华大地，名楼往往与名山胜水相得益彰，无论是黄鹤楼雄峙江汉，岳阳楼俯瞰洞庭，还是滕王阁对长天秋水，都与蓬莱阁一样择形胜之地而立，创造出承载一方文脉与人居理想的标志，共同绘就起中国式的山水人文城市画卷。
0: 蓬莱阁下的古老城墙依旧巍然矗立，如今人们在这里骑观光脚踏车，放风筝，在城墙里品下午茶，往日的烽火狼烟终化作了海风中今日的欢笑与温暖。
2: 哎，走，哎妈，你看我们这个地哈，它不一样，是圆的。我们打扫的时候呢，特别仔细，就是打扫了和家里一样的干净。因为啥嘛？它是历史。
0: 清晨7点，李师傅就会把这条定型于唐神龙3年前后的府门南街打扫得格外干净。在他看来，这条长约100米、磨盘3行排列的老街，也是蓬莱海防与民生交融的千年见证。
2: 在打仗的时候呢，是人多，用它来磨粮；不打仗了，石头多了，我们就用它来铺路。
0: 曾经的海防重镇，官府大规模征集民间石磨，用于加工军粮。战事结束后，大量闲置磨盘就地铺于老城街巷中，化为市井肌理，静静承载着流转不息的岁月车辙。自磨盘街向南而出，路口正中便是镌刻将门荣光的七世牌坊。
3: 戚继光的这个故里原来就在这个街的中间。嘉靖皇帝为了表扬他的功绩，在街的两头建了2座牌坊。
0: 这2座牌坊始建于明嘉靖44年，西牌坊为父子总督坊，高9.4米，宽8.3米。西四柱3间5楼石雕坊。牌坊东侧中间横梁浮雕《戚家军凯旋图》，上方阴刻戚景通、戚继光父子官职名讳。整体风格雄壮威严。为纪念戚继光父子抗倭功绩而建。与他相距138米的东牌坊为母子结孝坊，规格与父子总督坊一致，雕刻纹样却更显雅致柔和。中间透雕云凤纹、麟龙呈祥等图案。

0: 为京表戚继光祖母严氏贞洁，与父亲戚景通孝行而建。
1: 当年在牌坊下边立了一块石碑，文武官员到此下轿下马。
2: 嗯，
1: 那么不论你多大的官，要下轿要下马，步行走过牌坊，以示呢皇帝对于戚继光的推崇和表彰。
0: 戚氏牌坊穿越400余年风雨岁月，依旧巍然矗立。它不仅是蓬莱古城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一代代蓬莱人心中镌刻家国风骨、承载故土荣光的精神根脉。雪林蓬莱，千山富裕，海鸥盘旋，沧海凝烟。如今每到冬日，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数万只海鸥千里奔赴蓬莱。这一片不动的海，一湾丰饶的石，一崖安宁的潮，是今天蓬莱的接纳与温柔。这座千年海疆之城，正以山海为根基，同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山海相融、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勾勒出新时代人间仙境的美丽画卷，在蔚蓝海岸的发展史册上镌刻下奔赴未来的崭新航标。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

0: 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幸福建，欢迎你。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天堂最忆杭州，
2: 在天堂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

0: 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1: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2: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0: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扬州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4: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

0: 国务委员慎宜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

0: 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

0: 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1: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4: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5: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

0: 美妙的时光。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下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

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

0: 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龙舟水已进入了最强时段，最近两天广东广西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强降雨，尤其像是广东惠来的局部地区，24小时雨量呢甚至是超过了700毫米，这要比绝大多数北方地区常年平均一整年的总降水量都还要多。那除了华南之外，像西南以及东北华北也都有强降雨出现。为此，中国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东北华北还有西南都还会有零散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同时在华南龙舟水依然猛烈，在广西的南部和东部以及广东福建的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广西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以及东部沿海还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雨大的地方要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的侵袭。那么在广西、广东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还将会超过50毫米，极易诱发城市内涝，像广东的东南部以及广西东南部还有云南这些地方都需要远离低洼地段，并且严防山洪灾害的发生。后天这个降雨的格局变化不大，那不过从本周四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西伸北台，暖湿气流也会随之北上，主雨带呢也将会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过往的情况来看，这一带

0: 常会在此时进入降雨集中期，那又是到了衣物晒不干，连空气都像是能拧出水来的时候了。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长春雷阵雨18到23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5度，天津雷阵雨22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3到35度，银川多云转晴20到34度，西宁多云转阴12到28度，兰州晴18到34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9度，拉萨阴转多云15到27度，成都阴23到28度，重庆多云24到31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太原晴17到33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济南多云21到32度，郑州阴转多云24到35度，合肥阴22到31度，南京阴转晴22到31度，上海阴22到28度，武汉多云22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3度，南昌多云24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福州中雨24到29度，台北小雨24到27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香港暴雨25到29度，澳门暴雨26到29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
14: 走出一条适配当地生态、兼具高附加值的利用路径，
15: 完全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
13: 同心共护，一江碧水。
16: 民主党派不仅仅是监督者，还可以成为参与者或推动者。
17: 保护一江碧水的工作中，我们发挥了作用。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过去五年，继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之后，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持续开展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这是第一次对具有流域性特点的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民主监督。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优势，深入长江流域开展调研，以专业科学的态度发现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工作难点、堵点、盲点，开展专项监督，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举措，协助地方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 磷化工是我国战略性的基础产业，生产的磷肥牢牢守住粮食生产用肥的底线。新能源产业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的核心原料也来自于磷化工。长江上游的云南省是我国重要的磷化工基地。过去，磷石膏是磷化工工业废弃物，因为无法利用，只能堆积在一起。
14: 如果磷石膏无缘土壤的话，它容易造成酸化以及重金属的内积，如果污染水体的话，其中的磷，它会造成水体的富人氧化。
20: 在磷石膏这个难点问题上，五年来，民盟中央多次组织专家团队深入调研，实地考察磷石膏库和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多次的深入调研是为了提出科学的民主监督意见，解决实际问题。
14: 我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适配当地生态、兼具高附加值的利用路径。
20: 民盟中央组织科研团队针对磷石膏综合利用开展了多项技术攻关。这里是云南红河州开远县的一片石墨化荒山。
14: 像它这个上面啊，这个土层是非常薄的，还不到3厘米。 你看这个坡度就差不多有45度，所以你在这个上面如果想要种植这些草啊、植物啊，难度是非常大的。
20: 利用临时膏的有机成分与石墨化荒山沙质土进行科学配比，解决石墨化荒山缺土的问题，进而恢复生态功能，这是民盟中央开展临时膏综合利用技术攻关的成果之一。
14: 它里面这个黄的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黄土，黑色的这一块的话，它就是临时膏。
3: 我们总的是种植了7个品种的苗木，还有水果的话也种了桃树，我们的老百姓的收入也会增加，就完全实现了一个就是生态美、产业兴，然后百姓富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
20: 在民盟中央的政策建议推动下，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委联合印发了临时膏综合利用行动方案，在源头减量治理、无害化处置、打造产业基地、全流程监管等方面都采纳了民盟中央的建议。长江大保护需要解决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污染防治是重点。5年来，93学社中央组织科研院所开展专项监督调研200多次，覆盖四川省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在叙永县大树矿区，调研组发现历史上硫铁矿粗放开采遗留的酸性水污染问题比较突出，河道水质泛黄发臭，群众饮水困难。93学社中央出方案找资金，帮助地方政府项目落地，一举攻克了这个被称为地球癌症的难题。
16: 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中，93学中央呢就决定将矿山历史遗留问题呢作为

0: 监督调研的主要内容之一。从现在看来呢，这个项目已经效果非常好，从原来的黄水呢就变成清水。所以啊，我们认为啊，在民主监督过程中啊，民主党派不仅仅是监督者，还可以成为参与者和推动者，协助当地政府来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
1: 在长江江苏上海段，曾经是化工围江的典型区域，化工企业密集，环境风险突出。农工党中央调研组详细梳理了沿江化工企业整改搬迁转型难点，提出建议，所有化工园区都要建设专业污水处理、危废处置设施，构建覆盖源头、过程、末端的三级防控体系。现在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大有改观。
2: 民主监督呢，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过去这五年啊，农工党中央多次赴沿江地区实地调研化工企业整治、岸线的生态治理等等。我们和地方党委政府啊形成合力，力求措施落地。那么在保护这个一江碧水的工作中，我们发挥了作用。这也充分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1: 长江武汉段是长江航运最繁忙的区域之一。过去，江屯栖息地因为航运、采砂、污染等问题被严重压缩。长江武汉段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江屯，成为江屯的空白区。
3: 你比如说，这个航运可能发展比较快，噪声比较强，然后两岸进行了这个固化，渔业活动没有进行管制，江豚吃的也没有或者很少。
1: 长江江豚是公认的代表长江生态系统健康晴雨表的旗舰物种。江豚在长江武汉段一度消失，其背后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问题。民革中央经过多次调研，决定把江豚种群恢复作为切入点，围绕水域生态、岸线开发、生物安全、流域管理等多重议题开展专项监督工作。
4: 这样可以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发现问题，推动落实，跟着眼于流域系统性治理和长远制度的设计，从国家管理层面审视问题，提出建议。
1: 民革中央在长江江豚立法保护，防治长江航道传播噪声污染，打造长江新能源传播产业，全面拆除矮围、恢复湿地等多领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帮助地方党委政府一项项落到实处。
3: 既能够保证它这个工业活动、这些航运、这些码头的运行，同时又考虑到长江江豚本身的它这种栖息地的升级、这个环境的适应性等等，这样就达到一种平衡。
1: 现在长江江豚数量已经历史性止跌回升，据统计，2025年恢复到1426头。长江武汉段也已经形成约30头的稳定种群，昔日难觅踪迹的江豚如今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民进中央深入江西五河一湖一江，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专项监督重要工作之一。受气候变化、湖泊水域缩减等影响，鄱阳湖生态面临严重挑战，大量的候鸟面临食物危机。民进中央调研组在湿地保护、生态系统监测预警、向当地农民征收预留稻田、打造候鸟食堂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民主监督意见。
5: 实际上，民进中央在这个参与整个长江，生态民主监督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不是说就鱼类谈鱼类、就鸟类谈鸟类、就湿地谈湿地，而是把它作为整个流域的一个整体来考虑，能够让我们鄱阳湖的生态环境，让我们鄱阳湖周边的百姓能够过得更好。
1: 五年来，台盟中央开展专项监督工作，不仅关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还把目光聚焦在民生改善上。长江干线2800公里航道仅有19个服务区，与日均超1357万吨的货运量极不匹配，百万船员基本生活物资补给渠道匮乏，健康应急救助网络薄弱，直接关系到航运效率和船员福祉。台盟中央形成的关于加快我国内河水上服务区建设的提案，助力了国家政策层面的破冰。
6: 这份提案推动了国家层面的启动服务区标准修订，将优化布局纳入“十五五”专项规划考量，使服务区

建设与绿色航运、智慧航道、乡村振兴等战略联动。更重要的是，唤醒了全社会对长江船员群体的关注

0: 安徽段长江皖江以及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是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的关键节点。五年来，致公党中央充分依托党内顶尖科研力量，对巢湖生物多样性开展了科学、准确、高效的生态体检，采用国际前沿的环境 DNA 技术，摸清了巢湖的生态家底。
1: 您看这一瓶水里其实就是蕴含玄机啊，生物体在它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都会留下信息和痕迹，例如鱼类的鳞片呀，或者一些组织啊，就在水里有所保留，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处理测序，就能分析出来我们这个水体里的就是曾经的或者是现在正在这个状态里的它的这个多样性的资源。
0: 从一滴水摸清一湖生态，致公党中央协助地方政府在巢湖科学布设了12个环湖采样点，4G采样监测，对巢湖生物多样性及水环境健康状况实现了精准把脉和诊断。
2: 8.5的话，它对每条河流都采取一种精准试测，我们现在叫一河一测，一个是对于我们，精准快速查明问题，科学谋划这种生态修复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是客观评价这种生态修复的一些成果，对于我们提升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流域内的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是关键。五年来，民建中央的调研足迹遍及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全域，从源头跟踪污染物迁移路径和治理责任脉络。民建中央深入分析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难点与成本，通过一系列专项监督，推动竹器小镇、龙虾小镇、芥菜小镇等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从源头上阻断污染路径。
3: 民建中央在本次专项监督中高度关注产业发展、经济运行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关系，监督调研紧扣产业绿色转型，既是从根本上推动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也是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增强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0: 参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这也是无党派人士首次在全国层面开展专项监督。针对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人才荟萃优势，在长江上中下游针对性展开监督调研，系统分析流域综合问题和区域性问题，加强多学科研究，形成一系列的民主监督意见和建议。
4: 无党派人士始终把监督的每年的主题和党中央关心的和社会经济发展各同这个不同阶段的重大问题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从水生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水生态重要保护地的修复和保护、山水林田湖草工程实施，到高水平的保护支撑高质量的发展，以及健全水生态的机制体制等5个方面，按年度实施，逐步深化，全面地回答了中共中央委托无党派人士开展民主监督工作的任务。
0: 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共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30多份，向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220多份，向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反馈意见建议2800多条，涉及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等众多重点难点问题。这些意见和建议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切实有效地帮助对口省市中共党委和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为长江流域超高复杂性的生态治理难题交出了高分答卷。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项监督，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所长，与国家战略中心大局紧密结合。这充分展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共同守护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让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更加壮丽丰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9: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6: 格力真好。
17: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1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3: 助力出行更智能，
2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2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我们就按照小蒋的方案来优化安排下面的工作。
2: 可不可以让应子期来帮帮我？
10: 七哥那么优秀，我们三个人也不能默默无闻掉链子吧？
11: 你不要没自信啊，我相信你可以。
12: 这次任务直接参与到你的评分。
13: 他对尹期望这么高，你不能辜负老秦。
14: 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想法了？
15: 既然你让我当恶人啊，我就把这个恶人当到底。
5: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7: 京东
1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正宗椰汁椰树牌，
22: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23: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5: 正宗椰汁椰树牌。
2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哦，怎么叫我啊？几点了？啊，我也刚起。啊，怎么样了？哎，还是不行。我觉得问题可能不是出在信号上，可能是出在传输方式优化的问题上。
1: 传输方式能解决吗？
0: 不好说。
1: 要不再看看相关论文，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向？找找找找。嗯。怎么样？问题解决了吗？
2: 别催我们，没有那么快的。
1: 哎，什么叫催你们呀？我能等着任务能等吗？要不然，还是把工作阉割了吧。等明天学生们来了以后。
2: 你们去跟他们解释一下，我们去解释，是你轻而易举就决定要去阉割的，为什么是我们去解释？
1: 有问题吗？
0: 你自己知道他们为此花了多少心血？
1: 我当然知道了，可任务就是任务啊，你只知道学生们的心血，
2: 谁的心血不是心血？你知道这次发射计划有多少人的心血吗？
1: 喂，我没工夫在这陪你任性，我看你就是被楚家栽给惯坏。
0: 这事跟家境有什么关系？再说了。
3: 你有什么资格说假？
1: 我没资格，你有吗？机会给你了，是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阉割相机功能就这么定了，不能再拖了。
0: 张老师，我们已经有明确的方向了，你再给我们点时间，今天一定能够解决。给了你们这么长时间都没解决。
1: 今天熬一宿就解决了，你这牛吹的也太大了吧！
0: 不是，天亮之前给你解决办法，不信的话可以打个赌。

0: 行啊，那你们加油呗，明天一早我就通知谷老师过来验收。说吧，打什么赌？
1: 就赌在所有人面前跳一支舞。
0: 你还能再幼稚点啊？
1: 我就幼稚，你敢吗？
0: 行，你们要是真能把这问题解决了，跳个舞就跳个舞呗，抓紧时间啊。
1: 你跳定了，我是预言家，我告诉你。
2: 别说了，赶紧查论文吧，没几个小时了。

0: 你还真有点东西啊！你说的那个数据传输的问题，我好像真看到过一篇写的论文。我找找啊，是吗？喏，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这个案例？
1: 尝试把拍摄到的照片数据分割，然后分段传输到全球的各个监测站，最后把各个接收点的数据整合起来，拼凑成一张完整的照片。嗯，你觉得行得通吗？
0: 试试，值得试试。
1: 嗯，
0: 有点东西啊！
1: 小子，小东西。
2: 江老师早，早。走了，拜拜。又熬了一夜吧？
3: 嗯。
2: 哎，那个故障预案做的怎么样了？啊，没问题，不就是编程吗？我这一晚上就干三分之一了，但这个量确实有点大。
3: 才做完三分之一呀，这可不行。我怎么听小许说，他好像都快做完一半了。啊？
2: 编程不是你擅长的吗？真的假的？嗯，他早上回去之前呢，
3: 是这么跟我说的。你抓紧点时间呗，提高效率。我这不能输了，我。
2: 咖啡不喝了？
3: 不喝了。
4: 小许。
5: 还是要好好吃的，
4: 江老师。这么认真，预案做的怎么样了？我这才刚开始呢，遇到点困难。这个预案的算法有点复杂，我总错。不应该呀，菜包不是说挺简单的吗？他那边进展的很顺利，说都快做完一半了。哦，你呢？放轻松，这个预案的难点基本都在算法上，这不是你擅长的吗？
6: 只要把这个弄明白了，做起来很快的。好，江
4: 老师放心，我一定好好做。这个算法我把它吃透了，
5: 相信你。先把饭吃了，然后再弄它。苹果留给你，我是卫生部。<笑>
4: 谢谢江老师。
5: 走了。
7: 我让你盯着的办公室里边的那两个小家伙表现怎么样？嗯。 挺好的，我给他们布置了新的任务，今天也该交了。但是我估计他们俩应该正紧张呢。这两个呢，一个擅长算法，一个擅长编程，各有各的长处。我想给他们一些针对性的训练，这样呢，也不会丢了竞争压力给他们带来的鞭策。
6: 嗯，不错，挺好。
7: 所以我就让他们俩做同一个故障预案。嗯。但是处理的方向呢，完全不同，给的题目也是分别针对他们的长处所设计的。但是我要求他们。
6: 独立完成，最后呢由我来评分，这样一来他们的长处呢也得到了巩固。就是这两个小朋友啊，还以为在同一个跑道上赛跑呢，压力方面也不会丢。哼哼，我觉得你这办法不错啊，挺像老秦的。不过管用就好啊，我去趟研究所，跟我一起过去吧。走吧，听说有新成果。
8: 我们对图门二号的传输方式进行了优化，把照片数据分段开放给全球的监测站，最后分段拼接数据合成照片。我们已经测试过很多回了，这个方式很稳定，全球都可以看到我们图门二号的照片。我想知道这个办法谁想出来？
9: 不才，在下。
8: 你辛苦了。
10: 张老师，可以开始了吧？我们跟张老师打了个赌，谁输了呢，当着全部的人的面跳一支舞。
11: 四零来一段吧，这么多年还真没看过你跳舞。
12: 那院赌得服输。
13: 啊！哎，行，来一个，
14: 不管怎么说，你们俩问题解决了嘛？说话算话，那就跳一个呗。
15: 跳一个，
16: 跳一个，
17: 跳一个。

0: 好看啊。
1: 穿越的说说跟你的。
2: 我什么呀？
1: 你的搭档。
0: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过呀？这料子都忘了。哦，那说了，但是我并没有答应嘛，对不对？
2: 嗯，不行，我得赶紧汇报一个，
3: 要汇报，
2: 我赶紧汇报。
3: 不是不是，耍赖，
2: 要走要走要
4: 走。哇！哇！哎，撒手！
2: 对，
4: 撒手！哎，你反悔是吧？
2: 我这是
4: 撒手，
2: 愿赌服输。
4: 对呀、啊，那你给我，你已经名花有主了。
2: 我给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4: 什么什么？
2: 你得给我好好的收藏他，
4: 我把他当祖宗供着。你撒手！
5: 哎，你别搁那儿看，放在这儿。
2: 这把我惦记好多年了，
4: 终于我逮着机会。
5: 拿住了，拿住了，拿住了！
4: 你放心，把它归我了，你管那么多，
5: 你嘚瑟吧你！那要不是我想出主意来，那吴畏我不那么急的样，他能把这算上能做好啊？
4: 你神机妙算，啊，那办公室还有两个呢，你给安排一下。
5: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完了。
4: 嗯，啊，没再见呢，拜拜。
5: 气死我了你！
6: 怎么样，你们俩做完了吗？
7: 做完了。
4: 这是我的愿。
6: 辛苦你们了，这个呢，我再拿回去仔细看看，等到分数出来了，我再通知你们。行，那你们忙吧。
4: 哦，
6: 走了，你们忙。
7: 谢谢蒋老师，蒋老师，拜拜。
8: 完了，你做的那么好，我这回彻底完了。
7: 什么？我做的好？你怎么知道我做的好？
8: 你没看他刚一直冲着你笑吗？没想到啊，这么难的约，我竟然折在自己绝活上。
7: 什么意思？蒋老师不是说你觉得简单吗？
8: 简单？哎，南姐，你看我这眼睛都熬成熊猫了，你觉得简单吗？不对啊，我听蒋老师说你觉得很顺利啊。
7: 我开头就被难住了，我顺利什么呀？
8: 这在搞什么呀？
7: 算了，等分数出来再说吧。

0: 你惹南姐了？
1: 我怎么敢惹他呀？我这回是彻底输给他喽。
2: 你们回来了，那个听说你们那边挺顺利的，恭喜啊！
0: 我们
3: 都在呢，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这次星桥任务，谷总已经批准了，你们都要参加。手头上的任务忙完，等待下一步的命令吧。
4: 我们可以参加正式的发射任务了。
3: 嗯，这次任务的表现呢，会计入到你们的评分当中，最终呢，统计出所有的得分，确定四进一的名额。所以你们要做好准备。
5: 是。

0: 喂，相机任务的汇报我已经做完了，就等你那部分最后统一一下了。我看一下你数据啊，参考一下。
1: 怎么了？不知道啊。喂，喂，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有意思吗？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想了哪样？你早就知道故障怎么解决啊？还给我这儿演什么呢？
2: 我就是想帮忙。
1: 帮忙？我去。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在你眼里我就有那么差是吧？啊？ 需要你亲自来给我喂一招，来让着我，瞧不起谁呢？啊！怎么是瞧不起你呢？
2: 那这是什么？啊！我告诉你，发射任务才是最终的考核，你不用走那么高高在上的看着我，我也不需要你的帮忙。
1: 喂！最后名额是谁的，谁都不知道。我会靠我自己的能力留下来的，管好你自己啊！喂！
3: 秦总，你这上面都放满了。哎呀，这东西怎么这么多呀？算了，还是放地上，放地上。
2: 行。
3: 人这一辈子呀，就是一个负荷越来越重的过程。质量越大，对你的引力就越大。满满的都是回忆呀。
2: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呀。
3: 说明您的人生足够精彩，您的人生足够精彩，值得回忆的事情才会越来越多嘛。你挺会聊天啊。那个星球发射啊，就是你人生第一次精彩。我怎么觉得你无精打采的？相机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2: 秦总。
3: 您说实习期结束之后，我能留下来吗？你自己感觉呢？我不知道。如果说只有一个名额的话，一个名额怎么了？啊？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的努力。名额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来来来。 让你坚持坚持，我的精彩。哎，坐坐坐坐。这就是我，哎，这是我第一次去酒泉的时候照的，那时候跟你现在差不多年龄。老谷，老谷。 我们俩也是那次才认识的。你看他长得那会儿那样啊，健走猴腮的，巨能吃，还跟营养不良似的。<笑>我们俩第一次在一起执行任务，那第一次就赶上急事儿了。我记得那是一颗在轨卫星，姿态异常，突然丢失了。而卫星电池呢，只能够支撑7个小时。那老领导组织我们查找问题，我和老谷。 当时分配在一组，编写抢救程序。我们俩年轻气盛啊，谁也不服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好在最后我们统一了方案，顺利的完成那个任务。好悬啊，那一次。我和老谷啊，其实就跟你们俩的现在很像，啊，谁也不服谁。 有的时候互相比，有的时候又互相让，啊！可是重要的是，在你追我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一起进步。

0: 征途啊，就是星辰大海，漫漫长路，没有对手，只有队友。你需要的就是不断的超越自己，明白吗？
1: 今日9:28，我国探月工程皓月四号任务星桥号中继星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星桥号中继星是世界首颗运行于地月拉格朗日 L2。
2: 陈老师，啊，你快来，快来，快来！
3: 将为有小七啊！啊。
4: 的皓月四号，
5: 那倒没有，
3: 没有，你叫我干嘛呀？真是，哎，我时间来不及，都要迟到了。待会儿小七出来，你拍个照片，我要发朋友圈啊。
6: 哎，我知道了。哎呀，
3: 这么好的儿子，可不是人人都有啊。
7: 哎，这个点咱们要不要去换一下？
2: 好的。
7: 我觉得这里的数据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0: 今的星桥号中极星，则是中国航天人用自己的心情、智慧和汗水设计建造的地月系。
1: 叉烧哥，大不哥，
2: 对，
1: 这次发射有那么难吗？这大早上的这么多人跑来看，
3: 那当然了。
4: 这可是为了咱们之后去到月球背面做的准备。
5: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从地球上直接观察到月球背面，这叫潮汐锁定。潮汐锁定的天体绕自身的轴旋转一圈，要花上绕着同伴公转一圈相同的时间。这种同步自转导致一个半球固定不变的朝向同伴，简单来说呢，就是月亮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地球。接下来要登陆月球背面的皓月四号，与地球上的飞控中心不仅隔着地月距离，还要隔着月球的球体进行通信联系。
1: 但是咱们的通信信号无法穿透月球球体达到背面，
4: 这就需要咱们这次的中继卫星帮助咱们实现数据传输，完成地面测量。
6: 那月球背面啊，其他国家可都没上去，所以你们想，这次发射为什么这么多人看？
1: 啊，难怪啊，那我也不能错过。
0: 人类却只能通过肉眼观察或者天文望远镜接近，
7: 快点儿，
0: 未有人见到过月球的背面。月之
7: 爸开始了吗？
1: 哎，快了。哎，
0: 想要解决，
1: 赶紧的，
7: 来了，等我啊！
1: 我等你多长时间都行。那大火箭能等你吗？
0: 月背困难重重，为此我们的航天人想到了通过发射中继卫星，为航天器和地球之间搭建天地间的通信链路。
8: 你帮我看这个。
1: 来，吴老师，
8: 加油！
9: 各号注意，
10: 数据校验，
9: 这里是西昌，二号塔架正在打开。
11: 各号注意，这里是北京，检查轨道数据，
8: 你们
11: 实时监测。
8: 好，
9: 发射准备，进入倒计时。
8: 给，预案
9: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起飞。

0: 就在刚刚，皓月四号任务，星桥号中继星搭乘着征途四号丙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出发，奔向月球背面。
1: 遥外侧正常，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0: 正式进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远地点高度40万公里的预定地月转移轨道。
1: 有了这颗中继星，那以后我们的数据传输还有测控通信就都有保障了。
2: 嗯，图门一号、图门二号转入翻板对日定向飞行，
3: 轨道参数正常，
4: 姿态正常。
5: 图门一号，轨控发动机开机。
6: 报告，图门一号遥测信号异常。
5: 按照测控分系统故障预案发送指令。
7: 是。
3: 指令第一遍已发出，指令第二遍已发出，
5: 再发。
7: 汇报，指令未执行。
8: 咱们图门号可不能有事。
9: 报告，图门一号遥测中断。
5: 图门二号，终止后续中途修正计划，等待飞控组会议决策。

0: 现在一号失联，二号的修正又迫在眉睫，我们已经弄丢一颗了，不应该弄丢第二颗。
1: 哎，我们的时间还剩下24个小时，大家有什么想法抓紧都说说。
2: 有没有可能是图门一号的信号发射器故障了？他们能够接收到信号，但是没有办法回馈信号。
3: 有这种可能，但现在还不确定。
4: 那我们能不能忙发命令重置信号发射器呢？
5: 已经尝试过了，还是没能恢复信号。我觉得是信号强度太低，可不可以改用喀什站的35米天线呢？
6: 我同意，用喀什站天线继续搜索，或许可以重新建立联系。
3: 不行，喀什站的天线已经配给了星桥，如果挪用出来的话，星桥出了问题怎么办？
2: 确实很冒险，而且临时更换天线，申请流程也需要一段时间。
7: 但是啊，信号丢失，我们完全不知道一号是哪儿的问题。如果是设计缺陷的话，那二号一定也有问题。
5: 首先还是要解决信号强度低的问题，至少要50米以上没有在重要任务中的天线。等信号恢复了，知道故障原因之后，再抓紧时间编写修正程序指令。

那就对，两边一起动起来，一边呢试着去申请五十亩平片，一边根据可能的过程名义编写修正指令。

0: 你们几个看戏呢？嗯，你一声不吭啊！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佳佳他们已经找到了有可能会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们呢？
1: 说话。
0: 平时不都挺能说的吗？怎么现在一声都不吭，哑巴了呀？啊，是不是怕自己说多了以后影响自己四进一呀？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0: 50米的话，我之前在档案馆看到过，我们可以去申请一下命运站的50米天线。
1: 英子金，
2: 我觉得他的方案非常可行，利用命运站的50米天线继续搜索同门一号，一旦发现故障原因，就可以赶在二号发生故障前重新编写修正程序指令。
1: 编写指令的话，我和曲罗南可以帮忙解决算法和程序编写。我们的效率比之前快了很多，
3: 我们会尽力的。
4: 说得非常好，就按照你们说的执行，来，大家抓紧行动。

0: 行，我知道了，那我想办法处理。好。哎，你们等一下，等一下。
1: 怎么了，江姐？现在没申请下来？
0: 申请下来了，但是现在出了一个新情况，跟我们对接的命运站站长生病了，其他人不了解情况，我觉得保险起见得派一个的任务熟悉的人过去。
1: 我可以去，我也去。
0: 行，那赶紧出发吧，时间紧，到了之后赶紧把数据传回来，我在这儿等你们。
1: 好。
2: 那路上小心啊。
3: 我们也会抓紧的。
4: 哎，刘老师，
5: 喂，不好意思，
4: 那个图蒙好还有机会挽救吗？
1: 方案已经出来了，我们尽力而为。
4: 拜托了，救救他了。

你跟吴伟是怎么回事？嗯，相机的问题是你找出来的，为什么要让？他如果想留下来，必须凭本事，而不是你的施舍。

0: 来这边，我们已经接到电话通知，设备啊我们已经调试好了，但是具体的参数还是你们自己设置一下。来这边，小丁、小鱼，来配合好两位老师的工作啊。
1: 好嘞，
2: 放心吧，接下来就交给我们。
0: 好嘞，再见。

0: 要下雨了。
1: 我这边设备调试完了，你给佳姐打电话吧。
0: 佳姐，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2: 好，搜索数据，有结果我们随时沟通。
0: 明白。
3: 怎么还没有信号？根据之前自旋状态的数据，会不会已经解体了？
4: 你真有乌鸦嘴的传统，不到最后千万不能放弃。喂，
0: 佳姐，我们接收到图门一号的一小段信号数据，但现在又搜索不到了。
5: 那就把数据同步过来，然后继续搜。
0: 好的，发给你们。
5: 有一小段图门一号的残存数据已经发过来了，你们赶紧分析一下，找出故障原因。
4: 是。
1: 喂，我怎么觉得图门一号的故障可能和信号接收有关？
0: 我看看。有可能是信号接收装置的问题，
1: 不然咱们忙发那么多次指令，我会一点反馈都没有的。你看残存的数据，卫星的姿态一定有问题。太阳能板不对日的话，能源没几个小时就耗光了。
0: 不管是不是信号接收装置的问题，先跟佳姐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做程序的时候有准备。佳姐。
5: 根据残存数据显示，图门一号的信号接收装置出现了故障。
2: 你们赶快设置50米天线，以免二号出现同样的问题，
5: 然后尽快带着数据备份回来。
0: 明白。
5: 小曲，
4: 哎，
5: 如果信号接收装置出现了故障，赶快检测一下二号有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
4: 是。
5: 蔡博敖，
6: 哎，
5: 开始做修正指令程序。
6: 好的。
7: 把数据同步给我一份，如果是信息接收设备设计出了问题的话，我来想想办法解决。
6: 好的。
8: 佳佳，
5: 哎，
8: 故障原因找到了没？
5: 根据数据判断，图门一号的信号接收装置出现了故障，可能图门二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9: 如果是信号接收出现了问题，那应该针对这个问题提前做出预案，而不是出现问题之后再去想办法。
5: 我明白。
8: 大家有什么想法？

0: 是这样的，根据现有的数据判断，信号接收装置可能接收不到常规天线发送的指令，但是我们的几座66米天线发送的指令应该没问题。
1: 我认为应该修改发令，利用66米天线手动控制推力器，调整卫星姿态，从而修正轨道。
2: 那就准备预案吧。
1: 好。

0: 电脑没事吧？你人没事吧？还行。怎么样？要紧吗？没事，我先打电话叫道路救援，
1: 再叫我爸送咱们回飞控。
2: 喂，哎，爸，紧急救援，怎么了？我把位置发给你，你往这个方向出发。别说了，快来吧。
3: 图文2号，转入轨控定向模式，注意信号接收。
4: 第一次中途修正开始，发动机点火，
5: 信号接收装置正常。
6: 鬼控正常。
7: 这个地方还有这些数据。
8: 报告，信号接收装置异常，信号接收中断。
9: 启动预案，切换佳木斯站66厘米天线发送指令。
10: 报告，佳木斯站显示跟踪信号中断。
11: 报告，喀什站35厘米天线跟踪信号正常，
12: 切换测控站，使用喀什站发力，调整卫星姿态。
13: 是。
9: 卫星电源电量一下降到60%了，电源消耗完之前必须要解决故障。
14: 应急节电。
15: 反复发送罐子组件加电指令，测控组做好准备，用罐子组件启动瞬间的遥测判断卫星姿态。
16: 是。
17: 我爸，爸，无畏，怎么回事？赶紧上车！
16: 上车！终于要送到了。
17: 怎么了？这是？没事，等等，数据备份。你这腿怎么了？没事，摔了一下。
18: 现在情况怎么样？信号接收装置出了故障，只能接收到从喀什站发来的指令。刚刚为了省电，间接的发送了4次窄电指令，已经把卫星设置成地面测试状态，由人工发令控制。
17: 现在正在等待下一步的修正轨道。
18: 哎，慢点，慢点。
17: 怎么样？伤得重吗？没事，摔了一下而已。赶快把衣服换了，那把伤口包扎一下，快！那个，
18: 所有待命人员休息40分钟。
17: 哎，我说你这伤，你能不能跟影子七学一下，什么叫沉着冷静？跟七哥学？我看你这碎嘴子跟菜包学倒学的挺好。
18: 你再说，你看，当时掐我，哎呦，我这负着伤，你得给我争取个大奖状啊，秀哥。
19: 这你跟你家姐说去，我管不了。
18: 哎，对了，
19: 喷吧，喷吧就好了。
18: 我得要个红瓶的，哥。
19: 没有红瓶的。哎，怎么样，保鲜没？
20: 之前相机的事情，我向你道歉，是我反应过头了。你不用道歉，其实都是我的问题。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想留在飞控吗？
19: 嗯，
20: 因为我舍不得你们这帮。

0: 我不想大家因为四进一的事情闹得不愉快，因为我不想你们任何一个人离开。我觉得是我抢了你们机会。
1: 行了，别说了。总之呢，以后名额归名额，工作归工作，机会嘛，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们呢，各凭实力，各凭本事。
2: 吃点东坡肘子补补。我肘子看着咸，我去便利店给你买点吃的吧。我陪你一起去。
3: 走吧。
4: 买包香肠。
3: 没听见。
4: 腰又不舒服了。
3: 我来吧。你平时要是有空的话，就应该多运动。
4: 起来走走，本来天天在这坐着，对腰就不好。

0: 干嘛呢？神叨叨的。
1: 佳姐，哎，佳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佳姐，
0: 嗯，
1: 我昨天夜观天象，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

0: 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未来之星火箭比赛正式开始。
4: 听说你们几个是飞控中心的，有事吗？
5: 你们的火箭我看了，思路不错，但是实现起来还是有点拉胯。
6: 现实条件的阻拦是常有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冲破束缚的勇气。
7: 咱们的转正名单也该公布了吧？
4: 谁？
8: 老秦的信息。
9: 请看《星月征途》第十一集。
1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我们跟张老师打了个赌，谁输了呢，当着全部的人的面跳一支舞。
1: 啥时哎你反悔是吧，啥时愿赌服输。
0: 如果说只有一个名额的话，我能留下来吗？
2: 你自己感觉呢？
3: 一号失联，二号的修正都迫在眉睫。
4: 我怎么觉得图门一号的故障可能和信号接收有关？
5: 尽快带你数据备份回来。
6: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9: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啊，要吃点药？
14: 不急不急，
15: 没事。
1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8: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鲜

0: 烤、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夏姐，我昨天夜观天象，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1: 看到什么？
0: 我看到你腰疼了。
1: 是我最近腰不太好，有点疼。
0: 教你两招，我们老吴家祖传秘诀，到我这儿刚第二代。来，想象一下你在开出租车。
1: 啊？开出租车？
0: 啊。开。你要晃起来，
1: 嗯，
0: 让你的上半身晃起来。
1: 叫吗？
0: 不，过了。啊，红灯，踩刹车，踩住了吗？蹬出去，用你的右手，够你的左腰，使劲的够。
1: 右手够左腰，
0: 目视前方，用你的右肩，往你的左肩靠。想没想？想了，
1: 有，
0: 接着开，开，哎，红灯，踩刹车，是现在呢，反过来，用你的左手够你的右腰，
1: 够右腰，
0: 用你的左肩，靠你的右肩，想没想？
1: 哎，别想了，
0: 再教你一招，接着开，开起来，哎，我们红灯变绿灯，是不是得先调档位啊？对吧？哎，没有挡杆。哎，来，这是档位，先从 N 档调到 D 档。
1: 你就调这个，N 档调 D 档。一二三 ，D 档。
0: 没走，别给油。脚给油。
1: 啊，还要给油。
0: 对，
1: 给油哈。
0: 二三，
1: 嘿，
0: 哎，推背感。
1: 这，哎，怎么响啊？
2: 因为这招是逗你玩的。
1: 不会，真是不会啊。行了，你小学腿怎么样了呀？好点了没？
0: 哎，没事儿，小伤。
1: 哎，副连长，第一次发射怎么样啊？感觉？
0: 第一次任务经历这么多事儿，说实话挺刻骨铭心的。
3: 航天就是这样的，每次的成功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建立起来的，千算万算不如天算，所以呢还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任务中发生，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预案。
0: 这次发射我有个最大的感触，那就是我知道这份工作是我真正热爱的。

0: 也是我以后会一直一直坚持下去的。就是不知道普门二号能不能救得下来。
1: 我相信只要努力认真细致，就一定可以解决问题。行了，赶紧忙你的去吧。
0: 好，
1: 走。
2: 这个还需要再测算一下。
3: 好，这个没问题。
4: 最好的数据一定。
5: 本次中途修正速度增量1.6米每秒，额定开机时间4.2秒，启动20牛推力器。
6: 是，启动20牛推力器。
5: 重复20牛，额定开机4.2秒。
7: 20牛4.2秒。
2: 你听一下这个数据。
5: 重复20牛，额定开机4.2秒。
8: 遥测中途修正完成，卫星状态正常，转入恒星定向模式。
5: 发送指令，转入对日定向模式，修正完成。

0: 中心永征图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探月工程皓月四号任务星桥号中继星发射升空。星桥号中继星将为年底择期实施的皓月四号月球探测任务提供地月间的中继通信。这也是人类航天器首次实现在地月 L2 点的轨道长期环绕飞行。后续每一步也都很关键，只为了确保我们整个皓月四号任务
1: 总算成功了，我这心脏都快受不了了。哎呀，不过小七简历里有这么一笔呀、啊。将来他出国深造就能申请更多好学校了。
2: 不是，你怎么还想能再读啊？我看他现在在飞空中心挺好的嘛。
1: 人往高处走知道吗？他那么年轻，将来以后好的机会多的是啊。哎呀，怎么想的？
3: 小雪菜包，你们两个人上一轮故障预案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只是因为进了任务，所以就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
4: 江老师，我是不是又没及格呀？没事，你说吧。
3: 你们这一轮考得很好，拿了很高的分数，怎么，自己的进步在任务里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吗？一个精通算法，一个擅长编程，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好好合作，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
4: 嗯，
5: 走了。

0: 师、吴老师、应老师，谢谢老师们了。
1: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要谢的，你们拯救了我们的图曼二号，你们就是我们的英雄。
2: 是啊，
3: 对对对，
4: 是。
0: 老师们，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礼物想给你们。这个是图曼二号刚刚拍摄的地狱合影，现在没有相片店可以打印了，所以先给你们看看。因为你们，我们才有这么一张照片。
1: 没事，不用谢。大家都辛苦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2: 嗯，
1: 走吧。
2: 哎呀，饿了，那咱们就去搓一顿呗。嗯，
5: 哎，飞控真好，舍不得啊。
2: 说的也是啊，咱们的转正名单也该公布了吧？
6: 多么美好的时刻，你要提这种扫兴的事儿是吧？
4: 但总之，咱们已经努力过了。无论结果如何，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是自己实力不行了。
7: 没有啊，我觉得你很好，很优秀。
6: 我觉得我们都很好，都很优秀。
5: 啊，好好，都很优秀，都很优秀，都很优秀。
8: 怎么样？
6: 啊，
8: 我的这些人很棒吧？啊，
6: 你看看你点觉悟，你的人，那都是国家的人才，国家的栋梁。
8: 好好好，你的你的。任务完成了，
6: 啊，
8: 你得请我吃包子，啊，
6: 啊，请吃饭那是必须的，不过这次啊，我觉得应该是你请。
8: 怎么是我？上次就是我请的。
6: 你记错了，
8: 你耍赖啊？
6: 没没，上次真的是我请的。
8: 怎么了？
6: 你看，那是好长好长时间以前的事了，对吧？
8: 对啊，
6: 你当时用的我的饭票啊。
8: 既然。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那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6: 我呀，有个小本儿，专门记着你的点点滴滴。
8: 太鸡贼了，你行行行，我请不请好吧？
6: 就应该你请啊！
8: 哎。

0: 你去。
1: 你去。哎呦！哎，我这腿。
2: 行了行了，我去。
1: 来了。
3: 不好意思啊，我都跟他说过了，这太早了，他非要来，瞎激动。
4: 什么叫瞎激动啊？哎，魏哥呢？魏哥，事关重大，有重要的消息给你们公布。
1: 干嘛呀？
4: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5: 哎，你昨天不是不学了吗？坐坐坐坐。
2: 谢谢。
1: 怎么了？
5: 转正的名单已经定了，
4: 据说领导已经开会讨论过了，就等着公布了。
2: 那么快？
1: 谁？
3: 老秦的信息
4: 是不是公布了？
1: 说什么？
3: 要不，
5: 七哥，
4: 要不还是你听吧，反正你也不怕呀。我们当中最有可能留下就是你了。
2: 我不想看。
6: 哎，我来，爱咋咋地。
7: 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啊，这几天展览馆有一个航天周的主题活动，是咱们新媒体中心我们的太空主办的，飞控也有展位，你们几个没事的话可以去玩一玩，顺便帮帮忙，任务那么累，就当放个假。另外，还有个小比赛，你们客串一下指导老师。
2: 老秦说给我们放个假，要不咱们就去玩玩呗。
1: 是啊，反正早晚都会知道，怕也没用。再说了，你得这么想，我们四个人总会有一个人能留下来，对吗？
4: 嗯。
1: 收拾出门。
4: 我给你们开早餐啊。

0: 怎么样？
1: 哎，不是我吹啊，我都不需要指导什么，明天冠军一定是我。
2: 骄兵必败，怎么懂？
1: 什么也不说了，赛场上见真章吧。
2: 可以啊。
3: 几点？
2: 11:30。
3: 完了，来不及了。
2: 怎么了？
1: 今天胖虎兑换，我得去抢了。
4: 需要兑换征途5号模型的朋友们，请到我们的太空站台有序排队，凭入馆券兑换。
5: 谢谢。
4: 展厅中央的巨型模型，
5: 拿好。

0: 就是征途五号大型低温液体捆绑式两栖半固形运载火箭。
1: 这是你的。
0: 全舰总长56.97米，
1: 谢谢。
0: 起飞质量约869吨。
1: 这是你的。
0: 具备近地轨道25吨，
1: 下一个人。
0: 地球同步转移轨道14吨的运载能力，可以完成近地轨道卫星、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卫星、太阳同步轨道卫星、
1: 再下一位
0: 空间站、月球探测器和火星探测器等各类航天器的发射任务。征途五号于2006年正式立项研制。2016年11月3日，征途五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首次成功发射，将实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2: 两份 ，double， 谢谢。
3: 不好意思，没了。
4: 哎，兄弟，兄弟，兄弟，我帮你拿。
2: 哦，好，谢谢啊，
4: 没事。
2: 喂。
3: 我在
2: Forest 展位这儿
3: 啊，我这是等你吧。
2: 哎，谢谢。
4: 嗯，兄弟
3: 啊，
4: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模型能不能出给我一个，我加价。
2: 啊，不好意思啊，不出，我还要送人呢。
4: 不是，其实这个模型本应该是属于我的。哎，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就是刚才在楼下排队取模型的时候呢，我出神了，我在看大屏幕上的一些视频，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然后我本来想跟你说什么，但是我一看模型和人数正好一样，所以说我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呢，没想到你有两张券，你把两个都取走了，就没有我的了，对，就这意思。哦，这当然了，哦，我不是说你是故意插队哈，但这个模型吧，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等它等了很久了。
2: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确实得让你一个，
4: 也不能说是让，你不有两个吗？你允我一个，咱俩一人一个，正好。
2: 但我不相信你说的，

0: 你也喜欢他们家东西啊？
1: 嗯，我是他们家铁粉。不是，哥们儿，你怎么还跟着我呀？我真的不出、
0: 咱俩随便聊聊。那个，你是喜欢他们家的设计风格呢，还是什么呢？
1: 我挺喜欢他们家主理人的，一看就是个专业航天迷，而且他们对品牌的把控也还挺好，
0: 有品位啊。
1: 对，
2: 喊了两颗，送我的。
1: 你的，你的，
3: 跑腿费给我啊。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许许。
1: Force 的主理人，
0: 正是在下。
1: 这么巧，哎，
0: 看在你是我铁粉的份上，你随便挑一个送你。
1: 不合适吧？那我
0: 合不合适，就看你怎么想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过意不去的话，不如拿模型来换。
1: 在这儿等着我呢。算了算了，
0: 哎，不，等一下，那个，这，你看这个无人机怎么样？今年亲自设计的，送给你了。
1: 啊，不，我看一眼啊，设计有点问题了，
4: 比例好像不太对啊。
1: 你看看这个旋翼，感觉飞起来会倾斜呢，怎么回事？退步了，不要膨胀，你知道吗？
0: 不是，你们懂什么呀？
5: 飞一下不就知道了？哦。
0: 我给你飞一下。
1: 哦，你飞啊。
6: 你看，拍这个。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样机，又是个新款，底下人都不会去操作，所以才出现了刚才的问题。

0: 就是里面电路的问题，我稍微调试一下就好了。我跟你说，我的产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问题，这么多年了，所有的顾客反馈都是好的，都是好评，一点差评都没有。
1: 嗯，行了，再试一下。
2: 未来之星火箭比赛正式开始，评委将对火箭模型的外观、起飞过程中控制姿态以及空中停留时间等各方问题进行综合打分。
3: 杨帆、朱雪队，望天发呆，好准备，上场！
4: 看看我们怎么收拾你！啊！
5: 就位，就位！
6: 放手！
5: 哈哈哈哈哈！来
7: 了！来了！这呀！
8: 哎呀！要不是当年某些人拉胯呀，我们也是冠军了。
9: 拉胯的是你。
10: 好像还有一个队没有发射，
11: 到现在都没发射，估计是没戏喽。
8: 谁说没戏的？比赛还没结束呢，着什么急？
1: 走。
12: 威哥几个，现在初中生都能玩三级火箭了，
10: 他们算违规了吧？
1: 好像不算。
13: 动幺测风速正常，动二点火引线正常，
14: 动三火箭手就位，
15: 发射。
16: 加油加油
17: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6: 来走。
8: 听说你们几个是飞控中心的，有事吗？
15: 你们的火箭我看了，思路不错，但是实现起来还是有点拉胯。
8: 哎，你那个无人机修好了吗？
12: 哦，就是他呀。
8: 我告诉你啊，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听说你们几个新人号称是木星战队啊，有点意思，有机会再切磋一下。你欠我一个模型。
18: 来，我宣布本次大赛圆满结束。
10: 飞控中心领导研究一致决定，现正式批准。
1: 印子期，无畏，
10: 芷若楠，
19: 蔡伯龙，四位同志按期转正，即日上岗。

0: 来吧，以后我们木星战队征服月球，征服火星。
1: 干杯！
2: 嗯，哎，
3: 你们没有位置了
2: 啊？没位置了，
1: 我们就四个哎。
0: 对，佳姐，佳姐，
1: 哎。

0: 你们在哪儿？哎呦，我们跟这儿呢。哎，你们可真行，不像我们自己吃啊！
1: 就是啊，自己吃饭也不喊我们。
0: 正好没座了。哎呀，这不是不是我也来蹭饭，
2: 行吧，那一起吃吧。今天我买单，
0: 以后恐怕也没机会了。
2: 哎，忘跟你们说了，我要走了。
1: 李老师，你要去哪儿啊？
0: 你要辞职吗？李老师准备结婚，要去其他岗位也是他的选择。都要走了，还吓唬人小曲。
3: 李老师，你结婚可得给我发信帖啊！
0: 没问题。来，
3: 恭喜你们几个，以后就是正式的木星人了，加油！
4: 谢谢李老师，
5: 加油，
6: 恭喜！
0: 尤其是你，小曲，我没看错你，我相信你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
2: 谢谢李老师。你们说啊，咱们这个四进一，
3: 是不是老秦和老谷一开始就套路我们呀，就为了刺激咱们上上劲儿，
2: 所以两个人整了一个双簧？
3: 老秦和老谷的确是爱套路，但这次我听说，他们可是拍着桌子帮你们争取的。
0: 我跟李老师总说，真的很羡慕你们。秦老师对你们真的很用心，不像我们当年都是躲在天文台后面偷偷庆功的，被逮到啊都是一通骂。是，老秦现在柔和多了，他以前可比老谷还要魔鬼。这项目做了一遍又一遍，他就是不通过。我还记得第一次桂林，我这吃了一个月桂林糕，就是为了给自己长个记性，以后绝对不能再桂林了。看来。
7: 以后也没机会再吃。
8: 换个话题，那个，我替啊，我替一杯，师哥，祝你新婚快乐。
7: 就是啊，去了新的部门，有了新的生活，咱们一起祝福李老师，
9: 新婚快乐，
10: 新婚快乐，
11: 新婚快乐，
12: 来，李老师，
13: 新婚快乐，李老师。
0: 来，我敬你们，加油干！江湖再见。

0: 慢点啊，这
1: 儿。这什么地方啊，佳姐？
0: 这儿啊是航天城的51区，只有真正的木星人才能进来的。今天带你们开开眼。小心啊！
2: 小心，兰姐。
0: 嚯！哇！怎么样？
1: 这怎么还有俩手印啊？歃血为盟。
0: 这个呀，是老秦和老谷当年打的赌，这是他们年轻时候的秘密基地。
2: 打赌？赌的啥？谁赢了？
0: 大概是2004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家的皓月计划刚刚才启动，国际上呢都备受关注。老秦和老谷呢就代表咱们的飞控中心去国外参加国际的航天大会，本来以为是一个学术交流，没想到变成了个集体围攻，他们就反复质疑我们的定轨能力和轨道技术。
3: 围攻我们？
4: 为什么？
0: 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别的国家呢搞探月搞了几十年，我们想这么短的时间就探月成功，他们觉得我们做不到，所以啊，老秦和老谷就拍着桌子据理力争，跟他们大吵了一架。老谷啊，差点就抡拳头了。回来之后呢，他们就受了处分，还挨了一通骂。不过老领导说了，处分啊是纪律问题，挨骂呢是因为他们吵架没有吵好，没有吵出那气势。
1: 所以，他们不信我们能弄出来。但是我们还是打了他们的脸。
0: 没错，所以呢就有了这个赌约，也算是追梦人的一个约定吧。

0: 月计划，
1: 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五年，有人追了十年，有人追了一辈子。现实条件的阻拦是常有，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冲破束缚的勇气，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2: 诸位，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什么约定啊？绕落回，就差最后一步了。
3: 哎，诸位，此情此景，小弟不禁想吟诗一首：风雷动，天气愤，世人惶。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当攀。
4: 加油！

0: 你怎么穿拖鞋呀？不管了，来不及了。今天你们要加油啊！
1: 下去，下去，下去！
2: 今天看上去挺精神的啊。有没有木星人那味儿了？没有。
3: 木星人是不会穿拖鞋上台的。大家都在呢，嘿，挺有精神头啊，一个个的。
4: 优秀，帮个忙呗。
1: 帮忙？啥忙？欢迎你们通过见习岗考核，正式成为飞控大家庭一员。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你们一个问题：航天事业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你们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有自己的感悟。
5: 我选择航天作为职业，从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热爱。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热爱本身。

0: 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1: 其实我挺羡慕的，我羡慕你们有梦想，能为之奋斗，
2: 甚至羡慕你们有压力，能激发动力。

0: 卫星送上太空，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我们从追着别人屁股后面跑，到现在即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登陆月亮背面的国家。我们一代一代的航天人通过坚持努力一步一步走出来了。我老孔，
2: 我们终究会老，
1: 甚至你们也会老。不过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你们也会跟我们一样把这个接力棒自豪地交出去。
0: 我们人类的生命和宇宙的时间尺度相比相差那么大，那为什么航天人还要穷尽一生把我们人类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宇宙当中，一代一代的去征服？
3: 不管第一次是成失败，已经开始了。我要你们记住，此时此刻，就现在，此时此刻这种感受，记住，它会伴随你们一辈子。
4: 啊，再来一张，再来一张，一二三，茄子。
5: 哎，行了，行了，行了，让我跟佳姐拍一张。
4: 这就不用了吧？
5: 哎呀，这么大好的日子，必须要跟佳姐拍一张。
6: 来，拍拍拍拍拍，一二三，好的好。
4: 拍的怎么样？哎
7: 呀，拍的是真的挺好的。
8: 我看看，
7: 实话实说。
4: 来，佳姐，
5: 太感慨了。没有勤劳，也没有我们今天的成绩呀。
9: 伟哥，上回我去档案馆查故障预案的时候，怎么也看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
5: 你近视加深了吧你？
7: 钱老同款啊，全球限量啊，假的吧？
6: 你不会是被人骗了，然后又来骗我们吧？
5: 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9: 伟哥，你现在怎么跟老秦一样，跟个老狐狸一样，都是套路。
6: 哎，
9: 你上哪去？
5: 找老赵。
9: 哎，我听说赵老师都快要退休了。
10: 二位吓着呢。
11: 哎，

0: 以为你。
1: 喂，到这儿是什么事儿啊？
2: 高老师，
1: 嗯，
2: 航天人可不骗航天人啊，这到底是不是钱老的密票？
1: 这
0: 怎么不是啊？这倒是钱老的
1: 啊，这当然是啊，这钱老的，这是人家怎么的，我骗你干什么呀？
0: 不是，我跟你这么说，这个秦老师呢是为了你啊能更好的成才，你说为你这事儿的他真是煞费苦心啊，你可不能辜负他一片苦心啊。
2: 那您这不是欺骗我感情了吗？
0: 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欺骗你感情啊？这比重要吗？重要的是这份传承和这份精神，知道吗？
2: 那您退休的事儿呢？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什么意思啊？我退休的事儿，还得走你这个流程？
2: 那您也不能一声不吭的就走了呀？您说的，咱档案馆没有熊包，任务还没结束，您怎么就先撤了呢？再说了，我觉得您还能干。
0: 我能干什么呀？我，哎呀，
1: 我都快70岁的人了。我在这儿已经干了一辈子了，
0: 怎么着？你非得把我榨干了？哎呦，是个驴，他上了磨也得让他喘口气儿啊！你就不能让我喘口气儿？
2: 好，
0: 行了，别杵在这儿了，耽误我们下棋。
2: 那我走了啊。

0: 进来，我郑重的把这杆笔交给你。你呢，好歹是从我这儿出去的，一定要好好干，别给我丢人，听见没有？
1: 放心吧，您。

0: 老钱啊，钱同志，哎，还给你。
1: 哎，你留着吧。
0: 我留着他干嘛呀？
1: 你还自己留着？万一我再给你拍个学员呢？
0: 你还给我拍什么呀？我都退休了，我骗谁的？
1: 哎呀，咱俩这盘棋看来是下不完了。
0: 哎，老钱，哎呀，我觉得这一辈子干一件事儿，这时间怎么过这么快？
1: 小齐啊，
0: 航天。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皓月色好是咱们转正以来第一个任务。
2: Hello， 童子，以后我们也是你的驾驶员了。
3: 你们不是驾驶员，我才是。
2: 我有办法拿下他了。你小小意思，
4: 没想到你工作能力不行。
5: 这些歪门邪道会的挺多呀。
6: 哎，好好说嘛，哎呦。
7: 徐徐怎么回事？
8: 他跟月图一号有什么过节？
7: 我一提月图一号，他就炸毛了。
9: 请看《星月征途》第十二集。
1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2: 点火，起飞。
3: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4: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5: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6: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7: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6: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8: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9: 死了。
10: 你早就知道，
11: 你全都知道。
3: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2: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春天，在广州，向上看。
1: 一年呢，在1928年的时候，曾经被提议为广州市的市花。在1931年的时候获得了正式的批准，在1982年的时候又再次将它确认为是广州市的市花，可见广州市人民对木棉的喜爱。
0: 春节过后，木棉树枝丫间的点点绛红慢慢苏醒，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春天。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生长于广州中山纪念堂东北角的这一株。27米的挺拔身姿，相当于9层楼高，615厘米的胸围，需4-5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更令人惊叹的是，每逢花期，枝头竟绽放8万余朵红花，整树宛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热烈而夺目。在满城竞相绽放的木棉树中，它是最耀眼的存在。
1: 在2018年的时候呢，它被评为了中国最美木棉，但是我们呢就更喜欢叫它为木棉王。
2: 我是广州人嚟嘅，见到啲木棉树开花好靓啊，我就知道春天真系嚟啦。
3: 所有木棉花盛放的时候呢，真是一片非常之靓的一片景象。
4: 它每年的花期在3月份前后，它有一个特征，是先开花后长叶，因此在它开花的时候，它每一个花朵呢就像攀附在枝条上一样，所以它有一个别名叫攀枝花。
0: 木棉，锦葵科木棉属，广布于亚洲热带、亚热带地区，喜光喜暖，生命力极强，实用性也极高。其树可固土护堤，其花可制茶煲汤，其木可造纸做香匣，其果成熟后开裂，露出洁白棉絮，可填充枕褥，缝制被服。木棉一名，即由此而来。木棉并非长寿树种，自然状态下寿命多为50到150年，超过200年已属稀有。但中山纪念堂前的这株木棉，据相关文献记载和科学测定，其树龄已超过300年。
1: 这棵木棉呢，它大概生根发芽在1669年左右，也就是清朝的康熙年间，至今呢已经357岁了。
0: 约357岁树龄，堪称木棉族群中难得的长寿典范。之所以能如此高寿且康健，离不开天时地利的眷顾。这里背倚越秀山，前临开阔平地，清代时先后作为府标建道与都练公所，属官府重地，地界开阔，格局疏朗。拍摄于1857年的这张老照片，无意间留存下他早年的生活环境。彼时他已经200岁。70多年后，1928年，广州人民联合海外华侨筹资兴建中山纪念堂，以缅怀孙中山先生。1931年，中山纪念堂落成后留下的老照片中，他依旧站在原处，未见沧桑。新建的广场保留了通透的格局，使木棉王尽享360度全光照，官服得以自由舒展至33米。
4: 往这边点，稍微慢一点。
0: 当然，木棉王如此健壮，也离不开人们的精心照护。驻足在木棉王面前，如果你足够细心，就会发现他脚下不是普通地砖，而是一双特制的洞洞鞋。
4: 木棉王这种粗壮的枝已经生长了很长了，它的根系相应的往这边生长，应该也要足够的空间。为此呢，我们就在这个树池以外 2米半的范围内修建了这种透气铺装，镂空的这些位置呢，我们就会填充营养基质土，同时辅助一些肥料，吸引这些根系往这儿长。
0: 但木棉树也有天敌，这是保护人员最为担心的。
4: 看这些小孔，天牛上一年产的卵，现在就开始孵化成幼虫了。成虫的天牛在它的树皮里面产卵，这个卵孵化成幼虫之后，就会在里面钻住，啃食它的木质部。严重了之后呢，这个树里面就会形成千疮百孔。
0: 现在，科研团队开出了一剂妙方，以虫治虫。繁育中华甲虫蒲螨、花绒蓟甲等害虫的天敌昆虫，把这些微小的生物卫士精准投放到树干缝隙中，靶向捕食天牛幼虫与卵粒。
4: 这些天敌呢，不断地在这个树上巡逻，有没有天牛的伟大的食物？如果没有，它就飞走了，也不影响这个树体本身。经过我们的细致检查呢，这棵树目前的状态非常的健康。
0: 人们对木棉王倾注如此多的热情，不仅因为它是植物界的岁月传奇，更因它承载着一方人的精神寄托。在其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曾镌刻下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1937年8月31日，日军飞机在广州上空投下了第一颗炸弹，从此开始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中山纪念堂一带遭炮火侵袭，部分建筑损毁严重，其中一枚炮弹径直落在了木棉王附近，
1: 大概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现在墙面上还留有当时炮弹留下的一些痕迹。它距离我们木棉王其实也就20-30米的距离，但是所幸的是呢，这个炮弹它没有对木棉王产生一个致命的影响，所以呢，木棉王也就有幸存活至今。
0: 烽火洗礼中，木棉王屹立不倒，宛如一座精神的丰碑，昭示着这座古城在磨难中坚韧重生的力量。在民间，木棉素有英雄树之美誉，传说木棉火红的花朵是英雄热血浇灌而成。
4: 它花朵凋落的时候，其他树木的花朵往往都是花瓣一瓣一瓣的凋零，而木棉花是整朵凋落，显得非常的壮烈。
0: 而广州自近代以来便被誉为英雄城，从三元里抗英到黄花岗72烈士，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一代代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用赤诚热血铸就了这座城市永不褪色的英雄风骨。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长期在广州生活与战斗，历史的厚重积淀赋予了这株木棉王深远的象征意义，更是这座城市英雄精神的化身。

多年风雨洗礼，没有让这位老者弯下脊梁。他看尽历史的沧桑巨变，也守望着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卡住
2: 啊，要我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进入集中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各地积极应对，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男子垂钓遭遇河水暴涨，意外坠河，路过民警纵身跳水救人，暖心一瞬，看急流中的生死营救。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奔跑的三下。这几天河北迎来麦收高峰，在河北定州，当地抢抓雨前的窗口期，收割机星夜奋战抢收小麦。您现在看到的是一组延时画面，打开大灯的收割机来回忙碌，宛如繁星在麦田里穿梭。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2: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1: 今年夏收下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3: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1: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4: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0: 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李强主持。6月15号，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会议。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5: 6月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习近平主席胸怀天下，提出4大全球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时代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做出表率。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不断造福本组织各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事业。 6月15号，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谢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

0: 与共。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去年，两国人民携手庆祝建交70周年，中方愿同尼方更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与时俱进，推动中尼战略合作取得新成果。西希尔表示，尼方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损害中国利益，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5号在京会见由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率领的代表团。李鸿忠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莫茨总理成功会晤，就深化中德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德方一道，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合作，密切政党、立法机构等交往，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中德、中欧关系行稳致远。施潘表示，德国联盟党愿同中方加强政党对话，促进德中务实合作。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1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天我国多领域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今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为期33天的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据介绍，本次返厂维修保养围绕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项目包括轮机设备全系统检修保养和全船科考设备系统性保养校准等5大类。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记者今天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十堰高铁的西安东站已基本具备开通运营条件。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十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积极应对，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2号夜间以来，广东汕尾、揭阳、汕头等地46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2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24000多人。汕尾陆丰市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甲溪镇，消防救援人员今天上午利用橡皮艇涉水穿行，为被困居民运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物资。今天早上，乔冲镇一名孕妇即将临产，救援人员接到求助后，利用橡皮艇将其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送往医院。昨天上午，

0: 城东街道高美村有房屋进水，两名老人被困家中，房屋一层已被浸泡，救援人员将老人从二层背下楼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目前，陆丰市各级各类学校统一停课，当地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梧州、贵港等地城区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当地迅速转移群众，加紧抢险排涝。今天凌晨四点开始，贵港市再次出现强降雨，截至15时，五条河流超警，港北区街道积水最深处约30厘米，目前积水正逐渐消退，警戒区域已基本恢复通行。今天凌晨，梧州市万秀区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8人被困。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有居民小区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排涝车辆，辗转开展排水作业。后续清淤工作正在进行。今天清晨，南宁市宾阳县宾州镇一处低洼路段发生内涝，积水约1米深。一辆小货车被困，驾驶员无法自行脱困，消防人员利用橡皮艇将其安全转移。此前一天，黎塘镇一处桥洞积水达2米，一辆小货车冒险涉水通过时熄火，车内2人爬至车顶，消防救援人员利用安全绳等装备将2人转移至安全地带。消防提醒市民出行遇积水路段，切勿冒险驾车涉水，如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今天，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有多大？未来还将持续多久？下面来听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1: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国家广东、广西遭遇到了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龙舟水天气。从累计的雨量来看，14号早上8点到15号早上8点，广东的东部雨量很大，局地的降雨甚至是突破了600毫米啊，这相当于北方很多城市一年的雨量。那么今天强降雨天气仍在继续，广西的中南部、广东的南部仍有大到暴雨天气。那么这场降雨之所以强，有3个原因。首先就是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6月的第一后，南海夏季风爆发，更多的水汽深入到内陆。那么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副热带高压近期相对偏南，所以水汽沿副高边缘输送到了广东和广西等地。那么第三个原因和地形相关，大量的水汽进入到内陆啊，受到海陆以及山区地形的影响，单点特别容易出现持续的暴雨，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啊这样一个列车效应。那么这样的一个降雨在明天后天还会继续，像明天在广西的南部、广东的中南部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天气。到了周三，广西南部、广东的南部沿海降雨仍然很强，大家要做好防范。天气的转折将会出现在周四，副热带高压将会逐渐的开始北抬，水汽北上，广东、广西降雨减弱，但是在长江中下游降雨将会明显增强。我们可以看到，到了周四啊，长江中下游不少地区都会有大雨，局地甚至有暴雨的天气出现，这或将是梅雨季的开始。而对于北方来讲，近期多雷雨天气，像是明天在京津冀啊、辽宁不少地区还会有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目前呢，像河北、山西的冬小麦正在收获，我们也提示大家要抢晴收获，确保颗粒归仓。而更长远看，在端午假期期间，我们国家北方多雷雨，南方降雨相对较强的特征不会发生改变，像是到19号的时候，在华北、东北多雷雨天气，而在长江中下游可能有相对比较强的梅雨天气。
0: 国际方面聚焦美伊局势的重大进展。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

0: 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
0: 14号下午，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组织方表示，日本政府一方面以和平国家自居，另一方面却不断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推动自卫队扩大规模和国家军事化进程，这是一条通往战争的道路。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正在顿涅茨克北部康斯坦丁诺夫卡附近打击被包围的乌军部队。俄军行动迫使乌克兰将附近区域主要企业的人员撤离至乌克兰西部。乌克兰方面称，基辅今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多人死亡。此外，乌军打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图拉州等地的石油设施、化工厂等。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来看今天的暖心一瞬。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暴涨。一名男子在河边垂钓时不慎坠入急流，瞬间被冲出数十米远，命悬一线。危急关头，正在附近走访的移民管理警察听到呼救声，纵身跳入汹涌的河水中展开营救。
6: 6月13号，一名男子在河边垂钓时，因岸边泥土湿滑，脚下突然踩空，坠入河中，被汹涌的激流裹挟着向下游冲去，情况十分危急。就在这生死一线间，刚刚完成下乡走访工作，正返回的民警陶国柱和辅警严文香恰好途经事发路段。
7: 我告诉我的同事慢一点，我仔细观察后发现水里面是一个人，停车啊、我就跑过去，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就冲到水里面把老乡往岸上拉。
6: 接近落水者后，逃过住一把从后方牢牢抓住男子的后衣领，另一只手拼尽全力划水，试图向岸边靠近。然而河水暗流不断，逃过住的体力迅速消耗，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千钧一发之际，岸上的辅警严文香迅速捡起一根长竹竿，奋力递向水中的两人。 几经周折，两人终于将落水男子成功营救上岸。目前获救男子身体已无大碍。警方提醒，汛期河道水情复杂，水位上涨，暗流涌动，请广大群众切勿靠近河边垂钓逗留，远离危险水域，保障自身安全。
1: 近日在浙江杭州的杭迁高速路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货车行驶途中不慎掉落了一个大铁架，危急时刻路过的货车司机王建国挺身而出，在确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快步冲入车道，徒手脱离约80斤重的铁架，消除路面隐患。这揪心的一幕感动了很多人。
6: 6月5号上午10:46，杭迁高速路段发生惊险一幕，车来车往的高速路上，一个重约80斤的大铁架突然从货车上滚落。一时间后方车辆纷纷避让，险象环生。王建国驾车路过时，出于职业敏感，判断这种情况非常危险，于是他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开启车辆双闪，平稳靠边，安全停车。在确认周边车流情况后，他快速冲入行车道，徒手发力将沉重的铁架搬运至高速硬路间安全区域，全程不到2分钟。更暖心的是，看到王建国在拖动铁架，不少路过的司机也都放慢速度，还有大货车司机主动打双闪灯，示意后方来车守护排险安全。
3: 打内心很感谢那个红色的那个货车，红色的货车在这个中间车道故意打，示意不让人要超车，起到很大种对我一种保护。
6: 在确认道路畅通后，王建国没有停留，驾车驶离了现场。随后杭迁高速部门通过电子巡查看到障碍物并及时清理。浙江高速交警提醒广大车主，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密集，路面一落物极易导致事故，货运车辆上路前务必捆绑好车厢货物，仔细检查，杜绝货物抛洒滴漏。行车途中如果发现路面有障碍物，切勿贸然下车处置，可先在安全区域停车，做好警示并拨打12122高速公路报警救援专线，如遇突发状况，切勿急打方向猛踩刹车，应平稳减速避让，守护道路通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粽子专项抽检情况，抽检覆盖全国线下超市、批发市场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主要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项目包括食品添加剂、微生物等。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6月15号至17号，北京 CBD 论坛年会在京举行，来自巴黎、芝加哥、上海、广州等全球40多个中外商务区管理机构参会。活动现场签署了全球商务区经贸合作网络机制，各商务区成员可共享企业资源、投资线索与市场信息，获得更加精准的落地支持与合作对接服务，促进跨境经贸往来与企业落地。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北京市营商环境10大行动方案，紧扣企业群众最关切、最直接的诉求，让企业办事更高效便捷。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展开 E 组和 F 组的首轮较量。在率先开赛的 E 组比赛中，德国队以7-1大胜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目前为止的最大分差。
6: 开场仅6分钟，德国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虽然库拉索队很快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但在随后的比赛中，德国队展现出强大实力。他们先是由施洛特贝克和哈弗茨在上半场分别打进一球，下半场德国队继续猛攻，穆夏拉布朗和昂达夫分别建功，哈弗茨在第88分钟单刀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为7-1。今天凌晨 F 组的首场较量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下半场第50分钟，范戴克为荷兰队先拔头筹，仅7分钟后中村敬斗为日本队扳

0: 平比分。第64分钟，萨莫维尔精彩的弧线球射门为荷兰队再次取得领先。第88分钟，日本队再度破门，最后时刻将比分追成2-2。在 F 组另一场争夺中，瑞典队与突尼斯队展开争夺。上半场，瑞典队攻势猛烈，分别由阿亚里和伊萨克建功。尽管突尼斯队随后由雷基克头球破门扳回一球，但在下半场的比赛中，瑞典队又分别由哲凯赖什、斯万贝里和阿亚里各进一球，最终瑞典队5-1大胜突尼斯队。在 E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科特迪瓦队凭借迪亚洛在下半场最后时刻的进球，以1-0战胜厄瓜多尔队，取得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开门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起，多支劲旅将先后亮相世界杯赛场，其中零点有着斗牛士之称的西班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3点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将与非洲劲旅埃及队展开争夺，6点来自亚洲的沙特阿拉伯队将出战南美传统强队乌拉圭队，9点另一支亚洲球队伊朗队与来自大洋洲的新西兰队展开角逐。初夏时节，万物繁茂，生机盎然，南北两地生态美景次第绽放，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辽宁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迎来盛花期，有着植物活化石之称的天女木兰悠然绽放。天女木兰又名天女花，被列入国家濒危植物名录，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唯一的野生木兰属植物，每年6月上旬开放，花期持续20天左右。由于花柄修长，花朵常呈下垂状，微风吹过时宛如仙女起舞，唯美动人。近几年，当地通过生态维护和人工培育，使得这里的天女木兰数量达到了30余万株，也成为了周边市民亲近自然、科普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1: 有一种圣洁的感觉，来了以后呢，一看这满山遍野的木兰花，是非常美丽。
2: 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阴暗潮湿的山谷中，它对水源啊、土质啊、空气啊要求很高。
0: 北方木兰盛放，南方夏候鸟则迎来繁育高峰。入夏以来，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江西南昌鄱阳湖万余只夏候鸟雏鸟集中破壳而出，正茁壮成长。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树枝间，小家伙们有的振翅练飞，有的扎堆争食，追逐嬉戏，一幕幕灵动的画面成为初夏时节鄱阳湖畔一道别致的生态风景线。
3: 现在大部分小鹭鸟都破壳出生了，最早出生的那批大白鹭幼鸟已经长大了，正在树枝上扇动翅膀学习飞翔，大概再过一个月的时间，它们就能自己吃去找吃的，也会经常来回练习飞行，为将来的长途迁徙做好准备。
0: 近日，四川攀枝花米易县村民在林地中发现了一只形似小猫的幼崽，但小家伙耳朵与家猫不同，且叫声洪亮，村民怀疑是野生豹猫的幼崽，随即报警。民警未在周边发现母兽踪迹，便将幼崽送至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经鉴定确认其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目前这只豹猫已经接受专业照护，待其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择机放归自然。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

0: 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成就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踏上寻访苏洵之路。
1: 少年喜奇迹，骆驼鞍马间。
2: 他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必是非凡之人。
1: 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我更愿意周游天下，看看天下的忧虑。我始终认，为一身谋则愚，为天下谋则智。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
11: 场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卡住了！
15: 啊，要吃谁呀？
14: 不急不急，
16: 没事。
1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有名的父子，但是像苏洵、苏轼、苏辙这样，能够如此丰满而鲜活地承载我们人生理想的，不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对家的眷恋；心不动，此间自有千钧重，这是浮沉之后人格的积淀；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这是对家国的承诺。这是四川眉山一个人家的小故事，但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手笔。
1: 27始发愤，27岁那年啊，苏洵结束了自己的游侠时期，潜心读书，认真教子。这段故事呢，后来还被写进了《三字经》里。弟弟苏辙说过：“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哥哥苏轼也说：“四海一子游。”他们三人是亲人，是师友，也是知己。
2: 一门父子三刺客，老苏、大苏和小苏。三苏的文章经由文坛盟主欧阳修的推荐，一时间在京城争相传颂，时文为之一变。至此，北宋文学进入巅峰时期。
0: 欢迎两位老师，
3: 杨老师好，
1: 顾老师好，
2: 杨老师好。
0: 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探访团，访一代宗师徐。

0: 千年文脉，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集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今天我们探访团将穿越前往会见三苏。哎呀，说到这一家子人，你想唐宋八大家里，他们一家就占了差不多一半。
1: 我一想到要去看我的偶像苏轼青少年时代的样子，就心跳加快。
0: 那在我们出发穿越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三苏给我们今天留下的璀璨瑰宝。来，这边请。来，两位请看，接下来我将为两位抚琴一曲。
1: 我们洗耳恭听。
0: 这把古琴啊，从形制上看应该就是如雷贯耳的雷琴，就是古琴当中最金贵的，应该就是唐代的雷氏之琴。好像据史料记载，苏轼曾经收藏和鉴赏过一把雷琴，叫九霄环佩。
1: 对，你说的这个词用得特别的准，收藏过。我记得他们考中进士以后，然后回老家丁母忧，在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仨一起在乘船回京城的路上，苏洵就弹琴，然后苏轼写了一首著名的诗《舟中听大人弹琴》，赞叹苏洵的琴技很高超。
0: 来，这边还有一件东西，两位请。这是一方砚啊，在这个砚的砚底呢，有“雪堂”两个字，所以熟悉苏轼的人一看就知道，当年那个因为乌台诗案，苏轼不是被贬黄州吗？在那个地方，他给自己找了一块地儿，然后命名为东坡，在东坡上建了一所书房，就叫雪堂。
2: 这个砚讲起来也挺有意思啊，除了正面有雪堂两个字，两边
0: 都有字，
2: 还有铭文，
0: 对
2: 啊，记录了他购买的这个情况和经历。您看看萨老师那边有温润可爱，
0: 对，
2: 有这几个字吧？
0: 对
1: 是的，是的，
2: 温润可爱，他一看就喜欢上了，买了以后呢，送给自己的儿子长子苏迈。而且呢，这个连购买的钱这上都记录了，
0: 苏迈以为苏轼之助，
2: 500名、
0: 啊、500，哎，对，
2: 500名，
0: 这写的价格，
2: 对，根据当时的物价，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呀。这方雪堂砚是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杭州市临平博物馆。啊，
0: 那接下来在我们出发之前，我们还是来确定一下我们即将要穿越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应该就是苏洵携二子赴京应试的故事。
3: 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自来京城，我父子三人以文章得名，还希望能以平生所学为国家所用。
0: 苏洵读的这篇应该就是沈迪，而且刚才这一句让我们直面了他用世报国的政治品格。
4: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历经浮沉，在黄州我成为了东坡。
0: 这应该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苏轼苏东坡了，而且这个时候他刚刚经历了人生当中一个巨大的挫折，被贬黄州。
5: 70余年真一梦，如今父兄走了，曾经的对手也走了，就用这引兵遗老传为这个时代作传吧。
1: 苏辙暮年在颍川定居，因为身边的人所剩无几啊，于是他给自己的房子呢起名叫遗老斋，自号引兵遗老。
0: 这个时候的苏辙啊，已经是北宋的最后一位文豪了。其实在苏辙过世之后12年，北宋就灭亡了，所以我是绝对不会把这个时间节点作为我们穿越的第一站，我不想那么早去见证这份孤独和苍凉。如果要想知道三苏的故事，最好的起点其实也就是他们的开端，可以说是嘉佑元年的东京，从他们名动京师的时候开始吧。请

0: 这繁华景致，
1: 哇，真是活脱脱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呀！对呀，我最喜欢看《东京梦华录》了，这回真的是梦回大宋。
0: 这就是东京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上次咱们不是看了北宋东京的繁华夜市吗？但是上一次光看没吃，只饱了眼福，没饱口福。哎呀，这次我备足了啊！啊，请你们下馆子。
1: 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北宋东京餐饮行业的繁华。好啊，
0: 而且一边吃咱们可以一边打听老苏、大苏和小苏。
1: 对。
2: 这个餐馆四面八方的客人，
0: 消息灵通，
1: 对，打探消息最好的地方。
0: 走，
3: 哇，哎，本店招牌经过两口，
2: 好多酒楼啊！哎呀，这怎么选啊？
0: 我觉得这家可以，看上去非常的高大上。哎，
2: 客官。 您是要喝酒吗？啊，对，那得去正店啊，各位请。好，三位，三位，三位，请慢步。哎，我家酒楼啊，就在不远几十步处，
3: 也是正店吗？
2: 那儿，我们家有别的特色，我们家的羹汤呢，不限时、不限量，免费供给。免费，
4: 客官，免费。
2: 一
4: 看便是文雅之士。
2: 我家酒楼，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咱们仨呀，出来乍到的，人家这么热情，你拒绝哪家都不好意思，要不咱们仨一人去一家，好吧？
4: 别，我们没酒啊，我们没有。
2: 听您的，您定一个。
3: 我觉得是这样啊，
2: 我们要去，还是要去正店？
3: 去正店。
0: 对对对，其他的店我们改日再去。
2: 改日再去，改日再去。
0: 那不见不散啊，客官。
4: 客官三位。
0: 这北宋的餐饮业卷得太厉害。
2: 哎，李明，请。
0: 哟，
2: 欢迎诸位光临。
0: 来来来，杨老师。
2: 哎，
0: 这地儿安静。
2: 哎，诸位请坐。
0: 您坐在那可是买单的地儿啊！
2: 诸位今天想吃点什么？
5: 您这招牌的是有什么？
2: 对，您给推荐推荐。
0: 好，我们店啊有水晶块、酸馅儿、东华盏、千里巴、水晶巴、莲花牙签、洗手蟹，
2: 各来一小份儿。
5: 哎，没，钱袋子在我这儿呢。
2: 这个小二在宋代叫酒博士，
0: 这得考多少年？
2: 哎，来菜来了，哎，来了来了，
6: 香啊！
2: 我们这刚好饥肠辘辘。哎呦，
6: 三位可是第一次来啊？
5: 对呀，
2: 对对对， 哎是，
6: 那这两碟小菜赠予你们免费品尝。
5: 哎呦，还有赠品，会做生意，会做生意。
2: 哎，
6: 您这平时生意就这么好啊？
2: 哦，
6: 这不明年春天。
7: 要科考了吗？这各地的学子啊，陆陆续续进京，
2: 准备考试呢。这不生意就……
6: 跟您打听事儿，您听说过从四川眉山来的苏轼父子三人吗？
2: 哎，经常听这里的客人啊提起过，但是未曾见过。
6: 他们可能偷偷来过，他们也不认识，见见面。
2: 名气很大，但不知道长什么样。
6: 对，
2: 先行行，
7: 那你们先慢慢品尝。
2: 好，我们
6: 先推荐，有事儿你们吩咐。
2: 谢谢谢谢。
7: 我觉得苏洵苏公说的没错呀，这契丹对于宋朝而言不仅仅是外患，更是内忧。
2: 太巧了，
6: 他们讲的就是名媛先生的文章啊。
7: 苏公指出，对于契丹的政策，应当是停止赎买和平。
0: 早一日停止，这祸害便会减小到最少。这是政论呢。不如啊，咱们去楼上请教一下欧阳修欧公吧。听闻他此刻正在楼上雅间喝酒呢。哎呀，
2: 来着了，
0: 来着了！
5: 没想到欧公居然在这个酒楼里。
2: 没想到，
0: 这真是巧合啊！其实，我觉得呀，待会儿咱们倒不如到楼上。 去找欧公打探一下这个三苏的消息。
5: 太好了，欧公对三苏是知遇之恩，
0: 对，
5: 我估计他有消息。
0: 打扰一下，几位学子啊，刚才听诸位言谈之间，莫非是认识 四川眉山苏洵苏明允，
1: 在下倒是曾有幸见过一次。苏公可谓是当世奇人，年少时曾游荡不学，直至27岁才开始发奋苦读。如今文章能有如此造诣，我等着实钦佩。
0: 我想问一下，苏明允为什么到27岁才开始发奋读书？
1: 这，听闻啊，苏公自小是同哥哥们一同读书，其父苏旭对于哥哥们的学业极为严格，唯独对他是不曾过问。直到有一天，他无意中听到了妻子程氏与娘家人的谈话，这才决定发奋苦读。
2: 苏洵年轻时不喜声律主对之学，因而放弃读书，广游名山大川，阔论天下大事，直至27岁时才重新拿起书本，发奋于学。
3: 没想到这次远游如此尽兴啊，此番回来才知道，看遍天下还是蜀地最为灵秀啊。
4: 前方就是岐山，
5: 想来诸葛武侯当年伐魏便是从此地出兵啊。
4: 武侯好生令人敬仰，
6: 要我看诸葛亮用兵不过如此。
4: 苏洵，你在胡说些什么？
6: 诸葛亮每出奇兵都与魏国对阵，失败是必然的，要我看应该先攻最弱的，再攻最强的。取天下，取一国，取一镇，皆如是也。
5: 苏将军何时带我等横扫契丹呀？
6: 我若出生于将门，必将领军扫北，
7: 匈奴既景树应进，
6: 明年应入胡桃宫。
3: 好，明年应入葡萄宫。哎，你是不是应该先尽心于科举啊？
6: 张元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
7: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声律主对之学非真本事。
6: 我更愿意周游天下，去看看天下的大美，也看看天下的忧虑。
8: 那你的前途就不考虑考虑了？
6: 贾谊、管仲等人也没有参加科举啊。嗯，
8: 好好好，你自有你的道啊，走。
6: 等等，
9: 这个客人要买马。
6: 这匹马多钱？
9: 这个数
6: 贵了点吧？
9: 这都是好马。
8: 你家夫人赚些家用不容易，这马就别买了。
6: 无妨，是匹好马，把马鞍装上，买了。
9: 好的。
10: 苏明允心得一马，不如赋诗一首。
5: 对对，赋诗一首。
6: 少年喜奇迹，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子宇宙宽，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
4: 夫人，夫人，快来看。
11: 官人此番出游为何兴致如此之高？
6: 我买了一匹马，怎么样？啊，
11: 倒也漂亮，不知多少钱呢？
6: 只花了10贯钱。啊，

0: 那如此之贵，罚你一个月不许吃肉啊！
1: 那也无妨，我在路上做了首诗，我念给你听听。少年喜其迹，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完了，
0: 还没做完。
1: 观这诗，写得甚好，只是不知后文如何。我想好了，以后我要把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所见所闻都填进这诗里，这样夫人就能如见其景，如临其境。好，我先去调教调教这匹马。
2: 出身名门，若是你开口，父母绝不会让你受半点苦。何必在此苦苦煎熬，整日过得如此节衣缩食呢？
3: 若是让世人知道，我的官人非得依赖他人之力方能衣食无忧，
2: 那让他如何能抬得起头呢？邹寻都27了，连个功名都没有，整日四处游荡。
0: 不管家里，妹妹，听我一句劝，早日回家吧。少年喜其迹，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哥哥，他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必是非凡之人。
2: 那又如何？ 若不是你一直苦苦支撑家里，这苏家恐怕早就难以为继了。更何况，你现在还有了身孕，不能再继续吃苦受累了。
0: 哥哥，有朝一日，他的成就必定超过哥哥。

0: 他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必是非凡之人。
1: 官人回来了。
2: 这些天我不在家，你辛苦了。
1: 你把马卖了？
2: 我一向自视甚高，不愿科举，平生未有建树，只知道四处游乐。如今也27岁了，却一无所成。我想为家里分担，我要科举。只是我这一走，家里头……
1: 家里交给我，官人只管专心的科考。
2: 夫人又有身孕，为何不曾告我？
1: 我原想等你此番回来，再慢慢的讲与你听。
2: 我知道，夫人是忧虑我不能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1: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
0: 有驾马车从我肚子里飞出。
1: 我这此梦何意呀？
2: 恐怕夫人是要把那匹马再买回来。
3: 公元1035年，长期在外游历的苏洵回到眉山，决心读书参加科考。这个故事被宋人王应麟编入《三字经》中。苏明允《27始发愤读书集》的故事流传至今。
4: 27始发愤读书集。其实我想啊，苏洵少年时代他不是没有学习能力，他是没有学习的动力。因为那个时候科举考试需要的那些什么声律啊、记问之学，不是他擅长的，也不是他喜欢的，
5: 他不感兴趣。
4: 对，所以在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5: 是，
4: 我听说那个时代的苏洵基本上就是纵情于山水之间，就像他诗里写的一样嘛，少年喜骑骥，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所以那个时候的苏洵相当于是一个驴友，偏好户外休闲。
5: 是的，是的。
4: 后来苏洵考上了吗？
6: 3次考试屡试不第，也算得上是屡败屡战。而且他正好在这个节点吧，你看他之前他也不是没有去参加科举考试，
4: 对，
6: 他哥哥考中进士了，他没有考中，他其实也有尝试过。再加上陈夫人的那种贤明大度，
5: 是
6: 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揽在自己身上，然后说你一心一意只要去读圣贤书就可以了。
4: 既然如此，咱们还不如像那几个学子一样，待会儿也到楼上去拜见一下欧公。
5: 好，
4: 从他那儿打听一下。
6: 听听，对
4: 欧公对他们三个太熟悉了。
5: 对，是的，是的。

0: 晚辈撒贝宁有幸再度拜见欧公。
1: 晚辈杨宇拜见欧公。
2: 晚生古曙光拜见。
3: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请坐，
0: 谢谢谢谢，
3: 请坐。
0: 来来来，哎，
3: 诸位来找我有何事啊？啊，
0: 这段时间啊，我们在京城也听说，今年的科举考试有来自四川眉山的苏轼父子三人。他们当中父亲苏洵的文章听说您之前就读过，所以特来请教，想听听您对苏洵文章的见解。
3: 确实我之前读的文章不少，苏洵的文章竟然能够让我读得酣畅淋漓，尽兴之至。我看他比贾谊、刘向的也不相上下。哦，
1: 有秦汉古风。嗯嗯，
0: 那在您看来，苏洵的文章它好在哪儿？
3: 苏洵的文章纵横上下，出入迟重，博于古而喻于今，言必重，当世之过。他笔下的文章就像骨可疗肌、药可治病那样，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0: 欧公果然是一代文宗啊，一语中的啊。
2: 对，他有望名扬天下呀。哎，
0: 其实啊，明允先生写文章和您的知古明道的主张不谋而合。
1: 对啊，
0: 但可惜就是明允先生这样的大才也是屡试不中，
2: 久困科场啊。
1: 对，
3: 哎呀，好在叔公也不止于功名。
0: 对，
3: 据说他在第三次科举考试失败之后，居然做出了个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举动。
4: 苏洵27岁开始发奋读书，潜心向学，然而屡试不第。
5: 真想不到，数载寒窗，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6: 别这么说，今年不如意，下次再来嘛。
5: 好。
7: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我不是故意的。
8: 不长眼！
9: 放开我！
6: 这便是西夏的时节，如今的西夏已经是我大宋的禁地。
5: 西夏虽非大邦，
10: 亦非茹毛饮血之国，然而此乃东京玉门。天子卧榻之处，岂容尔等放肆无礼？
7: 住手！干什么呢？

0: 官人情因不定，不如再给我读读你新续的诗吧。此番进京又有什么新的见解？
1: 道逢尘土客，洗濯无瑕痕。镇边入京师，累岁不得官。

0: 这几日放在枕边的书，我倒是读了两篇。一是苏秦游学数年，贫困而归，家人皆笑之；二是张仪遭楚人侮辱，被鞭挞数百，狼狈回家。不知这二人后来怎么样了？
1: 后来，苏秦配六国相印，张仪拜秦国宰相。夫人的意思是？
0: 我就是说说故事，让官人开心。

0: 这是干什么呀？你说这文章不能烧啊！为什么要烧他呀？这么多文章，这是朱一帆火烧了。写出来的，烧了。这文章，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说说吧。
0: 哎呀，这文章不能烧啊！少主人，你这是干什么？
2: 不能把这文章烧了，
0: 怎么回事？
3: 烧文章啊！
0: 不能烧啊！
2: 夫人来了，谁都劝不住，你快劝劝他吧，烧半天了才。说说吧，夫人，
4: 都烧没了。多亏夫人，夫人，您辛苦，
2: 文章馆。
4: 是，快劝劝他吧，这么多年了。我眉山苏明云，今天焚烧科举之文。 不在考试，请诸位替我做个见证。
0: 夫人，不行啊！不在科举不行啊！
5: 怎么能不在科举？
0: 怎么能不在科举？
5: 夫人，你赶紧劝劝他吧。
0: 夫人呐，你赶紧劝劝他。
2: 你不能放弃啊！

0: 天下危难，
1: 我大宋外有四夷不能治，
0: 内有贤良不能相用。古之圣贤，为一身谋则愚，为天下谋则治。我决定闭关苦修，
1: 以文章献事。

0: 齐楚燕韩赵魏和秦，谁的领土大？
1: 六国大。
0: 就算了啊，六国大，为何六国还输给了秦国？
2: 因为陆秦。
0: 那如果不陆秦，六国应该怎么做？
1: 倘若以陆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
2: 以示秦之心，以天下之奇才，
1: 并立西相，
2: 则无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0: 是啊，
3: 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只有在六国下矣。
4: 据记载，苏洵在焚去应试之文数百篇后，闭门苦读，考究古今治乱之理，写出了《六国论》等千古名文。同时，他还特别注意引导二子读书。至此，中国文化史上一门父子三词课的故事正式拉开了序幕。
5: 明宇先生真是一位奇人。如果我们三个人想去拜访一下苏家父子，不知能否得到您的引荐？
6: 哦，现在恐怕不行。
5: 哦，
6: 苏洵现在正在辅导苏氏兄弟备考。
5: 哦，
6: 在几个月前就已经闭门谢客了。
7: 那确实不方便去打扰。对，
6: 等省试结束之后，到时候再来府上一聚。届时我会邀请三位同来。
7: 那太荣幸了。
5: 如此甚好，多谢欧公。
7: 感谢欧公。
6: 好。
5: 其实我看到苏洵啊，让我想起当年我们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同学把自己的习题集啊什么的撕了个粉碎，然后从楼上一洒而下，把心中的这种几年来的压力倾泻而出。但我觉得苏洵这个还不太一样。
7: 嗯，对，
5: 你想古人对于自己的文章是很看重的，他们一般都是希望能留下来，日后编辑成册，那是以为子孙的。
8: 他那个是要改应试之文为应时之文，以前是为了应付考试，考试让我写的什么样的文章按那个套路去写，现在我不，我要为时代把脉。所以你看他嘉佑元年带着自己后来的得意的22篇作品去拜谒欧阳修的时候，欧阳修是大为赏识，因为他的这个文章的主张跟欧阳修不谋而合。
9: 对，而且你看他这22篇文章，10篇是全书，这是兵书战策，还有10篇是衡论，是治国理政。你说欧阳修是何等样人，他眼中阅人无数啊，但是对苏洵青眼有加，一下就看中了，惊为天人，这不是偶然。
5: 当时有人把苏洵推荐给欧阳修的时候，也说的是不是是王祖之才。
8: 你看我们大家现在最熟悉的那篇《六国论》，你看他看上去是写秦灭六国的一个历史现象，所以他其实就是说你北宋王朝用财务去贿赂契丹，贿赂西夏，这不是长远之计，
9: 饮鸩止渴。
8: 后来的历史其实也证明了他是有远见卓识的，
9: 真的
8: 是这样。他这个号脉号得很准，开出来的方子也是一剂良药。
9: 那当然。
8: 对，
9: 我们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5: 对，
9: 除了六国论以外，他还有一篇著名的代表作管仲论。
8: 啊，对，哎，
9: 他就提出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观点，就是夫功之成，非成与成之日。也就是说这个成功它是怎么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积累的。那么这个为什么最后齐国灭亡了，是因为管仲没有给齐国留下人才。这个文章实际上是很犀利的，也是有现实的这种关照的。也就是说你看，我要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快垒啊，你看我们现在大宋内忧外患是吧，需要人才的，但是我苏洵恰恰没有人发现我来用我，遗憾了。
8: 所以苏洵的文章真的是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制古今治乱成败，他是博览群书，又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然后还对于当时的国家和现实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5: 所以他在那几年埋头苦读当中，一方面是从诸子百家当中感受到了那种 前人的思想精髓，另外一方面这种思想精髓打开了他的胸怀，嗯，也打开了他的眼界。
9: 是的，
5: 所以多读书，而且踏实下来钻进去好好读书，读一流的书，这是给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一个启示。
7: 对，
9: 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在唐宋八大家里苏洵是最难的，就是他的崛起是最不容易的，因为他是落榜生啊，他是布衣啊，他布衣的逆袭，你看那几位都是高考状元啊。所以你想一想，这个落榜生要想跟韩愈、欧阳修这种人相提并论，谈何容易啊。
5: 所以这个阶段我发现其实苏洵人生的重心也慢慢在转移，
7: 是
5: 一方面自己的学问、自己的文章还在继续，另外一方面他看到自己家中这两个孩子身上的光芒，
9: 两个麒麟儿，
5: 对，这是千载难逢的奇才。嗯，跟我现在一样，主要目标是培养下一代。哦，
9: 是
5: 培养下一代。嗯，所以苏洵是如何培养出像苏轼、苏辙这样两个千古大文豪的，一家出了苏轼三父子，唐宋八大家里占了将近一半，这是个奇迹。我们还是去当时放榜之后的东京看一看当时的父子三人
7: 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9: 好啊，
7: 好的好的，
9: 见证
5: 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

0: 欧公的家。哎呀，
1: 莫名有些紧张哎。
0: 都见过了，还紧张啥？哎呦，叨扰了。
2: 诸位是？
0: 我们是欧公的好朋友，此前曾经相约会面，今天正式前来赴约的，还劳烦足下通禀一声。
2: 诸位请稍等，
0: 劳烦了。
2: 哎，诸位，请随我来。
0: 好，谢谢。走走走，看看咱们运气怎么样。
3: 有人抚琴，高山流水之音啊。

0: 好曲，好曲，
1: 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2: 人间哪得几回闻啊。哎呀，
3: 这位就是苏明宇，
0: 晚辈撒贝宁拜见明允先生。
1: 哦，杨宇拜见明允先生。
2: 晚生古曙光拜见
4: 鄙人苏洵。
3: 诸位请。
0: 谢欧公。
2: 谢欧公。
0: 欧公，多日不见，今日登门拜访，多有打扰啊。哎，
4: 无妨无妨。
1: 欧公一脸的喜色呀。
2: 是的。
3: 今日明允虽在，但是不巧的是，二位公子今日正好去行拜皇家之礼去。
0: 好事儿，好事儿。
1: 对对对。
3: 萨军游历甚广，哎，今日
0: 过奖过奖，
3: 二位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0: 久仰明允先生大名，今日得以一见，实乃晚辈之幸。
4: 愧不敢当啊。
0: 刚才听罢先生抚琴，那真是余音绕梁啊。琴声当中既有大气又有细腻，既有庄严肃穆又不失醇和温厚。
4: 过奖啦。家乡有雷氏之琴，近水楼台，年少之时学过几首，诸位见笑了。哎
0: 呀，您过谦了，过谦了。
1: 您的琴艺是少有人能及啊。嗯，哎，
0: 聊了这么半天，忘了贺喜苏公。哎呀，这个苏公二子同登进士，现在满城传颂的都是苏轼文章善天下，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4: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哪。莫道登科难，小儿如石见。两个儿子确实是比我这个老头子强多了。诸位见多识广，日化二子，还望诸位多多指点呐。
1: 岂敢，谦虚了。
0: 我们呀，都是从小被他俩指点大的。
1: 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啊。
2: 您一家三位都是千载偶像啊。
0: 所以我在想，这二子能有今天这样的才华出众，与您的谆谆教诲肯定是有密切的关系。哦，
4: 哪里哪里。
1: 我们也一直听闻明允先生和夫人教子有方，不知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二啊。
4: 夫人倒是对二子的教育很是上心了。记得两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家出去游玩，犬子爬到树上去摘风筝回来，哦，看到鸟窝，正欲下手，夫人狠狠地批评了他。
5: 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两年后，弟弟苏辙出生。苏洵与程氏对两个孩子悉心教诲。
6: 里头还有一鸟蛋，
7: 我看看。
6: 母亲，我们想去看看鸟蛋。
7: 里面还有好多小鸟，
1: 快放回去，听话，小心。
8: 哎呀呀，
9: 调皮呀！
8: 听娘跟你们说啊，记住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不许捕取鸟雀，也不许捉鸟蛋来玩。
6: 记住了，
7: 记住了。
9: 好生之德，恰于民心。你们母亲说得很对，正好我有道题要考核你们两个人，谁答对了，我带谁去饮香银子。庄子记载有一种大鸟，
6: 有一种鸟，名字叫鹏，背像大山一样，翅膀像垂天之云，可以飞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
7: 鹏要飞到哪里去呢？有的小鸟看见它跟着嘲笑，我在蓬蒿之间来去自如，干嘛要飞那么远呀？
9: 是啊，鹏能看到的天下，小鸟永远看不见。这道题九二郎答得快，算你胜。
6: 爹爹四处周游，我想知道天下之南是何处。
9: 穹中，静海扬波之处，天下的尽头。
7: 那天下之北又是何处？
9: 是辽国，又称契丹。契丹是冰铁之国，起于白马青牛之后。辽国我也未曾去过，有机会我一定带着你们一起去看看。
8: 好啊。
6: 琼州，那里产什么特产吗？
9: 特产应该是椰子。
6: 那辽地又有什么特产？是果子吗？
7: 你就知道吃。
6: 像影子让给你可好？
7: 好。
3: 看着外边的景色，让我想起去年冬天所得一首诗，给你们念来听听。鹭鸟归遥浪，寒风掠暗沙，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霞。怎么样啊，你们能明白诗里的意境吗？
7: 觉得老师这个句子是不是应该改一下，
10: 结尾有点平淡。
6: 我也这么觉得。
3: 苏家小子，你们有什么小话说出来。
6: 先生，我觉得后两句改了会更好。
3: 说来听听。
11: 改成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如何？
3: 小子，小二郎，你不如做我的老师吧。
6: 我不敢不敢。
3: 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才学，难得难得啊。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
7: 那个松鼠像不像一个醉汉？
12: 我们也来学先生做事可好？过来过来。
7: 田松眼影如醉，
12: 下雨凄凉似秋，轮到你了，苏家小子。
6: 有客高吟用笛，
7: 无人共吃馒头。
6: 哪里不对？
12: 滑稽可笑，滑稽可笑。一个大馒头。
9: 九二郎，九三郎，他们都笑什么呢？哎，小心点。但是先是宠你，此事以后不可再做啊！
6: 知道了，弟弟。

0: 还生气呢？无人共吃馒头，看似突兀，却和上下文毫无相悖之处。雨天的庭院，客人在吟诗诵句，那桌上的馒头凉了，俏皮可爱，何者押韵？
1: 此话当真？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你性格向来质朴，从不掩饰，但往往却语出惊人。回家吧。你们两个该起名字了吧？就定在下月初五。
1: 好，
2: 好。

0: 九二郎，九三郎，今天爹和娘要给你们两个起名字。你看这驾马车，车轮、车辐、车盖，还有车枕，他们对车都是有用的。是，就是车前的这个横木，它虽然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少了它，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你将来定会名动于世，切记不要聪明外露。九三郎，天下的马车莫非循辙而行，马车跑起来虽然不是辙的功劳，但马车一旦出现失误，也绝不是辙的错。辙者善于处在福祸之间，你会随着车辙去到很远的地方。苏轼，苏辙，爹这一生没有什么经验传授给你们，但有一句话我希望你们两个记住：为一身谋则愚，为天下谋则智。
1: 为一身谋则愚，为天下谋则智。

0: 官人久等了，
1: 夫人。孩子们准备出发了。
0: 官人此番必将成名，我在眉山等你的消息。
1: 母亲，九二郎啊，你睡觉不踏实，要小心着凉，啊。嗯，知道了，母亲。嗯。
0: 九三郎，你自幼肺弱，万万不能受寒，可记住。
2: 我记住了，你身子弱，也要好好歇着。

0: 逍遥远行。好，
1: 夫人放心。

0: 二子，
1: 必不复无耻。

0: 欢人。
1: 那首诗，夫人，我会继续写下去，等回来读与你听。
2: 公元1056年，苏轼父子三人一同前往京师，经由欧阳修推荐，苏洵的文章轰动朝野。次年，苏轼、苏辙高中进士。然而就在此时，家中传来了程氏病逝的消息。苏洵作《寄亡妻程氏文》，情真意切，我卒京师，不远当还，皆子之去，曾不须臾，子去不返，我怀永哀，反复求思，一子复回。
3: 没有完美的事情，非常遗憾的是，他们的母亲
4: 程夫人，
3: 程夫人因病去世了，没有听到这个最好的消息，所以父子三人在京城也没有待很久，只好就
4: 回
3: 家
4: 奔
3: 丧去了。
4: 对对，他们都没有见到程夫人最后一面。
3: 是的，
5: 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4: 这个也改变了苏洵的那个心境。对苏洵的改变可能
5: 对他的打击是最大。
4: 对
5: 对，但是我在想，中国人常说啊，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个确实是有道理。你看后来苏轼写了很多关于人和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文章也好，诗词也好，其实就是从小受到的母亲对于他教育的影响。
4: 对对，他们幼时啊，可能程夫人承担的那个教导的那种职能更多。
3: 对，
4: 因为程夫人自己是书香门第，饱读史书、诗书，对，经常会跟苏轼、苏辙兄弟两个交流，对。
5: 所以在苏轼和苏辙成长的过程当中，程夫人真的是给了极佳的引导。
4: 但是刚才大老师说七岁看到老，苏洵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远见。你看他写那个，《明二子说》，他说我为什么给苏轼取名叫轼，给这个苏辙取名叫辙，他就说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他们才十几岁嘛，
5: 就你车跑得再快，跟车辙没关系，但车跑快了翻了，车辙也不承担责任，是吧？祸福之间，他是在。
4: 后来他们在仕途上的成败进退，果然跟他们两个的名字，你看形成了一种呼应。
5: 但是我后来读这个故事，我又有新的一层理解。我觉得苏轼这个轼啊，恰好就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把手，一个抓手，就是他的文学和艺术。如果没有文学艺术，他早就掉到车外面去了。我们都说苏轼一生豁达，整个人活得通透，那是因为他有一个牢牢的抓手，他始终有文学有艺术支撑着他。所以我觉得轼也可以这么理解。
3: 讲得好。
5: 而辙呢，一辆车开过去，他只留下一道车辙。他其实还是用现在话讲蛮轴的。
3: 哎，是是，
5: 有的时候在政治上，在对人处事上，他的那种刚直不阿，就是不是说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好我不一定对你好。
3: 对呀，
5: 我只认死理儿。就是他有的时候那种轴啊，就像车辙一样，他压完了以后那个印子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不会随意改。
4: 苏洵的《明二子说》，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好短。
5: 对，
4: 只有几十个字，
3: 不足一百个字，
4: 绝对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一个多余的废字。所以这就是欧阳修所欣赏的言之有物。
3: 对
4: 对，我把事情说清楚了，情感到那儿了，该收就收。
3: 对，
5: 所以这苏门一门三杰究竟是怎么练成的，我觉得呀，咱们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要不

0: 回到他们当时生活过的四川眉山，去看一看他们最初的踪迹。
1: 好呀，
0: 或许能找到答案。
2: 好，
0: 好吧，
1: 跟地域文化一定有关。
0: 对，
2: 是。
0: 来，您慢点。
2: 谢谢，谢谢。这就到眉山的老街了。嚯！
0: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呐。虽然交通不便利，但是四川从古到今，那都是非常安逸的地方。
2: 唐朝的时候，四川盆地就已经是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了。
1: 四周的高山就是四川的屏障，
2: 几乎没有受到过战乱的侵袭。
1: 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也是避难西蜀啊。
2: 对，
1: 眉山呢也是行胜之地，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人杰地灵出人才。
0: 这条街都是卖的是纺织品。
1: 这条街叫沙湖行，是蜀中著名的丝绸的集散地。
2: 说起这个事情来，当时苏洵27岁开始发奋读书的时候，家庭的经济收入的重担全都落到了陈夫人身上，所以他就在沙湖行老街租了一个小铺面，开始来做丝织品的生意。
0: 陈夫人当年啊也挺难为他的，你想他当年为了开这个店，好像是把嫁妆都给卖了。
2: 对，
0: 这是那个蜀绣吗？
1: 哦，很有名的蜀绣，
0: 中国四大名绣之一，
1: 漂亮极了。
2: 蜀地为什么丝织品这么发达呢？跟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打通其实也是相呼应的。
0: 它相当于是一条产业链，百姓都因为这条产业链而变得富有。
1: 哎，这里还有交子铺啊，
2: 纸币。北宋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张纸币，就是在成都。
1: 提一步，你看
0: 彭氏刻印坊，
1: 这家店是蜀中最有名的雕版印刷店，
2: 因为宋代已经是雕版印刷术的一个巅峰。
3: 几位客官，哎，随便瞧瞧啊。
0: 好好好。哟，您这店是一边印一边卖啊？
3: 您说的没错，小店卖的都是市面上最畅销的文章。客官你要什么呀？立马给您印出来
2: 啊。诗经，
1: 诗经，
2: 紫金，
1: 诗经，
2: 蒹葭。
0: 所以你看他这一张一张的印，显然是畅销书。
1: 是是是，这个四川还有一句话，千年诗书成。
0: 哎，这不是陆游说的吗？
1: 对呀、啊、
0: 叫运奇续秀当此地，玉然千载
1: 诗书成。这个讲得多好，也就是说当时蜀地的人衡量你的这个社会地位的高低，不是看你家有多少金银财宝，而是你们家有多少藏书，这个是重要的。那么苏家从唐代的苏味道，再到宋代的这个三苏，几百年间，据说他们家的藏书有万卷之富啊。
0: 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印点我们喜欢的文章给买下来？
4: 哎呦，这是自己好像啊，这是。
0: 您是怕我们把东西弄坏了？
4: 没有没有没有，
0: 弄坏了，哎，我这照价赔偿。
3: 好说。那这样，我让我的伙计啊教教你。
0: 行行行行，
1: 体验一把，我们体验一把。
3: 伙计，来来来来，教几位客官试试。
5: 好，几位客官，这边请。
2: 就在这里吗？
5: 就在这儿。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雕版是我们之前已经使用过的，但是它是可以重复印刷的。啊，您看啊，刷上一层墨，均匀的涂在雕版上，把白纸放在上边，拿刷子轻轻的刷。您看，
0: 轻，匀，而且多刷几遍。
5: 没错，
1: 小哥的技术娴熟啊。
2: 眉山就是宋代的时候三大雕版印刷的中心。哦，
1: 蜀版是当时宋版书当中的名牌产品。
2: 对，嗯，
5: 把白纸揭下。
1: 哎呀，真好，精品。
0: 接下来这张咱俩合作。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合作合作。
0: 我来上墨。你先看我的手法，你就知道平时我烧烤没干少。来，古老师，
4: 好，
0: 上纸，
1: 好，
2: 敷了敷了。
1: 好的好的，
5: 刷子，
4: 刷子
0: 啊，用点劲儿刷，
4: 用劲，用点劲是吧？
0: 对对对。
3: 好，
0: 一看您平时就不烧烤，这么，
2: 我现在懂得一个成语了，叫做力透纸背。
4: 力透纸背是这么来的呀？
2: 从背面都看出来了。
0: 行，
4: 看看怎么样？
0: 起，走着。
4: 二，三，哎
2: 呀，过土，
0: 这后人就看不清楚是什么字儿了。哎呀，所以这很难啊。
4: 哎，我们要不把它买下来？
0: 肯定肯定。
2: 来来，请付钱。
0: 对，我们把这几张就买一下带走。
5: 好，谢谢客官。
4: 谢谢您。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谢
2: 谢谢谢。
0: 叨扰了叨扰了。
2: 酒琴声，苏洵擅长弹琴，
4: 对，
0: 而且他不是还收藏有一把九霄环佩吗？我估计跟琴行的人打听打听，没准能得到他们的消息。
1: 就是雷氏琴行啊，
0: 就是雷氏。
1: 对，
0: 这位娘子，打扰打扰，我们从京城前来。想借问一下这个苏公苏明允，您可否认识？
6: 哦，我认识啊，他可是我们东家的至交。
0: 你看，
1: 问着了，
2: 琴声的知音。
0: 能告诉我们他住哪儿吗？
6: 你们是？哦，
0: 我们几个人啊，是苏公在东京的旧友。哎，
1: 旧友，
0: 好长时间没见了，特地从京城来到眉山，想看看他最近的生活，去拜访一下。
6: 苏家这两年的光景可不太好，前两年苏公他带着两个孩子进京以后，家里突遭变故，程夫人突然离世，这趟进京三个人也没带回来什么官职，有人说他们在京城名气很大，可这无凭无据的，谁相信呢？
7: 如果不是程夫人突然病故，他们此刻在京城应该是一日看尽长安花。
1: 对，
0: 我们可以告诉你，这父子三人啊，其实已经不是眉山人所听到的名动京师这样的说法。以我们所知，这父子三人必将流芳百世。
6: 真的吗？
0: 当然是假的。但是还是想樊老娘子为我们指一下他们的住处。
6: 您从这边往前直走，不远处就到了。
0: 谢谢谢谢，
4: 多谢姑娘子。
0: 哎，到了，打扰。
8: 不知阁下是？
0: 在下撒贝宁，我们三人在京城与苏公相识，很久没见了，今天特地来拜会。
8: 各位随我来吧。
0: 谢谢。
2: 谢谢

0: 苏公在哪儿呢？
1: 哎，刚刚抚完一曲哎。哎呀，
0: 没有耳福啊。
2: 家主，有客来访。
0: 苏公。哦。哎呀。
1: 啊。苏公爹来无恙。
3: 诸位，路途遥远，来，快快请坐。
0: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0: 这一路上啊，我们就听说朝廷好几次下诏让您到京城面试，准备让您做官啊，这是，但是您都拒绝了。
3: 我这个人啊，属实不愿意去符合繁杂的尺度和规矩而违背自己的本性，何况在以50多岁的衰病之躯不远万里去考试求是，当然就更不必要了。我更愿意在这里写一些言当世之要的文章啊。
0: 那您要是拒绝了朝廷，您这满院子的行囊这是要干嘛？
3: 实不相瞒了，再过几日我就会携全家千里属地去往京城。
0: 一方面不愿意到朝廷做官，另外一方面又要举家搬往京城，那是为什么呀？
3: 我从京城返回眉山之后，因脏器之痛，心情苦闷，终日闭门不出，朝廷下诏我便回绝了。直到有一日我接到梅圣瑜的信，告诉我日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集羽翼，不敢言文章。家中两位锋芒出现的儿子，属实不能因我而居于此地，我才下了决心。还有一个原因，诸位看到我这个庭院中的木架山了吗？
1: 对，刚才我们三个一进来就看到您身后的这座木架山，造型很奇特啊，不知您是从何处得来这样的奇物啊？
3: 这个木架山呢，是我因一次机缘巧合所得呀。这木架山造型独特，的确也是我收藏它的原因之一。不过我和这个木架山之间更多的是惺惺相惜之情啊。
5: 梅尧臣曾多次写信给苏洵，请其回京应召参加考试，苏洵均予拒绝。在此期间，已经高中进士的苏轼、苏辙兄弟一直为制科考试做准备。制科考试是宋代朝廷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举行的不定期考试，荣登制科者一般会被委以重用。

0: 我偷看了爹爹写给梅公的信，他这一辈子都好强，好不容易以雄文名扬天下，以布衣之身与公卿论交，却不得重用，内心是委屈的。
1: 哥哥，我们真的可以不顾爹爹，自己去应制科呀？
0: 母亲走后。
2: 爹爹就郁郁寡欢，此番剧照之后，更是时有悲愤之意。我担心他一个人想不开。这以前啊，他还可以抚琴排解，可现在他心爱的琴已经3年未响了。
3: 哥哥去考，我留下来照顾爹爹。不考，
0: 子由治学更严，你去考。
4: 哥哥，我在家照顾爹爹，说不定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说得他回心转意，一起去京城找你。
3: 你们想考便考，我能照顾自己，不需你们费心。
4: 爹爹。
3: 人家可是和京城里的大官坐在一桌吃过饭的。听说就是在京城里讨官不得，现在才整天愁眉苦脸。我还听说他那俩儿子中了进士，怎么没见有人敲锣打鼓给他们苏家送个官啊？哎，
4: 也是啊。
3: 哎，这块木头，哎，瞧瞧，哎，这木头形状也太奇怪了吧？
5: 没个几十上百年，长不成这样。
6: 老张啊。
5: 你这个木头能不能卖给我呀？不卖。老张啊，我看这木头啊，跟我好像有点缘分，你就不卖给我。
6: 苏明玉啊，哎呀，难怪考不上，花钱买这几块破木头啊，老婆留了这点家底呀，估计要被他败光喽。
5: 这木头，你到底卖还是不卖？不卖。但是倘若苏明玉看中了它。 我送他便是。我看他的红论也绝非空言呐，与卿相相交而未得一官半职，那绝非蝇营狗苟。

狗之徒，有父如此，两个儿子又能差到哪儿呢？二子高中，别人不信，我信。这木甲山，当送有缘之人。

0: 爹爹，
1: 爹爹，
2: 像不像？
0: 像什么？
2: 像不像我？我问你们，此乃何物？
0: 这是一块样子奇特的木头。
2: 样貌可不是它真正的奇特之处。它在发芽抽条的时候没有死，长成核爆之粗的时候没有死，当它可做栋梁之材的时候，没有人去砍伐它，被风拔起在水中漂浮的时候也没有折断，没有腐烂，它从急流泥沙中出来也没让樵夫把它当柴火烧掉，最后到了我的手里。
0: 真正奇特的是他的命运，爹爹能得到这块木头更如命中注定一般。可爹爹为何说自己像他呢？
2: 我这辈子没有成为国之栋梁，但是也没有成为柴火，不就成了这样一个天下人为官议论的东西？
3: 爹爹，
0: 爹爹，
2: 你们看，这个是中锋，旁边那两个不就是你们吗？你们兄弟二人也要像个木架山一样意气端重，不阿附他人，管他达官贵人怎么看，管他天下人怎么看。
0: 爹爹，那你的意思是？
2: 来，你们看这三座峰，若要把它切开，还能叫一座山吗？
0: 不能。
2: 那不就是了？还不快去收拾行囊，我同你们一起去京师。
4: 真的？
2: 但是我有两个要求。
4: 爹爹请讲。
2: 我要你们明天晚上和我一起到你们母亲的墓前，和他说上一晚上的话。
0: 那第二个要求呢？
2: 我要跟你们比赛作诗。考试我考不过你们，要说作诗，哈哈哈哈，我可是不会输给你们的。
4: 是。

0: 公元1059年十月，苏轼父子三人举家由眉山前往东京，一路诗歌唱和。由于走水路，自眉山至江陵要先南行，因而三人将旅程中唱和的诗歌汇集命名为《南行集》。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0: 不花不花。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其实程夫人去世之后啊，苏洵带着两个孩子回到眉山那两年，我觉得他内心的变化还是挺大的。从一开始希望能够有舞台有所作为，到后来朝廷确实下诏说你过来面试看看有没有机会，你想朝廷再给机会，
5: 是，
4: 但是他一再拒绝一再拒绝，结果到最后突然又毅然决定全家搬往京城。您怎么解读他这两年当中的这种状态的变化？
6: 他回到眉山之后那种心情是沉入了他这辈子的最低谷，我觉得他以前的落地可能都没有这么伤心。所以这两年多的时间应该说是苏洵在调整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心态，甚至是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的一个时刻。你看他刚开始说他是有一种隐士和避世的这种消极心态都产生了，他说无始世人之有翁，不要刚才一举成名天下之，然后回到眉山就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个世界还有我这样一个老头子。他可能就想伴着程夫人就在眉山终老了，但他又其实不能够完全的忘怀世事，所以是这样一种情感和理智在纠结在挣扎在斗争的这样一种状态。
5: 是，是金子就得发光，掩盖不住，朝廷接连给他下了两次诏书进京来复试，这其实也是一种荣誉啊。
4: 对，
5: 但是苏洵不去，他给欧阳修、雷简夫、梅尧臣都写了信表示自己不去。可是呢他还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上皇帝书》，这其实就是我们后来讲的那种万言书啊，就不是一般的那种书，就是要对治国理政提出国家大事提出这种系统性的纲领的这种东西，那不是书生空言，而是经世治国之论。差不多同时王安石还写了一篇叫《上仁宗皇帝书》，也是万言书。那你想王安石后面是两次拜相啊，这个苏洵以一个布衣写的《上皇帝书》可以和宰相王安石的相提并论，了不起的大文章啊。这种万言书有几个人能写得出来，我给你皇帝看一看。所以啊，我觉得他是经过了激烈的这个思想斗争，最后决定我还是要到京城去，虽然我不一定参加考试，但是呢我要到京城去寻找机会，同时呢也为给两个儿子更好的舞台。
4: 对，
5: 所以举家赴京。
6: 对，
4: 所以我在想如果说苏洵他那一生最后会有怎样的遗憾，我猜测没能回到故乡一定是其一。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有这样的可能，如果要是能带着苏公看一看今天的眉山，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他来讲最好的慰藉。
5: 好。

0: 浊酒何能饮？曲项怀独惊。每逢佳节倍思亲，又到重阳了，先生这是想家了吧？啊，自6年以前离开眉山，老夫。 是再也没有回家呀，也不知当年和夫人在院中栽下的黄金有没有长高，那满池的荷花是不是每年都盛开？更不知这眉山的乡亲们是不是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子？
1: 对于先生的疑问，晚生倒真是能给您一个答案。哦，如果先生愿意耽搁一些时辰，可否随晚生去一个稀奇的地方看看？哼哼哼哼，
0: 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呐！既然是稀罕去处，别说。 耽搁些时辰，就是耽搁数日，又有何不可？
1: 好，那苏公请。

0: 苏公，咱们到了，您看看，少君啊，这里的山川河流，似曾相识，当年我们应该就是从这里离开梅山老家，前往京城的呀。您说的对，这儿啊，就是梅山了。
1: 大军啊，你是要带我回家？没错，但是苏公，我要带您看的，可是千年之后的眉山，和您那个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山川看不厌，浩然岁望还。
0: 苏公，上车。好，您看看，今天的梅州，现在这座城市到处都是你们父子三人留下的文化足迹。您就看这车上，这不都是你们文章里的话吗？哦，现在梅山有苏洵路，有苏洵小学、苏洵中学、苏武公园、东坡大道，到处都是你们一家子的足迹。哦，千年前的梅山。 养育了你们一家，但是千年之后，你们父子三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反哺了这座城市。现在，梅山是以文素成，以文化人，以文兴业。这座千载诗书城，仍然还是历久弥新，而且日新月异。苏公，千年前在梅山，我最后一次见到您，就是在这儿。 今天我带您故地重游，
2: 这难道就是当年我在沙湖行的老宅？正是，苏公，您到家了。请。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齐上。<笑>
3: 当年您那个升降然的五亩田，经过后世千百年一代又一代的修缮，现在已经是106亩的一个祠堂了。哦，对，现在这里不光是三苏的故居、三苏的纪念祠堂，同时还是三苏文化的一个起源地和传承地。苏轼小的时候，在他12岁的时候，有一天呢，就在他们家的后花园里啊。 发现一块长相非常奇特的石头，咦，他一看这个石头，拿来当砚台不错。于是他就把这个砚台拿去给他的父亲看。你们猜他的父亲是怎么说的？
4: 父亲应该是对他说：“是天堑也，有砚之德，耳不足于行耳。”还将他送给了苏轼，把他好好保存。嗯，
3: 说的太好了。于是啊。 他就在这个砚台的背后刻下了他的领悟：“一寿其成而不可更。”意思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因为外界的需求而改变自己的志性。
1: 打扰了。

0: 刚才我听诸位说到了苏洵父子三人，我想问你们，你们可曾知道程夫人的故事吗？
1: 知道啊，苏氏一门能出三杰是离不开她的付出和教诲的，我们每三人都晓得，是不是？
2: 晓得。
0: 可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能够看到自己两个成才的孩子了，甚是遗憾。
1: 我倒不这么认为，在程氏送他的两个孩子赴京赶考分别的时候呢，他说
3: 二子必不负无志，
1: 所以在他的心里他的两个孩子早已经成才了。
0: 真的吗？甚好，甚好啊！

苏公您看，当年您曾经用木甲山三峰来比喻你们父子三人各自的品性，今天后人建木甲山堂其实就是为了纪念三苏文风鼎峙。您再看这堂前的对联，书窗正对云动起，从举出棒忧蝗灾，这其实就是后人对你们父子三人文章道德的敬仰。我在想，历经千年，你们父子三人栽下的这棵文化之树，直到今天还根深叶茂，这是后世之幸啊。

0: 明金宫，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量。

0: 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2: 点火，起飞。
3: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休想干了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3: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从校园踏入社会，一次轻率的应允。
1: 刚毕业，单纯嘛，就这不好听就傻嘛。
0: 民事借款尚未了结，他们又牵涉刑事案件。
2: 那车又不是他们的，以他们的名义把钱弄出来，他们肯定是知道不对的。
0: 多人质押车辆背后，另有人暗中操作。
3: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这个你是怎么租到的？谁介绍的？钱到哪去了？最后怎么能不能追回赃款？这个都是我们考虑的范围。
0: 警惕帮忙被诈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每当想起从学校毕业后不久为他人提供的那场帮忙经历，家住山东省淄博市的小魏就追悔不已。当时20岁出头的小魏怎么也没有料到，他的一次轻率之举不仅连累家里损失了7万块钱，更对自己后续的人生发展造成了十分不良影响。
1: 这后续的这工作也不好找，你像损失了这些钱还好说点，慢慢再找补找补能还能挣回来。主要是对我这个个人影响，人生有了一个黑点，后续一些事情也是很难做。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如今一想到自己的前程，小魏就满心焦虑，忧心忡忡。那么小魏当初到底帮别人干了什么，会让他年轻的人生蒙上阴影呢？
0: 小魏说，事发在2年前，那时的他刚走出校园踏入社会没多久。对当年的轻率之举，小魏至今仍是懊悔自责。
1: 当时也没多寻思嘛，刚毕业单纯嘛，就这不好听就傻嘛。
0: 让小魏陷入不堪的那场帮忙，跟他当时结识的男子徐某有关。小魏说，那时他在一家快递店打工，徐某经常来店里与老板喝茶聊天，一来二去他也与徐某熟悉了。徐某自称是搞金融业务的，出行驾驶一辆价值30多

0: 万元的汽车，谈吐举止都挺有派头。在小魏眼里，徐某看上去是个有能耐的人，
1: 长得看着也挺板正，大高个儿也挺壮实，给人第一印象就是，虽然跟他交道没打那么多交道吧，但是印象反正是不错。
0: 小魏记得很清楚，与徐某认识不久后的一天，对方突然心急火燎找到他，称手头资金一时出现周转困难，想请他出手帮个忙。徐某当时提出要把自己名下的那辆汽车暂时过户给小魏，之后再以小魏的名义把车质押给徐某的一个叔叔，以此借出一笔钱。
1: 他说车是他自己的，对，如果用他自己的名义那个证件跟他叔去贷款，他叔肯定不给他，贷7万块钱肯定不给他，所以就用我也不认识他叔嘛，没见过，就说就用我的证件，然后跟他叔去贷这个款，
0: 用自己的身份为他人办理质押手续。小魏说他当时就觉得不妥，本不愿应允此事，但徐某信誓旦旦表示等钱款借出后，他的资金顺利周转了，一定会按时还款，不会让小魏受到牵连。在徐某软磨硬泡反复劝说下，小魏松口了。按照小魏的说法，除了认为自己不会受牵连外，他当时还觉得徐某这个朋友值得交往。
1: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帮条忙他记个好，万一以后再有啥事用得上。当时看他，因为他确实挺面善，看着不像是那种很那种心思很深的那种。
0: 随后徐某又要求小魏提供个人身份信息，称要为其办理车辆登记证等证件，为后续的质押手续做准备。至于对方具体如何办理这些证件，小魏并不清楚，他更没有意识到这场帮忙背后潜藏的法律风险。徐某当时还许诺事成之后会给小魏2000块钱作为报酬。
1: 那钱说转我，其实我也没放心上，2000块钱那转我我就拿着，不转那也无所谓，就当帮个忙，签个字儿，帮个忙就完事了。
0: 就这样，在徐某一步步指导下，小魏最终与徐某的叔叔签订合同，顺利办理质押手续。质押车辆所得的7万元借款自然被徐某全部拿走。然而在7天的质押期满后，徐某并没有按之前承诺的那样及时还款，徐某的叔叔随即找到小魏向他索要欠款。小魏这时发现徐某已经联系不上了，四处找寻也无果，他只好自认倒霉。
1: 是我签的字，我拿的手印，我录的视频，这个责任肯定是，首先是他没法找别人，只能找我。对。
0: 小魏说，尽管徐某的叔叔当时屡屡强硬催债，但他并不算太着急，心想大不了对方就把质押的那辆车变卖了。但紧接着让小魏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他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公安机关传唤调查了。也是到这时，小魏才知道他此前质押的那辆车并不是徐某的，而是当地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车辆。该公司在日常排查中发现其中3辆车的承租人联系不上了，怀疑车辆被盗抢，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2: 正常车丢了的话，我们就说咱就说土话的话，就说饭都吃不下去了，车丢了就是饭都没有信心吃了，因为这是咱们的财产，一旦丢了之后我们太急了。就是
0: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涉案3辆车是被人分别用于质押借款了，并且在办理质押手续时，借款人提供的机动车登记证等证件是伪造的，其中一个借款人就是小魏，另外2个借款人与小魏年龄相仿。如此一来，小魏等3人不仅要承担偿还质押借款的民事责任，还可能要面临相应的刑事惩罚。实际上，徐某此前曾把那些虚假证件的照片通过手机发给小魏过目，但他当时没有当回事。
1: 他没跟我说是真正，光说弄个照片，然后把你的信息之后弄那个照片上，给把那个车做成你的。
0: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小魏的家人当时赶紧凑了7万块钱先还给了徐某的叔叔。因自己的轻率之举连累家人，小魏一直

0: 心存愧疚。
1: 那一段时间也是整个家里也是提心吊胆的，整天也是。
2: 也是为你担心呗。
1: 也是，对，也是担心这个事儿。
0: 警方最后调查认定，小魏等三人涉嫌使用虚假证件质押租赁公司车辆，构成合同诈骗罪。随后三人被报送检察机关申请批准逮捕。在审查逮捕阶段，办案检察官也对小魏等三人展开了讯问，了解他们涉案的全过程。
3: 拿过来之后呢，我就会看到这三个人一个诈骗，这个诈骗呢是牵扯到一个租车行业的诈骗，那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这个你是怎么租到的，谁介绍的，钱到哪去了，最后怎么能不能追回赃款，这个都是我们考虑的范围。所以对整个案子我们就开始细致的去审查。
0: 在讯问中，小魏等三人首先承认自身存在过错，当初不应该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让徐某伪造机动车登记证等证件，并使用虚假证件办理车辆质押手续。
4: 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错了，他们知道那车又不是他们的，以他们的名义去把钱弄出来，他们肯定是知道不对的。
0: 在讯问中，小魏等三人也都向检察官表示，他们当初都是听从了徐某的安排，认为是为对方提供帮忙，根本没有想到最后竟会牵涉到刑事案件当中。
5: 然后他们就自己啊，也就是说有一种那种跳进黄河洗不清的那种说理也说不清的感觉。
0: 面对检察官讯问，小魏还称徐某当初口头许诺的2000元报酬，事后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1: 我是一分钱没落着，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委屈嘛，很冤嘛，我白搭了7万钱，还整了个污点儿。
0: 通过讯问，办案检察官了解到，小魏是出于朋友情面为徐某质押车辆借款。那么，另外两个涉案的年轻人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要为徐某质押车辆借款呢？涉案的小李交代，他此前曾向徐某有过几次小额借贷。事发前，当他又一次向徐某借4000块钱时，徐某便提出让其先帮忙质押车辆。
6: 他说：“行，这4000块钱我不要你利息了。”你帮我去办件事，就帮我把这个车帮我去押掉。
0: 小李事后交代，在办理完车辆质押手续，拿到9万多元质押款后，他就把钱全部交给了徐某。事后，徐某也的确给了小李4000块钱，算他个人借给小李的。另外一名涉案人员小宋，当初为徐某质押车辆借款的情况，与小李大致相同。小魏、小李、小宋三人的供述让办案检察官意识到，这起合同诈骗案并不是表面呈现的那么简单。
4: 我们要全面审查案子，要审查他的非法占有的故意。非法占有的故意呢，要从他那个事前、事中、事后来看，还要看他们有没有把钱拿到手。我们要结合全案的证据，从这个把整个事情的脉络要理清楚。
0: 如果三个涉案年轻人交代的情况属实，且他们质押车辆所借出的钱款最后都交给了徐某，那么徐某无疑才是这起合同诈骗案的幕后操纵者。在当时来说，只有尽快抓获徐某，才能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还原事实真相，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7: 在审查逮捕阶段，涉案的三个年轻人都称，当初是受到了蒙蔽才卷入这起合同诈骗案。这一情况引起了办案检察官的重视。那么小魏等人所反映的徐某当时又身在何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背后更多隐情被逐一查实。
0: 深入追查，可疑租车人浮出水面。
8: 租车来，
9: 他说他不方便出面，又怎么样的，他说那些话。
0: 质押中间人现身，骗局被层层揭开。
4: 去在哪见面，约定的见面地点，那个钱最终都汇集到哪的。
0: 警惕帮忙被诈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查，小魏等三人当时用于质押借款的车辆都来自当地同一家汽车租赁公司，总价值近100万元。 如果这三辆车无法被追回，涉事汽车租赁公司的利益

0: 无疑会受到严重侵害。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介绍，涉案三辆车出现异常，是公司在日常排查中发现安装在这三辆车上的定位仪突然都没有了信号，且租车人也无法取得联系。
1: 风控上整天看哪个车掉信号，他会报警。这个车一旦掉信号之后，我们就去找嘛，因为车我们一个车上装了四五个定位，车一旦四五个定位一掉了之后，就是不正常。
0: 察觉到异常后，公司一方面组织人员自行找车，另一方面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后来得知涉案三辆车是被小魏等人用于质押借款了，该租赁公司负责人感到意外气愤。
1: 你多假证把我车给抵押了，这相当于是诈骗。
0: 经查，当初到涉事汽车租赁公司承租涉案这三辆汽车的，并非小魏等三人口中所说的徐某，而是本地男子王某。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记得，王某此前曾在公司租过几次车，都按时支付了租金。
1: 小王来我这里租车的时候，前几次用了四五次车了，都很正常，没有不正常。那他下一次他要搞动作，我们不知道他要搞动作。
0: 对王某后来一次承租三辆车的行为，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当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毕竟日常就有客户一次承租多辆车的情况。
1: 其实在我们公司，一个人就是说来租三四辆车也挺正常，因为有的伙计就是说他是在企业上班，说企业老板吧，让他来就是说租三四辆车公司里用，公司里买一台车吧，他耗费很大资金。
0: 至于租车人王某与小魏等人是否认识，他和徐某又是什么关系，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不清楚。他当时也希望司法机关能彻查这起案件，维护汽车租赁行业秩序。案件调查至此，办案人员认为租车人王某无疑与这起合同诈骗案有着重要关联，但王某此时也已失联，下落不明。在对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进行调查的同时，案件又有了重要突破，办案人员掌握到了徐某的下落。原来徐某因涉嫌另外一起合同诈骗案被淄博市张店区公安机关抓获，并已被移送辖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徐某在张店区实施的合同诈骗案采用的也是质押租赁公司车辆的方式套取质押资金，其作案手法与淄川区发生的这起合同诈骗案如出一辙。为此，淄川区人民检察院通过申请协调，将两起案件并案处理，彻查徐某的全部犯罪事实。
2: 这个犯意是谁挑起来的？他毕竟要考虑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怎么去做这个事情，中间一套操作程序，包括怎么办假证。
0: 经办案检察官多次讯问，徐某最终承认，除了在张店区作案外，他还利用了小魏等几个年轻人在淄川区实施质押车骗局，以此来偿还欠下的大笔债务。徐某交代，小魏等人在办理质押手续时提供的那些虚假证件都是他找人伪造的。接下来办案人员顺藤摸瓜，将伪造证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紧随其后，此前失联的租车人王某也到案了。面对审讯，王某承认他到汽车租赁公司租车的目的就是协助徐某实施诈骗。
3: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吧，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他有关系，有什么什么的，说没有事，说报警也能压得下来。
0: 按照王某的说法，徐某曾向他借过钱，后来徐某称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欠款，就向他提出了质押租赁公司车辆诈骗钱财的想法。
4: 他自己不去租车来了，
3: 他说他不方便出面，又怎么怎么样的，他说了一些话。
0: 王某当时还反映，在小魏等人办理质押手续时，其实还有一个中间人，那个中间人与徐某的关系更为密切。
4: 你很麻烦，你来
3: 就是每一次都是那个中间人领着这些去押车的人去了，去了之后那边给完现金之后，那个中间人就把钱拿走了，然后他这个姓许的跟这个中间人去单独见面了。
0: 经查，王某所反映的中间人为张某，办案检察官认为张某应该不是一个中间人这么简单。

再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徐某，他也证实，在小魏等人办质押手续时，的确都是由张某出面对接，获取质押款后，两人再进行分赃。为此，

0: 就网上有人联系他说要这是个要抵押车，他就带着那个人去找资方把车抵押了，他就挣一个中介费，就从资方那每一辆车提500块钱的好处费。
1: 那么张某的说法是否属实？他到底有没有参与这起合同诈骗案？办案检察官再次对涉案的小魏等三个年轻人展开讯问，细致了解他们在办理质押手续前后与中间人张某的会面情况，查找蛛丝马迹。
0: 还是的讯问细节，在哪见面，约定的见面地点，那个钱最终都汇集到哪了，因为他们都是外地人，他们对淄川这个地域不太了解，就是大体描述的就是一个广场，然后就开始联系公安机关领着他们去辨认地点，就是锁定了我们一个商业广场。
1: 办案检察官随后也来到那个商业广场进行走访调查，通过实地走访，办案人员发现在张某与几个涉案年轻人碰面地点附近恰好有一个银行网点，深入调查发现张某的父亲曾在这家银行网点开过账户。在张某引导几个涉案年轻人办理完车辆质押手续获取质押借款后的短时间内，张某父亲的账户内都恰好有一笔资金存入。
0: 最后他也承认这些钱就是他拿的现金存进去的。
1: 在对张某展开紧锣密鼓调查之际，办案人员接到了省外公安机关的协查通报，反映当地的一起质押车合同诈骗案牵涉到张某。在相关证据面前，张某才最终承认与徐某合谋实施质押车骗局。办案人员查明，在一年时间内，徐某、张某等人前后在淄博当地和外地作案多起，涉案金额近200万元。
2: 我们还是非常认真细致地审查了这个案子，从姓徐的各种行为，在梳理各种线索，包括造假证的，帮忙出面做枪手的，这样全部都把这个案子连根都挖起来了。就
1: 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后，办案检察官注意到此类质押车骗局之所以能屡屡得逞，除了犯罪团伙精心布局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3: 其实这个车辆的身份信息、所有权证书是很容易查的，但是他们也都没有进行了一个认真核实。对，
4: 那他为什么不去查？
3: 他认为自己有个车在这里，
4: 哦，
3: 是吧？你给我提供了相应的这种手续，那我有，其实说白了还是放贷嘛，我有利可图，风险呢我能控制。他一个车，他可能比如说价值40-50万车，他也就放个10万-8万的，他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就是担保抵押物在这里啊，所以他也就相应的就是放松了这种审查义务。
1: 而对卷入这起合同诈骗案的小魏等三个年轻人来说，一方面是轻信了徐某的花言巧语，另一方面他们都以为各自质押的那辆车为徐某本人所有，就心存侥幸，把风险置之脑后。
5: 那个车我干活的时候他开过，我见他开过，所以他说是他的我也没多想。
4: 明白了，
5: 他车应该是租了好几次了，或者是一直是长期租着，然后就接着说是他的。
4: 对，
5: 因为我也见过他开那个车。
1: 在审查起诉期间，办案检察官结合各涉案人员在这起合同诈骗案中的参与程度、获利情况以及认罪态度等因素，分别作出处理。对犯罪嫌疑人徐某、张某、王某等，淄川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2025年11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徐某、张某、王某等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有期徒刑1年不等，部分适用缓刑。而对小魏等三个涉案年轻人，办案检察官认为他们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属于被动参与，且案发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下一步对小魏等三人是否提起公诉，检察机关目前还在审查当中。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今天这个案件中我们注意到哈，主要作案人员其实他是隐藏在背后的，然后他这 整个的诈骗的环节哈、啊。

0: 设计的分工非常明确。所以您怎么看今天这个案件呢？
1: 本案之所以发生，有犯罪嫌疑人精心伪装的一面，也有小魏的年轻人和质押公司疏于防范的一面。从犯罪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团伙作案，有专门去租车的人，有专门去对接质押公司的人，也有去寻找提供身份信息的人，他们有各自的分工，相互配合，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的伪装性比较强。比如说租车的王某前期有过租车记录，并且能够及时支付，而寻找小魏的年轻人的这个徐某，他表现得非常的阔绰，非常的讲义气，非常的诚恳，而且伪造了一整套材料和手续，所以他们的犯罪是隐蔽性和欺骗性是比较强的。那么从小魏等年轻人和质押公司来说，他们也有过于轻信的问题。质押公司认为质押物反正在自己手里，所以对他的权属状态没有进行很认真的审核，而小魏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只是帮朋友的忙，没有去仔细的辨别哪些忙能帮，哪些忙不能帮。
0: 案件中哈，我们看小魏等几个年轻人，有的呢是出于朋友义气，有的呢就是想小额的借贷，但是都落入到了整个的诈骗环节其中的一环了。所以您怎么对这些年轻人有怎样的一些提醒？
1: 年轻人社会经验少，脸皮薄，不好意思拒绝朋友提出的这个请求，或者说有一些轻松赚点小钱的想法，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做事的时候，在帮朋友的时候，一定要有法律意识。必须要记住的一个红线是，绝对不能出租、出借、出售自己的个人信息，绝对不允许他人冒用自己的身份，绝对不能在不了解详情、没有核实真伪的情况下签署合同。
0: 我们也注意到，包括类似于我们今天案件当中这种质押车的骗局，其实它是时有发生的。那作为司法机关，我们该如何的去尽快的去识别，严厉去打击类似的犯罪活动？
1: 要杜绝类似的案件，需要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协同起来。租车公司要从完善制度、提高技术水平的角度，加强对车辆状态的排查和监管，及时发现状态异常的车辆。而质押公司不仅要对质押物的文件材料做一些形式上的审查，更要通过一些档案系统、数据库等等，对质押物的权属的状态做实质性的审查。而司法机关要加强信息共享和线索研判，查实犯罪团伙的全部案件，形成强大的社会震慑效果。与此同时，对破案当中发现的一些安全防范漏洞，及时反馈给相关的行业或者是部门，帮助他们完善制度，加强经营管理。最后呢，就是要加大宣传力度，把这些犯罪手法广而告之，让社会公众，尤其是这些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人，养成防范的意识，掌握防范的能力。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小魏等三个年轻人最开始都没有料到，在轻率应允他人所谓的帮忙请求背后，其实呢是一场精心编制的骗局，他们也因此触碰了法律的红线。这起案例也再次提醒一些年轻的朋友，在行事做决定前，要理智辨别风险，增强法律意识，守护好自己的人生未来。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4: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5: 这是一座因海而闻名的城，岱雅山上凌空仙阁的飞檐，勾勒出千年寻梦的海上原点。这是一座因海而兴盛的城，帆影与欧民交织的烟波里，诉说着古港商通四海的兴旺荣光。这是一座因海而变革的城，在渤海与黄海交汇的惊涛间，戚继光的旌旗猎猎作响。潮起潮落，船来船往，这里孕育着四季丰盈的渔歌与希望。这里是山东蓬莱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哎呀，

0: 在古戏台之上，它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 我是你啊。
3: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 来来来，
0: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4: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一下子脚，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5: 就是这一片海，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0: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4: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5: 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3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10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6: 哦，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7: 这水是温的，
6: 水是温的吗？我认为很凉呢。啊？我还说你们不，哎呀，真的是挺热乎的。
0: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6: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

0: 城中暮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1: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2: 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3: 对，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上面的附着物，从海里捞出来的。哎，这个好，长沙窑这个纸壶，这个好。
2: 嗯，这个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作品呗。
3: 它这个造型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
1: 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
3: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纸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1: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纸壶，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3: 你看老高，这是元代的龙泉窑，瓷窑这个品种多漂亮啊！
2: 这个挺好看，我拍个照。
1: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舟。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4: 这羊去了。
1: 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鱼货。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

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河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决眦可醒千日醉，夸它仙到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0: 当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
1: 四海龙王伴左右。
0: 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曰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曰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脊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迎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3: 避风亭呀呀呀呀呀呀呀，叫你让风
4: 吹来。好，大家唱的真好。今天啊，我们来到了蓬莱阁著名的建筑之一避风亭。你们慢慢的往里边走，慢慢的走，大家仔细看蜡烛的变化。
0: 新建诸亭可平海临风，赋诗题咏，实则兼具重要海防功能。明初沿海倭患渐起，这类低缓临崖亭阁视野开阔，便于隐蔽，可全天候瞭望海面，是蓬莱海防体系中隐匿于崖岸的前沿哨位。明洪武九年，朝廷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南侧修筑水城，完善海防防御体系，使蓬莱成为明代重要的沿海御敌重镇。
5: 啊，然后如果我们继续导航，那么就可以看到整个卫星的视

0: 天津城建大学教授谭立峰，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古代海防研究。
1: 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景的这样一个场景，整个蓬莱水城是以小海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城池体系。蓬莱水城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水城西北城墙仅以丹崖山绝壁，界山为防，形成山上瞭望加山下驻港的完整海防体系。 水门外设防浪堤，既能阻挡外海浪涌，又可限制敌船进攻路线。平浪台位于水门内侧，正对航道，是一座长百米、宽50米的人工夯筑台地，其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海风浪，保持港内水面平稳。水门入口的弧形水域，它犹如一座水上瓮城，外可消减风浪，
2: 内能设伏杀敌，精巧的设计让来犯者有去无回。它跟辽东呢实际上是隔海相望。那么如果山东海防失守，那么倭寇呢就会顺着我们的海岸线直抵京畿，也就是北京。
0: 蓬莱扼守在这一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海上唯一通道，素有“京津咽喉”之称。明代舆图中清晰显示，府城与水城相依的关系。敌情通过一系列烽火台向西传至京师，像多米诺骨牌般快速拉响全线警报。

0: 家住蓬莱古城南王街道的李民，自1995年起便痴迷于手工船模，满满一屋子的零件都是由他亲手制作。
1: 蓬莱一号是1984年，这个蓬莱阁小海清淤的时候发现了一条沉船，它的长宽比达到了5:1，就是瘦长的，适用于战船的特点。
0: 长而窄的船体拥有遇水阻力小、船速快、转向灵活、易于掉头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
1: 这个主龙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直的，它是中间往上边弯曲的。
0: 上弯的龙骨和拱桥原理相似，它能把船体受到的水压、浪压、载重均匀分散到整个船身，不容易弯折断裂。这艘被命名为蓬莱一号的元末明初战船，如今静静陈列在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厅内。它曾是木帆船时代世界上工艺先进的战船。蓬莱一号战船发掘出土之际，考古人员于船底淤泥中一同清理出了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实力强劲的海上作战主力。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
1: 架起来架起来，
2: 最有气势，对，眼睛冲一点啊，往前冲一点啊，对，很好啊，来做好准备。
0: 登州武术馆的小战士们正在位于蓬莱古城化河西路的戚继光故里，为几天后的鸳鸯阵演出做准备。鸳鸯阵以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这个由11人组成的高效战斗单元，队长居首，盾牌手开路御敌，狼弦手破风扰阵，长枪手借隙突刺，躺爬手殿后支援，全阵攻守兼备，浑然一体。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土，更是他军事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嘉靖23年，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复职，投

深海防，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寥寥十字，道尽他护海安民的赤诚初心。在水城训练水兵时，年轻的戚继光便注重水陆协同体系战法，这成为他日后战略思想的基石。嘉靖四十年，戚家军在台州久战久捷，此后戚继光率军转战浙闽粤三省，历经八十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200年的倭患。地处北方海疆要塞的蓬莱也终于褪去连年征战的戎装，沿海渔民迎来久违的安宁。及至清康熙年间，海禁逐渐放宽，沉寂已久的蓬莱再次迎来渔商集聚、舟楫往来的景象。清同治七年，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北角危崖之上，普照楼拔地而起，为往来渔船商船引航指路。

0: 1987年10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历代名楼特种邮票一套4枚，含8分面值的黄鹤楼、岳阳楼，10分面值的滕王阁，90分面值的蓬莱阁。
1: 纵观中华大地，名楼往往与名山胜水相得益彰，无论是黄鹤楼雄峙江汉，岳阳楼俯瞰洞庭，还是滕王阁对长天秋水，都与蓬莱阁一样择形胜之地而立，创造出承载一方文脉与人居理想的标志，共同绘就起中国式的山水人文城市画卷。
0: 蓬莱阁下的古老城墙依旧巍然矗立，如今人们在这里骑观光脚踏车，放风筝，在城墙里品下午茶，往日的烽火狼烟终化作了海风中今日的欢笑与温暖。
2: 哎，走，哎，妈，你看我们这个地哈，它不一样，是圆的。我们打扫的时候呢，特别仔细，就是打扫了和家里一样的干净。因为啥嘛？它是砾石。
0: 清晨7点，李师傅就会把这条定型于唐神龙3年前后的府门南街打扫得格外干净。在他看来，这条长约100米、磨盘3行排列的老街，也是蓬莱海防与民生交融的千年见证。
2: 在打仗的时候呢，是银多，用它来磨粮；不打仗了，石头多了，我们就用它来铺路。
0: 曾经的海防重镇，官府大规模征集民间石磨，用于加工军粮。战事结束后，大量闲置磨盘就地铺于老城街巷中，化为市井肌理，静静承载着流转不息的岁月车辙。自磨盘街向南而出，路口正中便是镌刻将门荣光的七世牌坊。
3: 戚继光的这个故里原来就在这个街的中间。嘉靖皇帝为了表扬他的功绩，在街的两头建了2座牌坊。
0: 这2座牌坊始建于明嘉靖44年，西牌坊为父子总督坊，高9.4米，宽8.3米，西四柱3间5楼石雕坊。牌坊东侧中间横梁浮雕戚家军凯旋图，上方阴刻戚景通、戚继光父子官职名讳，整体风格

0: 和雄壮威严，为纪念戚继光父子抗倭功绩而建。与他相距138米的东牌坊为母子结孝坊，规格与父子总督坊一致，雕刻纹样却更显雅致柔和，中间透雕云凤纹、玲珑呈祥等图案，为精表戚继光祖母严氏贞洁与父亲戚景通孝行而建。
1: 当年在牌坊下边立了一块石碑，文武官员到此下轿下马。
2: 嗯，
1: 那么不论你多大的官，要下轿要下马，步行走过牌坊，以示呢皇帝对于戚继光的推崇和表彰。
2: 嗯，
0: 戚氏牌坊穿越400余年风雨岁月，依旧巍然矗立。它不仅是蓬莱古城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一代代蓬莱人心中镌刻家国风骨、承载故土荣光的精神根脉。雪林蓬莱，千山富裕，海鸥盘旋，沧海凝烟。如今每到冬日，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数万只海鸥千里奔赴蓬莱，这一片不动的海，一湾丰饶的石，一崖安宁的潮，是今天蓬莱的接纳与温柔。这座千年海疆之城，正以山海为根基，同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山海相融、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勾勒出新时代人间仙境的美丽画卷，在蔚蓝海岸的发展史册上镌刻下奔赴未来的崭新航标。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1: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进入集中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各地积极应对，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男子垂钓遭遇河水暴涨，意外坠河，路过民警纵身跳水救人，暖心一瞬，看急流中的生死营救。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奔跑的三下。这几天，河北迎来麦收高峰，在河北定州，当地抢抓雨前的窗口期，收割机星夜奋战抢收小麦。您现在看到的是一组延时画面，打开大灯的收割机来回忙碌，宛如繁星在麦田里穿梭。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2: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1: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3: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1: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4: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0: 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李强主持。6月15号，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会议。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5: 6月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习近平主席胸怀天下，提出4大全球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时代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作出表率。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不断造福本组织各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事业。6月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西

0: 第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去年，两国人民携手庆祝建交70周年，中方愿同尼方更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与时俱进，推动中尼战略合作取得新成果。西希尔表示，尼方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损害中国利益，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5号在京会见由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率领的代表团。李鸿忠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莫茨总理成功会晤，就深化中德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德方一道，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合作，密切政党、立法机构等交往，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中德、中欧关系行稳致远。施潘表示，德国联盟党愿同中方加强政党对话，促进德中务实合作。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1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天我国多领域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今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为期33天的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据介绍，本次返厂维修保养围绕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项目包括轮机设备全系统检修保养和全船科考设备系统性保养校准等5大类。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记者今天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十堰高铁的西安东站已基本具备开通运营条件。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十、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积极应对，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2号夜间以来，广东汕尾、揭阳、汕头等地46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2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24000多人。汕尾陆丰市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甲西镇，消防救援人员今天上午利用橡皮艇涉水穿行，为被困居民运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物资。 今天早上，乔冲镇一名孕妇即将临产，救援人员接到求助后，利用橡皮艇将

0: 体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送往医院。昨天上午，城东街道高美村有房屋进水，两名老人被困家中，房屋一层已被浸泡，救援人员将老人从二层背下楼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目前，陆丰市各级各类学校统一停课，当地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梧州、贵港等地城区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当地迅速转移群众，加紧抢险排涝。今天凌晨4点开始，贵港市再次出现强降雨，截至15时，五条河流超警，港北区街道积水最深处约30厘米，目前积水正逐渐消退，警戒区域已基本恢复通行。今天凌晨，梧州市万秀区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8人被困。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有居民小区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排涝车辆，辗转开展排水作业。后续清淤工作正在进行。今天清晨，南宁市宾阳县宾州镇一处低洼路段发生内涝，积水约1米深。一辆小货车被困，驾驶员无法自行脱困，消防人员利用橡皮艇将其安全转移。此前一天，黎塘镇一处桥洞积水达2米，一辆小货车冒险涉水通过时熄火，车内2人爬至车顶，消防救援人员利用安全绳等装备将2人转移至安全地带。消防提醒市民，出行遇积水路段切勿冒险驾车涉水，如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今天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有多大？未来还将持续多久？下面来听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1: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国家广东广西遭遇到了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龙舟水天气。从累计的雨量来看，14号早上8点到15号早上8点，广东的东部雨量很大，局地的降雨甚至是突破了600毫米啊，这相当于北方很多城市一年的雨量。那么今天强降雨天气仍在继续，广西的中南部、广东的南部仍有大到暴雨天气。那么这场降雨之所以强，有3个原因。首先就是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6月的第一后，南海夏季风爆发，更多的水汽深入到内陆。那么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副热带高压近期相对偏南，所以水汽沿副高边缘输送到了广东和广西等地。那么第三个原因和地形相关，大量的水汽进入到内陆啊，受到海陆以及山区地形的影响，单点特别容易出现持续的暴雨，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啊这样一个列车效应。那么这样的一个降雨在明天后天还会继续，像明天在广西的南部、广东的中南部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天气。到了周三，广西南部、广东的南部沿海降雨仍然很强，大家要做好防范。天气的转折将会出现在周四，副热带高压将会逐渐的开始北抬，水汽北上，广东广西降雨减弱，但是在长江中下游降雨将会明显增强。我们可以看到到了周四啊，长江中下游不少地区都会有大雨，局地甚至有暴雨的天气出现，这或将是梅雨季的开始。而对于北方来讲，近期多雷雨天气，像是明天在京津冀啊、辽宁不少地区还会有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目前呢，像河北、山西的冬小麦正在收获，我们也提示大家要抢晴收获，确保颗粒归仓。而更长远看，在端午假期期间，我们国家北方多雷雨，南方降雨相对较强的特征不会发生改变，像是到19号的时候，在华北、东北多雷雨天气，而在长江中下游可能有相对比较强的梅雨天气。
0: 国际方面聚焦美伊局势的重大进展。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

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
0: 14号下午，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组织方表示，日本政府一方面以和平国家自居，另一方面却不断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推动自卫队扩大规模和国家军事化进程，这是一条通往战争的道路。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正在顿涅茨克北部康斯坦丁诺夫卡附近打击被包围的乌军部队。俄军行动迫使乌克兰将附近区域主要企业的人员撤离至乌克兰西部。乌克兰方面称，基辅今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多人死亡。此外，乌军打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图拉州等地的石油设施、化工厂等。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来看今天的暖心一瞬。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暴涨。一名男子在河边垂钓时不慎坠入急流，瞬间被冲出数十米远，命悬一线。危急关头，正在附近走访的移民管理警察听到呼救声，纵身跳入汹涌的河水中展开营救。
6: 6月13号，一名男子在河边垂钓时，因岸边泥土湿滑，脚下突然踩空，坠入河中，被汹涌的激流裹挟着向下游冲去，情况十分危急。就在这生死一线间，刚刚完成下乡走访工作，正返回的民警陶国柱和辅警严文香恰好途经事发路段。
7: 我告诉我的同事慢一点，我仔细观察后发现水里面是一个人，停车啊，我就跑过去，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就冲到水里面把老乡往岸上拉。
6: 接近落水者后，陶国柱一把从后方牢牢抓住男子的后衣领，另一只手拼尽全力划水，试图向岸边靠近。然而河水暗流不断，陶国柱的体力迅速消耗，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千钧一发之际，岸上的辅警严文香迅速捡起一根长竹竿，奋力递向水中的两人。几经周折，两人终于将落水男子成功营救上岸。目前获救男子身体已无大碍。警方提醒，汛期河道水情复杂，水位上涨，暗流涌动，请广大群众切勿靠近河边垂钓逗留，远离危险水域，保障自身安全。
1: 近日，在浙江杭州的杭迁高速路段发生了惊险一幕， 一辆货车

0: 行驶途中不慎掉落了一个大铁架，危急时刻路过的货车司机王建国挺身而出，在确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快步冲入车道，徒手脱离约80斤重的铁架，消除路面隐患。这揪心的一幕感动了很多人。6月5号上午10点46分，杭迁高速路段发生惊险一幕。车来车往的高速路上，一个重约80斤的大铁架突然从货车上滚落，一时间后方车辆纷纷避让，险象环生。王建国驾车路过时，出于职业敏感，判断这种情况非常危险，于是他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开启车辆双闪，平稳靠边，安全停车。在确认周边车流情况后，他快速冲入行车道，徒手发力将沉重的铁架搬运至高速硬路间安全区域，全程不到2分钟。更暖心的是，看到王建国在拖动铁架，不少路过的司机也都放慢速度，还有大货车司机主动打双闪灯，示意后方来车守护排险安全。
1: 打内心很感谢那个红色的那个货车，红色的货车在这个中间车道故意打，示意不让人家超车，起到很大种对我一种保护。
0: 在确认道路畅通后，王建国没有停留，驾车驶离了现场。随后，杭迁高速部门通过电子巡查看到障碍物，并及时清理。浙江高速交警提醒广大车主，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密集，路面遗落物极易导致事故。货运车辆上路前务必捆绑好车厢货物，仔细检查，杜绝货物抛洒滴漏。行车途中如果发现路面有障碍物，切勿贸然下车处置，可先在安全区域停车，做好警示，并拨打12122高速公路报警救援专线。如遇突发状况，切勿急打方向猛踩刹车，应平稳减速避让，守护道路通行安全。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粽子专项抽检情况，抽检覆盖全国线下超市、批发市场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主要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项目包括食品添加剂、微生物等。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6月15号至17号，北京 CBD 论坛年会在京举行，来自巴黎、芝加哥、上海、广州等全球40多个中外商务区管理机构参会。活动现场签署了全球商务区经贸合作网络机制，各商务区成员可共享企业资源、投资线索与市场信息，获得更加精准的落地支持与合作对接服务，促进跨境经贸往来与企业落地。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北京市营商环境10大行动方案，紧扣企业群众最关切、最直接的诉求，让企业办事更高效便捷。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展开 E 组和 F 组的首轮较量。在率先开赛的 E 组比赛中，德国队以7-1大胜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目前为止的最大分差。开场仅6分钟，德国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虽然库拉索队很快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但在随后的比赛中，德国队展现出强大实力。他们先是由施洛特贝克和哈弗茨在上半场分别打进一球，下半场德国队继续猛攻，穆夏拉布朗和昂达夫分别建功，哈弗茨在第88分钟单刀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为7-1。今天凌晨 F 组的首场较量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下半场第50分钟，范戴克为荷兰队先拔头筹，仅7分钟后中村敬斗为日本队扳平比分，第64分钟萨莫维尔精彩的弧线球射门为荷兰队再次取得领先，第88分钟日本队再度破门，最后时刻将比分追成2-2。在 F 组另一场争夺中，瑞典队与突尼斯队展开争夺，上半场瑞典队攻势猛烈，分别由阿亚里和伊萨克建功，尽管突尼斯队随后由雷基克头球破。

0: 我们扳回一球。但在下半场的比赛中，瑞典队又分别由哲凯赖什、斯万贝里和阿亚里各进一球，最终瑞典队5-1大胜突尼斯队。在E组的另一场比赛中，科特迪瓦队凭借迪亚洛在下半场最后时刻的进球，以1-0战胜厄瓜多尔队，取得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开门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起，多支劲旅将先后亮相世界杯赛场，其中零点有着斗牛士之称的西班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3点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将与非洲劲旅埃及队展开争夺，6点来自亚洲的沙特阿拉伯队将出战南美传统强队乌拉圭队，9点另一支亚洲球队伊朗队与来自大洋洲的新西兰队展开角逐。初夏时节，万物繁茂，生机盎然，南北两地生态美景次第绽放，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辽宁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迎来盛花期，有着植物活化石之称的天女木兰悠然绽放。天女木兰又名天女花，被列入国家濒危植物名录，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唯一的野生木兰属植物，每年6月上旬开放，花期持续20天左右。由于花柄修长，花朵长成下垂状，微风吹过时宛如仙女起舞，唯美动人。近几年，当地通过生态维护和人工培育，使得这里的天女木兰数量达到了30余万株，也成为了周边市民亲近自然、科普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1: 有一种圣洁的感觉，来了以后呢，一看这满山遍野的木兰花，是非常美丽。
2: 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阴暗潮湿的山谷中，它对水源啊、土质啊、空气啊要求很高。
0: 北方木兰盛放，南方夏候鸟则迎来繁育高峰。入夏以来，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江西南昌鄱阳湖万余只夏候鸟雏鸟集中破壳而出，正茁壮成长。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树枝间，小家伙们有的振翅练飞，有的扎堆争食，追逐嬉戏，一幕幕灵动的画面成为初夏时节鄱阳湖畔一道别致的生态风景线。
3: 现在大部分小鹭鸟都破壳出生了，最早出生的那匹大白鹭幼鸟已经长大了，正在树枝上扇动翅膀学习飞翔，大概再过1个月的时间，它们就能自己吃起早吃的，也会经常来回练习飞行，为将来的长途迁徙做好准备。
0: 近日，四川攀枝花米易县村民在林地中发现了一只形似小猫的幼崽，但小家伙耳朵与家猫不同，且叫声洪亮，村民怀疑是野生豹猫的幼崽，随即报警。民警未在周边发现母兽踪迹，便将幼崽送至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经鉴定确认其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豹猫。目前这只豹猫已经接受专业照护，待其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择机放归自然。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0: 乌梅有助于生津止渴，还能解腻化食。湿气重没胃口，中医教您如何轻松应对。为何在公园待20分钟就能让人感到放松？不同人群该选择什么样的公园疗愈方式？气血不畅，颈椎僵硬，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练八段锦，调理三焦，通气血。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乌梅。当下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很多朋友都会经常熬夜，美食相伴左右，很容易出现口干燥热、积食腹胀的问题。据说呀，这乌梅既能够缓解观赛时的口干舌燥，还能够化解大餐给我们带来的肠胃负担。以它为主料熬制的酸梅饮品更是消暑除烦的佳品，陪伴大家轻松看球。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来解锁乌梅的养生之道。
0: 世界杯火热开赛，不少朋友开启了熬夜观赛模式，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不良饮食习惯，而不健康的饮品更是一杯接一杯不离手。那么这样的状态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熬夜观赛呢已经成为不少球迷的日常。观赛的过程中呢，长时间久坐，情绪呢也会随着赛事起伏，再搭配一些烧烤啊、卤味、零食、冰酒等一些高油、高盐、高糖等宵夜，极易出现口干缺水、积食腹胀、肠胃不适、精神倦怠一些问题。今天呢，就为大家推荐一味补水润燥的药食同源的中药乌梅。乌梅酸甜温润，夏季啊，我们出汗多，口干舌燥，浑身燥热，喝点它呢，就能起到生津止渴，帮我们的身体锁住水分，赶走疲劳感。
0: 那么乌梅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关记载，能缓解哪些身体不适呢？
2: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主夏气，除热烦满，安心。就是说乌梅的药性呢，它是比较平和，能理顺呢我们体内的气机，清除烦热，改善心烦胸闷的状况，平复我们的情绪，可以安神静心，特别适合夏季心烦燥热的这种状态。但一味乌梅呢作用是有限的，并且呢单味药泡水喝呢口感也不佳。中医药啊，我们讲究配伍应用，所以呢也给大家再推荐一款养生又美味的健康饮品，酸梅气泡水。它呢具有生津止渴、解腻化食的作用，是待传统酸梅汤改良过来的，兼具养生以及口感。
0: 口感酸甜的酸梅气泡水，想要风味出众，兼顾养生价值，核心就在于酸梅汤。那么酸梅汤的养生保健价值具体有哪些呢？
2: 酸梅汤遵循中医的酸甘化阴之道，性质呢温润平和，清热呢而不寒凉，对症呢可以调整我们夏日与熬夜带来的这种烦热呀、腹胀、睡眠变差这些问题。酸梅汤的核心配方呢，由乌梅、山楂、甘草、陈皮四味药食同源的药材。

0: 材组成，配伍呢相得益彰。其中乌梅呢具有生津敛阴的作用，它可以补充熬夜流失的水分，可以缓解阴虚燥热。山楂呢则可以健脾消食，可以化解我们看球赛吃宵夜时的油腻与积食。甘草可以护养我们的脾胃，补益元气，同时呢也可以中和药材的酸涩，舒缓周身的疲惫。陈皮则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浊，改善久坐带来的胸闷腹胀。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再加入桑葚、薄荷，就可以锦上添花。桑葚呢滋阴润燥，可以改善我们口干体虚，薄荷呢可以清理头目，缓解情绪，消解呢观赛时的烦躁。上述的这些药材呢，我们可以煮成汤，煮汤以后呢，我们可以提取这些药液，再加入我们自己喜好的这些口感的气泡水，就可以达到口感清冽，气泡丰富，解渴体验更佳。
1: 您看，将传统酸梅汤加以创意升级，做成清爽好喝的酸梅气泡水，有利于生津止渴，快速缓解口干燥热，还能解腻化食，是相对不错的健康饮品。那么您知道如何制作，既能更好发挥养生价值，又能让风味更出众吗？别走开，快来一起动手学起来吧。首先要处理山楂、甘草、陈皮，技巧是什么呢？
2: 首先呢，我们要把山楂、甘草和陈皮呢，要浸泡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这样呢，更好的释放它的成分和它的风味物质。
1: 乌梅无需浸泡，只需清洗干净即可。这是因为长时间冷水浸泡会导致乌梅中的有机酸流失，煮出来的汤整体风味大打折扣。接下来将四种药材倒入锅内，大火煮开，转小火炖煮45分钟，再加入适量的桑葚、薄荷，少量冰糖进行调味，再焖煮10分钟左右，酸梅汤就做好了。盛出来以后还有一个重要步骤也很关键，是什么呢？
2: 在熬煮之后呢，一定要静置放凉，这个时候是不能打渣的，渣子不能打出来，直到它完全凉透之后，我们再把渣子给打出来，它的一些风味物质呢更好的得到一个释放。
1: 大约4个小时以后，把酸梅汤的药渣捞出进行过滤，接下来往杯中加入适量的冰块与小青柠，倒入气泡水，再缓缓倒入酸梅汤，一杯特色酸梅气泡水就制作完成了。醇厚果香搭配绵密气泡，口感层次丰富，入口冰爽清冽，酸甜适口，解腻助消化。那么煮好的酸梅汤除了可以调制成健康饮品，还能变身哪些美味又解腻的食疗吃法呢？您瞧，就是它，酸梅汤冰粉。制作过程并不复杂，首先在白凉粉中倒入清水，搅拌均匀。下面将白凉粉倒入酸梅汤中，搅拌均匀，小火煮5分钟左右，倒入碗中晾凉，放入冰箱冷藏，直到冰粉凝固即可。撒上山核桃碎、山楂片等配料，这道爽滑弹嫩的酸梅汤冰粉就制作完成了，入口滑溜溜、凉丝丝，也能起到消暑解腻助消化的作用。大家快来动手尝试一下吧。最后还要提醒您，酸梅汤以及用它制作的各类饮品和食疗方虽然能兼顾口感和养生价值，但也不能贪多。那么生活中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0: 请勿呢在空腹饮用，冰镇饮品呢饮用的时候呢不宜过量。最后呢，我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在观看球赛的时候呢，也要关注我们的自己的身体健康。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没胃口。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一到闷热潮湿的天气就没有胃口，吃一点就腹胀难受，整个人懒懒散散，提不起劲儿。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单纯的消化不良。

0: 胃口变差。其实这很有可能是湿邪困脾引发的脾胃不适。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就教您几招居家调理的好方法，快速健脾化湿，开胃消胀，一起学起来吧。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我认为中医讲健康，核心是脾胃安则周身安，正气足则百病消。生命最踏实的安稳就藏在于运化正常、吃得香、排得畅的日常里。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四季都常见，尤其是闷热天磨人的小毛病——没胃口。我在临床坐诊时经常碰到很多朋友跟我诉苦，德叔，我一到闷热潮湿的天气就不想吃饭，嘴巴里黏黏糊糊的没滋味，吃两口就觉得撑得难受，大便粘在马桶上冲都冲不干，浑身发沉不想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不是单纯的胃口差，也不是消化功能出了大问题，在中医里这叫做湿邪困脾，是湿邪把脾胃给困住了。接下来我就用大白话跟大家讲清楚，湿气为啥会困住脾胃，怎么判断自己被湿邪缠上了，没胃口、肚子胀，在家怎么简单的调理。首先我们先弄明白核心问题，湿邪到底是怎么把脾胃给困住让人没胃口的。中医讲湿邪是阴邪，有两个核心的特点，重浊粘滞，就像泥巴胶水一样，又沉又粘，特别容易缠住脾胃。而我们的脾胃是身体的消化加工厂，中医说它喜燥卧湿，就喜欢干燥清爽的环境，最怕潮湿黏腻。大家看我手里拿着两个海绵，干的海绵它蓬松清爽，这就是健康的脾胃，运化食物代谢水湿的能力特别强，吃啥都香，消化得快。再看看我这个海绵吸满了水分，它沉甸甸的、软塌塌的、黏糊糊的，这就是被湿邪困住的脾胃，湿气一裹，脾阳就受损，运化功能就直接怠工了。夏季雨水充沛，气候闷热，外界的潮湿会从体表蹭于身体，这就叫外湿。很多人贪凉饮冷，常吃生冷的食物，长时间吹空调又会进一步的损伤的脾阳，生出内湿。内湿与外湿交结在一起，把脾胃裹得严严实实，脾胃的气机阻滞，升降失常，就会出现食欲不振、吃一点就腹胀的症状，这就是湿邪困脾的根本原因。脾胃功能会随着身体状态有所变化，一旦脾胃活力下降，就像干燥的海绵用久了弹性就会变差，一旦又遇到的湿气更容易吸饱水，变沉变黏。所以很多朋友在闷热天湿气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不想吃饭的情况，这就是湿邪在捣乱。接下来德叔教大家三招应准湿邪困脾。第一，消化表现，没胃口，吃一点点就胀，嘴巴黏黏腻腻的没味道，这是最典型的信号，明明有饥饿感却不想正视，勉强吃两口就觉得腹部胀满，嘴巴里黏黏糊糊的发淡无滋味，偶尔还会恶心反酸水。第二，大便特点，稀溏黏马桶，总觉得排不干净，这就是湿邪最明显的标志，大便不成形，质地稀软，粘在马桶上反复冲洗都冲不掉，排便时不畅快，总有排不干净的感觉，这就是判断体内有湿气的

0: 关键依据。第三，全神状态，身体发沉，懒得动，舌苔厚腻有齿痕。被湿邪困住的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四肢乏力，懒得活动，伸出舌头一看，舌苔白白厚厚的，黏黏腻腻的，舌头两边边缘还有一圈牙齿压痕，这都是湿邪困脾的典型表现。很多朋友把湿邪困脾当成普通的消化不良，乱吃消食药、开胃药，当时稍有缓解，没过几天又反复，根本没解决湿气的核心问题。其实调理湿邪没胃口，核心原则有八个字：健脾化湿，和胃理气，把湿气排出去，把脾胃养起来，胃口自然就能恢复。下面德叔给大家分享两个在家里能做安全又管用的调理方法。第一个方法，陈皮藿香茶，健脾化食开胃口。这个茶饮是专门针对湿邪困脾搭配的，性质温和，不刺激胃肠，饭后饮用效果更好，能快速的醒脾化食消胀。煮方简单，陈皮三克，藿香十克，生姜两片，把所有材料放进杯子里，用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十分钟就能够喝了。藿香是醒脾药药，气味芳香，专门化解脾胃里的湿气，让脾胃恢复清爽。陈皮理气和胃，疏通脾胃阻滞的气机。生姜温中散寒，帮助脾胃温补阳气，代谢湿气。三者搭配，就像给湿海绵里通风日晒，把湿气慢慢的排出去，脾胃变干爽了，胃口自然就打开。第二个方法，艾灸神阙穴加生姜热敷，温脾化湿最管用。首先找准位置，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是脾胃阳气的总开关。具体方法分两步，艾灸仰卧位，点燃艾条对准肚脐，距离皮肤大概3到5厘米，温和的灸10到15分钟，即我们的腹部温暖，皮肤微微发红就可以了。艾灸前后各要喝一杯温开水，艾灸后用生姜30克切成碎，小火炒热，纱布包裹呈温热，敷于肚脐上，每次5到10分钟，注意不要太热，不要烫伤。每日一次，5到7天为一疗程，脾胃的阳气振奋，湿气化解，食欲自然会好转。肚脐是连通脾胃的关键穴位，艾灸肚脐能温脾阳，化湿阻，生姜热敷能散寒行气滞，二者搭配一温一通，就像给湿海绵脾胃加热烘干，湿气消散，脾胃恢复活力，消化功能回归正常，再也不会没胃口肚子胀了。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到公园里安安静静地放空自己了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心情烦躁、压力很大的时候，走到公园里去，安安静静地放空自己，哪怕什么都不做，心情就会舒缓很多。我们常说的散散心，并非简单的心情调节，而是被多项科学研究所证实的公园20分钟效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锁公园疗愈的秘密，在自然里找回松弛与平静。
2: 当心绪变得烦躁不安，当情绪找不到出口，不妨走进身边的公园，草木清香，清风拂面，鸟鸣环绕，共同构成了神奇的公园20分钟效应。只需静坐片刻，就能明显舒缓压力，平复心绪。短短20分钟，为何能让人快速回归轻松愉悦？

0: 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治愈力究竟从何而来？
1: 公园二十分钟效应主要是就是说人进入公园之后，就是引起唾液皮质醇浓度会下降。唾液皮质醇，举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紧张的时候，它的唾液皮质醇浓度就会增加，当我们放松它就会降低。我想大家应该有这个感受，我们紧张的时候实际上唾液分泌的量会增加，只是说我们可能好多人没有注意，但实际上是在随时在变化。人在公园里边唾液皮质醇浓度水平会降低，降低了代表心情就比较放松嘛，一进入之后其实就开始慢慢的下降，但是在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这个时段，皮质醇浓度下降的速度是最高的，所以他们提出这个公园二十分钟效应。超过三十分钟还有，但是速度就降低了，也就是说人进入公园之后啊，唾液皮质醇会下降，随着时间的增加它有一个高峰就 peak， 这个 peak 出现的时段呢就是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然后等这个高峰过了之后，时间段过了之后它就开始下降了。
0: 科学的数据让我们明白公园的疗愈作用，而在生活里真的有人十几年坚持走进公园，用最简单的方式让自己越活越健康。
2: 我叫丛小华，今年63岁，在2013年的3月8号查出来膀胱癌。在查出来以后呢，我就觉着要把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变，要享受跟拥有健康。所以呢，好了以后，出院以后，我就带着爱人每个礼拜都要去公园，享受公园的天地人自然的结合，是非常享受的，也是非常快乐的。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了，感觉非常好，身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到古树都要去抱一抱它，因为感受到植物的生命，人的生命它是有能量场的，它是相互交融能量补充的。我前两天在公园去抱了一棵大概有600年的，抱完以后呢，我第二天说量量血压吧，没想到血压从原来的150-90，第二天一量是76-140。
0: 丛先生十几年的坚持让我们看到公园真的能给身心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其实不只是他，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家门口的这片绿意都藏着抚慰情绪、滋养身心的自然力量。那么公园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能量，能让我们如此深度的放松与疗愈呢？
1: 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就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就第一个呢，就是公园里边不管有没有人，温度会降低，湿度会增加，然后噪音会减弱，人进入以后能感到舒适。当然还有就是负氧离子浓度增高，含菌量降低，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人呢最大的特性就是自然，因为人是从自然中走过来的，所以他看到绿色就能带来这种慰藉，精神的慰藉，或者带来一种舒适的感觉。我们一旦进入这个绿色环境里边，就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就和自然就进行这种链接，就会产生这个作用。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植物啊，它有挥发性的气体，挥发性的气体叫芬多精。实际上不同树芬多精不一样，人进入之后对人的健康会产生影响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树呢有生物场，特别是大树产生一个生物场，和人就是共振。因为经过研究呢，在进化过程中，人的身体里边是有绿色基因的，就是血红蛋白或叶绿素的结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会产生共振的作用。如果一个高质量的园林绿地你进入之后，其实三分钟之后就开始产生让你愉悦，就生理心理产生这种功效。
0: 从环境调节到能量共振，从五感疗愈到基因共鸣，公园用一整套完整的自然体系悄悄修复着我们的身心。不过在生活中，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0: 家里也养绿植摆盆栽，同样能亲近绿色，为什么在家很难彻底放松，一定要走进公园才能获得真正深度的疗愈呢？
1: 室内这种环境呢，毕竟它是钢筋或者水泥或者这种无机物为主，但是在自然界它是以植物就有生命的有机物为主。刚才我讲了，我们身体里边是有绿色基因的，它能使我们一个能安静下来，还有一个产生冥想。有的家里有绿色植物是可以的，但是总的来讲绿色植物还是比较少。但是公园里边基本上主体是这个绿色植物为主体的这种自然要素，所以这个就能使我们真正就是更深度的一个放松。我们处于公园里边的时候就能静下来，特别是我们叫全息这种感受吧，你静下来可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这种声音。
0: 不用远行，无需装备，一片绿意一方天地就能安放身心。也正因为如此，公园才成为了现代城市里最触手可及的天然疗愈场。
1: 公园里边举个例子，有植物对吧，有水，铺装的道路等等，也有建筑等等，还有鸟类等等。我觉得为什么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作用，就是人的五感实际上和公园里边的这种自然要素产生一种链接。举个例子，视觉，我们每天捕捉信息量的75%都是通过视觉获得的。我们看到五彩缤纷的这个植物，就花朵等等，看到各种色彩的植物等等，你其实带来就是这种视觉的刺激。当然还有一个听觉，举个例子，雨打芭蕉，或者是风涛阵阵，鸟语花香，泉水叮咚等等，都能带来愉悦。还有一个气味，就是芳香，因为好多植物都具有芳香的气味，能对人带来愉悦的这种感觉，就是刺激。我们是一个自然的这个物种，所以见到阳光对我们血清素能调节。血清素呢实际上和我们的睡眠包括情绪还有食欲都有关系，也是对我们健康产生调节的作用。
0: 从一草一木到一呼一吸，公园的治愈力藏在每一处细节里。那究竟是哪些自然元素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1: 我觉得像草木哈，公园里边的草木，我觉得它从降低温度、增加湿度、减弱噪音或者释放负氧离子浓度等等，都起到作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互动，你假如和植物进行互动的话，甚至可能对你情绪都有控制的作用。至于就是土壤或者泥土呢，我觉得这个通过在公园里边赤脚这个接触草坪也好，赤脚散步或者是抱树，是间接的一个接地的活动，就是这个土壤里边有好多这个细菌，有好多是对人健康有用的益生菌。举个例子，就像母牛分支杆菌这个菌类呢，它就一种益生菌，就人接触之后，因为它的细胞壁有一种蛋白质，人接触之后可以刺激我们大脑的就是某些细胞释放血清素，也是对我们健康产生影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现在作为一个新的说法，就是地球是个蓄电池。当我们一接地，赤脚在草坪上走也好，或者是我们手和这种植物接触，间接的接地也好，等于我们这个插线头接到了插线板，人身体和大地融为一体，对人体也产生一种健康的这种功效，就是这种电流的循环。
0: 那么在公园里有哪些简单易行的方法能帮我们快速安抚情绪，放松身心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李教授的脚步，在公园里沉浸式体验一场温柔的自然疗愈。
1: 通过有些植物，当然有些野草类啊等等，我们做手工实际也是在锻炼我们这种身体。这个夏至草，这个春杏花科的，为什么叫夏至草？就夏至这一天它就可以枯死了，所以现在是

0: 还没到下肢，它是活的。我们做个小风车，茎拿一段，然后呢，就把它穿个眼儿，穿个洞。大家看一下，用夏至草就做这个小风车。我觉得趣味性，或者人的活动等等，实际上对人健康非常有利。对于现代人来讲，就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可能触觉我们就是退化的非常厉害。因为为什么？原来我们是四足爬行，后来变成两足步行。我想我们触摸这种花草，能给我们放松心情。
1: 挺喜欢这些花花草草的，然后今天能够来到公园，然后去深入的去体验这些花草，让我觉得能够静下心来，然后专注于一件事情吧。
2: 你是学业压力和这个世界上的压力还是挺大的，今天能在公园里面和树和花能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我觉得是对生活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充电。
3: 半夜躺在床上经常有失眠啊睡不着的问题，但是我经常就来公园，这些花草的这种香气，我就感觉能够特别的平静，然后抛去一切的杂念，然后自然而然的就躺在草地上睡着了。
4: 除了刚才我们体验的这些方式，在公园里还有人喜欢捡石头握在手中静静感受。那么这样简单的小动作能否起到解压安神的效果呢？
0: 肯定会。我觉得就是说，因为石头属于也是自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通过来捡石头，一个可能手掌的运动也好，可能相对来讲温度和我们身体的温度不一样，可能也刺激的感觉就是触觉等等，况且是末梢，身体的末梢在运动，我觉得可能促进末梢的这种血液循环啊，都有促进的作用。
4: 我们知道不同年龄有着不同的生活节奏，适合的疗愈方式也各有不同，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公园疗愈方法呢？
0: 我觉得老人呢，可能进行一些缓慢性的，像散步啊，慢性的运动，或者是赏花。中年人就是工作人群，我觉得可能就是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家庭生活压力也比较大。我觉得他们呢，我觉得可能是到公园里边还是能静下来，在树下静坐，或者有些冥想，或者是抱抱树，等等，甚至在公园是不是能和家人一起打打羽毛球啊等等，有些完全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讲，我觉得可能他们到公园里边主要还是自然学习，或者进行一些那个素描，拿个小本子素描，或者用手机拍一些这种花木类或者鸟类的，我觉得可能都不一样。
5: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本周我们邀请您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练八段锦，我们一起感受传统养生之道，练出健康好体魄。今天我们来练第一式，两手托天理三焦。好的，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吧。
6: 八段锦为什么叫八段锦？八段指八式动作，锦寓意动作如锦缎般柔美舒展。这套传承千余年的健身养生功法，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跟练打卡，但您是不是也在网上收藏了好几个版本，不知道哪个才是标准的？别再纠结了，就在今年的5月28日，八段锦团体标准正式发布，习练有了权威依据。从今天起，跟我们一起练最规范的八段锦，跟着标准练，练出好身体。
7: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八段锦的第一式，两手托天理三焦。
8: 两手托天理三脚。

0: 飘上坡，下落，上坡，下落。
1: 这是刚才我们的八段锦的第一式，两手托天李三焦。大家习练八段锦啊，知道每一式的动作都不难不复杂，但是很简单的动作背后蕴含着中医传统的养生的道理，是吧？
2: 对，
1: 所以咱这第一式您先给我们讲讲，这个从中医理论上来讲，这个李三焦是什么意思？
2: 八段锦把李三焦放在第一式，就是想给其他的后续的运动打开你气血的基础，
1: 打下基础。
2: 对，三焦呢是一般的中医里讲是有胸膈以上是上焦，
1: 上焦
2: 心和肺，中焦是脾和胃，下焦呢是肝和肾。虽然我们一般的肝是在我们的右下方，那么但是从气机的角度它是在我们的下焦。三焦是人体阳气升降的通道，也是元气布散的通道，还是疏通水液的道路。实际上三焦就是我们整个承载着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么一个大腔子。所以说这是五脏六腑生活的土壤。
1: 就是先把我们这个土壤让它松活起来，是吧？
2: 对，
1: 打下一个习练整个一套动作的基础。
2: 对，
3: 崔老师，刚才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尤其在做这里的时候，我的血液是从脚底一点一点升上去，而且感觉我的那个颈椎突然就打通了，很舒服，而且感觉有一种阳气上升的感觉。
2: 对，
3: 那我们这个动作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做呢？
2: 刚才这个动作特别像个伸懒腰的动作，是不是？
3: 对对对。
2: 所以说，平常有些精神不振的人呀，通过这个动作一伸展，可以很好的生发阳气。
3: 明白了，所以很适合平常经常久坐、伏案工作的朋友们，可以经常这样做。
2: 有些亚健康的人呀，生命力感觉比较虚弱的人呀，通过这个可以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充分的动员起来。
4: 您是不是也经常有肩颈发紧的情况，或者总觉得肚子胀胀的，气机不顺？这式动作正适合您来跟练，快跟崔老师一起学起来吧。
2: 两脚开步与肩同宽，新标准里强调的是脚的内侧与肩同宽。好，两手置于腹前，掌心对着肚脐啊，两个手指之间大概是10到20厘米。好，两手慢慢下落到腹前，好，食指交叉，起身的同时两掌上托，当托至胸前时两腿基本上站直，然后两掌继续向上，眼看手，头转正，两掌继续向上撑拔，把整个身体撑拔开，微停，然后两手打开，松脚屈膝下蹲，两手从体侧缓缓下降，当到45度的时候屈肘内收，两手再置于腹前。再来一遍，十指交叉，起身转掌心向上，眼随手动，头转正，两掌上撑，脚抓地上蹬，好，手打开缓缓下落，两手从体侧慢慢的向下，到这个45度的时候屈肘内收。好，你看疏通这个动作呀，和我们新标准里边要求就有点差异了。落下来之后啊，一定手是掌心朝上。
1: 因为这不是我们刚才的准备的位置了。
2: 准备的位置是一定落下来，掌心朝上。
1: 就准备两手食指相交叉，再做第二遍了。
2: 对，
1: 对吧？
2: 对，
1: 直接落到这个地方了。
2: 对，一个是这个，还为后边的呼吸的加入准备好。从我的角度来看，大体的动作外形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他这个动作要想起到李三焦的效果，还有几个要点要把握。你看，当你两个手撑起来的过程中，我如果用你的手来按你的手掌，你看你的劲儿好像在肩上，这时候应该有几个要点。一，你的身体重心放在脚前掌。
3: 对。
2: 第二个，蹬地，蹬地的反作用力是往上的，所以蹬上来之后头拔起来，头往上顶，掌根

再往上撑，一股向上的力量，是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讲阴阳的，既然有向上的，必有向下的。向下的力量在哪儿呢？核心点在于我们的尾闾，就是尾巴骨要微微的松垂插地。对，五个脚趾轻轻地抓住地，在一上一下的两股力量中，充分地来伸展我们的躯体。等你的动作掌握

0: 啊。另外，练好八段锦呀，在新标准里不但要掌握动作、呼吸，还有意念。
1: 嗯，
0: 当我们的两个手撑起来的时候，这时候要有一个顶天立地的意念。
1: 嗯，
0: 要在天地之间进行撑拔，把你的三焦撑拉开畅通。
1: 嗯，
0: 要加上这么一个良性的意念活动。
1: 嗯，
2: 动作细节您都记住了吗？上托时舒胸展体，下落时松腰沉胯，别忘了配合呼吸和意念，一托一落，撑开脊柱，打通三焦，别让动作只停留在脑子里。来，最后跟着崔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3: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下落，上托，下落，
1: 所以我们的动作不复杂，关键是希望大家能够勤加练习，持之以恒。请记住，两手托天理三焦，气顺身轻，百病消。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在新媒体平台和我们继续互动，期待您的更多关注。朋友们，再见了。

0: 对于中国人而言，小鸟天堂这个名字想必不会陌生。
1: 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
0: 它是巴金散文《鸟的天堂》描绘的场景。这篇散文曾多次被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收录，已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无论是在文字描绘中，还是在现实场景里，人们都不禁发出感慨，这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竟源自一棵树。是的，小鸟天堂不仅是一株大榕树，更是历经400多年时光雕琢而成的生态奇迹。小鸟天堂这株神奇的大榕树扎根于珠三角腹地广东江门新会区天马村天马河中央沙洲上，树龄已逾400年。单论身高，它不过15米，在万木之中不算出挑。然而，它的冠幅却铺展出1.3万多平方米的绿荫，近乎2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覆盖了整个沙洲。从空中俯瞰，这艘正为树木体检的小艇，轻巧的几乎可以忽略。登上沙洲，深入它繁茂的枝叶间，更仿若踏入一片原始密林。
2: 这棵树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个生命体组成了一个超级的有机体。
0: 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属三棵榕属的小叶榕，是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常见的喜阳常绿树种。榕属植物普遍具有独特的气生根，独木成林并非此处所独有。然而历经400多年持续生长，形成如此庞然体量的榕树，实属世间罕见。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是目前世界上树冠面积最大的单体榕树之一。面对这片绿色的奇迹，人们不禁心生疑问，究竟是怎样的机缘造就了这水上森林的奇观？
2: 新会这边每年的

0: 在这个平均温度在22到23度之间，它的降水量也非常的充足。大榕树呢，它位于天马河的这个河中央，四面环水。那这种独特的水文环境，就促进了它的根系，尤其是它的气生根非常的发达。
1: 榕树的气生根是从树干或枝条表皮组织上生长出来的生命触须。它们在风中摇曳，一边吮吸空气中的水汽。 一边参与树体呼吸换气。经过数年生长，一旦垂落触地，便会慢慢木质化并增粗，长成稳固的支柱根。虽然姿态各异，但每一根落地的新根都与母树基因同源。它们是母树生命的拓展与延伸，始终血脉相连，不曾分离。这，便是榕树独木成林的奥秘。
2: 一般的榕树呢，它可能就是在腋下会生出一个气根，但我们这片岛上的这个树呢，它就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因为它的湿度很高，它能不断的去萌发气根。
1: 四面环水，大榕树的根系便得到一方天然充沛的滋养。更难得的是，天马河的潮汐涨落，又为它量身打造了一套独特的天然施肥系统。 涨潮时，水流携带着上游的有机物质，分解转换后为榕树奉上养分；退潮时，水流又将树根排出的无机物带走，维持着土壤的酸碱平衡，营造出最适宜榕树生长的环境。然而，这片安宁的翠绿奇迹，最初的起点却与一长长洪水相关。
3: 从高空俯瞰，天马村与小鸟天堂最近处相距不足10米。这座村庄已有500多年历史，村里的族谱记载着一段人与树相伴相生的故事。
4: 阿喜买从明朝就已经开始有阿喜买啦，但系呢落不长之后呢，做得。
1: 有我虽弯，我眼睛会。天马村坐落于新疆与潭江交汇之处的鄞州湖冲积平原，河网纵横，地势低洼。每到汛期，水患便接踵而至。据记载，明万历46年（公元1618年），天马村村民为抵御洪水，开始在天马河中央堆积河沙，为防止泥土被洪水冲散。 他们在上面栽种了一株榕树，既能固土护岸，亦可寄船停舟。就这样，村民们世代接力，日复一日搬运沙土，河中的小泥堆渐渐垒成一座沙洲。这株榕树也随着沙洲的隆起而迅速生长。岁月流转，水患逐年减少，村庄重归平静。 村民们便将这株榕树视作荫庇一方的神树，从此悉心守护。而这里温润的气候、榕树茂盛的枝叶以及周围丰富的食物，又引来大量候鸟在此栖息。当地人便给它取名“雀墩”，意为“有鸟雀栖息的沙洲”。90多年前，1933年，29岁的青年作家巴金乘船驶过天马河。 被眼前鸟树相依、千鸟齐飞的壮阔景象深深震撼，不久后写下散文名篇《鸟的天堂》。彼时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他笔下这片没有猎枪、只有和平的乐土，与人温暖，亦与人希望。半个多世纪后，1984年，80岁高龄的巴金卧于病榻。
5: 应邀题写了“小鸟天堂”四个字，借着文豪笔墨的加持，“小鸟天堂”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就此定格传世。
6: 小鸟天堂这个小岛是很多候鸟迁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大榕树的果实为很多的鸟类和小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动物的粪便呢又。 回归到这个小岛的土壤中，为这个大树提供了肥力，就形成了这种完整的这个生态链。
1: 天马村的祖先或许从未听过“生物多样性”这个现代术语。

0: 却深知树在鸟在，鸟在虫少，虫少田好。
1: 要保护的，保护什么？保护啊，保这个当有保护机构在积山上有。
0: 不砍树，不惊鸟，不上岛，这份代代相传的生态守则，时至今日仍被系统的坚守、更续与延伸。平日里，除例行的专业巡查外，林业人员极少登岛。
2: 2016年成立了国家湿地公园，系统的修复了周边的湿地，使这个生态系统更加的稳定。
0: 占地274.62公顷的国家湿地公园，成为广东省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持续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庇护生灵。2018年，深茂高铁通车之际，距离小鸟天堂800米外，一条全长2.03公里的全封闭升屏障建成，40000余块特制的隔音板层层拼接，筑起一道温柔的生态屏障。这是全球首例专为护鸟设计的高铁消声工程。有人曾片面认为，保护自然便是将人隔绝在外，而小鸟天堂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态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800米外的隔音墙不是隔绝，而是一份无声的尊重，一种文明的成长。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踏上寻访苏洵之路。
1: 少年喜奇迹，骆驼鞍马间。
2: 他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必是非凡之人。
1: 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我更愿意周游天下，看看天下的忧虑。我始终认为，为一身谋则愚，为天下谋则智。

0: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有名的父子，但是像苏洵、苏轼、苏辙这样，能够如此丰满而鲜活地承载我们人生理想的，不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对家的眷恋；心不动，此间自有千军重，这是浮沉之后人格的积淀；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这是对家国的承诺。这是四川眉山一个人家的小故事，但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手笔。
1: 27始发愤，27岁那年啊，苏洵结束了自己的游侠时期，潜心读书，认真教子。这段故事呢，后来还被写进了《三字经》里。弟弟苏辙说过：“手足之爱，情深意任。”哥哥苏轼也说：“四海一子游。”他们三人是亲人，是师友，也是知己。
2: 一门父子三刺客，老苏、大苏和小苏。三苏的文章经由文坛盟主欧阳修的推荐，一时间在京城争相传颂，时文为之一变。至此，北宋文学进入巅峰时期。
0: 欢迎两位老师，
3: 杨老师好，
1: 吴老师好，
2: 杨老师好。
0: 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探访团，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集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今天我们探访团将穿越前往会见三苏。哎呀，说到这一家子人，你想唐宋八大家里，他们一家就占了差不多一半。
1: 我一想到要去看我的偶像苏轼青少年时代的样子，就心跳加快。
0: 那在我们出发穿越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三苏给我们今天留下的璀璨瑰宝。来，这边请。来，两位请看，接下来我将为两位抚琴一曲。
1: 我们洗耳恭听。
0: 这把古琴啊，从形制上看应该就是如雷贯耳的雷琴，就是古琴当中最金贵的，应该就是唐代的雷氏之琴。好像据史料记载，苏轼曾经收藏和鉴赏过一把雷琴，叫九霄环佩。
1: 对，你说的这个词用得特别的准，收藏过。我记得他们考中进士以后，然后回老家丁母忧，在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仨一起在乘船回京城的路上，苏洵就弹琴，然后苏轼写了一首著

0: 明的诗《周中听大人弹琴》，赞叹苏洵的琴技很高超。
1: 来，这边还有一件东西，两位请。这是一方砚啊，在这个砚的砚底呢，有雪堂两个字，所以熟悉苏轼的人一看就知道，当年那个因为乌台诗案，苏轼不是被贬黄州吗？在那个地方，他给自己找了一块地儿，然后命名为东坡，在东坡上建了一所书房，就叫雪堂。
2: 这个砚讲起来也挺有意思啊，除了正面有雪堂两个字，两边
1: 都有字，哎，
2: 还有铭文。
1: 对。
2: 啊，记录了他购买的这个情况和经历。哦，哎，您看看，萨老师那边有温润可爱，
1: 对，
2: 有这几个字吧？
1: 对，
3: 对，是的，是的，
2: 温润可爱，他一看就喜欢上了。买了以后呢，送给自己的儿子长子苏迈。哦，而且呢，这个连购买的钱这上都记录了。
1: 富迈以为苏轼之助。
2: 500名。
1: 500，哎，对，
2: 500名，
1: 这写的价格不。
2: 这个根据当时的物价，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呀。这方雪堂砚是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杭州市临平博物馆。啊，
1: 那接下来在我们出发之前，我们还是来确定一下我们即将要穿越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应该就是苏洵携二子赴京应试的故事。
4: 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自来京城，我父子三人以文章得名，还希望能以平生所学为国家所用。
1: 苏洵读的这篇应该就是沈迪，而且刚才这一句让我们直面了他用世报国的政治品格。
5: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历经浮沉，在黄州我成为了东坡。
1: 这应该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苏轼苏东坡了，而且这个时候他刚刚经历了人生当中一个巨大的挫折，被贬黄州。
6: 70余年真一梦，如今父兄走了，曾经的对手也走了，就用这《引兵遗老传》为这个时代作传吧。
0: 苏辙暮年在颍川定居，因为身边的人所剩无几啊，于是他给自己的房子呢起名叫遗老斋，自号引兵遗老。
1: 这个时候的苏辙啊，已经是北宋的最后一位文豪了。其实在苏辙过世之后12年，北宋就灭亡了，所以我是绝对不会把这个时间节点作为我们穿越的第一站，我不想那么早去见证这份孤独和苍凉。如果要想知道三苏的故事，最好的起点其实也就是他们的开端，可以说是嘉佑元年的东京，从他们名动京师的时候开始吧。请

0: 这繁华景致，
1: 哇，真是活脱脱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呀！
2: 对呀，我最喜欢看《东京梦华录》了。哎，这回真的是梦回大宋。
0: 这就是东京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上次咱们不是看了北宋东京的繁华夜市吗？但是上一次光看没吃，只饱了眼福没饱口福。哎呀，这次我备足了啊！请你们下馆子，
1: 够用。
2: 好，
0: 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北宋东京餐饮行业的繁华。
2: 好啊，好啊，
0: 而且一边吃，咱们可以一边打听老苏、大苏和小苏。
2: 对，这个餐馆四面八方的客人，
0: 消息灵通。
2: 对，打探消息最好的地方。
0: 走
2: 走。

0: 哇，哎，本店招牌经过两好多酒楼啊！哎呀，这怎么选啊？
1: 我觉得这家可以，看上去非常的高大上。哎，
0: 客官，您是要喝酒吗？啊，
2: 对，
0: 那得去正店啊。跟我请。
1: 好，sorry，
0: 我家酒楼啊，就在不远几十步处，也是正店吗？那我们家有别的特色，我们家的羹汤呢，不限时不限量，免费供给。好的，客官，
3: 一看便是文雅之士。
0: 我们家可以边赏月边品，尝且美酒佳肴，那才叫惬意呀！
4: 去我家，去我家，去我家，去我家，免费羹汤啊！去我家，去我家，等一下，等一下，
0: 咱们仨呀，初来乍到的，人家这么热情，你拒绝哪家都不好意思。要不咱们仨一人去一家，好不好？
5: 别，我们没钱，我们要。
0: 听您的，您定您的。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我们要去，还是要去正店？
6: 去正店。
0: 对对对，其他的店我们改日再去。
3: 改日再去，
0: 改日再去。谢谢。
3: 那不见不散啊，客官。
0: 好，谢谢，多谢。
3: 客官三位，
5: 这北宋的餐饮业卷得太厉害。
3: 哎，里面请。
7: 哟，欢迎诸位光临。来来来，杨老师。哎，
8: 这地儿安静。
7: 哎，好，诸位请坐。哎，您坐在那可是买单的地儿啊。
8: 钱袋在您那儿。
7: 诸位今天想吃点什么？
9: 您这招牌的是有什么？
7: 对，您给推荐推荐。
9: 好，我们店啊有水晶块、酸馅儿、东华掌、千里巴、水晶巴、莲花牙签、洗手蟹，
8: 各来一小份儿。
7: 没没没没，那钱袋子在我这儿呢。他这个小二在宋代叫酒博士，这得考多少年？哎，来菜来了，哎，来了，
8: 香了，
7: 我们这刚好饥肠辘辘。哎呦，
9: 三位可是第一次来啊？
7: 对呀，
8: 对对对，哎，
7: 是。
9: 那这两碟小菜赠予你们免费品尝。哎呦，
7: 还有赠品，会做生意，会做生意。哎。
9: 您这平时生意就这么好啊？
7: 哦，这不明年春天要科考了吗？哦，这各地的学子啊，陆陆续续进京，考生多，准备考试呢。这不生意就……跟您打听事儿，您听说过从四川眉山来的苏氏父子三人吗？哎，经常听这里的客人提起过，但是。
10: 未曾见过，他们可能偷偷来过，他们也不认识，见见名气很大，但不知长什么样。
8: 对，
10: 行行行，好，你们先慢年轻，好，我们自己先推一下。有事儿你们吩咐。
7: 谢谢，谢谢。
10: 我觉得苏洵苏公说的没错呀，这契丹对于宋朝而言不仅仅是外患，更是内忧。
7: 太巧了，
10: 大量的碎币，
8: 他们讲的就是明允先生的文章啊。
10: 苏公指出，对于契丹的政策，应当是停止赎买和平。
8: 早一日停止，这祸害便会减小到最少。这是政论呐。
10: 不如啊，咱们去楼上请教一下欧阳修欧公吧。听闻他此刻正在楼上雅间喝酒呢。哎呀，
7: 来着了，
8: 来着了。
9: 没想到欧公居然在这个酒楼里。
7: 没想到，
8: 这真是巧合啊。其实，我觉得呀，待会儿咱们倒不如到楼上。
10: 去找欧公打探一下，这个三苏的消息。太好了，
7: 欧公对三苏是知遇之恩，
10: 对，
7: 我估计他有消息。
10: 对，打扰一下，几位学子啊，刚才听诸位言谈之间，莫非是认识四川眉山苏洵苏明允？
11: 在下倒是曾有幸见过一次，苏公可谓是当世奇人。
10: 年少时曾游荡不学，直至27岁才开始发奋苦读，如今文章能有如此造诣，我等着实钦佩。我想问一下，
8: 苏明允为什么到27岁才开始发奋读书？
10: 这，听闻啊，苏公自小是同哥哥们一同读书，其父苏旭对于哥哥们的学业极为严格。 唯独对他是不曾过问。直到有一天，他无意中听到了妻子程氏与娘家人的谈话，这才决定发奋苦读。

0: 苏洵年轻时不喜声律主对之学，因而放弃读书，广游名山大川，阔论天下大事，直至27岁时才重新拿起书本，发奋于学。
1: 没想到这次远游如此尽兴啊，此番回来才知道，看遍天下还是蜀地最为灵秀啊。
2: 前方就是岐山，
3: 想来诸葛武侯当年伐魏便是从此地出兵啊。
2: 武侯好生令人敬仰，
4: 要我看诸葛亮用兵不过如此。
1: 苏洵，你在胡说些什么？
4: 诸葛亮每出奇兵都与魏国对阵，失败是必然的，要我看应该先攻最弱的，再攻最强的。取天下，取一国，取一镇，皆如是也。
3: 苏将军何时带我等横扫契丹呀？
4: 我若出生于将门，必将领军扫北。
5: 匈奴既景树应尽，
4: 明年应入葡萄宫。
1: 好，明年应入葡萄宫。哎，你是不是应该先尽心于科举啊？
4: 张彦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
6: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声律主对之学非真本事。
4: 我更愿意周游天下，去看看天下的大美，也看看天下的忧虑。
2: 那你的前途就不考虑考虑了？
4: 贾谊、管仲等人也没有参加科举啊。嗯，
2: 好，你自有你的道啊，走。
4: 等等，
7: 这个客人要买马。哎呀，
4: 这匹马多少钱？
7: 这个数
4: 贵了点吧？
2: 这都是好马。
1: 你家富人赚钱家用不容易，这马就别买了。
4: 无妨，是匹好马，把马鞍装上，买了。
7: 好的。
3: 苏明远心得一马，不如赋诗一首。对对，赋诗一首。
4: 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子宇宙宽，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
8: 夫人，夫人，快来看！
9: 官人此番出游，为何兴致如此之高？
4: 我买了一匹马，怎么样？啊，
9: 倒也漂亮，不知多少钱呢？
4: 只花了10贯钱。啊。怎么了？
9: 这马如此之贵，罚你一个月不许吃肉啊。
4: 那也无妨，我在路上做了首诗，我念给你听听。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子宇宙宽，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
9: 完了，
4: 还没做完。
9: 官人这诗写得甚好，只是不知后文如何。
4: 我想好了，以后我要把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所见所闻都填进这诗里，这样夫人就能如见其景，如临其境。
9: 好，
4: 我先去调教调教这匹马。
10: 妹妹，我们出身名门，若是你开口，父母绝不会让你受半点苦，何必在此苦苦煎熬，整日过得如此节衣缩食呢？
9: 若是让

0: 世人知道，我的官人非得依赖他人之力方能衣食无忧，那让他如何能抬得起头呢？
1: 苏洵都27了，
2: 连个功名都没有，整日四处游荡，
1: 不管家里。妹妹，听我一句劝，早日回家吧。
0: 少年喜奇迹，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词宇宙宽。哥哥，他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必是非凡之人。
1: 那又如何？若不是你一直苦苦支撑家里，这苏家恐怕早就难以为继了。更何况你现在还有了身孕，不能再继续吃苦受累了。
0: 哥哥，有朝一日他的成就必定超过哥哥。

0: 他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必是非凡之人。
1: 官人回来了。
2: 这些天我不在家，你辛苦了。
1: 你把马卖了？
2: 我一向自视甚高，不愿科举，平生未有建树，只知道四处游乐。如今也27岁了，却一无所成。我想为家里分担，我要科举。只是我这一走，家里头……
1: 家里交给我，官人只管专心的科考。
2: 夫人也有身孕，为何不曾告我？
1: 我原想等你此番回来，再慢慢的讲与你听。
2: 我知道，夫人是忧虑我不能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1: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驾马车从我肚子里飞出。此梦何意呀？
2: 恐怕夫人是要把那匹马再买回来。
3: 公元1035年，长期在外游历的苏洵回到眉山，决心读书参加科考。这个故事被宋人王应麟编入《三字经》中。苏明允《27始发愤读书集》的故事流传至今。
4: 27始发愤读书集。其实我想啊，苏洵少年时代他不是没有学习能力，他是没有学习的动力。因为那个时候科举考试需要的那些什么声律呀、记问之学，不是他擅长的，也不是他喜欢的，
5: 他不感兴趣。
4: 对，所以在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5: 是，
4: 我听说那个时代的苏洵基本上就是纵情于山水之间，就像他诗里写的一样嘛，少年喜骑骥，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所以那个时候的苏洵相当于是一个驴友，偏好户外休闲。
5: 是的，是的。
4: 后来苏洵考上了吗？
6: 3次考试屡试不第，也算得上是屡败屡战。而且他正好在这个节点吧，你看他之前他也不是没有去参加科举考试，
4: 对，
6: 他哥哥考中进士了，他没有考中，他其实也有尝试过。再加上程夫人的那种贤明大度，
5: 是
6: 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揽在自己身上，然后说你一心一意只要去读圣贤书就可以了。
4: 既然如此，咱们还不如像那几个学子一样，待会儿也到楼上去拜见一下。

0: 欧公，晚辈撒贝宁有幸再度拜见欧公。
1: 晚辈杨宇拜见欧公。
2: 晚生古曙光拜见。
3: 来来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0: 好，谢谢，
3: 请坐，
0: 谢谢，
3: 请坐。
0: 来来来，
3: 诸位来找我有何事啊？啊，
0: 这段时间啊，我们在京城也听说，今年的科举考试有来自四川眉山的苏轼父子三人，他们当中父亲苏洵的文章，听说您之前就读过，所以特来请教，想听听您对苏洵文章的见解。
3: 确实，我之前读的文章不少，苏洵的文章竟然能够让我读得酣畅淋漓，尽兴之至。我看他比贾谊、刘向的也不相上下。哦，
1: 有秦汉古风。嗯嗯，
0: 那在您看来，苏洵的文章他好在哪儿？
3: 苏洵的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骋，博于古而喻于今，言必重，当世之过。他笔下的文章就像骨可疗肌、药可治病那样，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0: 欧公果然是一代文宗啊，一语中的啊。
2: 对，他有望名扬天下呀。哎，
0: 其实啊，明允先生写文章和您的知古明道的主张不谋而合。
1: 对啊，
0: 但可惜就是明允先生这样的大才也是屡试不中，
2: 久困科场啊。
1: 对，
3: 哎呀，好在叔公也不止于功名。
0: 对，
3: 据说他在第三次科举考试失败之后，居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举动。
4: 苏洵27岁开始发奋读书，潜心向学，然而屡试不第。
5: 真想不到，数载寒窗，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6: 别这么说，今年不如意，下次再来嘛。
5: 好。
7: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我不是故意的。
8: 不长眼！
9: 放开我！
6: 这便是西夏的时节。如今的西夏已经是我大宋的禁地。
5: 西夏虽非大邦，
10: 亦非茹毛饮血之国，然而此乃东京玉门，天子卧榻之处，岂容尔等放肆无礼？
7: 住手！干什么呢？

0: 官人情因不定，不如再给我读读你新续的诗吧。此番进京又有什么新的见解？
1: 道逢尘土客，洗濯无暇痕。振鞭入京师，累岁不得官。

这几日放在枕边的书，我倒是读了两篇。一是苏秦游学数年，贫困而归，家人皆笑之；二是张仪遭楚人侮辱，被鞭挞数百，狼狈回家。不知这二人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苏秦配六国相印，张仪拜秦国宰相。夫人的意思是？
1: 就是说说故事，让官人开心。

0: 这是干什么呀？你说这文章不能烧啊！
1: 写出来的文章是我怎么着？
0: 为什么要烧他呀？少主
2: 文章，这一把火烧了，
1: 写出来的，烧！
0: 少主人，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说说吧，哎呀，
0: 这文章不能烧啊！
1: 少主人，你这是干什么？
0: 不能把这文章烧了，
1: 这是什么事儿？
0: 这是
1: 烧文章啊！
0: 不能烧啊！
3: 夫人来了，夫人，夫人，夫人，谁都劝不住，你说劝劝他吧，烧半天了才。说说吧，这是都烧没了。
4: 是，快劝劝他吧，这么大的年龄。我没身苏明允，今天焚烧科举之文。 不在考试，请诸位替我做个见证。
0: 夫人，不行啊！夫人，不在科举不行啊！
1: 不能放弃呀！
0: 怎么能不在科举？
1: 夫人，你赶紧劝劝他吧！
0: 夫人呐，你赶紧劝劝他！
1: 你劝劝！
2: 不能放弃啊！

0: 天下危难，
1: 我大宋外有四夷不能治，
0: 内有贤良不能相用。古之圣贤，为一身谋则愚，为天下谋则治。我决定闭关苦修，
2: 以文章献事。

0: 齐楚燕韩赵魏和秦，谁的领土大？
1: 六国大。
0: 九三郎，六国大，为何六国还输给了秦国？
2: 因为陆秦。
0: 那如果不陆秦，六国应该怎么做？
1: 倘若以陆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
2: 以示秦之心，以天下之奇才，
1: 并立西相，
2: 则无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0: 是啊，
3: 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只有在六国下矣。
4: 据记载，苏洵在焚去应试之文数百篇后，闭门苦读，考究古今治乱之理，写出了《六国论》等千古名文。同时，他还特别注意引导二子读书。至此，中国文化史上一门父子三词课的故事正式拉开了序幕。
5: 倪敏先生真是一位奇人。如果我们三个人想去拜访一下苏家父子，不知能否得到您的引荐？
6: 哦，现在恐怕不行。哦，苏洵现在正在辅导苏氏兄弟备考。哦，在几个月前就已经闭门谢客了。
7: 那确实不方便去打扰。对，
6: 等省试结束之后，到时候再来府上一聚。届时我会邀请三位同来。
7: 那太荣幸了。
5: 如此甚好，多谢欧公。
7: 感谢欧公。
6: 好。

0: 其实我看到苏洵啊，让我想起当年我们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同学把自己的习题集啊什么的撕了个粉碎，然后从楼上一洒而下，把心中的这种几年来的压力倾泻而出。但我觉得苏洵这个还不太一样。
1: 嗯，对，
0: 你想古人对于自己的文章是很看重的，他们一般都是希望能留下来，日后编辑成册，那是以为子孙的。
2: 他那个是要改应世之文为应时之文，以前是为了应付考试，考试让我写的什么样的文章按那个套路去写，现在我不，我要为时代把脉。所以你看他嘉佑元年带着自己后来的得意的22篇作品去拜谒欧阳修的时候，欧阳修是大为赏识，因为他的这个文章的主张跟欧阳修不谋而合。
3: 对，而且你看他这22篇文章，10篇是全书，这是兵书战策，还有10篇是衡论，是治国理政。你说欧阳修是何等样人，他眼中阅人无数啊，但是对苏洵青眼有加，一下就看中了，惊为天人，这不是偶然。
0: 当时有人把苏洵推荐给欧阳修的时候，也说的是不是是王佐之才。
2: 你看我们大家现在最熟悉的那篇六国论，你看他看上去是写秦灭六国的一个历史现象，所以他其实就是说你北宋王朝用财务去贿赂契丹，贿赂西夏，这不是长远之计，
3: 饮鸩止渴。
2: 后来的历史其实也证明了他是有远见卓识的，
3: 真的
2: 是这样。他这个号脉号得很准，开出来的方子也是一剂良药。
3: 那当然。
2: 对，
3: 我们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0: 对，
3: 除了六国论以外，他还有一篇著名的代表作管仲论。
2: 啊，对，哎，
3: 他就提出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观点，就是夫功之成非成与成之日，也就是说这个成功它是怎么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积累的。那么这个为什么最后齐国灭亡了，是因为管仲没有给齐国留下人才。这个文章实际上是很犀利的，也是有现实的这种关照的。也就是说你看，我要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快垒啊，你看我们现在大宋内忧外患是吧，需要人才的，但是我苏洵恰恰没有人发现我来用我，遗憾了。
2: 所以苏洵的文章真的是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制古今治乱成败，他是博览群书，又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然后还对于当时的国家和现实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0: 所以他在那几年埋头苦读当中，一方面是从诸子百家当中感受到了那种前人的思想精髓，另外一方面这种思想精髓打开了他的胸怀，也打开了他的眼界。
3: 是的，
0: 所以多读书，而且踏实下来钻进去好好读书，读一流的书，这是给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一个启示。
2: 对，
3: 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在唐宋八大家里苏洵是最难的，就是他的崛起是最不容易的，因为他是落榜生啊，他是布衣啊，他布衣的逆袭，你看那几位都是高考状元啊。所以你想一想，这个落榜生要想跟韩愈、欧阳修这种人相提并论，谈何容易啊。
0: 所以这个阶段我发现其实苏洵人生的重心也慢慢在转移，
2: 是
0: 一方面自己的学问、自己的文章还在继续，另外一方面他看到自己家中这两个孩子身上的光芒，
3: 两个麒麟儿，
0: 对，这是千载难逢的奇才。嗯，跟我现在一样，主要目标是培养下一代。哦，
3: 是
0: 培养下一代。嗯，所以苏洵是如何培养出像苏轼、苏辙这样两个千古大文豪的，一家出了苏轼三父子，唐宋八大家里占了将近一半，这是个奇迹。我们还是去当时放榜之后的东京看一看当时的父子三人
2: 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3: 好啊，
2: 好的好的，
3: 见证
0: 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

0: 欧公的家。哎
1: 呀，莫名有些紧张哎。
0: 都见过了，还紧张啥？哎呦，叨扰了。
2: 诸位是？
0: 我们是欧公的好朋友，此前曾经相约会面，今天。

0: 今天正式前来赴约的，还劳烦足下通禀一声。啊，
1: 诸位请稍等。
0: 劳烦了。
1: 哎，诸位，请随我来。
0: 好，谢谢。
1: 走走走，看看咱们运气怎么样。有人抚琴，高山流水之音啊。

0: 好曲，好曲，
1: 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2: 人间哪得几回闻啊！哎呀，
3: 这位就是苏明宇，
0: 晚辈撒贝宁拜见明允先生。
1: 哦，杨宇拜见明允先生，
2: 晚生古曙光拜见。
4: 鄙人苏洵。
3: 诸位，请。
0: 谢欧公，
2: 谢欧公。
0: 欧公，多日不见，今日登门拜访，多有打扰啊。哎，
4: 无妨无妨。
1: 欧公一脸的喜色呀。
2: 是
1: 的。
3: 今日明允虽在，但是不巧的是，二位公子今日正好去行拜皇家之礼去。
0: 好事儿，好事儿。
1: 对对对。
3: 萨君游历甚广，今日
0: 过奖过奖，
3: 二位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0: 久仰明允先生大名，今日得以一见，实乃晚辈之幸。
4: 愧不敢当啊。
0: 刚才听罢先生抚琴，那真是余音绕梁啊。琴声当中既有大气又有细腻，既有庄严肃穆又不失醇和温厚。
4: 过奖啦。家乡有雷氏之琴，近水楼台，年少之时学过几首，诸位见笑了。哎
0: 呀，您过谦了，过谦了。
1: 您的琴艺是少有人能及啊。嗯，哎，
0: 聊了这么半天，忘了贺喜苏公。哎呀，这个苏公二子同登进士，现在满城传颂的都是。苏氏文章善天下，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4: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哪、啊！莫道登科难，小儿如石见。两个儿子确实是比我这个老头子强多了。诸位，见多识广，日化二子。还望诸位多多指点呐、
1: 啊！岂敢谦虚了？
0: 我们呀、啊，都是从小被他俩指点大的。
1: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啊！
2: 您一家三位都是千载偶像啊！
0: 所以我在想，这二子能有今天这样的才华出众。与您的谆谆教诲肯定是有密切的关系。哦，
4: 哪里哪里。
1: 我们也一直听闻明允先生和夫人教子有方，不知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二啊？
4: 夫人倒是对二子的教育很是上心呐、啊。记得两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家出去游玩，犬子爬到树上去摘风筝回来，哦，看到鸟窝，正欲下手，夫人狠狠地批评了他。
5: 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两年后，弟弟苏辙出生。苏洵与程氏对两个孩子悉心教诲。
6: 里头还有一鸟蛋，
7: 我看看。
6: 母亲，我们想去看看鸟蛋。
7: 里面还有好多小鸟，
1: 快放回去。

0: 小心。
1: 哎呀呀，
2: 调皮
1: 呀！
0: 听娘跟你们说啊，记住了，上天有好生之德。

0: 有一种大鸟，
1: 有一种鸟，名字叫鹏，背像大山一样，翅膀像垂天之云，可以飞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
2: 鹏要飞到哪里去呢？有的小鸟看见它跟着嘲笑，我在鹏蒿之间来去自如，干嘛要飞那么远呀？
0: 是啊，鹏能看到的天下，小鸟永远看不见。这道题九二郎答得快，算你胜。
1: 爹爹四处周游，我想知道天下之南是何处。
0: 琼州，静海扬波之处，天下的尽头。
2: 那天下之北又是何处？
0: 是辽国，又称契丹，契丹是冰铁之国，起于白马青牛之后。辽国我也未曾去过，有机会我一定带着你们一起去看看。
3: 好啊。
1: 琼州，那里产什么特产吗？
0: 特产应该是椰子。
1: 那辽地又有什么特产？是果子吗？
2: 你就知道吃。
1: 香银子让给你可好？
2: 好。
4: 看着外边的景色，让我想起去年冬天所得一首诗，给你们念来听听。怒鸟归遥浪，寒风掠暗沙，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霞。怎么样啊，你们能明白诗里的意境吗？
2: 觉得老师这个句子是不是应该改一下，结尾有点平淡。
1: 我也这么觉得。
4: 苏家小子，你们有什么小话说出来。
1: 先生，我觉得后两句改了会更好。
4: 说来听听。
5: 改成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如何？
4: 小子，九二郎，你不如做我的老师吧。
1: 我不敢不敢。
4: 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才学，难得难得啊。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
6: 那个松鼠像不像一个醉汉？
7: 我们也来学先生做诗可好？过来过来。
6: 田松眼影如醉，
7: 下雨凄凉似秋。轮到你了，苏家小子。
1: 有客高吟拥鼻，
2: 无人共吃馒头。哪里不对？
7: 滑稽可笑，滑稽可笑。一个大馒头。
0: 九二郎，九三郎，他们都笑什么呢？哎，小心点。但是先生宠你，此事以后不可再做啊。
1: 知道了，弟弟。

0: 还生气呢？无人共吃馒头，看似突兀，却和上下文毫无相悖之处。雨天的庭院，客人在吟诗诵句，那桌上的馒头凉了，俏皮可爱，何者押韵？
1: 此话当真？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你性格向来质朴，从不掩饰，但往往却语出惊人。回家吧。走。

0: 周二郎，九三郎，今天爹和娘要给你们两个起名字。你看这驾马车，车轮、车辐、车盖，还有车枕，他们对车都是有用的。是，就是车前的这个横木，它虽然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少了它，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你将来定会名动于世，切记不要聪明外露。九三郎，天下的马车莫非循辙而行，马车跑起来虽然不是辙的功劳，但马车一旦出现失误，也绝不是辙的错。辙者善于处在福祸之间，你会随着车辙去到很远的地方。苏轼，苏辙，爹这一生没有什么经验传授给你们，但有一句话我希望你们两个记住：为一身谋则愚，为天下谋则智。
1: 为一身谋则愚，为天下谋则智。

0: 寡人久等了，不是，孩子们准备出发了。寡人此番逼强成名，我在眉山等你的消息。
1: 母亲，九二郎啊，你睡觉不踏实，要小心着凉，啊。嗯，知道了，母亲。嗯。
0: 有三郎，你自幼肺弱，万万不能受寒，可记住。
1: 我记住了，你身子弱，也要好好歇着。娘没事。哎呀，娘们两驾马车就要远行了。好，夫人放心。
0: 母亲，母亲，我们走了。哎，儿啊，二子，必不负吾志。

0: 欢人。
1: 那首诗，夫人，我会继续写下去，等回来读与你听。
2: 公元1056年，苏轼父子三人一同前往京师，经由欧阳修推荐，苏洵的文章轰动朝野。次年

0: 苏轼、苏辙高中进士。然而就在此时，家中传来了程氏病逝的消息。苏洵作《寄亡妻程氏文》，情真意切：我卒京师，不远当还，嗟子之去，曾不须臾，子去不返，我怀永哀，反复求思，一子复回。
1: 没有完美的事情，非常遗憾的是他们的母亲
2: 程夫人
1: 因病去世了，没有听到这个最好的消息，所以父子三人在京城也没有待很久，只好就
2: 回家奔丧
1: 去了。
2: 对，他们都没有见到程夫人最后一面。
1: 是的，
3: 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2: 这个也改变了苏洵的那个心境。对苏洵的改变可能
3: 对他的打击是最大。
2: 对，
3: 但是我在想，中国人常说啊，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个确实是有道理。你看后来苏轼写了很多关于人和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文章也好，诗词也好，其实就是从小受到了母亲对于他教育的影响。
2: 对对，他们幼时啊，可能程夫人承担的那个教导的那种职能更多。
1: 对，
2: 因为程夫人自己是书香门第，饱读史书、诗书，对，经常会跟苏轼、苏辙兄弟两个交流，对。
3: 所以在苏轼和苏辙成长的过程当中，程夫人真的是给了极佳的引导。
2: 但是刚才大老师说七岁看到老，苏洵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远见。你看他写那个，明二子说，他说为什么给苏轼取名叫轼，给这个苏辙取名叫辙，他就说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他们才十几岁嘛，
3: 就你车跑得再快，跟车辙没关系，但车跑快了翻了，车辙也不承担责任，是吧？祸福之间，他是在。
2: 后来他们在仕途上的成败进退，果然跟他们两个的名字，你看形成了一种呼应。
3: 但是我后来读这个故事，我又有新的一层理解，我觉得。苏轼这个轼啊，恰好就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把手，一个抓手，就是他的文学和艺术。如果没有文学艺术，他早就掉到车外面去了。我们都说苏轼一生豁达，整个人活得通透，那是因为他有一个牢牢的抓手，他始终有文学有艺术支撑着他。所以我觉得轼也可以这么理解。
1: 讲得好。
3: 而辙呢，一辆车开过去，他只留下一道车辙。他其实还是用现在话讲蛮轴的。
1: 哎，是是，
3: 有的时候在政治上，在对人处事上，他的那种刚直不阿，就是不是说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好我不一定对你好。
1: 对呀，
3: 我只认死理儿哦。就是他有的时候那种轴啊，就像车辙一样，他压完了以后那个印子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不会随意改。
2: 苏洵的《明二子》说，我的印象特别深的是，好短，
3: 对，
2: 只有几十个字，
1: 不足一百个字，
2: 绝对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一个多余的废字，所以这就是欧阳修所欣赏的，言之有物。
1: 对，
2: 对，我把事情说清楚了，情感到那儿了，该收就收。
1: 对，
3: 所以这苏门一门三杰究竟是怎么练成的？我觉得呀，咱们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要不回到他们当时生活过的四川眉山，去看一看他们最初的足迹。
1: 好呀，
3: 或许能找到答案。
2: 好，
3: 好吧，
1: 跟地域文化一定有关。
2: 是。
4: 来，您慢点。
2: 谢谢谢谢。这就到眉山的老街了。嚯！
4: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呐。虽然交通不便利，但是四川从古到今，那都是非常安逸的地方。
2: 唐朝的时候，四川盆地就已经是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了。
1: 四周的高山就是四川的屏障，
2: 几乎没有受到过战乱的侵袭。
1: 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也是避难西蜀啊。
2: 对，
1: 眉山呢也是行胜之地，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人杰地灵出人才。
4: 这条街都是卖的是纺织品。
1: 这条街叫沙湖行，是蜀中著名的丝绸的集散地。
2: 说起这个事情来，当时

0: 洵27岁开始发奋读书的时候，家庭的经济收入的重担全都落到了程夫人身上，所以他就在沙湖行老街租了一个小铺面，开始来做丝织品的生意。
1: 程夫人当年啊，也挺难为他的。你想，他当年为了开这个店，好像是把嫁妆都给卖了。
0: 对。
1: 这是那个蜀绣吗？
2: 哦，很有名的蜀绣，
1: 中国四大名绣之一，
2: 漂亮极了。
0: 蜀地为什么丝织品这么发达呢？跟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打通其实也是相呼应的。
1: 它相当于是一条产业链，百姓都因为这条产业链而变得富有。
2: 哎，这里还有交子铺啊，
0: 纸币。北宋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张纸币，就是在成都。
2: 提一步，你看
1: 彭氏刻印坊
2: 这家店是蜀中最有名的雕版印刷店，
0: 因为宋代已经是雕版印刷术的一个巅峰。
3: 一位客官，哎，随便瞧瞧啊。
1: 好好好。哟，您这店是一边印一边卖啊？
3: 您说的没错，小店卖的都是市面上最畅销的文章。客官，你要什么呀？立马给您印出来
0: 啊。诗经，
2: 诗经，
0: 紫金，
2: 诗经，
0: 蒹葭。
1: 所以你看，他这一张一张的印，显然是畅销书。
2: 是是是，这个四川还有一句话，千年诗书成。
1: 哎，这不是陆游说的吗？
2: 对呀，
1: 叫运奇续秀当此地，玉然千载
2: 诗书成。这个讲得多好，也就是说，当时蜀地的人，衡量你的这个社会地位的高低，不是看你家有多少金银财宝，而是你们家有多少藏书，这个是重要的。那么苏家从唐代的苏味道，再到宋代的这个三苏，几百年间，据说他们家的藏书有万卷之富啊。
1: 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印点我们喜欢的文章给买下来？
4: 哎呦，这自己好像这是。
1: 您是怕我们把东西弄坏了？
4: 没有，
1: 弄坏了，哎，我这照价赔偿。
3: 好说。那这样，我让我的伙计啊教教你。
1: 行，
2: 体验一把，我们体验一把。
3: 伙计，来，教几位客官试试。
5: 好，几位客官，这边请。
0: 就在这里吗？
5: 就在这儿。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雕版是我们之前已经使用过的，但是它是可以重复印刷的。您看啊，刷上一层墨，均匀的涂在雕版上，把白纸放在上边，拿刷子轻轻的刷。您看，
1: 轻匀，
2: 对，
1: 而且多刷几遍，
5: 没错。
2: 小哥的技术娴熟啊。
0: 眉山就是宋代的时候三大雕版印刷的中心。哦，
2: 蜀版是当时宋版书当中的名牌产品。
0: 对，
5: 把白纸揭下。
2: 哎呀，真好，精品。
1: 接下来这张咱俩合作。
2: 哎，可以
1: 好好
2: 可以，哎，合作
1: 我来上墨。你先看我的手法，你就知道平时我烧烤没干少。来，古老师，
4: 好，
1: 上纸，
2: 好，
6: 敷了，
2: 好的，
5: 刷子，
2: 好，
1: 用点劲儿刷，
2: 用点劲儿是吧？
1: 对，
4: 好，
1: 一看您平时就不烧烤，这么，
0: 我现在懂得一个成语了，叫做力透纸背，
2: 力透纸背是这么来的呀，
0: 从背面都看出来了，
1: 行，
2: 看看怎么样，
1: 起，
5: 走着，
2: 二，三，哎
0: 呀，墨土，
1: 这后人就看不清楚是什么字儿了，哎呀，所以这很难啊。
2: 哎，我们要不把它买下来？
1: 肯定。
0: 来，请付钱。
1: 对，我们把这几张就买下带走。
5: 好，谢谢客官，
2: 谢谢您，
0: 谢谢。
1: 叨扰了。
0: 哎，添酒琴声。
1: 苏洵
0: 擅长弹琴，
2: 对，
1: 而且他不是还收藏有一把九霄环佩吗？我估计跟琴行的人打听打听，没准能得到他的消息。
0: 去问一下吧，
2: 就是雷氏琴行啊，
1: 就是雷氏。
2: 对，
1: 这位娘子，打扰，我们从京城前来，想借问一下这个苏公苏明允，您可否认识？
0: 哦，认识。

0: 是啊，他可是我们东家的至交。
1: 你看，
2: 问着了，
3: 琴声的知音，
1: 能告诉我们他住哪儿吗？
0: 你们是？哦，
1: 我们几个人啊，是苏公在东京的旧友。哎，
2: 旧友，
1: 好长时间没见了，特地从京城来到眉山，想看看他最近的生活，去拜访一下。
0: 苏家这两年的光景可不太好，前两年苏公他带着两个孩子进京以后，家里突遭变故，程夫人突然离世，这趟进京三个人也没带回来什么官职，有人说他们在京城名气很大，可这无凭无据的，谁相信呢？
3: 如果不是程夫人突然病故，他们此刻在京城应该是一日看尽长安花。
2: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你，这父子三人啊，其实已经不是眉山人所听到的名动京师这样的说法。以我们所知，这父子三人必将流芳百世。
0: 真的吗？
1: 当然是假的。但是还是想樊老娘子为我们指一下他们的住处。
0: 您从这边往前直走，不远处就到了。
1: 谢谢谢谢，
2: 多谢姑娘子。
1: 哎，到了，打扰。
4: 不知阁下是？
1: 在下撒贝宁，我们三人在京城与苏公相识，很久没见了，今天特地来拜会。
4: 各位随我来吧。
1: 谢谢。
5: 谢谢

0: 苏公在那儿呢。哎，
1: 哎，刚刚抚完一曲哎。哎呀，
0: 没有耳福啊。
2: 家主，有客来访。
0: 苏公。哦。哎呀。
1: 啊。苏公爹来无恙。
3: 诸位，路途遥远，来，快快请坐。
0: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0: 这一路上啊，我们就听说朝廷好几次下诏让您到京城面试，准备让您做官啊，这是，但是您都拒绝了。
3: 我这个人啊，属实不愿意去符合繁杂的尺度和规矩而违背自己的本性，何况在以50多岁的衰病之躯不远万里去考试求是，当然就更不必要了。我更愿意在这里写一些言当世之要的文章啊。
0: 但您要是拒绝了朝廷，您这满院子的行囊这是要干嘛？
3: 实不相瞒了，再过几日我就会携全家千里属地去往京城。
0: 一方面不愿意到朝廷做官，另外一方面又要举家搬往京城，那是为什么呀？
3: 我从京城返回眉山之后，因脏器之痛，心情苦闷，终日闭门不出，朝廷下诏我便回绝了。直到有一日我接到梅圣瑜的信，告诉我日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皆羽翼，不敢言文章。家中两位锋芒出现的儿子，属实不能因我而居于此地，我才下了决心。还有一个原因，诸位看到我这个庭院中的木架山了吗？
1: 对，刚才我们三个一进来就看到您身后的这座木架山，造型很奇特啊，不知您是从何处得来这样的奇物啊？
3: 这个木架山呢，是我因一次机缘巧合所得呀。这木架山

0: 造型独特，的确也是我收藏它的原因之一。不过我和这个木架山之间更多的是惺惺相惜之情啊。
1: 梅尧臣曾多次写信给苏洵，请其回京应召参加考试，苏洵均予拒绝。在此期间，已经高中进士的苏轼、苏辙兄弟一直为制科考试做准备。制科考试是宋代朝廷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举行的不定期考试，荣登制科者一般会被委以重用。

0: 我偷看了爹爹写给梅公的信，他这一辈子都好强，好不容易以雄文名扬天下，以布衣之身与公卿论交，却不得重用，内心是委屈的。哥哥，我们真的可以不顾爹爹，自己去应制科呀？
1: 母亲走后。
0: 爹爹就郁郁寡欢，此番剧照之后，更是时有悲愤之意。我担心他一个人想不开。这以前啊，他还可以抚琴排解，可现在他心爱的琴已经3年未响了。
2: 哥哥去考，我留下来照顾爹爹。不考，
1: 子由治学更严，你去考。
3: 哥哥，我在家照顾爹爹，说不定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说得他回心转意，一起去京城找你。
2: 你们想考便考，我能照顾自己，不需你们费心。
3: 爹爹，爹爹，爹爹。
2: 人家可是和京城里的大官坐在一桌吃过饭的。听说就是在京城里讨官不得，现在才整天愁眉苦脸。我还听说他那俩儿子中了进士，怎么没见有人敲锣打鼓给他们苏家送个官啊？哎，
3: 也是啊。
4: 哎，这块木头，哎，
3: 瞧瞧，
4: 哎，这木头形状也太奇怪了吧？
5: 没个几十上百年长不成这样。
4: 老张啊。
5: 你这个木头能不能卖给我呀？不卖。老张啊，我看这木头啊，跟我好像有点缘分，你就不卖给我。
6: 苏明允啊，哎呀，难怪考不上，花钱买这几块破木头啊，老婆留了这点家底呀，估计要被他败光喽。
5: 这木头，你到底卖还是不卖？不卖。但是倘若苏明允看中了它。 我送他便是。我看他的宏论也绝非空言呐。与卿相交而未得一官半职，那绝非蝇营狗苟之徒。有父如此，两个儿子又能差到哪儿呢？二子高中，别人不信，我信。这穆家山，当送有缘之人。

0: 爹爹，
1: 爹爹，
2: 像不像？
0: 像什么？
2: 像不像我？我问你们，此乃何物？
0: 这是一块样子奇特的木头。
2: 样貌可不是它真正的奇特之处。它在发芽抽条的时候没有死，长成核爆之粗的时候没有死，当它可做栋梁之材的时候，没有人去砍伐它，
3: 被风拔起在水中漂浮的时候
2: 也没有折断。

0: 他从急流泥沙中出来，也没让樵夫把他当柴火烧掉，最后到了我的手里。
1: 真正奇特的是他的命运，爹爹能得到这块木头，更如命中注定一般。
0: 可爹爹为何说自己像他呢？
2: 我这辈子没有成为。
1: 国之栋梁，但是也没有成为柴火，不就成了这样一个天下人唯观议论的东西？爹爹，你们看，这个是中锋，旁边那两个不就是你们吗？你们兄弟二人也要像个木架山一样，意气端重，不阿附他人。
0: 管他达官贵人怎么看，
1: 管他天下人怎么看。爹爹，那你的意思是，来，你们看，这三座峰，若要把它切开，还能叫一座山吗？嗯，
0: 不能。
1: 那不就是了？还不快去收拾行囊，我同你们一起去京师。
0: 真的？
1: 但是。
0: 我有两个要求，
3: 爹爹，请讲。
1: 我要你们明天晚上和我一起，到你们母亲的墓前，和他说上一晚上的话。嗯，
0: 那第二个要求呢？
1: 我要跟你们比赛作诗。考试我考不过你们，要说作诗。 哈哈哈哈，我可是不会输给你们的。
0: 是。

0: 公元1059年10月，苏氏父子三人举家由眉山前往东京，一路诗歌唱和。由于走水路，自眉山至江陵要先南行，因而三人将旅程中唱和的诗歌汇集命名为《南行集》。
1: 其实程夫人去世之后啊，苏洵带着两个孩子回到眉山，那两年我觉得他内心的变化还是挺大的。从一开始希望能够有舞台有所作为，到后来朝廷确实下诏说你过来面试看看有没有机会，你想朝廷再给机会，但是他一再拒绝一再拒绝，结果到最后突然又毅然决定全家搬往京城。你们怎么解读他这两年当中的这种状态的变化？
2: 他回到眉山之后那种心情是沉入了他这辈子的最低谷，我觉得他以前的落地可能都没有这么伤心。所以这两年多的时间应该说是苏洵在调整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心态，甚至是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的一个时刻。你看他刚开始说他是有一种隐士和避世的这种消极心态都产生了，他说无始世人之有翁，不要刚才一举成名天下之，然后回到眉山就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个世界还有我这样一个老头子。他可能就想伴着程夫人就在眉山终老了，但他又其实不能够完全的忘怀世事，所以是这样一种情感和理智在纠结在挣扎在斗争的这样一种状态。
3: 是是金子就得发光，掩盖不住，朝廷接连给他下了两次诏书进京来复试，这其实也是一种荣誉啊。
1: 对，
3: 但是苏洵不去，他给欧阳修、雷简夫、梅尧臣都写了信表示自己不去。可是呢他还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上皇帝书》，这其实就是我们后来讲的那种万言书啊，就不是一般的那种书，就是要对治国理政提出国家大事提出这种系统性的纲领的这种东西，那不是书生空言，而是经世治国之论。差不多同时王安石还写了一篇叫《上仁宗皇帝书》，也是万言书。那你想王安石后面是两次拜相啊，这个苏洵以一个布衣

0: 写的上皇帝书可以和宰相王石的相提并论，了不起的大文章啊。这种蜿蜒书有几个人能写得出来，我给你皇帝看一看。所以啊，我觉得他是经过了激烈的这个思想斗争，最后决定我还是要到京城去，虽然我不一定参加考试，但是呢我要到京城去寻找机会，同时呢也为给两个儿子更好的舞台。
1: 对，
0: 所以举家赴京。
2: 对，
1: 所以我在想，如果说苏洵他那一生最后会有怎样的遗憾，我猜测没能回到故乡一定是其一。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有这样的可能，如果要是能带着苏公看一看今天的眉山，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他来讲最好的慰藉。
0: 好。

0: 何就何能饮？曲项怀读经。每逢佳节倍思亲，又到重阳了，先生，这是想家了吧？啊，自6年以前离开眉山，老夫是再也没有回家呀。 也不知当年和夫人在院中栽下的黄金有没有长高，那满池的荷花是不是每年都盛开？更不知这眉山的乡亲们是不是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子啊？
1: 对于先生的疑问，晚生倒真是。
0: 能给您一个答案。哦，如果先生愿意耽搁一些时辰，可否随晚生去一个稀奇的地方看看？哼哼哼哼，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呐。既然是稀罕去处，别说耽搁些时辰，就是耽搁数日。 又有何不可？
1: 好，那苏公请。

0: 苏公，咱们到了，您看看。少君啊，这里的山川河流物，似曾相识。当年我们应该就是从这里离开梅山老家，前往京城的呀。您说的对，这儿啊，就是梅山了。
1: 大军啊，你是要带我回家？没错，但是苏公，我要带您看的，可是千年之后的眉山，和您那个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山川看不厌，浩然岁往还。
0: 来，苏公，上车。我们看看今天的梅州，现在这座城市到处都是你们父子三人留下的文化足迹。您就看这车上，这不都是你们文章里的话吗？现在梅山有苏洵路，有苏洵小学、苏洵中学、苏母公园、东坡大道，到处都是你们一家子的足迹。千年前的梅山。 养育了你们一家，但是千年之后，你们父子三人留下的文化。

0: 遗产反哺了这座城市。现在眉山市以文塑城，以文化人，以文兴业，这座千载诗书城仍然还是历久弥新，而且日新月异。苏公，千年前在眉山我最后一次见到您就是在这儿，今天我带您故地重游。
1: 这难道就是当年我在沙湖行的老宅？
0: 正是。苏公，您到家了。请。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当年您那个生机盎然的五亩田，经过后世千百年一代又一代的修缮，现在已经是106亩的一个祠堂了。哦，对，现在这里不光是三苏的故居、三苏的纪念祠堂，同时还是三苏文化的一个起源地和传承地。
2: 苏轼小的时候，在他12岁的时候，有一天呢，就在他们家的后花园里啊，发现一块长相非常奇特的石头。咦，他一看这个石头拿来当砚台不错，于是他就把这个砚台拿去给他的父亲看。你们猜他的父亲是怎么说的？
3: 父亲应该是对他说，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耳不足以行耳，还将它送给了苏轼，要他好好保存。
2: 说得太好了。于是啊，他就在这个砚台的背后刻下了他的领悟，一寿其成而不可更。意思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因为外界的需求而改变自己的志性。
1: 打扰了，刚才我听诸位说到了苏洵父子三人，我想问你们，你们可曾知道程夫人的故事吗？
2: 知道啊，苏氏一门能出三杰是离不开他的付出和教诲的。我们每三人都晓得，是不是？
4: 晓得。
1: 可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能够看到自己两个成才的孩子啊，甚是遗憾。
2: 我倒不这么认为。在程氏送他的两个孩子赴京赶考分别的时候呢，他说，
5: 二子必不负吾志。
2: 所以在他的心里，他的两个孩子早已经成才了。
1: 真的吗？甚好，甚好啊！

苏公您看，当年您曾经用木甲山三峰来比喻你们父子三人各自的品性，今天后人建木甲山堂，其实就是为了纪念三苏文风鼎峙。您再看这堂前的对联，书窗正对云动起，从举出棒忧蝗灾，这其实就是后人对你们父子三人文章道德的敬仰。我在想，历经千年，你们父子三人栽下的这棵文化之树，直到今天还根深叶茂，这是后世之幸啊。

0: 从校园踏入社会，一次轻率的应允。
1: 刚毕业，单纯嘛，就这不好听就傻嘛。
0: 民事借款尚未了结，他们又牵涉刑事案件。
2: 那车又不是他们的，以他们的名义把钱弄出来，他们肯定是知道不对的。
0: 多人质押车辆背后，另有人暗中操作。
3: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这个你是怎么租到的，谁介绍的，钱到哪去了，最后怎么能不能追回赃款，这个都是我们考虑的范围。
0: 警惕帮忙被诈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每当想起从学校毕业后不久为他人提供的那场帮忙经历，家住山东省淄博市的小魏就追悔不已。当时20岁出头的小魏怎么也没有料到，他的一次轻率之举不仅连累家里损失了7万块钱，更对自己后续的人生发展造成了十分不良影响。
1: 这后续的这工作也不好找，你像损失了这些钱还好说点，慢慢再找补找补能还能挣回来。主要是对我这个个人影响，人生有了一个黑点，后续一些事情也是很难做。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如今一想到自己的前程，小魏就满心焦虑，忧心忡忡。那么小魏当初到底帮别人干了什么，会让他年轻的人生

0: 蒙上阴影了。
1: 小魏说，事发在2年前，那时的他刚走出校园，踏入社会没多久。对当年的轻率之举，小魏至今仍是懊悔自责。
2: 当时也没多寻思嘛，刚毕业单纯嘛，就这不好听就傻嘛。
1: 让小魏陷入不堪的那场帮忙，跟他当时结识的男子徐某有关。小魏说，那时他在一家快递店打工，徐某经常来店里与老板喝茶聊天，一来二去他也与徐某熟悉了。徐某自称是搞金融业务的，出行驾驶一辆价值30多万元的汽车，谈吐举止都挺有派头。在小魏眼里，徐某看上去是个有能耐的人，
2: 长得看着也挺板正，大高个儿也挺壮实，给人第一印象就是虽然跟他交道没打那么多交道吧，但是印象反正是不错。
1: 小魏记得很清楚，与徐某认识不久后的一天，对方突然心急火燎找到他，称手头资金一时出现周转困难，想请他出手帮个忙。徐某当时提出要把自己名下的那辆汽车暂时过户给小魏，之后再以小魏的名义把车质押给徐某的一个叔叔，以此借出一笔钱。
2: 他说车是他自己的，对，如果用他自己的名义那个证件跟他叔去贷款，他叔肯定不给他，贷7万块钱肯定不给他，所以就用我也不认识他叔嘛，没见过，就说就用我的证件然后跟他叔去贷这个款。
1: 用自己的身份为他人办理质押手续，小魏说他当时就觉得不妥，本不愿应允此事，但徐某信誓旦旦表示等钱款借出后，他的资金顺利周转了，一定会按时还款，不会让小魏受到牵连。在徐某软磨硬泡反复劝说下，小魏松口了。按照小魏的说法，除了认为自己不会受牵连外，他当时还觉得徐某这个朋友值得交往。
2: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帮条忙他记个好，万一以后再有啥事用得上。当时看他，因为他确实挺面善，看着不像是那种很那种心思很深的那种。
1: 随后徐某又要求小魏提供个人身份信息，称要为其办理车辆登记证等证件，为后续的质押手续做准备。至于对方具体如何办理这些证件，小魏并不清楚，他更没有意识到这场帮忙背后潜藏的法律风险。徐某当时还许诺事成之后会给小魏2000块钱作为报酬。
2: 那个钱说转我，其实我也没放心上，2000块钱那转我我就拿着，不转那也无所谓，就当帮个忙，签个字，帮个忙就完事了。
1: 就这样，在徐某一步步指导下，小魏最终与徐某的叔叔签订合同，顺利办理质押手续。质押车辆所得的7万元借款自然被徐某全部拿走。然而在7天的质押期满后，徐某并没有按之前承诺的那样及时还款。徐某的叔叔随即找到小魏，向他索要欠款。小魏这时发现徐某已经联系不上了，四处找寻也无果，他只好自认倒霉。
2: 是我签的字，我拿的手印，我录的视频，这个责任肯定是，首先是他没法找别人，只能找我。对，
1: 小魏说，尽管徐某的叔叔当时屡屡强硬催债，但他并不算太着急，心想大不了对方就把质押的那辆车变卖了。但紧接着让小魏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他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公安机关传唤调查了。也是到这时，小魏才知道他此前质押的那辆车并不是徐某的，而是当地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车辆。该公司在日常排查中发现其中3辆车的承租人联系不上了，怀疑车辆被盗抢，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3: 正常车丢了的话，我们就说咱就说来，咱就说土话的话，就说饭都吃不下去了，车丢了就是饭都没有信心吃了，因为这是咱们的财产，一旦丢了之后我们太急了。就是
1: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涉案3辆车是被人分别用于质押借款了，并且在办理质押手续时，借款人提供的机动车登记证等证件是伪造的，其中一个借款人就是小魏，另外2个借款人与小魏年龄相仿，

0: 如此一来，小卫等三人不仅要承担偿还质押借款的民事责任，还可能要面临相应的刑事惩罚。实际上，徐某此前曾把那些虚假证件的照片通过手机发给小卫过目，但他当时没有当回事。
1: 他没跟我说是真正，光说那个照片，然后把你的信息之后弄那个照片上，给把那个车做成你的。
2: 嗯。
0: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小卫的家人当时赶紧凑了70,000块钱，先还给了徐某的叔叔。因自己的轻率之举连累家人，小卫一直心存愧疚。
1: 那一段时间是整个家里也是提心吊胆的，整天也是。
2: 也是为你担心呗。
1: 也是，对，也是担心这个事儿。
0: 警方最后调查认定，小卫等三人涉嫌使用虚假证件质押租赁公司车辆，构成合同诈骗罪。随后，三人被报送检察机关，申请批准逮捕。在审查逮捕阶段，办案检察官也对小卫等三人展开了讯问，了解他们涉案的全过程。
3: 拿过来之后呢，我就会看到这三个人一个诈骗，这个诈骗呢是牵扯到一个租车行业的诈骗，那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这个你是怎么租到的？谁介绍的？钱到哪去了？最后怎么能不能追回赃款？这个都是我们考虑的范围。所以对整个案子，我们就开始细致的去审查。
0: 在讯问中，小卫等三人首先承认自身存在过错，当初不应该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让徐某伪造机动车登记证等证件，并使用虚假证件办理车辆质押手续。
4: 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错了，他们知道那车又不是他们的，他以他们的名义去把钱弄出来，他们肯定是知道不对的。
0: 在讯问中，小卫等三人也都向检察官表示，他们当初都是听从了徐某的安排，认为是为对方提供帮忙，根本没有想到最后竟会牵涉到刑事案件当中。
5: 然后他们就自己啊，也就是说有一种那种条件黄河洗不清的那种说理也说不清的感觉。
0: 面对检察官讯问，小卫还称徐某当初口头许诺的2000元报酬，事后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1: 我是一分钱没落着，对，所以我又觉得很委屈嘛，很冤嘛，我白搭了70,000块钱，还整了个污点儿。
0: 通过讯问，办案检察官了解到，小卫是出于朋友情面为徐某质押车辆借款。那么，另外两个涉案的年轻人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要为徐某质押车辆借款呢？涉案的小李交代，他此前曾向徐某有过几次小额借贷。事发前，当他又一次向徐某借4000块钱时，徐某便提出让其先帮忙质押车辆。
6: 他说：“行，这4000块钱我不要你利息了。”你帮我去办件事儿，就帮我把这个车帮我去押掉。
0: 小李事后交代，在办理完车辆质押手续，拿到90,000多元质押款后，他就把钱全部交给了徐某。事后，徐某也的确给了小李4000块钱，算他个人借给小李的。另外一名涉案人员小宋，当初为徐某质押车辆借款的情况，与小李大致相同。小卫、小李、小宋三人的供述让办案检察官意识到，这起合同诈骗案并不是表面呈现的那么简单。
4: 好的，我们要全面审查案子，要审查他的非法占有的故意。非法占有的故意呢，要从他那个事前、事中、事后来看，还要看他们有没有把钱拿到手。我们要结合全案的证据，从这个把整个事情的脉络要理清楚。
0: 如果三个涉案年轻人交代的情况属实，且他们质押车辆所借出的钱款最后都交给了徐某，那么徐某无疑才是这起合同诈骗案的幕后操纵者。在当时来说，只有尽快抓获徐某，才能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还原事实真相，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7: 在审查逮捕阶段，涉案的三个年轻人都称，当初是受到了蒙蔽才卷入这起合同诈骗案。这一情况引起了办案检察官的重视。那么小卫等人所反映的徐某当时又身在何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背后更多隐情被逐一查实。

0: 深入追查，可疑租车人浮出水面。
1: 租车来了，
2: 他说他不方便出面，又怎么样的？他说那些话。
0: 质押中间人现身，骗局被层层揭开。
3: 是在哪见面？约定的见面地点，那个钱最终都汇集到哪了？
0: 警惕帮忙被诈骗，今日说法

0: 司的利益无疑会受到严重侵害。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介绍，涉案三辆车出现异常，是公司在日常排查中发现安装在这三辆车上的定位仪突然都没有了信号，且租车人也无法取得联系。
1: 风控上整天看哪个车掉信号，他会报警。这个车一旦掉信号之后，我们就去找嘛，因为车我们一个车上装了四五个定位，车一旦四五个定位一掉了之后，就是不正常。
0: 察觉到异常后，公司一方面组织人员自行找车，另一方面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后来得知涉案三辆车是被小魏等人用于质押借款了，该租赁公司负责人感到意外气愤。
1: 你多假证把我车给抵押了，这相当于是诈骗。
0: 经查，当初到涉事汽车租赁公司承租涉案这三辆汽车的，并非小魏等三人口中所说的徐某，而是本地男子王某。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记得，王某此前曾在公司租过几次车，都按时支付了租金。
1: 小王来我这里租车的时候，前几次用了四五次车了，都很正常，没有不正常。那他下一次他要搞动作，我们不知道他要搞动作。
0: 对王某后来一次承租三辆车的行为，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当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毕竟日常就有客户一次承租多辆车的情况。
1: 其实在我们公司，一个人就是说来租三四辆车也挺正常，因为有的伙计就是说他是在企业上班，说企业老板吧让他来就是说租三四辆车公司里用，公司里买一台车吧他耗费很大资金。
0: 至于租车人王某与小魏等人是否认识，他和徐某又是什么关系，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不清楚。他当时也希望司法机关能彻查这起案件，维护汽车租赁行业秩序。案件调查至此，办案人员认为租车人王某无疑与这起合同诈骗案有着重要关联，但王某此时也已失联，下落不明。在对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进行调查的同时，案件又有了重要突破，办案人员掌握到了徐某的下落。原来徐某因涉嫌另外一起合同诈骗案被淄博市张店区公安机关抓获，并已被移送辖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徐某在张店区实施的合同诈骗案采用的也是质押租赁公司车辆的方式套取质押资金，其作案手法与淄川区发生的这起合同诈骗案如出一辙。为此，淄川区人民检察院通过申请协调，将两起案件并案处理，彻查徐某的全部犯罪事实。
2: 是这个犯意是谁挑起来的？他毕竟要考虑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怎么去做这个事情，中间一套操作程序，包括怎么办假证。
0: 经办案检察官多次讯问，徐某最终承认，除了在张店区作案外，他还利用了小魏等几个年轻人在淄川区实施质押车骗局，以此来偿还欠下的大笔债务。徐某交代，小魏等人在办理质押手续时提供的那些虚假证件都是他找人伪造的。接下来办案人员顺藤摸瓜，将伪造证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紧随其后，此前失联的租车人王某也到案了。面对审讯，王某承认他到汽车租赁公司租车的目的就是协助徐某实施诈骗。
3: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吧，当时他跟我说的说他有关系，有什么什么的，说没有事，说报警也能压得下来。
0: 按照王某的说法，徐某曾向他借过钱，后来徐某称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欠款，就向他提出了质押租赁公司车辆诈骗钱财的想法。
4: 他自己不去租车来了，
3: 他说他不方便出面又怎么怎么样的，他说了一些话。
0: 王某当时还反映，在小魏等人办理质押手续时，其实还有一个中间人，那个中间人与徐某的关系更为密切。
3: 就是每一次都是那个中间人领着这些去押车的人去嘛，去了之后那边给完现金之后，那个中间人就把钱拿走了，然后他这个姓许的跟这个中间人去单独见面了。
0: 经查，王某所反映的中间人为张某，办案检察官认为张某应该不是一个中间人这么简单。

0: 通过再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徐某，他也证实，在小魏等人办质押手续时，的确都是由张某出面对接，获取质押款后，两人再进行分赃。为此，检察机关督促公安机关将张某抓获归案。到案后，面对审讯，张某始终坚称他只是一个中介，与这场合同诈骗案无关，他也不认识徐某。
1: 张某说他就是中介，是资方的中介，然后就网上有人联系他说要这是个要抵押车，他就带着那个人去找资方把车抵押了，他就挣一个中介费，就从资方那每一辆车提500块钱的好处费。
0: 那么张某的说法是否属实？他到底有没有参与这起合同诈骗案？办案检察官再次对涉案的小魏等三个年轻人展开讯问，细致了解他们在办理质押手续前后与中间人张某的会面情况，查找蛛丝马迹。
1: 还是的讯问细节，在哪见面，约定的见面地点，那个钱最终都汇集到哪了，因为他们都是外地人，他们对淄川这个地域不太了解，就是大体描述的就是一个广场，然后就开始联系公安机关，领着他们去辨认地点，就是锁定了我们一个商业广场。
0: 办案检察官随后也来到那个商业广场进行走访调查，通过实地走访，办案人员发现，在张某与几个涉案年轻人碰面地点附近恰好有一个银行网点。深入调查发现，张某的父亲曾在这家银行网点开过账户。在张某引导几个涉案年轻人办理完车辆质押手续，获取质押借款后的短时间内，张某父亲的账户内都恰好有一笔资金存入。
1: 最后他也承认，这些钱就是他拿的现金存进去的。
0: 在对张某展开紧锣密鼓调查之际，办案人员接到了省外公安机关的协查通报，反映当地的一起质押车合同诈骗案牵涉到张某。在相关证据面前，张某才最终承认与徐某合谋实施质押车骗局。办案人员查明，在一年时间内，徐某、张某等人前后在淄博当地和外地作案多起，涉案金额近200万元。
2: 我们还是非常认真细致地审查了这个案子，从姓徐的各种行为，在梳理各种线索，包括造假证的，帮忙出面做枪手的，这样全部都把这个案子连根都挖起来了。
0: 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后，办案检察官注意到，此类质押车骗局之所以能屡屡得逞，除了犯罪团伙精心布局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3: 其实这个车辆的身份信息、所有权证书是很容易查的，但是他们也都没有进行了一个认真核实。对，
4: 那他为什么不去查？
3: 他认为自己有个车在这里，
4: 哦，
3: 是吧？你给我提供了相应的这种手续，那我有，其实说白了还是放贷嘛，我有利可图，风险呢我能控制。他一个车，他可能比如说价值40-50万的车，他也就放个10万-8万的，他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就是担保抵押物在这里啊，所以他也就相应的就是放松了这种审查义务。
0: 而对卷入这起合同诈骗案的小魏等三个年轻人来说，一方面是轻信了徐某的花言巧语，另一方面他们都以为各自质押的那辆车为徐某本人所有，就心存侥幸，把风险置之脑后。
5: 那个车我干活的时候他开过，我见他开过，所以他说是他的我也没多想。
4: 明白了。
5: 他车应该是租了好几次了，或者是一直是长期租着，然后就接着说是他的。
4: 对，
5: 因为我也见过他开那个车。
0: 在审查起诉期间，办案检察官结合各涉案人员在这起合同诈骗案中的参与程度、获利情况以及认罪态度等因素分别作出处理。对犯罪嫌疑人徐某、张某、王某等，淄川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2025年11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徐某、张某、王某等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有期徒刑1年不等，部分适用缓刑。

0: 刑。而对小魏等三个涉案年轻人，办案检察官认为他们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属于被动参与，且案发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下一步，对小魏等三人是否提起公诉，检察机关目前还在审查当中。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今天这个案件中我们注意到哈，主要作案人员其实他是隐藏在背后的，然后他这整个的诈骗的环节哈，设计的分工非常明确，所以您怎么看今天这个案件呢？
2: 本案之所以发生，有犯罪嫌疑人精心伪装的一面，也有小魏的年轻人和质押公司疏于防范的一面。从犯罪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团伙作案，有专门去租车的人，有专门去对接质押公司的人，也有去寻找提供身份信息的人，他们有各自的分工，相互配合，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的伪装性比较强。比如说租车的王某，前期有过租车记录，并且能够及时支付。而寻找小魏的年轻人的这个徐某，他表现得非常的阔绰，非常的讲义气，非常的诚恳，而且伪造了一整套材料和手续，所以他们的犯罪是隐蔽性和欺骗性是比较强的。那么从小魏等年轻人和质押公司来说，他们也有过于轻信的问题。质押公司认为质押物反正在自己手里，所以对他的权属状态没有进行很认真的审核，而小魏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只是帮朋友的忙，没有去仔细的辨别哪些忙能帮，哪些忙不能帮。
1: 案件中哈，我们看小魏等几个年轻人，有的呢是出于朋友义气，有的呢就是想小额的借贷，但是都落入到了整个的诈骗环节其中的一环了。所以您怎么对这些年轻人有怎样的一些提醒？
2: 年轻人社会经验少，脸皮薄，不好意思拒绝朋友提出的这个请求，或者说有一些轻松赚点小钱的想法，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做事的时候，在帮朋友的时候，一定要有法律意识。必须要记住的一个红线是，绝对不能出租、出借、出售自己的个人信息，绝对不允许他人冒用自己的身份，绝对不能在不了解详情、没有核实真伪的情况下签署合同。
1: 我们也注意到，包括类似于我们今天案件当中这种质押车的骗局，其实它是时有发生的。那作为司法机关，我们该如何的去尽快的去识别，严厉去打击类似的犯罪活动？
2: 要杜绝类似的案件，需要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协同起来。租车公司要从完善制度、提高技术水平的角度，加强对车辆状态的排查和监管，及时发现状态异常的车辆。而质押公司不仅要对质押物的文件材料做一些形式上的审查，更要通过一些档案系统、数据库等等，对质押物的权属的状态做实质性的审查。而司法机关要加强信息共享和线索研判，查实犯罪团伙的全部案件，形成强大的社会震慑效果。与此同时，对破案当中发现的一些安全防范漏洞，及时反馈给相关的行业或者是部门，帮助他们完善制度，加强经营管理。最后呢，就是要加大宣传力度，把这些犯罪手法广而告之，让社会公众，尤其是这些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人，养成防范的意识，掌握防范的能力。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小魏等三个年轻人最开始都没有料到，在轻率应允他人所谓的帮忙请求背后，其实呢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他们也因此触碰了法律的红线。这起案例也再次提醒一些年轻的朋友，在行事做决定前，要理智辨别风险，增强法律意识，守护好自己的人生未来。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棒
1: 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

0: 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2: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3: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4: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保障地。
1: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5: 随时随地都可以营运一下，这个就可以了。一营运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扬州等等，我也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字，
1: 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

0: 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1: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

0: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0: 目前全国下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2: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3: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4: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

0: 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1: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 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

0: 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这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2: 要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助力出行更智能，
1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要发言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在中国南海深处，有一艘古代商船悄然沉睡。今天，它历经沧桑，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从港口启程，它携带热销货物前往大洋彼岸，见证了彼时中国的繁荣与多元文化交汇的灿烂。然而，命运使然，它却停泊在了那片神秘海底。这艘古船就是南海一号。从水下深处将它重新带回陆地的，是一群不畏艰险的中国水下考古人。他们凭借坚韧与智慧，将这段凝固在海底的时光碎片一一拼合。南海一号本该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闪耀的传奇，却停泊在暗黑的深渊之中。是什么力量终结了它的航行呢？它又究竟驶向何方？
1: 位于广东阳江海陵岛上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一座玻璃水晶宫里的古沉船正慢慢展现它的本来面目。在水晶宫玻璃墙外侧，不少孩子踮着脚努力想要看清墙里的人到底在做什么，眼中写满好奇。木船周围研究人员正在仔细清理着古船，尽管这些孩子暂时还无法理解其中奥秘，但难得一见的场景已经深深刻在脑海中。这些工作人员正在清理的就是南海一号古沉船。南海一号被认为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的起源。1984年，一个英国人在中国南海海域打捞了一艘名为哥德马尔森号的沉

0: 传，里面有许多清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他将这些瓷器进行公开拍卖。当时故宫博物院派出两位专家带了30,000美元去参加拍卖，但却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整个拍卖过程让中国考古界深感震动，并引起国家重视，下决心成立自己的水下考古机构。1987年8月，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国历史博物馆设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刚好在这个节点上，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与广州救捞局在南海海域找到一条沉船，打捞出水247件器物，有金项链、银锭等，这与英国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提供给广州救捞局的清单不一致。中方负责人比较敏感，指出这不是他们要找的莱茵堡号，并及时制止，继续用抓斗取物，这为中国保住了一艘国宝级的沉船，即南海一号。南海一号早在1987年就被发现了，但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工作却是在15年后的2002年。崔勇至今都无法忘记自己第一次潜入海底拍下南海一号的那个瞬间。2002年4月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第一个入海，本来能见度不高的海底，这天却突然迎来了一个清水团。
1: 这个时候很兴奋，总算看到船架到17、18米的时候，那个水还是很清，还可以看过7、8米、6、7米，非常平静。越一慌，动作一大，会把海底的淤泥搅起来，就拍不着了。当时我拍的时候，周边有很多这个很精美的文物，但是呢，我是告诫自己不要去动手，不要去捞。接着我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拍，这可能这些镜头比这个文物更重要。那次我是把时间用到极致了，拍都拍了20多分钟。
0: 南海一号在水中浸泡了数百年，但由于沉船所处的环境相对缺氧且压力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船体的腐败过程，因此南海一号及其船载文物在水下的保存情况相对较好。为了保护古船和珍贵的文物，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经过反复论证，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决定对南海一号进行整体打捞。但是把数千吨的古船整体打捞出水，是世界水下考古史上前所未有的。
2: 重新找的时候很困难，就是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材料，英国人当时走了，然后呢也没有留下什么材料，所以我们当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重新找到它。当时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差不多有1个多月近2个月的时间，因为这条船实际上是埋在泥下，就是海底啊，水面啊，海床上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太多的，所以当时找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麻烦。
0: 现在安放南海一号船体的水晶宫不再是繁忙的发掘现场，随着舱内文物全部提取完毕，沉船总体保护项目开始实施。陪伴古沉船17年的沉香将在2024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南海一号将采用全新的支护方式，让观众们能够一睹船体的真容。但是在最初，真正将整体打捞从思路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并最终落地实施时，还是经历了一番考验与磨砺。
2: 当时也提出了不同的技术路线，比如说像沉船的有很多种打捞的方式，一个是当时提出来呢，我们在水下发掘，我们把货物都发掘完，然后呢再把船拆了再回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体打捞，就是当时提出了这么2个的技术路线。
0: 当时水下考

股经验并不丰富，专家们大胆提出了这样的整体打捞方案，制作一个能将船及周围淤泥一起装入的容器，使用一种特殊的

0: 箱子。最后，通过吊装设备，把这个装有古船的箱子打包起来，从水下吊起，并运输到安全的地方。
1: 南海一号其实在这个阶段，整体打捞这个阶段，特别体现的其实不是考古工作，它体现的是中国的这种海洋施工能力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其实到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海洋起重船，前十艘里边，大概有6到8艘都在中国。你这种海洋施工能力的进步，才能够为这个我们考古文化遗产这种保护，提供这种物质基础。
0: 经过反复论证，2007年5月，长35.7米，宽14.4米，重550吨的双层沉井，终于冲入海底。经过加重下压，到穿引底脱梁的关键步骤时，谁也没想到，第一根约5吨重的底脱梁插入后就发生侧弯。
2: 这个过程啊，一个是非常的惊险，还有就是说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不断冲压的时候，我们还是用那个千斤顶啊，把钢梁往前顶，顶着顶着，那个发现不对劲了，看着是进去，实际上钢梁都被顶歪了，还是进不去。因为水下的海床底下淤泥沉积的密度太高了，跟我们那个水泥板差不多。后来不断的用这种高压水枪给冲，把这个淤泥给冲开之后，我们才完成了最初第一根的钢梁的这个穿透。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个第一根那个钢梁啊，都用了1个多月，但是后来的所有的钢梁就迎刃而解。
0: 9个月后，当5000多吨的沉箱出水时，翻腾的波浪让局部的海况都发生了变化。面对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大家都十分兴奋，但有一个人却异常平静。
3: 出水那天我们都在现场，那个场面也很大。当时有一个记者也问过我，就是看我是不是出来以后会很激动，我就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喻，说买彩票中500万和你就是慢慢的做生意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就我赚到499万的时候，最后那1万我不会很兴奋，我定的目标是500万的话，最后我觉得肯定是水到渠成。
0: 后来在清理南海一号船体外围海泥时，考古队员发现船左舷离沉箱内壁最近仅有半米。
1: 当时国家文物局啊非常慎重，前后做了非常多的论证会，就是包括这个组织专家去进行这个研讨，包括这个详细的计算。你要把6000多吨的东西从30米的海底给它提了上来，沉箱要放得非常非常准，这都是非常难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整体打捞还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0: 沉船整体打捞后，2013年，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全面开启。
2: 在这个2007年，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那是全球范围内，那都是非常的这个难得，一般的水下考古学家都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中国在这个综合国力，在我们国内海洋工程啊、海洋考古等等的整个这种社会综合实力的这个基础上面，才有可能实现这么伟大一个成就。
0: 沉睡水中的商船经过整体打捞，离开原有的海底环境，发掘工作刻不容缓。考古发掘拖得越长，对船和文物的保护越不利。但是从沉船里提取物品，并不是简单的只把淤泥里的文物拿出来而已。
2: 我们这个考古发掘啊，在没有这个发现这个遗迹现象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这个探方，因为建立这个一个平面坐标系统。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不管是在哪里，我们就出土文物的时候，发现文物的时候，知道怎么去测绘它在哪一个区域。我们这个首先就是要原址这个拍照，就我们这按照流程，就是在哪里发现文物就做记录，做完记录之后提取。提取完之后，那个看是这个文物保护需要，移交给这个保护实验室脱盐脱水等等。
0: 南海一号采取的是6×6平方米的探方发掘方法，随着发掘规模不断扩大，出土文物数量猛增，这种记录方式

0: 非常耗费人力。
1: 根据这个不同的碗盘罐子，它这个摆放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有规律的。它每一组啊，大概有十个，有些是像我们这个龙泉青瓷，它这成串的有30多40个一组。我们提取的时候，整体提取，这样的话就会高效了。另外就是说，那个能够有效保存的我们文物信息，还有它的空间信息，还有文物之间的相对信息。
0: 在后续的考古工作中，工作人员充分利用田野考古手段以及现代数字采集技术、测绘技术等，实现了全面科学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信息采集。
2: 我们南海一号开始就是水下考古，但是我们用那个整体打捞的方式把它整体提出水面，等于是变成了实验室考古。我们的测绘保护工作都很容易跟上，然后这个一条船的那个文物数量就是一个省级博物馆的文物数量，就所有的每一步它都有一个创新点在里面。就比如说发掘的科学性，测绘的精度，文物保护的力度，包括它还有对外展示。我们也是做了公众考古，各个方面都已经超出我们原来对这个船的这个预想。
3: 原本期待满船的货物将换来大量财富，却未到达目的地就葬身海底，南海一号的一切就此凝固。如今考古工作者在打捞出水的船体上完成了本该在数百年前进行的卸货开箱。目前沉船中发掘出文物约18万件套，其中瓷器的数量超过17万件套。那么南海一号是什么年代的带货宝船呢？
0: 在工作人员研究文物时，一件从船上发现的木梳瓷器为确定南海一号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件文物的底部写着正金禁忌至癸卯岁次，显示了它的制办时间。
1: 癸卯年这个年代在南宋是出现两次，一个是1183年，一个是1243年。除了我们这个墨书癸卯年，我们还有淳熙十年。淳熙十年是在一个酱釉罐上面的一个印款，跟这个癸卯年是同一个年代。所以这个癸卯墨书非常明确，是南海一号它其中最接近沉没年代的一次贸易，应该就是1183年。
0: 古代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既有官僚富商，也有中小商人，合伙经营是常见的一种方式。因而扬帆出海的海船满载着商家们的货物，为防止混杂或其他目的，货物需要做一些标记。南海一号出水的福建窑产品，有些瓷器底部留有各种各样的墨书，例如一些墨书谢、陈等字，是为商家或陶家所做的记号，这对后续的考古整理以及文化产析有非常大的帮助。从整体打捞到所有文物发掘完毕，南海一号船体现存全貌已经展现在了大家面前。长22.1米，宽9.35米，高4.5米。
2: 2017年把表面的零件物揭开以后，沉船清理出来太壮观了。我就是说怎么装载的，怎么放的，哎呀，我们这看了一些史料，但是没看过实物。这回是把我们以前的积累这点知识全给我刷新了一遍，把我们以前这个学到的东西看到的史料几乎都给对上了。
0: 在南海一号发掘出来的17万件套瓷器中，主要有江西景德镇青白瓷器、浙江龙泉青釉瓷器、福建德化青白瓷器、闽清义窑青白瓷器和绿釉瓷器等。这些船货为判定南海一号的出发地提供了重要证据。携带如此多货物的南海一号是从哪里来的呢？
4: 南海一号我们可以有推测是什么呢？它从泉州出发，但是船上它有很多

0: 来自于不同地区的船货。你比如说，它有磁造窑的，有景德镇的，郑州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商贸港口，它把不同的产品，就像今天的上海港似的，汇集到此，运到一个其他地方。南洋二里，甚至我们还发现有广东陶瓷，它是有没有可能曾经在广东停靠过一下？这也是有可能的。
1: 船舶是中国对外进行海上贸易的重要载体，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船只的建造与航海技术的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从河流到海洋，中国航海家的征程越来越远，船也从最古老的独木舟发展到能够远洋破浪的海船。那么南海一号是哪种类型的船呢？
2: 宋代船只制造数量及种类较以前丰富许多。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记载，宋代的海船上平如横，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
0: 南海一号也是一种浮船的一个结构，就是说它上面比较平的，然后呢是底下呢就是像兜刃一样很尖，这样呢利于这个破浪，可以在远洋航行。通常我们说中国古代的船有不同的分法，主要现在是有三种说法。就一般认为就是沙船是航行于这个北方的，是一种平底海船。另外呢是浮船和广船，就是航行于这个南方远洋破浪的。这种船属于尖底的海船。
2: 根据测量，南海一号的宽和长比约为1:3，而现代船一般为1:7到1:8的寿长型。这种类型的船虽然速度没有现代船快，但在古代帆动力条件下航行更稳定更安全。外表看起来身宽体盘的南海一号能够给古代航海人员强大的安全感，不过满载货物越洋万里做贸易才是它的本来业务。南海一号的水密隔舱是载货远航的关键。宋人周去飞在《岭外代答》曾有记载：夫南海而南，舟如巨士，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患使酿酒其中，致死生于渡外。
0: 水密隔舱这个从文献上比较早的话，我们看这个是中国古代的这个对于世界范围内的造船史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发明，就是说我把一个船把它分割成不同的空间，相对独立。到今天我们现在比如军舰很多就是强调的是相邻两舱三舱不沉制，就是说船一旦底下破损了，不会让这个水灌满全船，这样呢提高船的安全性。
2: 南海一号为什么会航行到南海海域？南海自古以来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至迟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一条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南亚乃至西亚东非的海上通道。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淮南子》记载，秦始皇发动数十万大军进攻岭南，原因之一就是历月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为了获取南越地区从海外输入的这些奇珍异宝。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又派遣使臣前往海外，积极开辟与东南亚、印度洋诸国的海上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自徐闻、合浦出发的航线，最终可达印度洋的已成布国，说明当时将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各国连接起来的海上航线已初步形成。这就是现在所称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3: 海丝的航线啊，就以中国为一个中心点的话，那分为东路航线和西路航线两条了。东路航线就是通向日本高丽的东路航线，那广州呢

0: 因为靠近东南亚和南亚西亚那一带最靠近了，就是中国沿海的大港里头只有广州是最靠近的。西航线啊，就从东亚到西亚北非的航线啊，在汉代已经基本确立了，那么后面是伸展一点，但是呢就是不外乎东亚和西亚北非嘛，还有很多分支，比如说菲律宾的航线，这是后来在宋代前后那么发展起来的。
1: 那么南海一号原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南海一号出水的器物，喇叭口大瓷碗，一些瓷瓶、陶瓷首饰盒等物品，式样造型都与国内同类物品风格迥异。专家认为，这显然是为国外客户专门制作的，可以肯定是根据国外市场要求特别加工制作的。
2: 这是产自德化窑的白釉大盘，这个大盘非常有特点，一般呢它用五个支钉，同时用花卉做装饰。这种大盘从器型上看通常不属于我们中国人常用的这种器型，而反映的是另外一种生活习惯，集体共餐的一种形式，用来盛水果啊这样类似的产品呢，在窑址当中呢也有一定的发现。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墓葬或者是传世品当中并不多见，也说明当时这种产品呢主要是为了特定的生活习惯、特定的地区生产的，是一种外贸的产品。
1: 究竟是怎样的灾难让拥有先进造船技术的南海一号沉没了？南海一号位于广东省台山市阳江市交界海域，东距珠江口约102海里，属南海北部大陆架，沉船海域在近海50米等深线之内，沉船之处水深24至26米。宋代的货船每年10月左右借助东北季风出航，次年春天回程，出航的季节能够排除台风的影响，但偶尔强劲的东北季风也能让船舶遭遇灭顶之灾。
3: 宋元时期到明清，全都是铁器在上面，瓷器在下面，都是倒着装。船嘛，肯定是下面重上面轻，这个船才稳。但是呢，这个他们忽视了一个这个船的特性，叫做摇摆周期，就是我们说的不倒翁是最稳的，但不倒翁呢也是最晃的。不倒翁它不会倒，它会很晃，然后这船晃晃晃，然后到了目的地这么晃，就是一船的碎瓷片，挣不了钱嘛，就是过损率太高。你把倒过来装呢，量不会碎的话，它的利润就高嘛。
1: 除了瓷器之外，石砚、铜镜、木梳、观音像、砝码、试金石等文物，将宋人在船上的日常生活展现得更加生动。
2: 中国它古代的时候啊，不光中国了，其他地方也一样，通常是客货两用。当然，这些船上也带有很多客人，实际上是客货混装了。当时这南海一号，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包括那些金饰品，那很显然是等级非常高的人，而到中国来，在特定场合才会使用的。
1: 透过南海一号沉船，我们能看到千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折射出的繁荣景象。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西方沿海各国物资交换的通道，也是文化和思想交流的纽带。
2: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它不是一个一站式的，它通常呢是接力式的，就是转口贸易。比如说我很多的货物要运到一个地方，卸下一部分再上其他货物，它要从成本考虑，它是不同的这种转口贸易，它要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到今天也经常是这样。
4: 穿越多年的岁月，南海一号依旧保持着独特的魅力。南海一号所蕴藏的历史信息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千年传承的宝库，彰显出古代中国航海智慧的辉煌。

0: 它静卧海底，船体虽然被岁月侵蚀，但那些匠心独具的构造依然清晰。精致的瓷器承载着彼时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印记，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繁荣。南海一号让我们得以踏上中国水下考古的征程。
1: 追溯古人逐浪的足迹，重新解读他们跨越万里海疆的勇气与记忆。在历史长河中，海上丝绸之路的基调是和平交往、互利共赢。它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往来、文明互鉴。今天，我们弘扬丝路精神。 是历史潮流的延续，也是面向未来的动力。

0: 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五月，随着生鲜瓜果的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此外，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释放的因素下，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0: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李强主持。6月15号，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会议。
4: 6月15号，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6月15号，王毅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6月1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率领的代表团。6月15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从昨天起施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一步将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工作，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实现谁损毁谁治理，谁修复谁受益。
6: 自然资源部表示，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对于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区，条例规定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矿区生态修复责任人，责任人灭失或无法确认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矿区生态修复，并协同开展污染治理。同时，条例加强了谁损毁谁治理的全链条监管。关于谁修复谁受益，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积极落实关于建设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的改革部署，整合各类支持政策，指导各地探索资源导向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修复治理模式，确保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0: 昨天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
1: 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
7: 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天然硅中有3种同位素，硅二八、硅二九和硅三零，其中硅二八占比92.2%。这种同位素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要把干扰降到最低，就必须

0: 将硅二八风度从92.2%提高到99.99%以上。提纯硅二八不是靠物质反应把硅二九变成硅二八，而是像筛豆子一样把三种同位素分离开，硅二八负极到一侧，硅二九和硅三零到另一侧，总量不变，各组分风度却变了。据介绍，除量子计算外，超高风度硅二八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完成此项突破的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团队，此前已先后实现钼、镝、镍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持续推动稳定同位素分离技术的工程化与产业化。
1: 连接多条高铁的西安东站已基本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昨天正式亮相。
2: 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整体建筑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屋顶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展现了800里秦川的恢宏气势。站房正面运用灵动弧线造型，勾勒出丝绸飘动的飞舞之势。从功能上看，西安东站致力于打造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
3: 截至昨天12点，福建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突破200万人次，创下同期历史新高。依托免签政策、国际文旅活动以及加密的国际航线，福建厦门入境旅游市场热度高涨。目前厦门高崎机场运营国际地区客运航线27条，平均每周出入境客运航班约550架次。
1: 昨天，由全国青联、联合国驻华发展系统等主办的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湖北举行，各国青年通过主题研讨、项目对接、考察交流等活动凝聚发展共识。
4: 本届论坛主题为青年引领发展，共创美好世界。来自联合国机构和120多个国家的青年部长、青年组织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骨干等参会。论坛上发布了中国青年新时代奋斗者与全球贡献者智库报告，以及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第三批典型项目清单，展现中国青年在促进国家发展和全球发展中的贡献与担当，向国际社会传递青年智慧与青年方案。
5: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是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同时呢，也是一个行动的合作的平台。我们举办了全球青年发展项目周，通过这个项目路演、创业沙龙、项目对接等方式，为这个各国的项目来提供加速的赋能和支持。我们也想打造可持续的国际青年合作网络，通过行动来深化国际发展合作。
6: 我看到了这一平台，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不断壮大与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可以跨地区探讨重要的议题和进行专业知识分享。希望各国青年跨越分歧，加强交流，建立持久的伙伴关系。
4: 论坛期间还将举办创意经济与潮流文化、人工智能与青年赋能、志愿服务与减贫行动主题论坛，以及多项考察交流活动，促进各方交流互鉴、团结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广泛的青年力量。
3: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昨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
1: 在昨天举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主题活动现场，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对外发布。
4: 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

0: 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渡包装，鼓励商户根据餐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中。这项地方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
2: 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海澜之家
1: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 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全新上线 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 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 截至6月1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 收获进度89.48%。 山东麦收进度近90%， 河北麦收进度过80%， 陕西麦收进度近80%， 山西麦收进度过70%， 新疆麦收进度近30%， 甘肃小麦零星收获。 气象部门预计6月16号 华北地区北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 河北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 6月17号 麦收地区大部天气转晴， 利于小麦收获量晒， 陕西、甘肃局地有阵雨。 各地需做好成熟小麦收获准备， 加强机具调度，紧抓晴好天气和降雨间隙推进接收进度， 确保应收尽收，事收快收。
0: 当前多地麦收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粮食烘干与晾晒成为农户最迫切的需求。山东滨州惠民县及时公布了全县37处烘干点位， 日烘干能力达8000吨。同时全面开放包括政府大院在内的各类办公场所和公共区域，供群众晾晒新收小麦，保障粮食及时归仓。
2: 在滨州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金黄的小麦铺满院落，农户王海元正忙着摊粮翻晒。
3: 或者什么麦子都晾了这个一段时间，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达到每地标准了。
4: 今年夏收工作启动以来，为保障农户及时晾晒收获的小麦，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划分为晾晒场地，并通过多种渠道向农户公布晾晒点。
5: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
4: 此外，

0: 当地还组织了志愿服务队，及时帮助摊晒和收储。今年惠民县小麦种植面积114.5万亩，目前收获进度已超90%，预计总产量将达到61万吨。
1: 新疆昌吉州128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关键期，当地农技力量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做好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控、抗干热风等重点工作。
2: 这两天，在昌吉州昌吉市26公镇幸福村连片麦田里，麦浪翻滚。当地种植户正操作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进行一喷三防作业，雾状药液可直达麦穗与茎叶部位，同步实现防病、防虫、防早衰、抵御干热风等多重效果，能有效提升小麦千粒种。同时，农业技术人员也在田间地头忙着查看麦穗长势，监测土壤伤情，并指导种植户借助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科学调节田间水肥，
3: 科学搭配药剂与营养剂，一方面呢能降低增湿，防范病虫害，抵御干热风和防倒伏，另一方面呢及时补充营养，防止蜘蛛早衰。这套综合管护方案是现阶段小麦增产的关键举措，
4: 每一个环节讲得明明白白，还帮我给几块长势做了这个专业评估。今年苗青长势比较好，远超往年，我照着标准管护有信心丰产丰收。
2: 目前昌吉州128万亩冬小麦苗情均衡，穗足苗壮，小麦整体长势向好，呈现丰产丰收的良好态势。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
5: 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6: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1: 端午将至，在浙江湖州吴兴区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太湖楼港畔，龙舟竞逐水乡，
5: 将体育竞技、民俗展演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为端午佳节献上一场文化盛宴。
2: 随着龙头游村仪式拉开序幕，高擎的龙首穿行于村巷之间，唤起了楼港畔的端午记忆。
7: 龙舟一个就是奋勇争先嘛，还有一个就是团结一致，让更多的加入到这个龙舟大家庭，来锻炼他们的意志。
2: 发令笛声响起，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划手们齐刷刷挥桨入水，激起层层白色水花，岸上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8: 我们准备了有一个多月，每天傍晚5点半到7点在训练，这是一个团体运动，每个人都没离不开任何一个人，
9: 感觉非常棒。今天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
10: 新增了龙舟村游村这个活动，把龙舟文化转为发展动力，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水上龙舟竞渡，岸上同样热闹非凡，歌舞、戏曲等节目轮番上演。一旁的特色市集里，咖啡的醇香交织着时令蔬果与土特产的气息，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品尝打卡。
1: 近日，第22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举行，来自国内外的51支龙舟队、1026名队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5: 作为上海市传统龙舟赛事，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在城市核心区开展， 滨河生态公园、城市建筑、桥梁等共同构成的都市水岸景。

0: 观，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参赛和观赛体验。
1: 湖北武汉黄陂区大余湾古村日前举行了一场融入传统农事体验的端午民俗活动，
0: 吸引了不少游客亲身体验农耕文化，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韵味。
2: 当天上午，在大余湾130亩梯田里，游客们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将一株株秧苗插入水田。原本空旷的水田很快披上了一层生机勃勃的新绿。
3: 以前只是在课本里读过粒粒皆辛苦这句古诗，今天我们亲手体验插秧，才真正懂得粮食来之不易，才明白耕读传家的意义。
2: 一旁的稻田里，捉鸭子活动同样热闹，游客们卷起裤腿弯腰围堵，现场笑声不断。古村戏台上楚剧演出精彩上演，婉转的唱腔引来阵阵叫好声，随后农耕舞台秀在欢快的乐曲中拉开帷幕，村民手持农具走上舞台，展现新时代农民的风采。民俗体验区里包粽子、绣香包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近年来，大余湾以明清古村落文化为核心，形成古村加农事体验模式，趟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据了解，今年前五个月，大余湾累计接待游客超26万人次，同比增长22%。
0: 这几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2000亩朝药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2: 走进赤峰巴林左旗花家拉嘎乡的芍药种植基地，连片花田繁花满枝，粉色温婉，白色素雅，紫色浪漫，层层叠叠的花瓣在暖阳下舒展，微风拂过，花枝摇曳生姿。游客们畅游花海之中，纷纷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花海美景。
4: 非常好看，就是很震撼，成片成片的，各种样子都有。
2: 花家拉嘎乡地处北纬44度，昼夜温差大，沙质林下土地适配芍药生长。通过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当地已培育适配北方气候的芍药品种30余个。自2022年起，当地就探索出以花治沙、林花共生的生态治理模式，将昔日的千亩荒坡打造成如今的生态花海，走出一条以林为主、以花为辅的林下经济新路。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耕花卉加文旅加农业的融合发展模式，延伸特色产业链条，让一季花期转化为全年商机，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这个夏天，安徽省铜陵市潼关区柴塘村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打造融合田园观光、户外游玩、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新业态，吸引了众多市民周末前来郊游打卡。
5: 夏季来临，位于铜陵市潼关山东麓的柴塘村满目青绿，当地的农文旅康养体验区里，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前来游玩，享受乡野乐趣。
6: 周边都逛了一圈，然后那边采小蔬菜，然后他们种的那个小西红柿，小西瓜都很甜的，我们都去尝了一遍，挺不错的。
5: 据了解，这个农文旅康养体验区原本是当地闲置的土地和池塘，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这些闲置资源得到修复盘活，打造了房车露营、户外野餐、田园打卡、亲子休闲等业态，丰富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当地还与医院合作，为市民提供健康监测、康养咨询等服务。通过农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满足市民亲近自然、休闲解压、养生康养的多元需求。
7: 我们通过医社融合模式，把三甲医院的服务前置到社区里，主动的一个健康管理，建立一个动态的健康档案、健康咨询。这样一来，健康服务就不再是碎片化的，而是融入到日常，触手可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扬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1: 叫我。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中央气象台清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昨天白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福建东部沿海及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其中广西钦州、玉林、北海、广东广州、惠州等地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100到235.5毫米。
3: 此外，黑龙江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山西东部、四川盆地、云南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地处华南地区的广西13号开始进入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过程。昨天9点半，自治区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3: 强降雨对广西的影响什么时候能够减弱？我们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良淼的解读。
4: 13日08时至15日15时，广西的中东部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那累计降雨量最大的为梧州藤县塘沽镇464.4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为梧州藤县和平镇148.7毫米。那降雨的最强时段主要集中在夜间到上午。预计6月16日至18日，广西将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并伴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16日广西南部强降雨持续，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7到18日随着西南季风向北推进，强降雨范围将向北扩展，广西大部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强强，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和城乡滞涝，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遇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时尽量不外出，夜间降雨风险更高，出行主动避开积水路段与地质灾害隐患点。
2: 这两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东多地出现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险情。
3: 揭阳、汕尾等地抓紧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
5: 6月14号，揭阳惠来县城区多处道路出现积水，部分雨水倒灌进居民家中，导致群众被困。公安、消防。

0: 等部门迅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和交通疏导。截至昨天，当地雨势有所减弱，工作人员正抓紧时间清理主要街道的淤泥垃圾，疏通地下管网，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行。在汕尾陆丰市，连续的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东海街道、岩龙村等积水较深区域，基层干部及时在重点路段设置警示牌，并现场引导车辆和行人绕道通行。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广东省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市县还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天气。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此外，临近端午假期，举办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及户外作业时，需严密防范雷电、强降水及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
1: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指导一三段镇村加强卫星电话、370对讲机、移动发电机等检查维护，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
2: 这两天，广东进入龙舟水的强盛时段，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报，强降水还要持续三天。
3: 具体来看，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的解读。
4: 在华南，通常在端午节前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是华南前汛期降雨的一个集中期。那通常出现在五月的下旬到六月的中旬。那气象上是将5月21日到6月20日之间的降水称之为龙舟水。那么多年的平均端午节出现的日期是6月11号，今年端午节出现的日期偏晚。那是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了8天。那因此今年的强降雨集中期也出现了一个后延，这也是大家称之为今年是广东的一个加强版的龙舟水。那么通常龙舟水降雨的一个巅峰期会出现在6月份，不同的年份可能出现不一样。那么从目前的资料监测来看，那过去两天，那我们省已经出现了非常极端的一个降雨，未来三天这种强降雨仍然持续。那因此的话，那么目前的这个降雨应该说是今年龙舟水的一个巅峰时期。16到18号我们省的强降雨仍然还是会持续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主要会出现在珠三角、粤西还有粤北的韶关和清远市一带，那么会出现大范围的一个大雨到暴雨。那么特别是在珠三角的部分市县、粤北的部分市县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降雨。那么短时的雨强很强，最强的可以达到每小时接近100毫米左右。广东已经出现了连续的强降雨，那么未来三天强降雨仍然持续。那么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城乡积涝，山区一带由于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地质灾害风险也是非常高的。我们特别提醒，就是大家出行注意安全，特别是高考结束以后，那么这也是学生出游的一个高峰期，请大家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出的最新气象预报和预警，那么及时做好行程的安排。
2: 昨天上午，黑龙江哈尔滨出现降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截至昨天18点，哈尔滨市区最大站点降雨量达到55.4毫米，降雨导致市区内部分低洼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对市民出行造成影响。
3: 黑龙江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伊春、绥化、哈尔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等地仍有中雨，哈尔滨东部局地有大雨，部分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注意出行安全，做好防范应对。
2: 与华北、东北多雷雨、华南雨水猛烈相比，河南、陕西关中一带则是以干热暴晒天气为主。大城市方面，郑州、西安今明两天高温再现，西安今天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
3: 临近夏至，白昼时间偏长，太阳高度较大，加上本地没有降雨系统，晴天居多，日照增温效果明显，因此上述区域持续高温。同期少雨的长江中下游闷热感强，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多地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上下，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

0: 送，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4: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5: 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4: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5: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

0: 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2: 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4: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0: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5: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0: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6: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
1: 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损失。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

0: 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1: 欧盟领导人15号表示，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迅速落实相关内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冯德莱恩称，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各方迅速全面落实相关内容。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恢复航行自由，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冯德莱恩再次呼吁各方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真正实现停火。
1: 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其中以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泰普尼特村附近的一辆汽车，造成该车辆的驾驶员死亡。另外呢，还有一记者因以军袭击而受伤。
2: 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在泰普尼特村附近发现并击退了以军一辆推土机和两辆梅卡瓦坦克。
1: 15号，在黎巴嫩南部奈百提耶地区，部分因以军撤离令而举家离开该地区的黎巴嫩人返回了家乡，却发现曾经的家园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3: هون ترعرعنا هي راح الله بيعود ورحنا شاهد فيه هي أنا أعل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جينا أول ناس لنطمن ونشوف البلد لأنه ما فينا هي بالنهاية بلدنا ما نرجع عليها حتى لو كانت مدمرة بنرجع على التراب على الرمل مهم نرجع أحسن من التهجير
4: راجع لحالي بس ما أني كل أهليتي كل واحد من مطرحه مرتي بمطرحه وولادي بمطرحه وأنا بمطرحه وهيني جاي
5: 有流离失所者表示，看到曾经的家园变成一片废墟是一场灾难，他们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重建自己的家园。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报道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阿巴斯表示，他将推进全面国家改革计划，加强民主进程。阿巴斯2025年11月在法国访问期间曾表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遵守改革承诺。巴勒斯坦国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的起草已经接近尾声。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2: 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0: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 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十五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

0: 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
2: 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其他方面，昨天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中方联合体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迎来首家中资背景企业挂牌上市，同时刷新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记录，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从产业投资迈向产业加资本双轮驱动新阶段。
3: 首家中资背景企业登陆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创下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纪录，公开募股募资规模约2800万美元，超额认购16.7倍，5秒完成全额认购，创下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最高申购金额和最快认购纪录。
4: 对中巴经济合作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那这一次呢，它完成了从这个技术引进、产能落地，到最终资本市场融入，它做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制造型企业就可以在巴基斯坦利用本地融资啊，为自己的生产呢进行扩大。
5: This is in the last 2 decades the highest fundraise, so it really helps build momentum.For the Pakistan Stock Exchange. So it really adds momentum also to companies who are in a similar bandwagon, meaning JVs with China in Pakistan.
3: 据介绍，本次上市的公司是巴基斯坦最大全钢子午线轮胎制造商，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乘用车子午线轮胎新工厂建设。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来关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 G 组一场比赛中，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上半场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一记劲射帮助球队1-0取得领先。
2: 落后的比利时队直到下半场第66分钟才借助刚换上场的卢卡库积极抢点，造成对方乌龙，将比分扳平。随后双方各无建树，1-1的比分被保持到了中场。
1: 本届世界杯首场0-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 H 组西班牙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福德角队逼平。
2: 西班牙队的进攻多次制造出威胁，但是福德角队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互交白卷。
1: H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截至目前的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沙特队1-0暂时领先。
2: 好，视线回到国内，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1: 汇丰早。
7: 咸鱼早，中毒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最近华北东北的雨水啊是格外的频繁，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确实啊，今年六月以来呢，华北东北多地的降水比常年此时是明显的偏多。这其实呢，是因为高空槽和冷涡天气系统非常的活跃，未来华北东北依旧会有频繁的雨水出现。像是今天，华北东北大部都会被雨水所覆盖，其中呢，在京津冀还有辽宁、吉林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同时，图上蓝色区域会伴随着单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红色区域可能会出现8级。局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大家要留意当地临近的预警信息。如果遇到了强对流天气，要尽快的到安全的室内躲避。那么明天华北大部的降水停歇，不过呢，在东北这一带依旧会下起小

0: 到中雨，在吉林局地还可能会有大雨出现。主持人，
1: 那这一轮的降水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0: 目前来看，预计今后一周啊，华北东北还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多地的降雨日数呢能够达到5天以上，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超过50甚至是100毫米。城市当中，像是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就都是如此。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携带好雨具，而且呢，华北东北一带具备较高的对流能量和较多的水汽，下雨的同时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混合型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小雨20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6到24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5度，通辽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6到37度，成都阴转小雨20到27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多云17到33度，烟台多云转阴20到30度，威海多云20到28度，潍坊多云20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南京晴转阴22到29度，泰州小雨转阴22到28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长沙晴23到34度，南昌多云转阴25到3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
0: 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2: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3: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
2: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4: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李强主持。6月15号，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会议。
5: 6月15号，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6月15号，王毅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6月1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率领的代表团。6月15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
6: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5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
0: 针对5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7: 统计数据显示，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913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637亿元人民币。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显示各类主体结汇意愿和购汇意愿稳定。
0: 昨天，

0: 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十五”规划重大工程，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 昨天上午，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中广核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
2: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3: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2: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蒙河桥。
4: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5: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6: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7: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1: 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算力总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二。然而目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
0: 算力网作为六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张全新的网如何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的？我们先跟记者到西部算力节点去看一看。
8: 记者来到宁夏中卫西部云基地时发现，这里新建数据中心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9: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8: 一路向北，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碰巧在这里赶上一场招聘会。现场企业抛出上百个和算力产业相关的岗位，但让记者没想到的是，专业电工和空调技工的招聘需求占了近1/3。
10: 26年我们的新增符合是300兆瓦，每兆瓦按照1.2个人算，我们就得300多人。
11: 现在我们算力中心的这些电力包括智能设施的运维这方面的人才缺口也比较大，所以现在来一个抢一个，基本上都抢走。
8: 西部算力节点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迎来新一轮施工热和招聘热？记者发现，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而眼下，西部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瞄准的就是接住东部井喷式的人工智能用算需求。
12: 已经有12个国产头部大模型的推理基地落在我们这里，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智算总规模呢将比去年同期翻一番。
8: 随着智算中心拔地而起，园区面积不断扩大，记者发现宁夏中卫的算力基地里带云字的新道路也越修越多。
13: 我们道路的命名都已经赶不上我们整个项目的规划建设进度了。我们今年的算力中心的预计总投资呢，将首次超过100亿元。
1: 算力节点上的智算能力正在高速扩张，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智算能力规模也再创新高，占全国比重超过80%。
0: 不过，新的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还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夜色之中，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6: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4: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 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

0: 不少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1: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采用新技术，将让整体传输损耗下降30%。在北京的这个指挥调度中心里，技术专家告诉记者，正在加快建设的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不是对上一代光缆网络的简单更新，而是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行了一次系统性重构。
2: 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大容量低时延那么高可靠广覆盖的一个网络底座，它可以满足人工智能时代对网络的一个算力互联、算力调度以及我们的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的一个新需求。
3: 有了新的传输底座，接下来如何让智算、通算、超算等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
4: 未来又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呢？我们继续跟着记者去了解。
1: 记者来到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这里的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冷热不均。
5: 你看，现在我们平台的一个用户提交的计算任务有5个还在排队，但是呢，此时此刻西部的一个算力中心其实有近40%的算力是可以用的。
1: 如何把供和需更好连接起来，让全国的算力资源相互借力？在鹏城国家实验室里，来自网络通信、系统软件、人工智能等不同专业的技术人员组成一支科研突击队，他们尝试把分散的算力资源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墙上的黄纸条写满任务，在这当中，记者发现他们接到的最新一项任务是如何更好构建算力网，让大模型能够灵活地在多个算力中心完成训练与推理，让资源效能提高1000倍。
5: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相当于搭建算力服务的高速公路，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1: 眼下作为国家15规划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之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加快推进。在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6: 截至目前，可监测的智能算力规模约占全国智算总规模的 68.7%。通过算力资源智能匹配调度，降低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算力资源需求，助力实现全国算力一本账、一盘棋、一张网。
3: 六网持久新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正式收官，连续6天的一线调研充分展现15开局以来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最新进展与战略价值。
4: 六张网兼顾当下，超万亿的年度投资直接助力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六张网也立长远，补齐重大基础设施短板弱项，通过多网协同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布局结构，必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筑牢中国经济更坚实的发展底座。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交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在，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T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东奔西走，还喝送和好酒。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国际方面，首先来看围绕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各方表态。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2: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1: 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2: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0: 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斯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2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

0: 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2: 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4: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0: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5: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0: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6: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
1: 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2: 这份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0: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

0: 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
1: I don't expect the ceasefire to last。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2: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He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3: 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其中，以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泰卜尼特村附近的一辆汽车，造成该车辆的驾驶员死亡。另外，还有一位记者因被以军袭击而受伤。
4: 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在泰卜尼特村附近发现并击退了以军一辆推土机和两辆梅卡瓦坦克。
3: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黎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
4: 声明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同时，真主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
3: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欢迎，这是推动中东地区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巴基斯坦等斡旋方在谈判中所发挥的建设性调解作用表示感谢，他敦促冲突各方抓住这一新势头，为实现持久全面的和平加倍努力。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parties will build on the new momentum and redouble their efforts towards a final re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affirms that we stand by, ready to support the parties in achieving a lasting and durable and comprehensive peace.
0: 迪亚里克当天还报告了黎巴嫩方面的情况。他表示，联合国了解到，联黎部队观察到暴力事件和交火情况有所减少。在维持秩序的同时，联合国维和人员正在一线全力修复关键基础设施。不过，迪亚里克指出，中东实现全面和平仍任重道远。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对近期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呼吁各方严守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联合国方面再次强调，必须确保平民安全，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准入。
3: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2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
4: 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

0: 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有助于国际海事组织推进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的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
2: 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然而，为保障各项必要的安全与安保措施落实到位，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国际海事组织重申，将继续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海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报道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阿巴斯表示，他将推进全面国家改革计划，加强民主进程。阿巴斯2025年11月在法国访问期间曾表示，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将遵守改革承诺。巴勒斯坦国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的起草已经接近尾声。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2: 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0: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
2: 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
2: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

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8人获全部遇难。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11:20起飞后不久坠毁。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0: 阿舒尔一记劲射帮助球队1比0取得领先。
1: 落后的比利时队直到下半场第66分钟才借助刚换上场的卢卡库积极抢点，造成对方乌龙，将比分扳平。随后双方各无建树，1比1的比分被保持到了中场。
0: 气组首轮的另一场比赛将由伊朗队迎战新西兰队，
1: 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九点开始。
0: 本届世界杯首场0比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 H 组西班牙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爆冷逼平。
1: 西班牙队的进攻多次制造出威胁，但是佛得角队的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互交白卷。
0: H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目前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沙特队1比0暂时领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妈。

0: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利用重要交通线对根据地进行分割和扫荡，加紧推行囚笼政策。
1: 1940年8月，为粉碎侵华日军的囚笼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这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重温那段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
2: 走进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的百团大战纪念馆，470余幅照片、200余件实物以及10余处场景，静静地将参观者的思绪带回到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的那个夜晚。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的两个团连夜占领狮脑山，以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正太铁路为重点，一场大规模破袭战迅速打响。
3: 我现在所在的狮脑山正是阳泉的制高点，控制住了狮脑山，就等于卡住了正太铁路的咽喉。从空中俯瞰，在狮脑山的中部有这样一处特殊的防御工事——五指战壕，它就像一只巨人的手掌，五条壕沟如同手指伸向不同的方向，构成了这处巧妙的防御体系。走进五指战壕，两边的岩壁见证着当年的硝烟弥漫与血火交锋。整个战壕长约2000多米，大约1人高。这些壕沟不仅能够有效地掩护战士们的行动，而且是相互连通的，方便兵力调配与支援，是一座易守难攻的战斗堡垒。
4: 1940年8月20日晚至26日，八路军129师385旅的两个团在狮脑山上与日军鏖战6昼夜。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狮脑山战斗的指挥所旧址。狮脑山战斗成功掩护了正太路西段的破袭作战，为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全面胜利立下首功。
2: 在百团大战漠河滩战斗旧址，这一面面布满弹孔的墙见证着八路军血战到底的决心。
5: 漠河滩战斗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中打得最惨烈的一场战斗。1940年8月22日，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第五团111连在连长邓世军的率领下，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毙伤日军近200人。
2: 随着破袭范围的扩大，八路军参战兵力迅速增加到105个团。百团大战中，八路军通过交通破袭、据点攻坚、反扫荡三个阶段的战斗层层递进，牵制日军近10万兵力。

0: 点攻坚战中拔除2900多个据点，日军以点控面的封锁网崩溃，打掉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 百团大战后，日军从华中、华南急召2个师团回援华北。百团大战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0: 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至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的胜利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接收进度。
3: 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麦收进度近90%，河北麦收进度过80%，陕西麦收进度近80%，山西麦收进度过70%，新疆麦收进度近30%，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6号，华北地区北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6月17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转晴，利于小麦收获晾晒，陕西、甘肃局地有阵雨，各地需做好成熟小麦收获准备，加强机具调度，紧抓晴好天气和降雨间隙推进接收进度，确保应收尽收，事收快收。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四军住院费用11152.69元，区民医保四军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
4: 国家医保局介绍，参保患者个人负担减轻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37.49%，同比下降约0.52个百分点；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49.17%，同比上升约1.38个百分点。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1268万个岗位信息。活动期间的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举办西部地区、雄安新区等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
3: 那很多求职者啊，都会遇到签电子劳务合同。电子劳务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务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协商一致，以可视为书面形式的数据电文为载体，使用可靠的电子签名订立的劳务合同。依法订立的电子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电子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并且用人单位要提示劳动者及时下载和保存电子劳动合同文本，告知劳动者查看下载电子劳动合同的方法，确保劳动者可以使用常用设备随时查看、下载、打印电子劳动合同。

0: 子劳动合同的完整内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可山东好品山东，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南部、辽宁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
2: 华北中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二十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五十毫米，最大可达九十毫米以上。
1: 昨天白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福建东部沿海及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其中广西钦州、玉林、北海、广东广州、惠州等地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一百到二百三十五点五毫米。
2: 此外，黑龙江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山西东部、四川盆地、云南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连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遭遇特大暴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超过六百九十毫米。昨天凌晨三点，陆丰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合力开展抢险救援。
2: 在陆丰市大塘村，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水深齐腰。当地党员干部推着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移至安置点。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陆丰市一条河流、七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三十五个村庄出现不同程度内涝，两万余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目前全市已派出多支应急救援队伍深入积水村庄，累计排查整治风险点位一百三十五处。
1: 昨天广西梧州遭遇持续强降雨，城乡多地出现内涝和山体滑坡，导致部分电力设施受损停电，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线路抢修。
2: 在梧州市万秀区龙母庙周边，山体滑坡带来的碎石和断枝压倒电杆，扯断供电线路，导致该片区供电一度中断。抢修人员迅速清理现场倒伏的电杆和断线，采取低压线路转供电等应急手段，临时保障群众不间断用电。当天下午，该片区全部用户恢复供电。
1: 截至昨天二十二点，全市受汛情影响的六十条供电线路中，已修复完成五十二条。电力部门加紧抢修尚未恢复供电的线路，并持续开展线路特巡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

0: 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
1: 贵港水文中心加密监测频次，实时把控水情变化，助力科学防汛避险。
2: 贵港市琴塘区三里水文站所处的鲤鱼江是豫江支流，也是本轮强降雨中水位超警的重点河段。记者在现场看到，水文工作人员依托无人机、无人船等智能设备，对超警河段开展立体化应急水文监测，精准摸排水情数据。针对本轮汛情，贵港水文中心全面启动24小时不间断值班机制，工作人员加密河道监测频次，对超警河段实行1小时一水情报送，并同步发布洪水预警信息，为沿岸群众避险转移和各部门应急抢险提供科学研判依据。
3: 预计未来2天，我市部分中小河流水位仍持续上涨，大洋河、白沙江、木根河、西河江等江河将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珠河河港南区桥墟镇河段、石堤江港南区东京镇河段出现超警1.5米左右洪峰水位。
2: 连日来，广西局地短时强降雨频发，贵港境内多条河流相继出现超警洪水。截至昨晚7点，全市共计5条河流水位超警戒，超警幅度在0.16米至1.25米之间。贵港水文中心持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沿岸属地单位和居民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动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我国华南一带的强降雨非常频繁，那今明两天华南的降雨还会持续吗？
1: 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从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呀，大量的暖湿气流正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与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在了西南到华南这一带。那么过去的一段时间呢，云南、广西、广东、福建雨势都非常的猛烈，像是广西、广东多地都是暴雨倾盆的景象。来看一下广东的惠来，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347.3毫米，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降水量的记录。而眼下华南等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呢还在继续，像是今天在云南的东部和西北部，还有就是广西的东南部和西部、广东的中南部、福建的东南部等地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雨水呢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的时候，大到暴雨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了广西、广东还有福建的南部等地，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出现，大家要注意防范可能会出现的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驾驶的途中啊，如果遇到了路面或者是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当尽量的绕行，避免强行通过。主持人，
0: 好，谢谢汇丰的介绍。华南这几天呢进入强降雨的集中期，那为什么雨势这么猛烈？这轮强降雨过程什么时候结束呢？
1: 我们再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5: 最近两天呢，我们国家广东、广西遭遇到了今年以来最强的龙舟水天气。究其原因呢，有几个。首先呢，是这场降雨是在南海夏季风爆发的背景下出现的。今年的南海夏季风是6月的第一后爆发的，爆发之后，大量的水汽进入到内陆啊，降雨也会明显增强。其次呢，近期的副热带高压是相对偏南的，在它的边缘，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两广地区，这个时候冷空气南下会形成低涡切变线，降雨也相对比较明显。再有就是海陆啊、山区啊一些地形效应啊，也容易触发像列车效应，所以会导致单点的持续性的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也比较大。在今天、明天啊，广东、广西的强降雨还会继续，像广东的中南部、广西的南部啊、福建的东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广东的西南部。珠江口以及像广西的东南部等地还会有大暴雨，局地也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天气出现。那天气的转变呢，应该是从17号晚些时候开始，副热带高压会逐渐的北抬，这也预示着大量的水汽会沿着副热带高压向更北的地区行进所以广西、广东的降雨，特别是南部沿海的降雨会明显减弱，而在江南、长江中下游的降雨会明显增强，这很有可能是今年梅雨季的开始。
0: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4涝中小河流洪水2项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东南部、广西东

0: 南部四涝气象风险高，易引发城市内涝、农田自害。
1: 同时，广东东南部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突出，升级为橙色预警。
0: 那未来南方的降雨还会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1: 汇丰，详细情况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后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冷暖气流对峙的区域啊，将会从华南地区逐渐的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主雨带呢也会随之北抬。后天强降雨会从云南、贵州向东一直延伸到浙江一带，之后呢，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未来主雨带的转移也很可能会推动长江中下游以及江南地区入梅的进程，对此呢，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3: 北京小雨，20到28摄氏度；伊春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呼伦贝尔阴转多云，11到22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18到30度；银川晴转多云，22到34度；西宁阴，17到28度。拉萨晴转多云，14到26度；达州小雨，22到30度；雅安小雨，20到25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大同小雨转晴，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23到35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东营晴转多云，21到30度；青岛多云，21到24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9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2到31度；淮安晴转阴，20到29度；盐城小雨转阴，23到27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7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6到29度；澳门大雨，26到30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5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
1: 针对5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 统计数据显示，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913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637亿元人民币。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